0: 店里有无人的拖拉机和六翼的无人机，工厂里有自动的流水线和机械臂，仓库里自动化的分拣机器人帮我们收发着每天的快递，手机里刚安装的 AI 助手正在回答着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用怀疑，新智生产力就是未来十年中环的一个电影《流浪地球2》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而饰演过交易路的李雪健老师在电影里还有这么一段台词，
1: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
0: 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而作为一个党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终会让 AI 的芯片和算法还有其他的新智生产力里面都浸透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是老胡，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倡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35年来，寿宁县始终坚持并不断发扬光大四下基层，形成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刘书记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当年下党建乡时的四位干部之一，也是习近平同志一进二进下党的亲历者。今天给大家讲讲习总书记三进下党的故事。深入基层，直达一线，听谏言，摸实情，办实事，落实工作才会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一进下党，访贫问苦，现场办公，指导发展，为践行四下基层树立了光辉典范。
1: 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天，30多年前的寿宁山路崎岖，大家视为畏途，下党乡更是出名的五湖乡。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早上6点钟从寿宁城关出发，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才到达了平溪乡的上平温村。到这里就没有公路了，没有办法，只能下车步行。绿绿盐盐，习近平同志一行一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到达下党，顾不得休息，马不停蹄地召开会议。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道，下党这个乡条件很差，很贫困，下党的干部群众要用落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来建设下党。第二天一早，习近平同志在寿宁县政府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他说，下党这个地方我来的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于乡亲父老。会上当场敲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用于修建公路、通电、照明、改善办公条件。回望来路，习近平同志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心。
0: 近年来，寿宁县丰富四下基层的基本内涵、时代价值，创新逢三进阁工作机制，每周三定时组织县、乡、村三级干部集中进入晚阁，整合进阁力量，变单兵作战为组团作战，领导挂帅，乡村协同，部门联动，丰富进阁内涵，变坐等上门为服务下层，扫楼敲门、议事理事、专项活动，提升进阁质效，变粗放处置为精细管理，创新领办机制，实行三色督办，强化考评激励，让干部四下基层与晚阁化管理同频共振。我们扎实落实好四个走遍，查办民情民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切实落实好干部挂企、挂村、挂重点项目等工作机制，引导党员干部

0: 到田间地头、群众家中、生产车间，破解工农业发展瓶颈，推动乡村振兴，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1: 基层干部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把关心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二进下党，让受灾群众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深切关怀。
2: 1989年7月21日，下党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受灾情况严重。7月26日，习近平同志和王兆赫省长冒着大雨，抬着大水，赶到了受灾现场。习近平同志说道：“救灾首先要救人，没有看到灾情，没有看到群众，我是不放心的。”到了现场，他一个个进行慰问，给32户重灾户每户发放1500元的救火灾款，
3: 同时他还协调资金15万元，
2: 用于道路、防洪堤的修建和学校的修缮。离开村子的时候，对着当地的干部群众说：“要树立自立自强、自力更生、重建家乡的信心。家乡毁了，我们可以重建；桥梁断了，我们可以再修。但人的生命没有了，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让我感受到他是真正地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
0: 四下基层，下的是基层，抵达的是民心。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信访工作，建立县到乡、乡到村领导下访机制，由县委县政府一位主要领导轮流坐镇信访局，约访接访群众，其余县处级领导干部由县下到乡，乡科级领导干部由乡下到村，带着问题清单到基层一线矛盾问题最集中最复杂的地方，让来访群众的烦心事有人倾听，有人疏导，有人解决。曾经的名人好送，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信访工作示范县。坚持行到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党员干部应率先垂范，自觉做好群众身边的好干部。
1: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三进下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极大推动了下党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2: 1996年8月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三次来到了下党乡，一到下党，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习近平同志带领一行人沿河四下水毁后修缮起来的防洪堤工程，村干部请他到办公室里休息喝茶，他谢绝了，直接到群众家去了解群众灾后的生产生活情况、恢复情况。他又听取了乡党委政府的工作汇报，为乡里修桥铺路、发展生产拨了100万元人民币。他说：“这100万元交给你们乡里分配，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实事求是，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从此下党乡有了第一条审计公路。
0: 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我们以讲好下党故事为抓手，以打造下党学习小镇为载体，持续推进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的干部党性教育新模式，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与村民拉家常，帮助他们除草检查树等，在劳动中体验艰辛劳累，在此过程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雨水关系，谱写了一曲双向奔赴的幸福序曲。2019年8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下党乡的乡亲们回信，经过30年的

懈奋斗，下岗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深入基层，心智群众，行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三进下党是一组故事，更是一面旗帜，为党员干部树立起了四下基层的典范。四下基层制度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奔涌着巨大的实践价值，凝聚了党心民心，加快了跨越发展，增进了民生福祉，转变了干部作风。四下基层的生动故事已经书写在了闽东的山海之间，我们将始终秉持执政为民理念，踔厉奋发，踏实留印，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火铸魂，血卧中华，成于载史，光照千秋。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中国成语典故之都邯郸，穿越历史云烟，共同触摸一个滚烫的成语——浴血奋战。在2025年度十大成语发布中，浴血奋战赫然在列，备受瞩目。这不仅是一次语言文化的遴选，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是对一部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最深情的致敬。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山河沧桑，80载精神永续。那段浴血抗争的岁月早已刻进民族记忆，融入中华血脉。1931年，9·18事变的枪声打破东北的宁静，中华民族从此踏上了长达14年的救亡图存之路。从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燃起游击烽火，到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红色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信念，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磅礴伟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9月平型关山谷大雨滂沱，八路军第115师将士伏于泥泞之中，以烈士装备迎战精锐日军。在狭窄的山道上，他们与敌人白刃相接，血肉相搏，一举歼敌上千余人，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那一战不仅提振了全国军民的士气，更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绝不屈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0年8月百团大战雷霆出击，105个团数十万将士全线出击，他们破铁路、炸桥梁、拔据点，历经1824次战斗，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从台儿庄会战的殊死坚守，到仁安枪大捷的跨境救援；从冉庄地道战的智慧抗争，到东北抗联的冰雪鏖战，那漫天烽火是不屈的信号，隆隆炮声是抗争的号角，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些用生命诠释浴血奋战的英烈。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五昼夜，冰雪天地中胃里只有树皮、草根与棉絮，却用铮铮傲骨撑起民族脊梁。狼牙山五壮士弹尽粮绝，毅然纵身跳崖，用生命守护信仰与尊严。刘老庄连82名勇士血战到底，全员殉国，忠魂凝成山河正气。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时身先士卒，将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用生命践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誓言。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邯郸热土，同样英雄辈出，热血流淌。八路军129师在此纵横驰骋。

续坚持，刘邓大军从这里踏上解放征程。济南抗日根据地居民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痛击日寇，在华北平原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用鲜血和智慧书写了属于邯郸的浴血奋战篇章。历史从未走远，精神就在身边。正是这千千万万无名与有名的英雄，以骨为心，以血为墨，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让浴血奋战成为侵略者永远无法征服的民族丰碑。有人或许会问，身处和平年代，浴血奋战是否已经成为历史绝响？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硝烟虽散，精神永存，时代变迁，初心不改。新时代的浴血奋战早已超越战火硝烟，化作各行各业的坚守、拼搏与担当。在乡村振兴一线，基层党员干部扎根泥土，倾注心血，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托举希望、耕耘沃土的坚守奋战。在科技前沿，科技工作者夜以继日攻坚克难，奋力突破芯片、航空、人工智能等卡脖子难题，这是决胜未来、自立自强的创新奋战。在边防哨所，子弟兵们顶风冒雪、枕戈待旦，用青春守护祖国安宁，这是捍卫国土、强固国本的忠诚奋战。在国际舞台，中国维和部队、医疗队、救援队奔赴战火与灾难之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担当道义、守护和平的使命奋战。放眼今日邯郸，这场新时代的战斗同样如火如荼，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攻坚战，阜阳河生态修复的持久战，成渝文化品牌打造的智慧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发展的贴心战，处处闪耀着浴血奋战般闯关夺隘的勇气、滴水穿石的韧劲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浴血奋战不仅是烽火年代的冲锋号，更是和平岁月的建设重锤。站在十五新征程的起点，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每一个啃下的硬骨头，每一道攻克的技术关，每一件温暖的民生事，都是这份精神的生动延续。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传承融入血脉的英雄气概，永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在各自的岗位上用热血攻克发展难关，用智慧点亮创新之路，用忠诚托举家乡复兴，以奋斗之姿打响新时代的浴血奋战，共同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与辉煌。

0: 巍巍雪宝顶，悠悠浮江水。龙州大地，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英才辈出。公元1895年9月27日，在隆安府的平武县城，一位后来在四川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男孩在这里诞生。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绵阳地方党组织创始人、成都市委第一任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四川著名革命活动家张秀熟。纵观张秀熟的一生，其革命足迹遍布巴蜀，德行学识飞升川渝，后人尊称他为张秀老。1912年，18岁的张秀熟顺浮江而下，来到位于江油五都斗船山脚下的龙俊中学读书。在这里，张秀熟认识了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王佑穆，从此在王佑穆的引导下，张秀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历史上的一位重要领导者。
1: 在龙俊中学读书期间，王佑穆呢就已经对张秀熟一些青年学子都开始传播进步思想，经常教导他们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
0: 1916年，张秀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在这里他接受了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3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后，这时候已经是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负责人的张秀熟和袁师饶组织学界召开了2次国民大会筹备会，并通电各方，为五四爱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发出了四川声音。1920年冬，王佑穆在成都创办马克思读书会，张秀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王佑穆在成都创办四川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生报》。
2: 张秀熟到南充中学任教，担任王佑穆这个《人生报》在南充的特约通讯员，就将这个进步的思想传播到了广大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这时候他的学生后来很出名的就有罗瑞卿，这个是我们后来的大将。
0: 1926年3月，经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安和中共重庆地委执行委员童庸生介绍，张秀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张秀熟担任四川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校长，当时1924年考入该校，后来成长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就在这里读书。若干年后的1993年10月，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到四川考察期间，专门登门拜访张秀熟老师。
3: 下午，杨尚昆就在这个走廊面前就把我手拉到我手，就说：“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学生杨尚昆，你还记不记得了我？认不认得了我？”我父亲说：“记得了。”送了一盒月饼，也是他从北京带来的。
0: 1927年7月，受党指示，张秀熟在中坝省立二中建立了绵阳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成都特支江油中坝省立二中党支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由此，张秀熟成为绵阳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建立。10月，中共成都市委正式建立，张秀熟任中共历史上第一任成都市委书记。
4: 他在我们四川对四川党史上的地位，这个要从成都说起。他入党过后啊，很快就成了成都的负责人，后来省委那边也确认 可以说他升得最快的。
0: 1928年2月，张秀熟当选四川省委五位常委之一，在四川省委书记傅烈惨遭国民党杀害，代理省委书记刘远安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议期间，受中央指派，张秀熟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4: 四川也是军阀混血的时候，在全国来说也是混乱的时候，那个代理书记是很不好当的噻，他来主持四川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我们查了，当时有记录，就是代理书记，中央也承认了的。
0: 1928年10月1日，由于叛徒出卖，张秀熟等共产党员在重庆被捕。四川军阀刘湘所属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灵基主持审讯重庆共案。法庭上，张秀熟表现出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惊人的才华智慧。当时重庆新蜀报就以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成都国民公报也以重庆共案官审录为题发表新闻。共产党人张秀熟大义凛然的气概很快名扬巴蜀，随后张秀熟被反动政府判刑入狱。1936年10月，经党组织营救，张秀熟出狱。后来受党安排，张秀熟到刘湘的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刘湘被号令川军出川抗日，受刘湘委托，张秀熟写下著名的《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公开发表，洋洋千言，激昂慷慨，正气浩然。张秀熟的名字再次享誉巴山蜀水。
4: 他那个时候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刘湘部队那边去跟军队讲课的嘛，讲抗日战争嘛，必须爱国，要上前线，不怕牺牲嘛。
0: 1940年3月，白色恐怖笼罩四川，中共川康特委根据形势变化，安排张秀熟疏散回平武隐蔽。从此，直到1949年平武解放期间，张秀熟始终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并以从教身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春节过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张秀熟利用私人交情，策动平武地方实力人物宋北海率平武山防总队起义，为平武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5: 这平武是和平解放的呢，这和平解放他是在哪里将有参加了这个川西北政治工作会议，在哪里参加会议后就到成都，到成都他要给我写了个信呢，就在交际处等候安排。
0: 作为四川建党史上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张秀熟立即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1950年1月，根据成都军管会指令，张秀熟接任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1952年9月，张秀熟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张秀熟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兼教育厅厅长，直到1972年卸任，成为四川现代教育史上一位贯穿全过程的杰出人物。
2: 在张秀熟的主持下，四川的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到1956年，全省各项的教育事业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秀熟继续为教育事业奋斗了20年。可以说张秀熟他是我们当之无愧的人民教育家。
0: 此外，张秀熟还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等重要领导职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志士相伴曾挽手，留墨存史 一同仁。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历史上，张秀熟不仅是一位领导者，更是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乃至记录者。在四川党史研究和党史技术工作中，张秀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异乡魂牵梦绕故园，张秀熟一生情系平武，为家乡发展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最早的县文化馆和新华书店是他亲自选址指导筹建，他先后六次为平武捐赠了大量的珍贵书籍。他十分关心平武教育，要求学校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他积极支持平武在北山公园修建红军碑林，请徐向前元帅题写牌匾，请张爱萍将军书写对联，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任重手书北山公园门匾，请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手书熏风亭。1986年12月，平武县城跨越涪江两岸的大桥建成通车，他为大桥取名。

0: 名《飞龙桥》，撰写《飞龙桥颂》，并请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马识途为之书写。
1: 平步间飞龙桥也是他给当时的孙伟书记谈起龙建了，你得晓得吧？哦，凭我自己争取嘛，他也在从旁说话嘛。
0: 1994年3月25日，七夷之年的张秀熟在成都逝世，他的学生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发来了唁电，四川省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家乡平武的代表在成都吊唁送别。四川省著名作家、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马识途撰写挽联，高度评价张秀熟一生的德行：忠诚无二心，手举赤帜，舌战敌庭，正气动天地，为千秋楷模；清廉守一世，望重南山，德齐北斗；丹臣朝日月，做百代举圭。如今在彭州市丹景山风景区，当地专门为张秀熟建立了蜀绣园，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了园名，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杨超题写了人民教育家张秀熟安息于此的碑铭。魂流丹景山，赤胆忠骨埋他乡，梦在福江园，名垂千秋龙安人。张秀豪，你是平武的骄子，四川的骄傲，更是巴山蜀水永存的记忆。

0: 买了多少个了？今年？
1: 买了今年500。
0: 我来给你还是说个事情，就是这个我们村要搞这个狼坑的合作社，要统一这个狼坑品牌的事情。以后嘛，这个全村人卖的狼坑都要打这个葛能量的标签。
2: 盛夏，顶着烈日，疙瘩良乡库都克村党支部书记李波，一家一户的为成立狼坑合作社的事情而奔走着。在他心中，库都克村能在盐碱滩上发展出狼坑产业，十分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3: 我刚来的时候，通过这个村庄走过一片盐碱地，正是这个6月到7月，啊，当时我就怀疑，哎，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下雪了吗？就是当时就是那种这个盐碱啊，这种情况就这么严重。
2: 就是在这片白茫茫、曾被视为无用之地的盐碱滩上，库都克村的村民们却从中挖出了金疙瘩。严重的土壤盐碱化，一度让庄稼难以存活，却也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别处无法复制的独特资源。
3: 啊，我们这边这个农户，他们把这个盐碱土做成狼坑，用这个狼坑打出的狼特别鲜美，它本身这个含盐度比较高啊，所以说也不需要往里面添加这个盐分呀，啊之类的东西，啊，这个盐碱土它的这个土质也比较硬啊，也是非常适合拿来做这个狼坑。
2: 渐渐的，狼坑不仅成了疙瘩良乡的新名片，更成为村民们走出贫困、走向富裕的坚实产业。
3: 啊，现在这个狼坑已经成为了一条这个，我们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还是一个产业啊，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
0: 今天拉多少个走？
4: 7个。
0: 7个吗？多少钱一个给他？
4: 那他妈190块钱，下面他妈机械。
0: 拉到哪个地方？
2: 艾麦提江是库都克村的馕坑生产大户。5年前，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打馕人，如今已成为村里馕坑产业的带头人。通过制作和销售馕坑，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以前打馕的，做馕坑的5年了。现在怎么经济情况好了？我现在有吃了。
2: 然而，就在艾麦提江和村民们为馕坑产业带来的增收欢欣鼓舞时，李波却看到了隐藏的危机：稀缺的盐碱土资源未能卖出更高的价格，且因过度开采而日渐减少，这成为李波最大的担心。
3: 这个碱土它资源是有限的，它是这个经过这个下雨然后结晶然后吸出来，啊，当然现在这个开发利润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再生能力也有限，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做啥，把我们这个葛能量狼坑做成品牌，也对这个碱土啊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0: 啊，大家想想，你们去买衣服，啊，在这个品牌店里面买衣服和在这个巴扎上买的衣服价格肯定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有品牌作用、品牌的价值，所以说它衣服变得很贵。
2: 面对资源逐渐枯竭的挑战，李波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品牌，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他带领村民注册商标、申请专利，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和品牌管理，让疙瘩良馕坑从论个卖走向论品牌卖。
0: 做狼坑的土吗？现在戈壁滩上也是有限的，是不是？今年一年，明年一年，说不定10年、20年，这个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是大家就是说，把这个葛能量这个狼坑的牌子做好以后，大家把质量以后把都做这个葛能量这个牌子，这样葛能量狼坑价格才会卖得高。
2: 在李波的耐心解释和长远规划下，曾经犹豫的艾麦提江终于放下了顾虑。他第一个将自家生产的馕坑送到合作社统一贴牌，成为了品牌化的首批拥护者。在这片曾经连庄稼都难以存活的盐碱地，正在用另一种方式绽放生机。 当每一个囊坑烙上格达良的商标时，烙下的不仅是品质的承诺，更是一个村庄从脱贫到振兴的坚定足迹。
0: 杨木村，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0: 现在干什么呀？
5: 在家里养鸽子嘛。
0: 养鸽子，养多少只鸽子现在？
5: 现在嘛，七八十左右有。
0: 啊，厉害啊！
2: 刚刚解决了囊坑合作社的品牌化难题，李波又开始了新的奔波。
0: 让他出去找个活工作做吗？
5: 在那里。
0: 你想做什么工作吗？
5: 啊，现在还没想着呢。
0: 没想好。啊，来村里面办了一个企业，办了个灯笼厂，要不要来灯笼厂里面上班？
5: 我不要那焊工。
0: 不会可以学吗？
2: 村里的灯笼厂今年转型做花灯，掌握电焊技术的工人尤为紧缺。李波走遍村里每家每户，耐心劝说村民来厂里工作。
3: 我们结合这个文化润江，想到这个灯笼啊，这个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疆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些市场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引进这个红灯笼啊，这个到这个手工制作。
2: 在这个以传统养殖业为主的村庄里，许多像热河木土拉这样的村民从未接触过手工艺品制作，对新技术既陌生又畏惧。每当此时，李波总会想起当初的自己。
3: 啊，当时我也是反复的这个摸索，啊，这个把灯笼原材料拿回去自己组装，我自己手也比较笨，然后这个做出来，有些是瘪的，啊，有的这个中间的条状距离也不等，反正，做了好多啊，也浪费了好多的原材料。
2: 面对困难，李波没有退缩，而是只身前往外地学习技术。从最基本的竹篾扎制到电路安装，一点一点地啃下了这门手艺。回到村里，他手把手地教村民们制作，用耐心和坚持化解了大家的畏难情绪。
3: 红灯笼啊，是第一步，后面市场竞争越来越大，我们就开始转变思想，从最低级的灯笼啊，要做到高级的灯笼，啊，这个花灯和彩灯的制造啊，也是。

0: 这个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非遗的一个手艺，我们想着怎么这个把它能够升级，做得更好。
1: 这是我给大家从自贡找来的这个花灯师傅，啊，大家这个以后叫他廖师傅，啊，大家掌声欢迎啊！
2: 我们这个弯铁丝要根据这个图纸上的线条一模一样弯。
3: 村里特地从四川自贡请来花灯手艺人传授技艺，热合莫拉虽然心里没底，但看着书记带头学，也鼓起勇气，拿起工具走进厂房。
4: 当时候嘛，我嘛害怕，我以前嘛一次也没做过这，第一次干家时候嘛，觉得嘛特别难。然后我慢慢弄出来，弄出来小小的东西，那个花，还有那个云笔，这个小的东西开始。
3: 从弯铁丝到焊骨架，热河木土拉和村民们从生疏到熟练，最终共同完成了惊艳的《西游记》主题灯笼墙。当师徒四人灯组亮相时，整个村庄都为之自豪。
0: 培养更多的花灯方面的技术人才，把这个厂子走稳以后，我们这个就是想的是还能够带着这些人啊到外面去干活去，然后我们更想的是后面能把我们本地的这个花灯制作这个手艺人能够带出新疆，带到四川，跟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手艺人相互融合、相互学习。
3: 工作之余，一波仍在厂房里忙碌，电焊枪迸发的火花，照亮了他坚定的面容。这片长不出庄稼的盐碱地，正在用另一种方式绽放绚丽之花。以匠心为土，以文化为种，让乡村振兴的梦想，在灯笼的红光中，照进现实。

弥勒克，新生命，新的希望，位于新疆西北部的弥勒克县，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拥有日照充足的自然风光和充满活力的生态资源。这里的人们依然用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获取自然的馈赠，安享康养美食。

0: 马上天该冷了，你不抓一点，别像去年了。
1: 天冷之前，
0: 多下点，
1: 多搞一些啊。走吧，开菜。
2: 刘满堂和刘东明是一对叔侄，他们在尼勒克靠打鱼为生已经多年了。

0: 尼勒克县水资源丰富且无污染，其中清透的喀什河干流贯穿尼勒克县中部，全长302公里，不仅有巨大的水能蕴藏量，也为渔民们提供着安身立命的丰富资源。但收获如何，又要看渔民们的本领高低了。
1: 前天放的网，今天放网，第二天结冰，第二年4月份才叫鱼才对上了，全部鱼都裂死了，死好几吨吧，几十万块钱的鱼也撂掉了，咋办呢？老王叔，放哪个地方今天？
2: 今天咱们放那个位置嘛，那个嘛水深。
1: 可以，
2: 现在就可以放网了吧？
1: 不行，不能放。

0: 大叔已经打鱼四五十年，在这片水质清澈但深达数百米有温度极低的水域捕鱼，需要的不仅是耐心，更需要胆量。
1: 可以吧，老王叔下的
2: 可以啊，完全可以。
1: 再掉头，哎，再掉头。

0: 挖住了，挖石头了。
1: 全是雪山上下来的木头。
2: 放完了，这天是好天，放进去完了就开始刮大风。
1: 一刮大风，我们就没收获了。
2: 你看，要往前不，我们弄到边上来。
1: 我刚手摔断了，天天刮风，
2: 天天刮风，
1: 每天好天的时间，彻底完了，就没有雨了。
3: 今天更白天了，更不行了。
4: 昨天下的两网鱼，一场大风网破鱼跑，这让刘满堂叔侄难掩愁容。
1: 主要投放的就是四大家鱼嘛，最特有的就是高山鱼和狗鱼，也叫天山鳕鱼，那个东西是大补的。一般的水里边它是生存不了的，这个只有雪山的雪水还得流动水，活水才能养活，好得很我们的鱼，任何怪味都没有。
4: 下午五点开始收网，能否打到入冬来的最后几网鱼，过个好年就看今天了。
5: 拿不上来，拿走。哦哟，打的来喽！
6: 我上来了，
5: 一定
6: 是强
5: 大鱼。
6: 哎
5: 呀，
7: 来一个啊！
5: 哎呀，
1: 花脸子！
6: 20来公斤了，两条大鱼，这家大丰收了，哇天哪！

0: 啊，我正在让这小肉放掉，再长大一点再吃啊。
1: 啊，对对对，
0: 啊，走，收锅，
2: 下午吃鱼。嗯，好了，下午有鱼吃了。
3: 收获颇丰的叔侄俩，提着满满的喜悦回去品尝美味。德国贵鲑鱼配上酱油料酒后，迅速放入炭火上烤制，两面刷油，孜然辣椒让油和调料在鱼身上滋滋作响，交融尽头。红烧小白条，将热油倒入葱姜蒜，焖炖15分钟，入味不多，原汁原味。而营养丰富的果鱼，则用鸡蛋拌面粉后裹好，

0: 然后在热油中炸熟。外皮娇嫩，内里鲜美，因为纯野生，鱼肉无土腥味，又极致鲜嫩，入口气里。
1: 下来学的是明天的步步成鱼了，最后一网鱼，今天再聚一聚啊，
2: 那有机会我们再相会
3: 啊。
1: 好，是我们最好的鱼，
3: 好吃吗？

0: 好吃。
1: 鱼香煮得好，好吃得很。
2: 好吃吧？像辣味齐全了。
3: 好吃得很呀！
2: 好吃得很，好吃得很。
4: 绿水青山帮助勤劳的打鱼人获得圆满与幸福，让放牧者们拥有取之不竭的优质牧草，养出了最肥壮的天山骏马。
2: 嘿嘿嘿！
4: 今年63岁的哈萨克族牧民乌拉子阿里布丹，2001年从10级匹马开始养起，至今他和儿子赛珊艾利乌拉子阿里已经将马群发展到了近200匹。尼勒克的冬季初雪即将来临，在冬雪来临之前，他们必须开始储备冬天的马草。今年天气干旱，草场的草锐减了30%，赛珊艾利和爸爸必须打更多的草以备用，才能让马卖上好价钱。

0: 巴扎是新疆人们的提示。每个周日，尼勒克县的牲畜巴扎都热闹非凡，牧民们会赶着自家的牛羊马骆驼等牲畜来到这儿。经营着马肉厂的谢顺明今天专门来物色上好的马匹。
1: 那好吧，你再吧，那马有点贵啊，我们再看别处的，帮我打个价。8600给不给？8700
2: 行，
1: 800价继续加，
2: 我不要这么加，我怎么加？
1: 哎，一句话，9500给不给？
2: 上了。
3: 新疆的这个说和方式嘛，就是拿个钱拍手，拍的时候加一次价，啊，达到一个合理价钱，卖方愿意卖，买方愿意买的话，也就成交了。
0: 几次紧张的讨价还价后，最终交易了4匹马。回去后，他将用这些马肉制作马肠、熏马肉等美食。

清晨，马肉工厂的员工就开始忙碌着加工马肉，肋骨上的肉肥瘦相间，适合做成马肠，而马腿上的肉多为精瘦紧致，将被做成熏马肉。

0: 加工马肉20多年的谢顺明一家，会做也会吃。妻子房玉荣大姐就是马肉宴的烹饪高手。
1: 咱们做个啥饭吃？
2: 包饺子，马肉饺子吧。
1: 嗯，咱们再炒一个辣子，炒马肉。
0: 今天是马肉厂第一次开工，谢顺明叫上员工和朋友一起庆祝，这可忙坏了房大姐。

做好了配菜，王大姐还要准备一道主食，马肉饺子。简单的配料既保持了马肉原有的口感味道，同时大葱又除去了马肉中的部分腥味儿。

0: 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上，碧水蓝天，空气新鲜。能和鲜美的马肉相提并论的还有驴肉。刘一辉在这里养出的驴全身都是宝，因为养驴出名了，大家都喜欢叫刘一辉驴长。
1: 今年39岁，93年12月份当兵入伍，来到那个尼勒克县，然后呢，最终决定在这个地方养驴。现在一共267头。
2: 主要那边嘛，这个山近，狼多，毒蛇也多。今天嘛，我们搬那个草场去以后呢，一定注意这个狼跟蛇。今年死了3头，2-3头。

和马肉一样，驴肉肥瘦合适，但是在味道上比马肉更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而且做法更丰富。

0: 最后一道菜了啊，红烧鱼肉，
1: 好香啊！
2: 这是你嫂子做的一下午这个面什么鱼肉，这一桌子嘛全是鱼肉，不要光看着好，还要吃着好，
3: 都闻到香了都。
1: 来好，
2: 来，都快点咱们尝一尝。

0: 在这片草风水美的伊犁河谷中，同样孕育出了一群常年随花而动的养蜂人。李成勇从家乡来到新疆伊犁已经30多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蜂达人。
1: 20养蜂，现在有200多头，6点半到7点，起来以后就开始打开这个盖子，把皮提出来，把蜂子扫掉抖掉，装摇米机摇出来。
0: 虽然养蜂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对于尼勒克县的黑蜂，他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1: 黑蜂现在你又杂交了吧，黑蜂还是要保护。老师你过来了，
2: 怎么样？
1: 姐还可以。
2: 不看意思。这个每片很丑。
1: 就是。
2: 这风啊。要搞齐全。
1: 就是就是。
2: 但整个的蜂场来说呢，黑蜂的利润占60%-70%，还要继续齐全，必须大家动手。
1: 这个肯定的，你要一家蜂场，一个
2: 蜂场搞，你还
1: 搞不成。
2: 就是大家要爱护这个黑蜂。
1: 就是就是。
2: 这样来说你不重视，都是让人自然发展的话，就会灭绝很可能性。
1: 对对对。
2: 灭绝很可能性。
1: 就是。

0: 黑风是世界四大名风之一，目前在我国只有东北和新疆伊犁河谷能见到它们的踪迹。地处伊犁河谷尼勒克县的唐古拉草原，山花面积达40多万公顷，是我国的无污染无公害的优质草原，所以这里成为了新疆唯一的黑风自然保护区，蜜源资源极其丰富。
1: 这个是地方贫，伊犁地区采山花的效益来说还比较低。
0: 近些年因为普通意大利风逐渐被带到此处采集花草蜜，所以导致目前伊犁河谷80%的黑风场被意大利风杂交。

0: 黑方性烈，容易遮咬灵，但是因为耐寒的特性，可采集到海拔1800米到2500米天山深处无污染的鲜花粉蜜液，所以黑蜂蜜的营养成分非常丰满，口感和保健功能都不可多得。
1: 养蜂效益太低，挣不上钱，说实话嘛，养蜂人现在越来越少，到最后可能衰败，后继无人了呀，没人再养了呀。
2: 马上要命了吧？你大概多长时间
1: 要？这个要命不是关键，关键还是你把蜂子养强。如果能把蜂子养强了，你打蜜自然而然产量就高了。你是在我带的徒弟中，就你一个养蜂的，其他都不养蜂的。这以后啊，这个手艺想办法把它传承下去。
2: 我肯定好好养。
1: 嗯，你以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
2: 行。
3: 嗯，蜜蜂蛰人，很痛，大部分人都受不了的，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没有网络，养蜂确实很苦的。有条件我会一直养的。
0: 养蜂不仅累，更难熬的是忍受孤独。李成勇在山上一待就是大半年，生活单调艰辛，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供养着一家人的生活。今年女儿也考入了广州的一所大学，李成勇和妻子非常开心，决定宴请亲朋好友庆祝这件大事。在家宴上，这道甜而不腻的拔丝红薯是李成勇特别让酒店大厨用今年的蜂蜜做成的。

蜂蜜做的拔丝红薯，薄脆的清甜蜂蜜外壳裹着甘甜软糯的红薯，口感更有层次，味道更加丰富。而大厨用黑蜂蜂蜜做出来的脆皮烤鸭更是别有一番味道。

0: 脆皮烤鸭经蜂蜜浸浸，表皮油光溢烫，再经炉火烤制后，外焦里嫩，皮脆肉弹，再加以黄瓜丝的清爽，葱丝的辣酱，甜面酱的鲜咸，用面皮将这些卷在一起，放在嘴里大快朵颐。李成勇用味觉的享受来犒劳自己和女儿的努力和收获。
1: 到那治不自己照顾自己也路途太远了，从西北走到东南方去了。你说妈妈不操心是不可能的。
2: 给带个同学，
1: 给同学都尝一尝。
0: 辛勤的耕耘是收获甜蜜的前奏，养蜂如此，求学也如此。女儿即将出发，李成勇希望她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勇敢地奔赴远方，寻求自己的梦想，记住家的味道。

0: 同样在这片丰饶的河谷中，还有几百个世代养蜂的蜂农。每年五月又到了穆哈迈提汗也莱买斯忙碌的季节，有十几年养蜂经验的他，要赶在夏花盛开之前，尽快把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七十几个蜂箱从家搬到山上，采食接下来几个月的山花，以保证今年的收成。
1: 我今年56岁，养的10年了。
0: 搬运蜂箱的同时，穆哈迈提汗也莱买斯还要将毡房运到山上，因为在此期间他将一个人常驻蜂场。
1: 那天嘛，大早上花朵的很，草好的很，那个地方拿去。
0: 蜂场位置必须合适，抢占先机至关重要。

0: 天寒也不行，太下雨的也不行，有的就老天给的天气烦。
1: Bu şaranım endi şov kelgenin son bilgenimde azırak aygaylayın.
2: 穆罕买提汗以兰买斯的爷爷父亲都是养蜂能手，而他们养的蜂不同寻常。
0: 黑蜂厉害，干活好得很那个。黑蜂就是你看，就是好几个地方治了，就这个地方治的太厉害，一看又治了，一看又治了，治了以后我习惯，不疼不疼不疼。这个打了以后治的巧，这个没有的话嘛，一天就是20个，最少15个。

临近古尔邦节，穆哈迈提汗伊莱麦斯的儿媳妇加勒森阿勒穆哈迈提想用黑蜂蜂蜜做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穆罕麦提汗伊兰麦斯加的黑蜂蜂蜜吃法简单，将传统食物蘸着蜂蜜直接放入嘴里，享受蜜糖自然的淡淡花香与醇厚的甘甜。

无论是丰农庆祝甜蜜古尔邦节，还是东马洲的开餐宴，亦或是高山冷水鱼源自为了送别与团聚，美食从来都与人的情感寄托相关联。它是一个地域环境的印刻，让碧水青山的康养之味浓缩于心，让美食滋味满足于口，更让劳动者们寻得了饕餮美食背后的回归与心安。

0: 公元1644年4月，明崇祯帝朱由检于北京眉山自缢，明朝政权终结。同年6月，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年号弘光。次年，公元1645年，清军南下攻占南京，弘光帝被俘，应天府被改称江宁府，同时将南京原属的南直隶设为江南省。这座千年古都历经从一国陪都到一省府城的剧烈沉降，就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遭遇到剧烈冲击。然而随着清廷统治的逐步稳固，南京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130余年间，依旧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展现出区域内不可替代的地位与活力。
1: 经营江宁的得失成败，甚至关系到清政府半壁江山的安危，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皆由此引发，南京一次次被推到时代前沿。

0: 清军占领南京后，南京昔日的尊崇地位虽已不复存在，但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仍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以惩治受降、抚籍移民为名，清廷对这座曾为前朝流都的城市展开了一系列改造。
1: 清军入关以后，要征服江南，首先要解决南京问题。他如何要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棘手的。所以他对南京城的这个基本的政策，第一个要压制，就是要去掉南京城曾经享有的这个荣耀，就是把他的作为陪都的这个资格取消掉。具体的措施就是南京名字不能用，就改成江南，后来最后改成江宁。其他的中央官署这一类的官员设置全部要取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应天乡试等等之类的名号全部要取消。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把南京作为一个陪都降到什么，降到一个省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0: 随着南京失去都城地位，其宫城和皇城的政治功能也宣告终结。六部、检察院、国子监等中央机构相继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总督府、将军府、布政司衙门、江宁府署、知县衙门、都司署等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在城内陆续设立。
1: 第二个，他要利用，因为南京城毕竟是明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为了控制住南京城他有一整套的措施了。那么军队是第一个，实行军事占领，所以南京城是满洲军队看重的一个地方。所以按照清朝的做法，满洲军队应该有独立的营地，应该跟汉族区隔离开来，北京也是这样。所以当时南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南京的明故宫。所以清军毫无疑问就是毫不迟疑的就选定了这块地方。
0: 为了满足军事隔离与统治的需要，清军对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其中规模最大的变革是基于明故宫皇城的原址，在南京城西部规划并修建了八旗驻防城。该驻防城选址于秦淮河以西、中山门以东、太平门以北、光华门以南的区域，经过重新规划和建设，成为清军八旗驻防的核心区域，为强化清廷的军事统治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八旗驻防城制度始于清入关前，随着统一战事的推进，清廷会在占领的重要城市分兵驻守，栓修城池以资驻防，专供八旗兵操演、办公、居住。驻防将军为最高长官，处理辖域之内一切军务，监理八旗内部政务。顺治以来，全国各地驻防城甚多，但唯有直省、都会或州府重地的驻防城才称满城。西安、济南、太原、杭州、福州等地皆有满城，江宁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自然不能例外。
0: 江宁满城位于南京城东南，布局城矩形，东西宽约2100米，南北长约2980米，总面积约9平方千米。八旗驻防城的西墙沿用了明代南京皇城的西墙，从西安门旧址向南延伸至通济门，与明代都城城垣相连。北墙则以明代皇城北墙为基础，从北安门向东延伸至朝阳门北侧，同样与明代都城城垣相连。此布局既保留了明代城市的格局，又强化了满城的防御功能，充分体现了清廷在军事和城市规划上的战略考量。
1: 从此以后，南京城就变成两块，一块是汉族地区一块是满洲城就是一城两制。满洲八旗驻防城 在南京镇守，那么对江南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重要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军事系统，它跟两江总督统治下的

0: 这个汉族军队不来往，不来往。所以南京城除了满洲驻防以外，其他的要害地方，比如说城门、桥梁，以及配置的所谓的火器等等之类，都是由满洲八旗军来占领。所以满洲八旗的这个驻防，标志着什么？标志着南京城进入清代以后的一个转型。那么从军事重镇的角度来讲，可以肯定的讲，南京城继承了明代江南，明代南京是江南军事中心这样的一个地位。
1: 明故宫被改为满洲驻防城，其建筑形制和布局遭到严重破坏，一批明代皇家建筑因缺乏管理逐渐损毁，天坛崩塌，中山皇家陵园周边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用作新柴出售，明孝陵甚至沦为兵丁的木马场，原本恢宏的殿宇从此永难复原。在此背景下，清代江宁的城市格局虽总体延续了明代旧制，城南为商事居民区，城北为军事文教区，但城市发展明显不平衡。在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兴起之前，城市的基本建设与开发较为缓慢，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形成了鲜明对比。
2: 明代南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盛况，此间已不复存在。吴宫花草，近代衣冠的历史轮回，又在上演。在康熙23年，康熙帝首次南巡，路过江陵，曾亲眼目睹明故宫的残败与萧条，非常感慨，写下了著名的《过金陵论》。
0: 所以从大概康熙20年开始，南京经过这个数十年的这种调整。又开始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清代南京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以前重视的不够。南京无论如何是清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南巡，乾隆皇帝也有六次南巡。那这个他们两位皇帝南巡的时候，南京是必备之地。
3: 清朝是从东北这个入关的这个满族人，从他们的这个国土疆域的这个来考虑，那么他定都北京啊，他有他的战略考虑，他有他的这个地理的考量。但是定都北京啊，作为皇家的啊，他要多少万人在这个城市的居住啊，这个衣食住行啊，他的经济的上的供应，粮食的供应，他要依靠大运河，所以后来才有乾隆下江南啊，几下江南啊，他要视察江南，因为这是他的这个经济命脉啊，经济上的这个重要的后勤基地啊，所以他要下江南。

0: 公元1840年6月，大英帝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悍然发动对华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公元1842年，清朝战败。同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方代表在江宁府静海寺（今南京市鼓楼区）进行谈判。 并最终在下关江面停泊的英军旗舰“汉华利号”上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还开启了列强攫取中国利权的先例，成为随后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祖本，标志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 揭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历史的序幕。为什么到了南京以后，清政府就要签这个合同，签这个条约了？因为南京的地位太重，清政府可以容忍其他地方南中国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地区的丢失，但是当英国人的军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上的时候，清政府绝对坐不住。 尤其在此以前，镇江经过这次抵抗以后被清政府被英军占领，那么他们绝对不希望南京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南京太重要，因为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太重要，所以这个被迫签订了这所谓的卖国条约或者不平等条约。其实这个条约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开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了。
0: 在历史两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南京城相对幸运，没有像东南沿海的其他重要军事、经济重镇那样遭受侵略者坚船利炮的洗掠与屠戮。然而，十余年后，南京城却成为了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的战火中心。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宁并定都。
2: 改称天津。此后，经过长期的激烈内战，到公元1864年，左宗棠、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此次战火使南京城遭受严重破坏，几近损毁殆尽。
3: 太平天国是从广西过来的啊，它发展是顺着水系啊，赣江、鄱阳湖。 然后到达长江的中游，顺着长江这个水上运输，他打过来的，打到南京，然后定都南京，啊，定都南京11年，啊，清朝是国土范围也很大，是吧？但是它的经济上的命脉，经济上的主要的供给地来自长江以南的江南这一块，所以双方争夺啊又很激烈，战争呢打得非常的惨烈啊。
4: 那么再次形成了南京和北京的相互的南北的军事对抗。太平天国统治天津期间，总督府被改为洪秀全的天王府，分内城金融城和外城太阳城两重，范围南到今大行宫南面的利济巷和柯巷，北抵杨武城壕，东至今长江后街的王家塘，西止于。 今长江西街，恢宏壮丽的天王府后，大部分毁于湘军入城后的焚掠。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即为当时江宁城中惨状之代表。

0: 南京城作为中国南方乃至全国的重要经济支柱，其长期衰败是清政府无法忽视的现实。恢复南京的生机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关键任务。然而，尽管曾国藩设立了金陵善后局，并在重建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依靠周边地区的捐款和有限的税收，显然难以支撑这一浩大的工程。与此同时，清政府刚刚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接连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重压下，财政枯竭，国力衰弱，无力独自承担南京的全面复兴。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清廷试图通过推行洋务运动来应对危机，旨在实现国富兵强，巩固清朝统治。南京作为南方的重要城市，其重建过程中逐步融入了洋务运动的理念与实践。这一策略为南京的复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1: 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南京城市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如何恢复，如何善后。当时的南京的领导，像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等，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善后恢复上面。但是在这样困难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推动了南京的所谓的近代化。那个时候的近代化最主要的就是洋务运动。那么南京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第一个当然是军队系统，就是兵工厂啊，南京像金陵制造局等等之类，那个时候办起来的。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毕业图书等等之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些外国人推动的，比如说高校，像金陵大学等等之类。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前身就在80年代就开始创办，还有像鼓楼医院等等之类的。
0: 南京得以重新崛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以1899年的

0: 南京开埠为重要节点。这一年，清廷在下关设立金陵海关，标志着南京正式开埠。随后，海关、银行、邮局等现代机构相继设立，各类旅馆、商行、零售商户纷纷进驻，逐渐形成了一条新兴而繁华的商业街，市民称之为商埠街。与此同时，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更是让南京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1: 晚清的十年，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劝业会用今天的话就是博览会，就是博览会。当时中国一大批有识之士觉得应该学习西方，通过举办展览会、博览会这样的形式来展示工商成果来推广工商技术，来发展经济。那么南京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劝业大臣，所以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我们从前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办一个什么什么是一个博览会，其实不是，它不仅是一个国内的博览会，同时也邀请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以及我们南洋地区的华侨等等之类来参加，也当时营造了很多展馆很多国家把最先进的这个科研成果、工商成果、工业成果都来展示，同时我们国内各地也纷纷把展品送到南京来。南洋劝业会的举办首先什么改变了南京的一个布局。
0: 为了筹办南洋劝业会，当时的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其中包括修建两条通往外界的铁路，一条是1908年开始修建的津浦铁路，另一条是1910年开通的沪宁铁路。这两条铁路的建成，使南京成为连通中国南北的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大幅提升了城市的交通便利性，为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直到1968年新中国建成南京长江大桥，这两条铁路实现贯通，成为中国最东部连接南北的铁路大动脉，进一步巩固了南京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1: 南洋劝业会的举行影响很多了，但就南京城来讲，我们说是南京城近代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0: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了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第一枪。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凭借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深厚的城市底蕴、形胜的地理条件以及经济文化的地缘优势，南京又一次成为首都。
1: 南京有一个象征意义，像孙中山先生他到明孝陵去谒陵啊等等之类，所以这个明朝的历史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影响，到了民国初年还是发挥着作用。但是后来因为南北这个对峙，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首都北迁，南京又回到了什么一个省城的啊一个省城的那个地位，所以南京进入一个十几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发展时期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由经济发展时期。到1927年以后啊，南京的地位又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北伐胜利以后，所谓怀都南京，把南京重新定为首都，北京降格变成北平，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那么一个新的首都要有新的气象，所以南京城迎来了一个建设的高峰。
2: 南京是当时重要的大城市，革命军和旧军阀他的争夺就是非常的激烈。

0: 期间呢，城池呢屡遭兵火，原明代京城各城门以及附近的城垣都成为了一个攻防的重点，时常有损毁。当时呢一个思维啊，就是清王朝的统治既然已经覆灭了，那么南京城内的八旗驻防神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在民国早期驻防城它的一个城墙也被拆毁，它的城砖也被当时的旗人所售卖。正是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对城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些拆下来的城砖呢，用于新的一个当时民国时期一些建筑的一个修筑，比如说扬子饭店、金陵大学的北楼、鼓楼医院等建筑，这些建筑都是以明城墙为原始的一个建筑材料。原明故宫的一些玉璧、石狮子，还有云龙鸟兽石室等一些文物的珍品，在这一时期也被人以极低的价格被售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
1: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历史学家朱燮在其1936年出版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写道：“于来金陵，是指新都建始之秋，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命，其间变化之繁，新旧地善之巨，实其他都城之罕有。新都之气象，故日新月异，然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思灭者，乃不可胜计。”反映了民国初年南京古迹和文物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令人深感惋惜。
0: 在此后，南京既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国际交往形象的窗口，古都面貌的维系、市政建设的改观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然时值国际局势动荡、民族灾难深厚的关口，南京城虽取得了若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成就，却又为战争所主陷入了浩劫。

0: 石雕刻几近极限。
1: 我们的定位是要把这个传统石雕把它做到极致。那我们创作的那件叫一脉相承的作品，这一件就是在镂空技法上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0: 一头夹杂白色的短发，在雕刻时布满细细的石灰，专注时耳中无声，身边无物，这就是王孝明的工作状态。
1: 因为我从小在爷爷的旁边看他做石雕，然后在这种气氛这种场景下长大，然后我从小对这个雕刻雕艺这一块哈，就有一定的这个情感在里面。
0: 身为家中第五代石雕传承人，王孝明和徒弟们创办了无名匠工作室。匠之所以无名，全为传承的极致。
2: 惠安被称为中国石雕之都，那么提起石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狮子、老虎、佛像这些庞大的造型。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领略的每一件作品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雕刻技术之精湛为人们所惊叹。他就是南派石雕传承人王孝明。
0: 在惠安县城至崇武古城一带，石雕厂星罗棋布，享有着世界石雕之都的美誉。惠安人骄傲地专注于石雕，王孝明也是如此。早在做学徒时，惠安石雕中诸多的经典作品形象就一直伴随着他。
1: 当学徒的时候，我们主要做的订单都是一些寺庙啊，一些工程厂的一些建筑构件，有石雕啊，镂空雕啊，有浮雕啊，语言雕啊，还有一些就是浅浮雕了。
0: 对于惠安人来说，全县800多家雕艺企业，超过10万的从业人口，都从侧面体现了这里的人们对于石雕的执着。除了像王孝明这样石雕世家出身的匠人，还有许多年轻人也被这样的氛围所吸引。

0: 小时候的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自己就喜欢看文字书嘛，嗯，很喜欢画画。那时候是学习的，在刚介入这个石头的时候，刚刚开始前几天去介入的时候，就好脑子也是一片空白，但是看到他们做的东西很像很逼真，像是一幅画，然后才产生了一种爱好。
1: 惠安石雕属南派石雕，由中原传入。当地最早的石雕作品可追溯到距今1100多年前的宋代，因早先服务于宗教，所以惠安石雕广为人知的作品形态多为佛像、狮虎和龙柱。对于正宗的惠安南派石雕来说，尽管传承久远，但是石雕中的有一样东西却一直没有改变过。
2: 南派那个他学名叫灰利岩，它是除花岗岩、玄武岩之外的另外一种，但是现在有实物的考证的，大概有400到500年之间的一些实物，就是开始有使用这个。然后经过我们长期的那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在挑选比对，也确实发现它的这种柔韧性比较好。因为说浮雕的很多，石雕的很多都是浮雕、高浮雕、镂空雕。然后它不容易断裂，相对于其他的那个花岗岩、玄武岩来说，效果会好得多。
1: 青石的选用经过先人及后辈的验证，是一种相对容易展现惠安石雕技法的石材。在惠安石雕的传承中，青石被运用在了各种题材的作品中。王向明这一代石雕匠人中，有不少人尝试选用其他石材来展现雕刻技艺，其中包括可塑性极强的玉石。毕竟青石虽然沿用于古代，但是石头材质本身并不适合展现当代作品中新颖的创意和更加复杂的技法。不过王向明却依然坚持执着于青石。
3: 我认为我们不能把祖先留给我们最棒的工艺把它扔了，所以我二周回来我就成立这个无名匠工作室，然后就叫几个原来我的学徒啊，几个能够合得来的，就5、6个人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1: 王向明这一代人赶上了开放与包容的创作环境，在国外游历之后，他不再拘泥于惠安石雕传统技法的局限。在和徒弟张华达还有一些朋友合计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3: 成立工作室，我们刚开始也是一种尝试，我们第一年就是成立这个工作室也比较忙碌，然后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创作，最重要还是第一件作品，做那个箍盒系列的，我感觉其实蛮有味道的。我们把这个荷花把它做成写意，把它做成写意的。然后我第一件作品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划，我们几个人看第一件作品出来以后，感觉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技法上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1: 从2013年无名匠工作室成立开始，王向明暗暗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凡是工作室里出来的作品必须要是极致的，无论是工艺还是设计。而这也成了工作室成员们之间的默契。在徒弟张华达看来，工作室成立的这5年也是自己对石雕技艺产生颠覆的5年。
0: 我是比较喜欢新奇的，它的肌理演变了，然后它有可以做出很多肌理，细的、疏的、嫩的，它的石头比较嫩，它可以消除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的感觉。假如说有时候你让它疏旷，怎么疏旷它可以怎么疏旷，你让它怎么细腻它都可以怎么细到什么很绵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可以让我在这个石头上发挥我想要的东西。
1: 刀刻青石可以是美人面温润娴静，可以是神兽青龙母虚寒怒，可以如水墨画写意洒脱，也可如工笔画丝丝入扣。对于王向明来说，工作室的成立是对自己传承技艺的反思，更是从事石雕多年之后的重新开始。

0: 到了第二年，我们就静下来，我们不再追求我们的数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传统技艺、传统技法把它做到极致。这个是我们到了工作室，到了第二年，我们定位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南派石雕做到极致，把惠安这种镂空雕、浮雕把它做到极致。所以我们到第二年，我们就创作了很多的新作品，也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1: 极致是什么？是技艺的极限，还是材质的极限？在王向明工作室里，一个名叫《舞动的大地》作品，很好地诠释了他心中的极限。不到0.5平方米的青石上，无数穿行的蚂蚁，其中圆柱比心粗细的触角和虫腿，已经是青石这种材质所能达到的极限。细一分断裂，粗一分则艺不精。青石在匠人的手里呈现出了未经打磨的拙朴与雕琢之下的精致。
0: 为什么我们工作室一直都是每一件作品都是青石？就是因为我们要传承惠安石雕，好，为了要更完整的、好更地道的把这个惠安石雕把它传承下来，我们坚决不用新的材料。不用玉，不用寿山石啊，不用其他材料。如果用其他材料，就脱离惠安石雕的这个符号。
1: 挖掘青石的极限，追求技法的极致。王向明和他的团队毫不掩饰他们的执着。如今，无名匠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安美院等重点美术学院的定点实训基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惠安石雕这一门传承千年的古老艺术。无论是什么起点，学习的是什么门派，来到王向明这里学习，就要从感受地道的惠安石雕开始。虽然如今工作室的作品已经入藏国家博物馆，但是王向明他们仍然还是和开始的时候一样，在两个集装箱工作室里完成他们的作品。这里是新起点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们的坚持。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王向明大师的工作室。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惠安石雕它的主要材质是青石，对吧？但是这个青石在雕刻的过程中，它其实是这个工序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所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砂纸打磨的这样一个环节。
3: 对对对对，
2: 那我现在来体验一下，但是您帮我指导一下。就是这样，
3: 就是、对，就是这些我们南瓜要把它打磨成黑色的，要这样打磨，整个要这样打磨。
2: 哦，它没有打磨之前，这个石头是
3: 比较白，对，这种颜色的，打磨完了比较黑。
2: 那它这个打磨起到的是一个这个？
3: 这个我们做一个南瓜的作品，这个南瓜表皮要把它打磨，
2: 光
3: 对，
2: 有光滑的
3: 光
2: 这样。
3: 对对对，你也
2: 我来捏一下，这样。
3: 对对对。
2: 就是像这样，
3: 没错。
2: 然后它是就是慢慢的磨，把上面这些纹理，
3: 把这些纹理
2: 都去掉，
3: 然后
2: 它都变成
3: 平的。对，你磨细它就变黑色了。哎，这个要用这种砂纸，要用六七种，它的型号不一样
2: 啊，型号不一样。
3: 对，它有粗有细的。
2: 有粗有细的这个砂纸，
3: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种是属于
3: 细的，这个已经是细的，
2: 属于比较细的砂纸。那、是先刚开始应该是用
3: 粗
2: 的，
3: 哎、对对对对，
2: 然后像这种质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这种细的砂纸
3: 的来打磨，然后越磨它就越黑了。然后像这种都是我们利用它原有的一些石皮，好，然后能够体现巧色的一些利用，能够体现我们南瓜叶的有一些枯叶的一些像特征，啊。像很多南瓜叶，我们真生活中的南瓜叶，也有一些是以前要枯的，变黄的，
2: 所以它是有
3: 对
2: 有
3: 一些颜色的一些
2: 更逼真，
3: 对更逼真，保留的更加的这个逼真，也把它保留下来。
1: 在崇武古城的一角，用他的理念和作品装饰的汶海咖啡厅，成了古城迎来送往各地宾客的打卡点。惠安石雕也在这里向人们展现着发展与创新。

0: 2021年，我回到了家乡四门村，成了村里面的一名后备干部。当时的我踌躇满志。
1: 小飞，你在南京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回农村呢？
2: 回来也有发展嘛。
1: 农村的条件这么辛苦，你能怎么发展呢？
0: 可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11.58万元，全区倒数第一。
3: 喂，好的，我马上过来。
0: 什么是软弱涣散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穷。村里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有产业，村集体没有钱。
3: 不是，你这个安全隐患他们。
0: 越穷，工作就越难开展。我们四门村有什么？我们四门村该如何发展？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干，一起致富。
4: 村里现在在搞复耕地啊，就是把咱们的荒田啊都给重新开出来。
5: 现在目前两个村子呢，
4: 看见你家有几亩田还撂荒呢。
5: 就当左右开个荒坟地，开个荒
4: 地，给它重新开出来，然后呢，咱们村里一起种嘛。田还是您的，就是村里付给租金，你把给村里种。
2: 那行那行，
4: 行，好嘞。
6: 今天是四门村正式进行各荒地复耕工作了。村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到村西头撂荒地集合。

0: 我们陶鑫有2万亩的种植荷花，如果我们把莲子办一个莲子加工厂，放在四门村，我们既解决了我们村民家门口就业，也发展了我们村集体经济。
1: 这是个好路子啊。
2: 但是我觉得发展模式是个问题。
0: 所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研究一下发展模式怎么去做。
3: 说干就干，我们兵分几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经过半年的筹备，在四门村原机械厂旧址上，我们的莲子初级加工厂终于建成了。
4: 我们的莲子加工厂建成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这座闲置了30多年的旧厂房，迎来了久违的机械轰鸣声。村里有了产业，也有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如何打开销路呢？我在网上看到新鲜的莲子水果，100克就能卖到9.9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卖呢？
5: 新书记，试一下声音。
3: 喂喂喂，大家好。
5: 声音没问题。3、2、1，开始。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陶鑫镇四门村，马上上市的新鲜莲蓬。就，重来重来。2023年下半年，陶鑫镇成立的产品公司。村里带来了新的机会，四门村入股前村公司，将一系列特色禾莲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平台。凭借展销会、直播带货的方式，我们的禾莲系列产品有了确切的
0: 四个字，叫甘香糯甜。
6: 这个我带可以生吃，
7: 很好吃，
6: 很爽口。然后呢，回家也可以清炒。我们四门的有万亩荷莲。

0: 其实我们回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些技术扩大化，包括一些像后面的一些销路推动到外面的农户，为我们话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十万个莲子菇的菌包，已经开始长出蘑菇了。蘑菇产生的肥料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我们再利用有机肥种蔬菜。还有我们规划中的共富工厂、农产品加工分拣物流中心，我相信我们的核电产业链一定会越来越红火。喂喂喂，
2: 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带领下，四门村的第一次分红大会正式召开了。下面请被点到名字的村民到前面来领取分红。
1: 还记得刚回四门村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农村。四年过去了，我们用行动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为何而来，让家乡因何而兴。新农人把梦想播种在乡村，也能收获硕果累累的新希望。

0: 是红十字的新闻报道员。在我们红十字会有这样一支救援队，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做着不同的工作，却总在危险来临的时候逆行而上。大家看，我正在编辑的是三个短篇故事，这条密密麻麻的时间线是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用脚步丈量的生命线。每当我浏览这些海量的素材，那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救援车，一行行泥泞的足迹就浮现在我眼前。
1: 2023年7月31日，北京出现了百年一遇的大暴雨，其中门头沟受灾严重，通讯中断，水位上涨。凌晨2点，我队立即集结一批具有丰富水域救援经验的队友，前往门头沟紧急支援。
0: 甲沟村是门头沟占山最多的区域，经过暴雨的冲刷，多处楼房出现倾斜倒塌，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就在救援队抵达之前，已经有一名村民尝试越过洪流，却被洪水冲走了，暂时失联。这栋楼内还有40多名群众被困，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来了。
2: 同志们，前方道路破损严重，消防的同志们一时半会儿过不来，水位还在上涨。这样，我们启动1号预案，搭建急救横渡系统。我和老张，
3: 是
2: 老张哪儿？
3: 这儿，
2: 咱们俩先趟水过去，其他同志2人1组，准备下水救援。
4: 队长，我水性好，我先上吧。
5: 队长，我上。
6: 我上。
2: 好了，服从命令。同志们，平安回来。
7: 是。
0: 一场生命的接力就这样展开了。队长带领着队员们趟着冰冷的急流，深一脚浅一脚，一步步向对岸逼近。洪水打湿了身体，断树枝划破了小腿，但他们死死地把救援声系在腰间。距离对岸还有30米、20米、10米、5米、
7: 4米、
0: 3米。突然，洪水中漂流着几个铁桶顺流而下，冲着郭队他们翻滚而来。
4: 队长小心。
7: 队长。
2: 那一刻，我们始终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就在铁桶朝我冲过来的一瞬间，老张拉

0: 才躲过险情，我也失去了重心，倒在水中。那一刻，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想，绝不能放弃。对面有40多双眼睛在盼着我们，绝不能放弃，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队长和他的队员们终于用自己的身体搭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生命方舟。最终，40多名群众全部转移，安全获救，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1: 成功了！
4: 我们做到了！
0: 同志们，辛苦了，收拾装备，准备回撤。
5: 是。
0: 那天，当我们准备乘车离开的时候，乡亲们一个个的都围在我们身边，他们浑身是泥，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那是我见过最干净、最温暖的笑脸。
6: 队长，谢谢你们啊！要不是你们，我们这些人可就……我们给您鞠躬了。
0: 别，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赶紧起来。大水无情，人间有爱，只要我们坚定希望，彼此温暖，我们一定能够重建家园。我们蓝天救援队永远守护着大家。走。
1: 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救援场景在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经常发生，每一次救援，每一次出动，背后都关系着自己家庭的幸福。这一封封感谢信，一条条信息，都记录着救援工作的艰辛历程。这个 AED 也是队员们随身携带的应急救援装备，它也见证了无数个生命的起死回生。
7: 当心搏骤停发生时，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这些年，我们进社区、进学校、进党政机关，开展救灾身边应急救护培训活动。每一次培训，我都深深地感受到，多掌握一项急救技能，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也因此，我为自己定下了努力的方向，用情、用心，做好生命的守护人。
8: 我是一名失独老人。那一天，我一个人下楼买菜，还没走多远呢，突然胸口一阵剧痛，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脑袋一晕，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我醒过来，他们告诉我，是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刘队长正好路过，把我给救回来了。之后啊，他们还在我们社区成立了应急救援队，每个月他们都会给我发微信，不停地嘱咐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会一遍一遍看着这些留言，我觉得他们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永远守护着我们。看看，这么多信息都是他们发给我的。刘队长，你的话我都记住了，你的电话号码就放在了离胸口最近的地方，有你们在真好。
1: 有你们在真好啊，多么朴实的话语。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用心守护万家灯火，用爱书写人间真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架起了一座座生命的桥梁。 2024年10月23号晚上7点，救援队接到了一起紧急搜救任务，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了。接到任务后，救援队立即集结21名队员，携带专业工具，前往指定搜救地点。
3: 孙爷爷，
5: 孙爷爷，
9: 孙爷爷，
10: 孙爷爷，
11: 孙爷爷，
12: 孙爷爷，
13: 孙爷爷，
14: 队长，队长，
15: 说
14: 孙爷爷出门的时候带着手机，可我们一直拨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15: 山里信号不好，打不通正常。这样，你去地段更高的地方继续联系。
14: 是，
3: 孙爷爷。
14: 队长，您看这座野山太大了，脚下要没有路，前面到处都是断崖斜坡，天气又这么冷，老人就穿了一件单衣，再这么下去，恐怕会凶多吉少啊。
16: 是啊。
15: 别慌，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遇见过，根据以往的经验，老人家走的不会太远。这样，我们根据警方提供的线索，尽快的锁定老人的位置。小李，
16: 到，
15: 拿出激光手电发射位置信号。
16: 是。
15: 老张，
17: 到，
15: 拿出那个扩音器，啊，
17: 是，
15: 增加呼喊频率。
17: 是。
9: 孙爷爷，
11: 孙爷爷，
9: 孙爷爷，
10: 孙爷爷，
1: 就这样，队员们冒着严寒，一寸一寸搜寻着每一个角落。绿色的激光冲破天际，好像是希望的光芒。队员们的呼喊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18: 报告队长，手机通了，通了。
15: 别慌。
18: 队长，你往那边信号好。
19: 喂。
3: 喂喂喂喂
19: 喂。喂，谁呀？
3: 孙爷，您千万别挂电话。我们是蓝天救援队，我们就在您身边。
20: 救援队
3: 啊，
20: 太好了！报告首长，149师338团1020孙大勇奉命坚守1号高地。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18: 队长，爷爷这是糊涂了。
21: 听家属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打过仗，他不会把咱们当援军了吧？
18: 这可怎么办？没办法沟通啊。
15: 我来。孙大勇同志，
20: 到。
15: 你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回来吧，啊，撤回来。
20: 首长，我们不能撤呀，我们是签了军令状，不打败美国鬼子，绝不后退。
15: 仗已经打完了。
20: 打完了？
18: 打完了。
20: 这么快？
15: 打完了。孙大勇，
20: 到。
15: 我命令你撤出阵地。
20: 是，首长，那咱们这仗打胜了吗？
15: 胜了。
20: 战友们都安全吗？
15: 安全。
20: 哦，好啊，太好了。
15: 孙大勇，
20: 到。
15: 你在阵地上能不能看见绿色的光柱？
2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5: 好，我命令你朝着绿色光柱前进。
2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队员们通过拉网式搜救，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走失的老人找到了。
15: 赶紧把老人家送回去。
21: 好，
15: 路上注意安全啊。
18: 是。
21: 来，从这边。
1: 这就是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故事。此时此刻，他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那鲜艳的红十字，犹如夜空中璀璨的星辰，指引着他们前进的方向。他们的脚步也汇聚成了石景山最嘹亮的歌声。只要人民群众需要，他们就像雪花一般，一片一片地洒向大地。洁白、晶莹、无私、纯粹。开始的雪花可能转瞬即逝，后续的雪花也可能被太阳晒化。但这些蔚蓝色的勇者始终连绵不绝地呼向大地，直到把整片大地染成
9: 一片银白。
3: 我们是
9: 石景山红十字

0: 记得刘慈欣老师的《三体》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技术爆炸。技术爆炸呢，会让时间变得很快。比如你回首过去一年的时候，会惊讶地感觉到，原来这件事居然只是去年发生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前，2025年的春节。2025年1月28日，美国股市的权重股英伟达出现过一次大跌，在一天的时间内，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金，约合当时的 4.3 万亿人民币。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造成英伟达市值这一次剧烈波动的是咱们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 DeepSeek。和 OpenAI 这些耗资几亿美元进行训练的大模型不一样，按照当时央视网的报道和网络数据， DeepSeek 的训练只花了550到560万美元。550个 W， 流浪地球照进现实了，属于是。大家好，我是老胡，述说新时代，今天和大家深度求索一下心智生产力。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这一年来对 AI 大模型的能力应该印象深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的力量。而心智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并且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个新概念。按照央视新闻的官方报道，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数字经济、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低空经济，甚至于未来的商业航天，都可以纳入心智生产力的范畴。心智生产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拿我们常见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举例子。按照中国政府网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600万辆，占新生产汽车总量的 47%， 其中出口260万辆，为历史之最。太阳能光伏专利累计申请16.8万个，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呢，心智生产力的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中国，党和国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是多年沉淀、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经合组织公开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从1998年超过德国，2005年超过日本，并且在2008年超越美国之后，已经连续16年蝉联世界第一。发展势头用一个著名电影的台词说，就是
1: 我要打十个。
0: 而有了量，就更要重质。在2008年中国制造业排名世界第一以后，党和国家就已经开始着手修炼内功，转型升级。其中2009年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新常态重要论断，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2023年9月提出心智生产力，这背后是十几年一脉相承的逻辑和布局。但是讲到这里，恐怕就有人要用那个著名的网络用语提问了。
2: 老胡啊，那和日薪3000有什么关系？
0: 我想说的是，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引领心智生产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而他们另外的名字大家都熟悉，叫做四大发明。这些当时的心智生产力开启了我们的汉唐盛世，但是后来的中国没有持续创新，生产关系没有革新，慢慢的掉队了，带来的则是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带领全国人民总结和实践了三句话：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5000年农耕传统的民族，又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以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而心智生产力就是产业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而到了2025年的年底，二十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十五五”规划里，心智生产力就是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 田野里有无人的拖拉机和六翼的无人机，工厂里有自动的流水线和机械臂，仓库里自动化的分拣机器人帮我们收发着每天的快递，手机里刚安装的 AI 助手正在回答着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用怀疑，新智生产力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一定和产业有关系，有了先进的产业，定价权就把握在我们的手里，更多的高薪岗位哪怕不是为了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孩子有关系。还记得2025年的春晚吗？有一个节目我觉得就特别的新智生产力，对了，就是那个机器人二人转。我是个科幻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而结合最近的一些事件，春晚的那个节目让我脑子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社会主义的机器人转手绢，赛博朋克的机器人斩杀线。教授，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流浪地球2》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而饰演过焦裕禄的李雪健老师在电影里还有这么一段台词，
1: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
0: 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而作为一个党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终会让 AI 的芯片和算法还有其他的新智生产力里都浸透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是老胡，我们下期再见。

0: 不好意思，又输了。
1: 哎，
2: 要不得说咱梁公子呢？哎，
1: 不嘛，清一色，
2: 牌技好，手气还好。这把牌我给完了啊，我就输光了。
3: 那肯定啊，咱们梁书记啊，每次出门都带着梁公子。是没见多了，经常一起啊，那就是个玩儿。
1: 对，
3: 我
1: 可不是嘛。您下次啊，也把我带上。需要什么，您随时吩咐。
2: 好。爸，
4: 叔爷，
2: 梁书记，
4: 老李又带着红豆上门了。
2: 书记，我们哥几个下午来拜访您，您没在家，这不是陪着咱公子打打牌。姐姐们，
4: 你们继续打完再说。
2: 得嘞，那咱继续吧。
4: 哎，好。
5: 爸，咱们都走了。
6: 都走了。爸，您还真甭说，我这牌技见长。您看看，
5: 这都是我下午赢的。
7: 还真以为你牌打得好啊。
8: 家风是一个家庭表现出的道德品质或精神风貌，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认同并遵循的价值观念，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的家风绝不是小事私事，而是直接影响党风政风民风的大事。
9: 好的，选择契汉斯有如下要求：一，汉斯的熔点应与汉剑熔点相近；二，汉斯的化学成分应与汉剑基本上相匹配，以保证汉凤有足够的力学性能；三，汉斯应能保证汉凤有必要的致密性。

即不产生气孔、夹渣和裂纹等缺陷。四、汗丝融化时，不应有强烈的蒸发和飞溅现象。五、汗丝表面应无油脂、锈斑及油漆等污物。气汗溶剂，气汗溶剂可以防止溶池金属的氧化，并改善汗缝金属的性能。气汗溶剂大部分富潮解性，应密封保存，避免受潮及脏物进入。常用气汗溶剂的种类、用途及性能。

气焊设备与工具。气焊的设备包括氧气瓶、或乙炔气瓶以及回火防止器等。气焊的工具包括焊具、减压器安全装置及橡皮气管等。焊具，焊具又称焊枪，是气焊操作的主要工具。使用焊具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使用前必须检查其射息情况。先将氧气橡皮管紧接在氧气接头上，使焊具接通氧气。此时先开启乙炔调节阀首轮，再开启氧气调节首轮，用手指按在乙炔接头上，如果手指感到有一股吸力，则表明射息作用正常。如果没有吸力，甚至氧气从乙炔接头中倒流出来，则说明没有射息能力，必须进行修理，否则严禁使用。二、焊具射息检查正常后，再把乙炔橡皮管接在乙炔接头上。乙炔进气接头与乙炔橡皮管应避免连接太紧，以不漏气并容易插上和容易拔下为准。三、上述检查合格后才能点火。点火时，应把氧气调节阀稍微打开，然后打开乙炔调节阀。点火后，应立即调整火焰，使火焰达到正常形状。四、停止使用时，应先关闭乙炔调节阀，然后再关闭氧气调节阀，以防止火焰倒袭和产生烟灰。焊具停止使用后，应挂在适当的场合，或拔下橡皮管，将焊具存放在工具箱内。严禁将带气源的焊具存放在工具箱内。气焊工艺及操作技能。气焊火焰的种类及应用。气焊火焰通常是乙炔与氧混合燃烧所形成的

火焰，一般称为阳乙炔焰。按阳气和乙炔的比值不同，可以将阳乙炔焰分为中性焰、碳化焰和氧化焰三种。阳乙炔焰的构造和形状，根据焊接材料来选择不同性质的火焰，才能获得优质的焊缝。各种金属材料气焊火焰的选择。

气喊街头的种类和坡口形式。气喊焊接接头的种类。常用的气焊焊接接头有卷边接头、对接接头、搭接接头、角接接头及 T 型接头。一般气焊时接头的主要类型是对接接头。气焊0.5至1毫米的薄钢板时，宜采用卷边接头及角接接头。当板厚小于或等于3毫米时，亦可采用不开坡口的对接接头。当板厚小于或等于4毫米时，可采用搭接接头或梯形接头。气焊焊接接头的坡口形式。气焊焊接接头坡口的最基本形式有不开坡口、I 型坡口、V 型坡口、U 型坡口及 X 型坡口等。气焊工艺参数。气焊焊接参数通常包括焊丝的排号、直径、溶剂、火焰性质与火焰能率、焊嘴的倾角、焊接方向和焊接速度等。焊丝直径的选择。焊丝直径通常根据焊接厚度进行初步选择，待试焊后再调整确定。低碳钢用焊丝直径与钢板厚度的关系。气焊火焰的性质和火焰能率的选择。火焰性质的选择，对于需要尽量减少元素烧损和增碳的材料，气焊时应选用中性焰；对于允许和需要增碳及还原气氛的材料，可选用碳化焰；而对于母材金属需要生成氧化薄膜，覆盖在熔池表面，以保护元素不再蒸发的材料，应选用氧化焰。火焰能率的选择。火焰能率是以每小时可燃气体的消耗量来表示的。焊接较厚的焊件、熔点较高的金属、导热性较好的铜、铝及其合金，要选用较大的火焰能率，才能保证焊缝焊透。焊接薄板时，火焰能率要适当的减少，以防烧穿。在保证焊接质量的前提下，为了提高生产率，应尽量选用较大的火焰能率。焊具倾角的选择。焊具倾角是指焊具中心线与焊件平面之间的夹角阿尔法。焊具倾角与焊件厚度的关系。焊具倾角的大小主要根据焊具的大小、焊件的厚度、母材金属的熔点和导热性以及焊缝空间位置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的。焊具倾角大，热量散失少，焊件得到的热量多，升温快。焊具倾角小，热量散失多，焊件受热少，升温慢。因此，在焊接厚度大、熔点较高或导热性较好的焊件时，焊具的倾角要大些，反之可以小些。在焊接开始时，为了较快地加热焊件和迅速形成熔池，焊具的倾角可为80度至90度。熔池形成后，则可转为正常的焊接角度。
当旱接即将结束时，为了填满容池而又不使旱缝收尾处过热，此时应减小旱距倾角，使旱距对准容池加热，以填满壶坑。旱接速度的选择，一般来说，对于厚度大、熔点高的旱碱，旱接速度要慢些，以免发生未融合的缺陷；而对于厚度小、熔点低的旱碱，旱接速度要快些，以免烧穿或使得旱碱过热，降低旱缝质量。气旱的基本操作方法：氧以缺陷的点燃、调节和熄灭。点燃火焰时，应先稍许开启氧气调节阀，然后再开乙炔调节阀。两种气体在旱距内混合后，从旱嘴喷出，此时将旱嘴靠近火源，即可点燃。点火时，拿火源的手不要正对旱嘴，也不要将旱嘴指向他人或可燃物，以防发生事故。刚开始点火时，可能出现连续放炮声，原因是乙炔不纯，需放出不纯的乙炔重新点火。有时出现不易点火的现象，多数情况是氧气开得过大所致，这时应将氧气调节阀关小。刚点燃的火焰一般为碳化焰，这时应根据所焊材料的种类和厚度，分别调节氧气调节阀和乙炔调节阀，直到获得所需要的火焰性质和火焰能率。调整后的火焰形状不得歪斜或发出吱吱的声音。若发现火焰不正常时，需用通针把旱嘴内的杂质清除干净，使火焰正常后才可焊接。需要熄灭火焰时，应先关闭乙炔调节阀，再关闭氧气调节阀，否则就会出现冒黑烟的现象。起旱，起旱时旱碱温度较低，为便于形成容池，并利于对旱碱进行预热，旱嘴倾角应大些，同时在起旱处应使火焰往复移动，保证在旱撅处加热均匀。如果两旱碱的厚度不相等，火焰应稍微偏向后碱，以使旱缝两侧温度基本相同，融化一致，容池刚好在旱缝处。当起点处形成白亮而清晰的容池时，即可填入旱丝，并向前移动旱距进行正常旱接。旱接过程中旱嘴和旱丝的活动，为了控制容池的热量，获得高质量的旱缝，旱嘴和旱丝应做均匀协调的摆动。旱嘴和旱丝的运动包括三种动作：沿旱缝的纵向移动，不断地融化弓箭和旱丝，形成旱缝；旱嘴沿旱缝做横向摆动，充分加热旱箭，使液体金属搅拌均匀，得到致密性好的旱缝。在一般情况下，板厚增加，横向摆动幅度应增大。旱丝在垂直旱缝的方向送进，并做上下移动，调节容池的热量和旱丝的填充量。同样，在旱接时，旱嘴在沿旱缝纵向移动、横向摆动的同时，还要做上下跳动，
以调节熔池的温度。汗丝除作前进运动上下移动外，当使用熔剂时也应做横向摆动，以搅拌熔池。汗嘴和汗丝的摆动方法及幅度与汗件厚度、材质、汗缝的空间位置和汗缝尺寸等因素有关。平汗时，汗嘴与汗丝常见的几种摆动方法，其中第三种方法适用于各种材料较厚、大汗件的汗接和堆汗，第四种方法用于各种薄板汗件的汗接。接头和收尾。接头时，应用火焰把原熔池重新加热至融化，形成新的熔池后，再填入汗丝，重新开始汗接，并注意汗丝熔滴应与融化的后汗缝金属充分融合。接头时要与前汗缝重叠5至10毫米，在重叠处要注意少加或不加汗丝，以保证汗缝的高度合适和接头处汗接与原汗缝的圆滑过渡。收尾时，由于汗件温度过高，散热条件也较差，所以应减小汗嘴的倾角和加快汗接速度，并应多加一些汗丝，以防止熔池面积扩大，避免烧穿。收尾时，应注意使火焰抬高并慢慢离开熔池，直至熔池填满后，火焰才能离开。总之，气汗收尾时要掌握好倾角小、汗速增、加丝快、熔池满的要领。左汗法和右汗法。汗具从右向左移动，称为左汗法或左向汗。汗具从左向右移动，称为右汗法或右向汗。左汗法的基本特点是：操作简单，容易掌握，适于汗接较薄和低熔点的弓箭，因而采用普遍。缺点是汗缝金属易氧化，冷却速度较快，热量利用率低。右汗法，汗接火焰始终对着熔池，能防止汗缝金属的氧化，减少气孔和夹渣的产生。右汗法主要适用于汗接厚度较大或熔点较高的汗件。缺点是不易掌握和对汗件没有预热作用。各种空间位置的汗接技术。熔汗时，汗接接缝所处的空间位置称为汗接位置。汗接位置有平汗、立汗、横汗和仰汗位置等。平汗，对接接头的平汗是气汗工操作技术的基础。平汗一般采用左汗法。平汗的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必须待汗接处融化并形成熔池时，才可加入汗丝。有时汗丝端部碰到

没有流动金属时，说明弓箭已烧穿。此时应迅速提起火焰或加快焊速，减少倾角，多加焊丝。如发现熔池过小，焊丝熔滴不能与焊件很好的融合，仅敷在弓箭表面，则说明弓箭热量不足。这时应增加焊嘴倾角，降低焊接速度。如熔池不清晰，有气泡，出现火花飞溅或熔池沸腾现象时，说明火焰性质不对，应及时调节火焰后再进行焊接。如熔池内液体金属被吹出，说明气体流量过大或焰芯离熔池太近，此时应立即调整火焰能率，或使焰芯与熔池保持正确的距离。

好，我是省农科院作所张玉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油菜春季管理关键技术。那么下面我将从油菜春季生长发育的特点和油菜春季管理关键技术两个方面进行介绍。油菜是跨年生长的作物，那么整个的生育期可以分为越冬期和油菜的春季生长期。那么越冬期的时候，由于天气比较寒冷，生长非常缓慢，主要的目标以壮苗为基础。那么进入油菜春季生长期的时候呢，油菜的生长就会快速的生长，也是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时候呢，油菜的生长生育期主要包括擂台期，也就是腺擂期、抽台期，还有开花期，甚至后面还有一个角果成熟期，都是为油菜的春季生长发育期。那么油菜春季生长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加快，随着气温逐渐的回暖和光照的逐渐的增强呢，油菜的整个的生长速度就极大快速的加强，然后包括光合作用、养分的吸收和利用都会促使植株迅速的生长，从年前的这个只有20来公分，一下子就是经过短暂的生长呢，就可以长到1.5米甚至更高的那种植株体。第二个，营养需求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油菜正处于擂台期，也就是腺擂和抽台期。前期那个擂期呢，说明已经进入了这种生殖生长。那么这个时期呢，是油菜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一个十分旺盛的时期，是决定角果树的重要时期。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蓄肥量大，因为油菜从一个植株体迅速的长成，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成熟期所见的这种株型呢，它需要很大的营养。那么它的营养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田间的个土壤当中，然后以及从外界我们施的叶面肥当中。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在生产上非常注重的一个管理措施，就是追肥的关键期。尤其是在越冬期，有些那个苗田间的苗长势比较弱的田块呢，尤其要抓好这个关键时期进行一些补救的措施。第三个就是生殖生长旺盛。那么这个时期呢，油菜正处于花期，花期主要以生殖生长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一朵花就代表一个角果，那么角果树还有梅胶粒树子粒的饱满度呢，是对产量有重要的影响的。在这个时期呢，对膨肥是非常敏感的。你首先对膨肥敏感，首先取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种是双低的品种，它本身都对膨肥是敏感的。第二呢，我们土壤其实多数土田块是缺肥的状态，因此在花期在加强田间管理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补充膨肥。第四就是对环境变化敏感。那么这个时期呢，气温波动比较大，容易出现倒春寒的影响。在这时候呢，有

菜如果正处于开花期，那么它的花就会不能形成角果，然后最终形成一种分段结石，或者是引发一些次生病害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水分的需求增加，因为这个时候呢，营养就是植株生长非常快，蒸腾作用也非常强，那么它对水分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溉，保持土壤的湿润。第五个就是病虫害高发期，那么春季气温高，湿度也非常利好，那么这时候虽然比较适于油菜的生长，那么同时也非常适用于病原菌或者虫害的生长和蔓延。比方说花期呢，这个菌合并就是非常容易爆发。此外呢，这些蚜虫在随着气温的回暖呢，它的繁殖速度也是加剧的，因此在这个时期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田间管理，合理的用药，以及减少病虫害造成的损失。那针对春季油菜生长发育的特点呢，我们应该采取生产上应该相应的采取一些管理措施。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田块非常的干旱，那么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春灌灌水。那么如果说像最近阴雨连绵，雨水比较多，那我们要及时的清理山沟。在气温极度变化的期间呢，我们要加强一个防冻减灾的过程。第二呢，就是根据油菜的生长苗情的情况，我们要巧施苔花肥。首先大家注意一个巧，就是在什么样的时期施什么样的肥。第五个呢，就是说综合起来来说，我们要在这个春季的管理要试验促壮杆、保花甲应防倒伏呢，最能出具一促四防，达到油菜丰产的目的。首先及时春灌，我们知道土壤的伤情不仅有利于那个肥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利于油菜的春发壮苗。此外呢，在春季气温比较波动的情况下，也能够起到调节田间温度、增强倒春寒的能力。第二呢，如果说冬旱而且降雨不足、伤情不足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春灌，因为我们也生产上也知道嘛，如果说天气土壤非常干旱，我们是没有施肥的。我们在施肥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下雨来临前或者雨后进行施肥，就是说我们施的肥料呢一定要有水，水没有溶解到土壤的话，施也是等于没有施的。第四呢，就是说土壤施肥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气温一定在稳定的通过3到5度的时候进行春灌，做到硬灌净灌。第二是清理山沟。那么自害呢，我们知道就是春季的时候发生自害的话，对那个油菜的根系是非常不良的，那么根系受到损呢，整个植株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个，自害也容易导致水分的流失，后期导致脱肥。第三呢，我们知道有些非常多的就是病害，它是土传性病害，那么它会随着流水水分的流失呢到处的传播，然后后期的损失就会更大。因此那个清沟排渍呢，主要采取就是做到三沟配套，那么的箱沟、腰沟、围沟，沟沟相通。第二个就是说保持我们的排水渠的水位一定要低于沟底，降低土壤的湿度。第三呢，及时的雨后要及时清理三沟，做到雨后无明水。但是抗冻减灾，那么倒春寒引起的这种冻害呢，冻害也容易造成一些病害，比如说花序的折断，以及茎格的爆裂，特别是一些就是冻害之后呢，那个油菜的水分含量比较大，然后突然就是茎秆的开裂，然后落花落果、分段结石，甚至引发一些病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首先一点就是降温前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降温前我们要应该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进行一些云台素内酯啊，还有磷酸二氢钾这些叶面肥，提高它的耐力能力。那么在一些土壤伤情不足的田块呢，一定要在降温前适当的灌水，减轻冻害。升温后呢，因为冻害发生了，那么我们要及时的补充养分，恢复促进生长，就是适用一些叶面肥，比方说磷酸二氢钾、氮肥、硼肥，然后进行叶面喷施。但是如果出现大面积的这种冻害的情况呢，我们在就是一定要选择晴天的

后进行割除冻伤的残疾，因为最好是用刀片什么减少那个创伤面，然后喷杀一些杀菌剂，防止病原菌的入侵，促进下部分分支尽早的生长。那么第四就是巧施苔花肥，我们首先就是这个巧怎么进行施呢？那么根据不同的阶段，我们进行不同的化肥的巧工。比方说一些擂台期的时候，越冬期还未进行腺擂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根据苗情进行一些分类的管理。就像越冬期我们就提出了三控三管，三种苗，对于旺长苗呢我们就要进行控旺，然后壮苗就是培养壮苗，然后弱苗呢我们就要促进生长，及时的施肥。那么擂台期我们主要是以氮肥、磷肥和加肥为主，那么这时候呢根据不同的苗情呢，进行施的氮肥是稍有所不同的。而进行花期呢，我们进行的那个肥料也是不同的，在花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少施氮肥，多施磷钾肥。那么最后就是一促四防。什么是一促四防呢？就是说促进生长，防病虫害，防花儿不实，防早衰，防老鼠尾巴，最终的目的是增加角果树和立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促进生长就是促进油菜正常的生长，增强它的抗逆性，提高它的茎秆的强壮度，防止倒伏等。那么它的促进生长就是促进哪些部分呢？促进早发快长，然后促进它尽早抽苔，促进它开花结荚，然后促进早熟，以免后期进入高温，进行出现高温避暑的现象。那么防菌和病，首先呢，菌和病是油菜的主要病害之一。那么花期是防治菌和病的关键时期。那么在防治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农业防治，就是说进行轮作。第二是用抗病的品种，那么结合生物防治、化学防治。那么在化学防治的时候呢，我们提倡的就是说几种农药轮番使用，就是说你分为几期，就是一个农药不要一直用到底，以免产生耐药性。防花而不实，就是说油菜只开花不结果，或者是结果很少、粒种很轻的现象，最终降低产量。那么花而不实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开花了就证明它的开花是正常的，但是没有结果就是没有授粉，授粉不畅，就是高温、干旱、低温等这些条件都可以影响它的授粉。第二是营养元素不足，供应不足，就是说氮肥过多，磷钾肥比较偏少，或者土壤贫瘠。第三是田间管理不当，就是密度过大，以及田间积水、农药使用不当，都会造成花而不实的现象。早衰，就是油菜在正常的成熟之前呢，它就叶片过早的黄化脱落，然后植株提早进行停止生长，导致籽粒不饱满，产量降低。就比方说这张图片上，它这个植株就是一点点高，然后明显就是出现了早衰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要加强栽培管理，培育壮苗，增强抗逆性，然后预防病虫害。防老鼠尾巴，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老鼠尾巴其实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油菜在后期生长的过程中呢，它的角果呢逐渐的发育不良，然后形似老鼠尾巴，因此我们就叫它老鼠尾巴，然后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的现象。那么原因呢，首先是缺硼。我们知道硼是油菜生长发育必须的微量元素，尤其在油菜开花结荚期，硼对花粉管的萌发和生长是非常有用的。缺硼会导致花儿不实，角果发育不良。第二个是授粉不良，通常就是说遇到阴雨的天气，然后突然的是一些降温，以及一些病虫害和管理的不当，是氮肥过多、磷钾肥不足，那么这些措施呢，自害呀，这些都可以造成它那个形成老鼠尾巴。那防治油菜老鼠尾巴的关键就是增施硼肥，改善授粉条件，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那么一促四防呢，就是说综合起来来说，就是说我们将一些杀菌剂，比方说一些
米酰胺呀，这些夏天一些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微肥啊，像水溶性蓬肥、一些氮肥、磷钾肥、一些植物的激素、赤霉素、油菜素内酯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访。那么这种措施呢，都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就是非常的有效果，推广使用。最后，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五味甜头重，十里香气浓，酒游多少梦，留待后人评。这就是甜油，具有百年历史的纯手工制作调味品。它留给后人的不光是它的甜，它的香，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甜油是将养生理念融入传统的酱油酿造工艺研制出的一种调味品。这个令乾隆皇帝赞不绝口的甜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制作的呢？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揭开甜油的神秘面纱。根据当地经验丰富的甜油发酵师介绍，甜油的制作一般分两季进行，即春季和秋季。春季在谷雨前后，而秋季在秋分前后。这两个时节温度适宜，天气干燥，曲霉最容易生长。甜油生产周期较长，一个完整加工周期在一年左右。甜油制作的主要原料为面粉、黄豆与碘盐。面粉选择市场中的普通面粉，无霉变、不发黑的就可以满足生产。黄豆需要进行人工挑选，捡出有虫的、发育不好的大豆，将豆粒饱满的留下。挑选好的黄豆放入桶中或袋子里备用。碘盐一般选择颗粒碘盐，要求无污染，颜色白净，无杂物。原料准备就绪后，进入制胚阶段了。制胚阶段简单的说，就是将面粉用清水搅拌后放入制胚模具中踏实，然后分割。具体操作方法：将两袋面粉倒入搅拌机中，面粉每袋25千克，然后加15千克的水进行搅拌。搅拌大约4分钟左右的时候，可以检测一下搅拌的成果。方法很简单，用手攥起搅拌完的面，如果紧能成团，松能散开，这时候制作面胚所需要的胚面就准备好了。将胚面倒入制胚模具中，人工将面抹平，就可以踩踏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踩踏一定要穿上鞋套，大概踩踏约10分钟左右。踩踏完成的标志是胚面成块不散落，此时面胚厚度为5厘米左右。面胚形成后需要进行分割，将面块平均切割成20×5×5厘米左右的小面块，码放在运输板上备用。接下来我们来看蒸煮阶段。蒸煮阶段分为两个部分，蒸面块和煮黄豆。蒸面块环节，蒸笼材质为不锈钢，它密封性好，市场上就可以买到。先将蒸锅中倒入

次的水，依次摆放六层蒸笼，铺上屉布，面块要铺满蒸笼，在第六层码完后盖上笼盖。按田油房有经验的师傅讲，面胚需要蒸120分钟左右就完全熟了。蒸熟的面块要趁热运到发酵房进行冷却。蒸煮环节除了蒸面块之外，还得煮黄豆。煮黄豆需要对挑选出来的黄豆进行清洗，洗去黄豆的浮尘、沙粒等杂质。清洗过后的黄豆可直接下锅煮制。煮黄豆的加水量高出黄豆10厘米左右。一般晚上8点用文火煮，煮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8点出锅。黄豆煮熟后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加工，趁热与黄豆比例为1:1的面粉进行搅拌。搅拌的时候要使黄豆和面粉均匀混合，面粉包裹在黄豆上。将裹上生面粉的熟黄豆放入铺有编织袋的专用箩筐中，均匀铺平，厚度适中，然后运入发酵房中进行发酵。在蒸面块、煮黄豆的同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调制盐水。先将碘盐倒入大缸中，配置1缸盐水，大概需要2袋50千克盐。加入清水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20分钟。搅拌的目的是使盐充分溶解，盐中的杂质沉入底部。盐溶解于水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来讲为2至3天。此时盐与水充分溶解，另外还需要每天把飘在水面上的杂质用细筛撇掉。面块蒸好，豆子煮好，盐水调好，就可以准备发酵了。这里的发酵也可以叫做制曲。发酵总体分为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2步，其中固态发酵包括面块发酵和黄豆发酵。蒸熟的面块冷却后，要把面块竖起来，依次摆放2层。摆放完的面块要用麻之间，这个温度就满足了面块和黄豆发酵所需要的温度。发酵过程一般8至10天可结束。此时面块呈土黄色，略带灰色斑点，我们将发酵好的面块称之为酱胚。黄豆发酵好后为白色，微微发黄。固态发酵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将酱胚和发酵好的黄豆放在缸中，让它们的营养与味道进行完美交融。这个过程就是装缸发酵，也可以叫做液态发酵。发酵缸为2号缸，抽油篓置于中间，包裹编织袋的一头朝下。先摆放酱胚，按层摆放，直到把缸摆满为止。最后一层为发酵好的黄豆。晾晒3至4天后，加入19至20波美度的浓盐水。如果盐水浓度不够，可加适量的盐颗粒。接下来便进入漫长的日晒夜露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注意，白天要将酱缸裸露，

让太阳曝晒。晚上和雨天要及时盖上芦苇帽，千万不要让酱缸淋到雨水，防止霉变。在装缸三个月后，每天要用水舀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浇淋酱胚，使酱胚充分发酵。装缸发酵过程整个周期为120天左右，属于自然发酵。成熟的甜油，酱香味浓郁、透明、无杂质。12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提取了。第一次提取的甜油称为头抽油。头抽油为酱紫色，闻起来香气扑鼻，味道十分鲜美。每次提取前，并不是直接提取，而是要先浇酱胚。先浇酱胚可以提高甜油的浓度。具体提取方法为，用舀子陆续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慢慢地浇淋酱胚，直到全部酱胚浇透为止。酱胚浇完后，就可以提取甜油了。先用舀子把甜油舀出来，盛在一个小桶里，再通过2000目的过滤网缓缓倒入成品桶中。较大的酱胚颗粒被过滤掉，此时成品桶中的甜油还存在细小的酱渣。接着把成品桶提入成品房，在成品房中进行第二次过滤，目的是滤掉更小的酱渣。这时候的甜油还不能食用，还要经过最后一道程序，高温消毒灭菌。先将甜油灌入水塔中，一般水塔高度离地面1.5米，通过管道甜油进入消毒器，消毒器的温度调节到150摄氏度，消毒5分钟，就可以通过灌装机进行灌装了。经过第一次抽取后，酱缸中仍然存留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为了避免浪费，需要进行2次、3次制取，民间称之为2抽、3抽。二抽油的制取方法为，向经过一次抽取的酱缸中加入18波美度的盐水，每3天把抽油篓的甜油舀出来浇一次酱胚，每次浇全面就好。再次发酵30至40天，即可抽取2次甜油，我们称它为二抽油。二抽油色味较为浓郁，为酱红色。三抽油制取的方法和二抽油过程相同，不同点在于添加盐水的浓度、发酵的天数、浇酱胚的频率不同。三抽油相对一抽、二抽油较为清淡，但是依旧有甜甜的香气，味道也比较鲜。同理，2、3抽甜油也要经过过滤和消毒后才可以食用。到这里，我们的甜油制作之旅就结束了。甜油的制作是瑶湾人民智慧的结晶，它集天地之精华，它的香沁人心脾，营养价值之高，受到众多消费者的赞誉。随着人们健康理念与意识的逐步提高，甜油的传统工艺也在逐渐走出瑶湾，走出新沂，香飘全国，把更多的甜美带给国人。

说起草坪，我们都不陌生。走出家门，小区绿地、道路两旁、旅游景点，随处可见草坪的身影。说起草坪建植工这个职业，我们也经常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为我们身边的草坪提供养护服务。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植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草坪建植工，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草坪的概念、草坪的作用、草坪的分类，以及草坪草的概念及特性，最后给您讲解草坪工的职业道德，从而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草坪就是指以禾本科和梭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体，经过人工建植和管理，具有绿化、美化作用、护坡作用和观赏等作用的，可以供给人们休憩、活动或运动的平状草地，是由草坪草和表土组成的统一体。我们用各种方式为草坪草的生长提供条件，目的就是为了让草坪草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草坪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环境保护作用。草坪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环境保护作用。草坪是重要的绿化材料，能够改善环境，它对环境的保护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固定表土、减少尘埃、吸收多种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和水质、调节城市小气候、吸收噪音、减轻光和视觉污染、有效改良土壤结构和改造废地等等。草坪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景观美化、绿化作用。草坪占据空间很低，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视野开阔的舒畅感觉。森林和灌丛在环境中提供了垂直方向的绿色景观，而草坪在水平方向上构成了一片绿色的地毯。草坪与树木、花卉以及其他园林景观，如雕塑、景石、建筑小品相配置，可以构成具有层次与精神、亲切自然又富有变化的空间。提供运动场地。另外，草坪还可以给我们提供运动场地。草坪表面平坦密实，还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作为许多体育运动的场所，例如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等。场地草坪是体育竞技、锻炼身体的基础设施，只有铺植草皮才能防止泥泞，晴天扬尘也少。运动员在草坪上拼搏，即使摔伤也很轻微，皮肤的伤口比塑胶场地或裸地受伤容易愈合。好的草坪能激励运动员技术的最大发挥，创造出优异成绩。调节小气候，减轻环境污染。草坪和地被植物能吸收太阳辐射热，降低温度，增加相对湿度。凡是裸露地面，其温度的上升和下降都很急剧，空气湿度减少也快。草坪和地被植物是很好的空气过滤器，由于它们的叶面积比植株占地面积大20到30倍，其粗。

粗糙的叶片就像细筛，能过滤尘埃和粉尘，或吸附滞留粉尘。草坪上空的粉尘量仅为裸地的1/6到1/3，即使冬季植物休眠期仍然有良好的效果。草坪草种类繁多，特性各异，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众多的草坪草区别开来，称为草坪草分类。一，按气候条件和草坪草地域分布分类。按气候条件和草坪草地域分布分类，可将草坪草分为暖季型草坪草和冷季型草坪草。暖季型草坪草也称为夏型草，主要属于禾本科、话梅亚科的一些植物，最适生长温度为25到30度。它的主要特点是冬季呈休眠状态，早春开始返青，复苏后生长旺盛，进入晚秋一经霜害，它的茎叶枯萎褪绿。在暖季型草坪植物中，大多数只适应于华南栽培，只有少数几种可在北方地区良好生长。二，冷季型草坪草。冷季型草坪草也称为冬型草，主要属于早熟禾亚科，最适生长温度15到25摄氏度之间，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生长缓慢，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和西北等长江以北的我国北方地区。它的主要特征是耐寒性较强，在夏季不耐炎热，春秋两季生长旺盛，适合于我国北方地区栽培。其中也有一部分品种由于适应性较强，也可以在我国中南及西南地区栽培。二，按不同科属分类。以前草坪植物的主要组成是禾本科草类，近年已发展到梭草科、豆科和旋花科等。禾本科草坪草占草坪植物的90%以上，植物分类学上分属于羊毛亚科、鼠亚科、话梅亚科。一，剪骨蝇属，代表草种有细弱剪骨蝇、绒草剪骨蝇、匍匐剪骨蝇。该类草具有匍匐茎或根茎，扩散迅速，形成草皮性能好，耐践踏，草质纤细致密，叶量大，适应于弱酸性湿润土壤，可建成高质量草坪，如高尔夫球场、曲棍球场等运动场草坪和精细观赏型草坪。二，羊毛属，代表种有匍匐紫羊毛、细叶毛和羔羊毛等，共同特点是抗逆性极强，对酸碱、贫瘠、干旱土壤和寒冷炎热的气候及大气污染等具有很强的抗性。羊毛类草坪草主要用作运动草坪及各类绿地草坪混播中的伴生种。三，早熟禾属，代表种是草地早熟禾、普通早熟禾、林地早熟禾和早熟禾等。根茎发达，形成草皮的能力极强，耐践踏，草质细密、低矮、平整，草皮弹性好，叶色艳绿，绿期长，抗逆性相对较弱，对水、肥、土壤质地要求严格。这类草坪草是北方建植各类绿地的主要草种，也是建植运动场草坪的主要草种，尤其是草地早熟禾的许多品种。四，黑麦草属，代表草种为多年生黑麦草、羊狗尾草、梯木草。多年生黑麦草种子发芽率高，出苗速度快，生长茂盛，
叶色深绿发亮，但需要高水肥条件，平用寿命短，一般主要用作运动草坪及各类绿地草坪混播方案中的保护草种。五，节吕草属，代表草种为节吕草、大穗节吕草、中华节吕草、马尼拉节吕草、细叶节吕草。节吕草具有耐干旱、耐践踏、耐贫瘠、耐瘠薄、抗病虫等许多优良特性，并且有一定的韧度和弹性，不仅是优良的草坪植物，还是良好的固土护坡植物。凡是具有发达的匍匐茎、低矮细密、耐粗放管理、耐践踏、绿期长、易于形成低矮草皮的植物，都可以用来铺设草坪。缩草科草坪草如白影胎草、易碎胎等，豆科车轴草属的白三叶和红三叶、多变小冠花等，都可用作观花草坪植物。其次还有其他一些草，如匍匐马蹄金、岩阶草、百里香、匍匐尾翎草等，也可用作建植园林花卉、造型和观赏性草坪植物。三，按草坪草叶宽度分类，宽叶型草坪草，叶宽四毫米以上，生长强健，适应性强，适用于较大面积的草坪地，如节吕草、地毯草、夹剪草、竹节草、羔羊毛等。细叶型草坪草，茎叶纤细，叶宽四毫米以下，可形成平坦均一致密的草坪，如剪骨影、细叶节吕草、早熟禾、细叶羊毛及野牛草。按株体高度分类，按株体高度来分类，有低矮型草坪草和高型草坪草。低矮型草坪草，株高一般在20厘米以下，可以形成低矮致密草坪，具有发达的匍匐茎和根状茎，耐践踏，管理粗放，大多数采用无性繁殖，如野牛草、狗牙根、地毯草、夹剪草。高型草坪草，株高通常20厘米，一般用播种繁殖，生长较快，能在短期内形成草坪，适用于建植大面积的草坪，其缺点是必须经常修剪才能形成平整的草坪。如羔羊毛、黑麦草、早熟禾、剪骨影类等。按草坪草的用途来分类，可分为观赏性草坪草、普通绿地草坪草、固土护坡草坪草、点缀草坪草。一，观赏性草坪草，多用于观赏草坪，草种要求平整、低矮、绿色期长、茎叶密集，一般以绿叶草类为宜，或具有特殊优美的叶丛、叶面或叶片上具有美丽的斑点、条纹和颜色，以及具有美丽的花色和香味的一些植物，如白三叶、多变小冠花、百里香、匍匐尾翎菜。二，普通绿地草坪草，大多数草坪草都可作为普通绿地草坪草，适应性强，具有优良的平用性和生长势，推广范围广，种植面积大，成为该地区的主体草种，多用于休闲性质草坪，没有固定的形状，管理粗放，允许人们入内休憩活动，如我国南方的细叶节吕草、地毯草、狗牙根，北方的草地早熟禾、白三叶、野牛草。三，固土护坡草坪草，为一些根茎和匍匐茎十分发达的
具有很强固土作用，

和适应性强的一些草坪草，如节吕草、夹剪草、竹节草、无芒雀麦、根茎型烟麦草等。四、点缀草坪草，指具有美丽的色彩，散植于草坪中，用来陪衬和点缀的草坪植物，多用于观赏草坪，如小观花、百脉根等。草坪草一般就是能形成地上部分的草坪与草皮，比较能耐受践踏和人物通行的一些草本植被。简单点说，草坪草就是指用来建植草坪的草本植物，一般以禾本科和缩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把构成草坪和绿色地被的草本植物都叫做草坪草。但是从草坪学的严格意义来讲，只有具备扩散生长特性的根茎型和匍匐型的禾本科和缩草科草类才符合草坪草的条件。刚才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草坪与草坪草，仅仅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草坪与草坪草是既有联系但是范围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草坪草仅仅指草坪植物本身，是草坪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坪包括草坪植被以及根系着生的土壤机制。草坪草的特性，草坪草大部分是禾本科植物，少数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不过无论是禾本科植物、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作为草坪草来说，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草坪草的一般特性，首先它们的植株都比较低矮，分枝力非常强，有强大的根系，这些特点可以使这些草本植物能够平整地覆盖地表，覆盖力比较强，形成柔软的毯状。这些草坪草的地上部分的生长点都位于基部，而且大部分草坪草都有坚韧叶鞘的保护，因此修剪、滚压、践踏这些冲击活动对草坪草造成的伤害很小，能很快地恢复到正常状态。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直立细小，而且数量非常多，寿命还比较长，这就使得草坪草的老叶也能保持很长时间的绿色。除了这些以外，草坪草大部分种类的适应性都比较强，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比较容易管理，这些都是草坪草的一般特性。草坪草有观赏、保健、运动、修养、环保等多种用途，因而被广泛用于庭院、公园、运动场、风景地、水土保持地等。草坪草的这种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实用性，取决于草坪草自身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是它的叶比较细长柔软，我们踩上去摸上去以后都感到非常的舒服。其次，草坪草的覆盖力比较强，能密切覆盖地面，使整体颜色美丽均一，能够形成比较好看的毯状，我们在踩上去摸上去都感觉非常舒服。这就是我们把草坪用来休憩、游玩、休闲的功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地草坪。另外，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细、比较直立，回弹力比较强，这就是草坪用作运动场的原因了。回弹力强，能够保证运动员免受机械损伤。草坪草的生长力比较旺盛，

也就是草坪草的再生性比较好。我们经过多次修剪践踏以后，很快草坪草就能恢复到原状，而且修剪了以后还能促进它分叶，让草坪的根系能够更好的生长，这都对草坪草形成美丽的草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还有草坪草对环境的适应性强，对气候土壤条件的好坏及其变化都能良好适应。我们的草坪草在遇到恶劣的气候或者土壤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的生长，比如遇到强风、强干旱等，草坪草都能够很好的去适应它。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平用特性，草坪草都没有毒性、无刺，也没有能够危及人体的结构，还不会产生一些难闻的气味或者分泌一些能弄脏衣服的汁液，这些平用特性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坐在草坪上休憩。您看，正是由于草坪草具有了以上的这些特性，草坪才可以被广泛地用于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草坪草的生长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给草坪草提供一个合适生长的条件，才能促进草坪草能够正常生长。我们先来看光照条件。光是地球上一切植物的能量来源，草坪草作为绿色植物，吸收光能，同化二氧化碳和水，制造有机物质并释放氧气。通过光合作用，草坪草既能够满足自身生长发育的养分需要，又能够改善环境。光照如果不足，作为草坪草的群体，整个草坪会受到影响。光合作用就是需要强光照，大多数的草坪草都是属于强光照的植物。如果光照不足的话，草坪草的生长势就会减弱，叶片就会变宽变薄，这样它的吸收营养就会减弱。所以如果草坪草在长期遮阴的情况下，草坪草就会引起退化。温度条件，草坪草生长发育需要一定的热量，而温度是热量的直观表现。温度的规律性或节奏性的变化以及极端的出现，都对草坪草有着极大的影响。温度过低，草坪草生长受到抑制或处于休眠状态；温度过高，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呼吸作用旺盛，植株变弱。只有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草坪草才能生长旺盛。比如暖季型草坪草在入冬以后会产生冬眠现象，生长机能处于停滞状态，这是一种低于低温的自我保护现象。而冷季型草坪草在夏季的时候一般都会进入夏眠，这时候它的生长势也会减弱，甚至会停止生长。所以说温度对草坪草的生长都是非常重要的。水分条件，水对于生命极其重要，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植物的一切正常生命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细胞含水量下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受阻甚至死亡。植物从环境中不断吸收水分，以满足正常的生命活动需要，同时又不断散失水分到大气中，形成植物的水分代谢。草坪草组织中 80% 到 90% 都是由水组成的，如果草坪草缺水呢，它就会萎蔫。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比例低于 60% 呢，草坪草就会死亡。所以说水对于草坪草是非常重要的。草坪草吸收水分的能力取决于根系的活力和土壤中有效含水量。
草坪草对水分的追求可以从生理需水和生态需水两方面来考虑。生理需水就是能够保证草坪草正常生长所必需的这部分水分，而生态需水是人们为了达到对草坪的某种使用目的或者是建植目的，需要草坪达到一个良好状态，这时对草坪补充的水分属于生态需水。土壤条件，土壤是由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类物质组成的。固体物质包括土壤矿物质、有机质和微生物等，液体物质主要指土壤水分，气体是存在于土壤孔隙中的气体。在草坪草生长过程中，土壤不仅供给草坪草生命活动所需的水分、养分和供根呼吸的氧气，维持着适宜的温度和热量条件，还对草坪草起着机械支撑和固定的作用。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植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职业道德，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通俗点说，职业道德就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草坪业的职业道德作为从业人员提高职业素质的内在要求，一定要从内心自觉地树立草坪业职业道德观念和规范自身的职业道德作用。只有热爱园林工作，尊重草坪职业，才能献身于草坪业的建设发展，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绿化美化事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草坪行业领域做一番成就，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具体要求如下：一，每个草坪建植工都要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以及遵守企事业单位纪律和规范，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德。二，认真执行规范化标准和文明服务行为规范，与他人交往中要以礼相待，与人为善，坚持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服务方针。三，规范操作，安全生产，这是草坪建植工职业责任的具体体现。草坪建植工还要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与自己职业有关的各项岗位职责和责任与制度，比如草坪建植工职责、施工安全制度、农药安全使用制度、机械安全使用制度、工伤急救知识等。草坪业的职业道德是从事草坪工作必须的，也是最基础的要求。只有遵守这些要求，我们才能够开展以后的工作。在本期的节目内容中，主要是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让大家了解草坪的概念、作用和分类。另外，要区别草坪与草坪草的关系，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草坪建植工，必须具备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建植草坪之前的坪床准备。

0: 不仅是战时护佑生命的坚固屏障，更是和平年检察官守护人防工程的案件。了解人防工程关乎千家万户安危，见证检察力量守住百姓身边的
1: 焦点上。尤某一口咬定自己没收到这50万元现金，可毛某这边却拿出了一套完整的证据。他不仅有尤某亲笔写的收据，还有目击了整个现金交付过程的证人证言，更关键的是，毛某还提供了一笔银行流水。交易前4天，他从银行取出了90万元现金，这笔钱正是为了日常生意周转准备的。他说，那50万元投资款就是从这90万里拿出来的。当时证人亲眼看着他把钱递给尤某，还看着尤某写下了收据。经过反复审核，检察官终于理清了真相。毛某的证据链环环相扣，收据是书证，直接证明了尤某确认收款。90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了50万现金的来源合法真实。目击证人的证言还原了现金交付的全过程，还和收据、银行流水完美印证，也符合民间生意中大额现金周转的交易习惯。而尤某这边只有一名证人说未目击收款，检察官明确指出，没看到不等于没收到，这份证言根本无法反驳毛某的完整证据链，也达不到民事诉讼中证据优势的标准。
2: 他的整个证人证言不仅仅是一个言辞证据，还能够和交易流水、欠条这些客观证据都能够相互印证，也符合这些老板做生意的一个交易习惯，所以我们就判断他的证人证言结合其他的在案证据更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
1: 同时，检察官还核实了原审的送达程序，法院在尤某避而不见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缺席审理也程序合法。
2: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也是对这个送达进行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首先肯定是直接送达了啊，那在本案之中呢，法院呢就打电话给了这个尤某，这个是一般目前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个送达方式。因为尤某是拖欠了外债比较多，所以那段时间通过电话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所以接下来呢，法院也是按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这种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希望在他的户籍地能够找到这个尤某，通知他去出庭应诉。但是呢，这个尤某基于各种原因啊，有可能不住在他的户籍地了，或者是在户籍地呢那一段时间正好没有出现，所以上述这两种方式也没有能够就是让尤某实际的收到相应的这些材料。
1: 综上，检察官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尤某的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本来到这里案件就可以做出终结审查的决定，但检察官在和两人沟通时发现，两人都想尽早结束这场纠缠不休的官司，于是检察官结合案件实际主动启动的不欢而散。检察官先后开展了7轮电话磋商，还多次组织两人面对面沟通。他一边给两人
0: 收看，再见。

的豫东平原上，也有一条条地道四通八达，担负起在冀鲁豫、鄂豫皖、豫皖苏之间进行情报收送、过往干部和伤员护送、军用物资收集和支援前线等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传奇。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这个村子与兰考县曹县交界，南靠黄河故道，黄河故道北大堤犹如一条沉睡的巨龙，气势磅礴，横贯东西，默默地守护着附近的村庄。南大堤以北有纵横交错的故道腹堤，将李馆村形成环抱之势。表面来看，这个村子似乎跟豫东平原上的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当你走进李馆地道站旧址，才发现这个村子的地底下暗藏玄机。
1: 穿行在李馆地道，抚摸着岁月剥蚀的洞壁，听着地道深处传来的深沉回声，思绪也似乎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听当地人介绍，这些地道曾经有25公里之多，与地面上的交通联络站密切对应，形成了地上与地下两条钢铁长城。然而，李馆村修建地道初期，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功能，也没有料到后来能形成如此大的规模，更多的其实只是出于本能的考量，隐藏保命。1940年农历3月，投靠日军的国民党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部公然侵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共鲁西南地委、曹县考城县委及八路军地方抗日武装奉命向黄河以北转移。4月初的一天上午，新任中共北关区委书记赵修武正在家整理藏在屋檐圈里的文件，石友三部一个营杀气腾腾地突袭李馆。赵修武销毁文件后，连翻4家院墙，在村民聂四姐的掩护下，躲到东南盐厂子的晒盐缸里才得以脱身。恶劣的斗争环境促使他们想尽办法隐匿自身和保管重要文件。赵修武与通信员、共产党员胡广田就按照地窖的形状，在后院西屋的西南角挖了一个地洞，作为临时藏身和保管文件之用。但地洞有进口无出路，若被敌人发现，等于坐以待毙。于是二人大胆尝试，把地洞延长成通往院外的地道，这样既能进又能出，来无影去无踪。村上有些党员干部也仿照起来，李馆地道出现雏形。
0: 日积月累，众志成城。从1940年到1947年春，他们终于完成了共计长达9华里的3条地道工程，不仅把李馆、蔡庄、韩庄、李庄、董庄5个自然村连在一起，还南和仁庄、北与考城、5区区政府所在的戴庄、善楼、李庄等村地道相通，形成了4通8达的地道网。地道的作用也从最初的隐藏保命变得功能多样化。
2: 我也拿回小下水啊，你拿来拿回咱那挖的地道，哪个都是那个地的，来北都来的戴庄，一大庄都来地道里钻。那我这个都80了，那我小嘞，这边那会都小时候我都来里钻了，都是地道。
1: 现存的李馆地道入口仍以灶台为掩护，为方便参观，现在在灶台旁砌了一个1.5米多宽的长方形入口，从这里拾阶而下进入地道，土腥味扑面而来。越往里走，洞身越来越窄，并不时地向四周分叉。地头弯腰前进中，一个宽敞的可自由站立的圆形房间让人豁然开朗，这是一个临时会议室。当年鬼子扫荡时，他们经常会在地道里躲藏好几天，很多袭地方案就是在这里制定的。
0: 这些地道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地道的顶部呈弧形，先是一个转盘，围绕着转盘会有几个岔道口通向不同的方位，这些岔道也有玄机，有死道和活道之分，死道的尽头要么是陷阱。

0: 要么是机关。那么活道怎么辨别？它又有哪些功能呢？
1: 这些高不盈米的砖砌窄门被称为卡口，就是地道的活道入口，也是便于设防的地方。口小，钻入时非常吃力，敌人想钻过去需要弯腰缩头前移，埋伏在内的人可以轻松地干掉他们。村里老人说，敌人曾不止一次摸进地道，但没一个活着出来。地道两侧的洞壁上，每隔五六米就有一个高一米、深半米的洞。这种洞用于躲藏避难，也可以设伏袭击入侵之敌。每个躲洞附近设置有翻板陷阱，能直接坑杀来犯之敌。躲洞边的墙壁上还会有一个龛阁样的洞，这是用来放煤油灯的地方。沿着主道继续弯腰前行，前方有光亮从顶上的木盖透入，举手推开木盖，目之所及已是大片的田野。炎炎夏日，阳光毒辣，暑气蒸腾，眼前是玉米大豆青纱帐，白云悠悠挂天上，低头是地道幽深深几许，地下列阵百万兵，洞里洞外恍若隔世。
0: 在李馆地道中走上一趟没花多少时间，但在当年这条地道可以一直通到山东的曹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多遭水淹，其余部分已多处塌陷，仅留下这段130多米的地道，供人们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在这个创造了战争奇迹的红色村庄里，涌现出了一个个大无畏的革命者，他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血水井和壮志台的故事。
1: 李馆地道遗址的旁边有一片杨树林，树林深处有一口井，当地村民叫它血水井。这个名称的背后是一段不能忘却的战争记忆。1940年夏天，麦收刚过，日寇为强化对沦陷区的统治，就到处架设电话线。有条线路正好在李馆村黄河大堤南边穿过，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田间耕作，更是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李馆党支部决定破坏掉这条电话线。村民蔡双锦自告奋勇前去执行任务，他把电话线全部剪下拉回村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军顺着地面上划出来的痕迹找到李馆，在大坑西边的水井旁抓住了蔡双锦。一番残忍的毒打之后，日寇将他逼到井口。蔡双锦英勇不屈，极力反抗，一个鬼子将他一脚跺进了井里。见他撑着井壁往上爬，鬼子们又掀起井口上的砖往下乱砸，鲜血染红了井水。日军撤离后，人们赶快把蔡双锦捞出水井，但终因伤势过重，两三天后含恨而去。他的义子蔡富海为父报仇，不满20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也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后人为纪念这对英雄的父子，就把这口井称为血水井。
0: 蔡双锦父子为革命光荣献身，留下了一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蔡双锦的母亲蔡孙氏已过古稀之年，在当地党支部的帮助下，他忍着悲痛操持了大福、二詹两个孙女出嫁，还要照顾多病的儿媳和另一个未成年的孙女，含辛茹苦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但命运依旧没有放过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6年之后，敌人又一次盯上了他们。
1: 1946年8月21日，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告捷，随之挥师北上。国民党整编第3师中将师长赵希濂 率部与55军乘虚而入，攻占鲁西南解放区。次日下午，55军的一个营占领旅馆，多数老百姓通过地道安全转移，但因为儿媳李氏患病卧床不起，蔡孙氏他们不得不留在了村里。扑了空的敌军非常愤怒，就将怒火撒在了他们身上，诬陷躺在床上的李氏是窝藏的八路军干部，拉下床就是一顿毒打，临走时还点着了院子里的柴禾垛。敌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到了傍晚，蔡孙氏提着一把菜刀就去大堤外割断敌军刚扯上的电话线，不幸被敌人抓住，把他绑在西堤小罗道口下沿的柳树上拷打，后将其枪杀。这位英雄的母亲与儿子蔡双进一样，为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而殉难。旅馆人民为了纪念他，在老人家牺牲的地方筑起了一个土台子，称为壮志台，并称颂他们是破敌一根线，献身三代人的忠烈之家。
0: 旅馆村古有忠烈之家，今有忠信之士，村子里有这么两代人，为了一句诺言一直在默默坚守。大家看到的这座墓碑写的是杨朝起烈士之墓。民权县志记载，1948年7月26日夜，李馆民兵队遭皖匪张胜泰部400多人突袭。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的杨朝起在激战中负重七弹壮烈牺牲，年仅34岁。有个叫赵松武的村民，当年是他的部下。从1990年起，赵松武就把家搬到了这片田野，搭建简易窝棚，陪伴着老首长杨朝起，也守护着这条见证历史的李馆地道。
1: 1930年出生的赵松武，9岁时跟着家人挖地道，14岁在杨朝起的介绍下参加八路军，18岁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23岁复员，回到家乡李馆村，烈士墓和地道就成了他常去的地方。1989年秋，一场大雨冲塌了部分地道，冲坏了杨朝起烈士的墓冢。赵松武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对冲塌的地道和损坏的墓冢，赵松武一筐筐青淤，一掀掀培土。次年秋天，他不顾家人反对，背着被褥，扛起锅碗，来到荒草遍地的地道旧址烈士墓旁，开始义务看护地道，为烈士守墓。
2: 当初这个我父亲是40岁，完了那个房子被这个日本人点了，点了以后，我父亲就是说这个必须就是说抗日，就是这个上哪部队的都不收留他。为啥不收留他呢？他的年龄太小，跨不起枪。他最后就是找到这个杨朝起，他说我得跟你抗日。所以杨朝起就说了，跟着我干吧，就是说有我吃的，饿不着你。这是我父亲就跟着杨朝起在这个地道参加那个地道战。他两个就是说闲暇的时候就说，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打仗的时候枪支都没有烟，如果咱俩谁先牺牲了不牺牲着，就是跟谁守墓，咱一守得守到一辈子。这一条我父亲做到了，我父亲也遵守他的诺言了。
1: 整整26年，赵松武忍受着没水没电的不便，忍受着冬日的严寒和夏天的暑热，蚊虫的叮咬，忍受着一个人生活的清苦与寂寞，一年又一年不离不弃。他每天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清晨5点起床打扫院内卫生，去烈士墓擦拭墓碑，他要给老首长擦擦脸，然后到地道里转转。睡前打开陪伴着他的收音机，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2016年，赵松武老人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将几个儿子叫到了床前。
2: 我父亲生前经常跟我说他了，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就是说能给 跟杨超一

0: 上来最近一点，这块呢，他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因为这个上面他不能跟那个烈士葬到一块儿。我父亲说，就是说，能葬一个最近的地方，还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就因为他上面有规定，不能跟烈士葬到一块儿。因为这，我父亲跪了祖。
1: 赵宗武老人去世后，三儿子赵庆民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每天，赵庆民像父亲一样，打扫院内卫生，到地道里转一圈，给烈士擦擦脸。有时，他还会采些野花，献在烈士墓前。有附近学校的学生和游客到这儿参观，他还会给他们讲李馆地道的故事，讲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战争硝烟早已散去，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现在的李馆地道已经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励着人们勿忘历史，砥砺前行。
2: 时间永是流逝，信念未曾更改。李馆地道不仅见证着80多年前那段风雨如磐的战争岁月，也更续着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的红色血脉。这不仅仅是一段地道和一个村庄的感人故事，它是一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宏阔诗篇。它时刻提醒我们，革命先烈浴血奋斗的历史不能忘、不敢忘。唯有记住历史，才能告慰先辈，接续奋斗。唯有继往开来，才能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格斯村，位于巴尔鲁克山下，是一个以旅游而闻名的网红村。这里有一位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将格斯村旧貌换新颜，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一步步使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路，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逐渐成为裕民县的一张旅游名片。他就是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巾帼不让须眉”的逐梦书记郝香丽。今天的江格斯村，水清地绿，路畅村美，百姓生活富足。很难想象，几年前的江格斯村是另外一番模样。
1: 看到我们自己村上，说实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因为土地贫瘠、缺水等等原因吧，这个村呢也是脱贫攻坚重点村。怎么样才能摘掉这个贫困的帽子啊，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像别的村的这个群众一样，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希望？我和很多年轻人的想法都一样。
0: 2019年，江格斯村两委换届，36岁的郝香丽主动申请从乡机关回村参选，最终全票当选为江格斯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可以说农村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人。
0: 刚上任的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是脱贫摘帽，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脱贫路怎么走，村子的发展规划是什么。他也时常感觉迷茫，但是他坚信，再穷的村也有它的优点，再富的村也有它的短板。
1: 当我开始带着村两委班子走村入户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反映的很多很多种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比较迷茫。
0: 通过走村入户了解民情，郝香丽深知家乡发展的关键所在。
1: 你的村两委班子强不强？有没有这个战斗力？村党支部有没有凝聚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2: 全部装完了，就等着打底做扫平了。
3: 你装完了，我怎么看那个封以后，你是不是要养护保养一段时间？以后什么时候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能用上？
2: 那个他以前的管子不要了，
3: 对，
2: 重新接。

0: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你每个井都要融一个头子出来，要有多少？数量挺多的。水小的问题，自来水小。我跟那个水管员孙海峰也联系了，他大多了，对吧？那么进入旅游旺季以后，这些服务
1: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织布。他带领村两委反复讨论研究，找出了制约发展的顽症，开启了一列人人受益的脱贫快车。70岁的吴大林是第一个搭上脱贫快车的受益者。
0: 他就说他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愿意把这个房子拿出来打造成民宿，就是说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呢也是说是积极的支持咱们村上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一个想法和一个举措。
2: 刚开始住这个民宿嘛，我也是心里有含糊，不一定挣了钱挣不上钱，心里有那的这块听他们说，你闲着不闲着没这房子，也没有人住，你老头家不干其他事儿了，你起码挣点儿收入啊。我觉得可以，可以。
0: 知道吗？咱们游客来特别多，而且今年因为现在每个星期基本上都有旅行团，咱们接团嘛。现在这个电商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红花油，这个卖的怎么样？
1: 回村创业的田改林提到郝香丽书记，他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3: 当时在外面创业挺好的，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回到了家乡以后，因为那时候心里也比较低迷，没有方向。
0: 当时他也是创业失败，后期呢没有办法，连自己的住房说实话都变卖了，用于去还偿还债务了。
3: 想着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该怎么办？这时候呢，就村上也就是找到了我，尤其是郝书记，他就说是呢，改林有一个工薪岗位啊，就现在在招收这几个人，看你愿不愿意去干。
0: 那么他要有个孩子要上学，他的就业怎么办？他的收入怎么来？这些弱势群体可以说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所以解决他们的就业也是我们就是说必须要解决的一项困难。
3: 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给创建了一条创业的路。不但在自己家里把父母照顾了，也把孩子兼顾了，最起码让自己安定的心在家里头了，不再往外跑了，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不管失败，人只要站起来，有乡村领导去帮助，希望就在我心里。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发展田园经济？所以我们又开始召开我们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然后经过我们自己这个走访征求群众的意见，我们就确定了发展我们田园经济。你像比如说我们村上的张庆田老人，他现在种植的这个兰花贝母，那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4: 阿姨，你干啥子嘞？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的一挖就把小的带掉了
4: 啊？
0: 一公斤1300嘛？
4: 啊，
0: 哎呦，打5公斤的话，6500
4: 啊，
0: 6500，光种子就卖6500。
4: 要好卖，挖种子都卖6500。
0: 我给你，我记一下，
5: 我那会挖第一个天子，那一天子可能有这半边房子那么大，卖3000多块钱呀、啊！或许这去都不晓得了，来了这几年，你看，从名从貌，老百姓的菜园子，每年被发菜苗，这不用你自己找菜苗买菜苗，还有头两年还每家给发些鸡叫你喂着，家庭副业。还有家里可以吃肉，要那也可以买的钱，这不都是好处吗？
1: 党支部重新焕发了活力，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实现了逆袭。
0: 在哪播着呢？
4: 播了，明天哪回来？
0: 播过来了啊！我看看花生在哪种，等一下来。你们怎么样再往更高的起点走？怎么样能够再往一个高度走，再上一个台阶，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1: 通过不断学习摸索，
0: 打造了我们这个现代的农业观光园，
1: 全面建成可看、可听、可观摩、可品食、可入住的文化旅游站点。江格斯村真正搭上了旅游顺风车，村民们真正吃上了旅游饭。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郝香丽始终坚信，在村两委的努力下，村貌会变得更美，群众会变得更富，支部会变得更强。

0: 在全面推进村级人才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到村任职，他们带着政策、技术与青春理想扎根基层，将专业知识融入田间，用创新思维激活资源。空心村建亮灯火，娃娃书记以脚步丈量民情，从学子成长为骨干，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正是村级人才振兴最生动的写照。
1: 2024年底，李云荣来到全耳湾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看到异地搬迁置点的楼房崭新而整齐，却掩不住一种静默的氛围。老人们站在门前，目光越过楼宇，望向远处山坳里的旧村址，年轻人早已外出务工，留下空荡荡的楼道。他暗下决心，要为乡亲们找到一条稳得住的路。春节期间，李云荣在忙碌的村务之余，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为村民写春联。尽管握笔的手冻得通红，他却从中看到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能不能把笔墨变成收入，这个想法萌生后，他迅速与邻村的大学生村书记取得联系。两位年轻人一拍即合，正月刚过，并着手规划创办书间小艺文创工作室，以书法为核心，开发定制款书法相框、书法包装台等等产品。创业初期，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村民直言写字能当饭吃，也有人议论城里来的娃娃不懂农村。面对这些声音，李云荣虽辗转反侧，却始终记得写春联时村民围拢的热闹场景，坚信哪怕试错，也要迈出第一步。工作室起步阶段面临资金短缺、技术不足、销路不畅等难题，李云荣带着样品跑遍周边商店，却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他向镇党委汇报文创产品设计理念与增收设想后，镇党委主动牵线，帮他争取到县委宣传部一笔6000元的移风易俗宣传品订单。接到订单消息那天，他与搭档在工作室里欢呼雀跃。为按时完成，他们连续熬了3个通宵，反复打磨从书法创作到包装的每个细节。订单完成后，李云荣用赚来的资金添置工具，并逐步扩充产品类型。如今书间小艺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0元，规模虽小却充满活力。李云荣和搭档积极开展文创技能培训，村里妇女参与踊跃。
2: 没想到小小的文创作品能够为我们村里面带来一份收入，还能帮助村民都学会了一门手艺。
1: 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村民的特长，李姐擅长刺绣，可装饰台灯，王大爷会木工，能做相框底座，这些都是他未来的发展规划。现在的李云荣已能自然地坐在村民炕头聊家常，熟练讲解书法摆件的制作工艺，真正把村子当成了自己的家。站在工作室窗前，看着墙上的书法样品，他找到了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方式，用笔墨连接传统与当下，用实干凝聚人心。在筹备工作室的同时，李云荣始终不忘关注困难群众。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他了解到老张的儿子早年因车祸去世，妻子患有精神残疾，年过60的他无力外出务工。李云荣一边安抚，一边记录情况，并协助其申请低保。半个月后，老张的低保审批顺利通过，这位朴实的庄家汉红了眼眶。
3: 那这个大学书咱交了这些年嘛货，在路边上过去，这货农家子只掏了1万，在家还都给那个这申请这政府申请这，那么这个自动回放了，这那家庭就是就叫慢慢慢慢这些改善。
1: 在村级人才振兴的路。

0: 上，这位年轻书记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与乡村的温暖故事。
1: 我觉得乡村工作既要抓产业发展大事，也要办群众急难愁盼小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
0: 时光之味，岁月成香，转眼间杨启梅到嘎恰莫多村任党支部书记已满一年。他从初出茅庐的小萌新逐渐成长为一名地道的村支书。2024年9月，杨启梅响应组织号召辞去教师工作，跨村担任嘎恰莫多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初到村庄时，部分群众表现出抵触情绪，不愿与他深入交流，甚至三言两语便将他打发。他意识到乡村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想要真正融入群众，就必须走近他们，准确了解他们的所忧所盼。于是他开始频繁穿梭于村头巷尾、田间地头，通过握握手、问声好，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从质疑到信任，从陌生到亲近，杨启梅用真诚和实干叩开了村民的心门。9月底，有群众反映道路两旁缺乏护栏，存在安全隐患。他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最终协调到11.9万元资金，修建了防护栏，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心堤。同年6月，村两委决定使用为民办实事资金，在村中地势较高处搭建防汛活动板房。汛期来临前，板房顺利建成，并配备了上下铺等设施。7月，面对汛情预警，6户村民从容在家用过晚餐后前往板房避险，在这里度过了雨夜中最踏实的一晚。
2: 弄着嘎负责弄着这个板房，这个铁质柜子这些物品，提醒了大家哈，大家可能都大家有啊，这弄大家转转转上来，还提醒着大家放心了。
0: 在嘎恰莫多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空心化现象严重。一次聊天中，杨启梅了解到村里的奶奶们几乎人人都会绣制鞋垫、荷包，且针脚平整，样式精美。于是她利用端午节组织展销这些针尖上的艺术品，乡政府将这些作品作为纪念品赠予离任的驻村工作队。这些绣品不仅成为离别时最珍贵的纪念，更通过实际收购，让奶奶们的巧手化作实实在在的收入。
3: 奶奶就没想到小子还点点就乡政府帮忙的，和把那钱挣的非常之高兴呢。
0: 2025年4月，杨启梅参加完全国民族地区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后，按照党员流向哪里、集中在哪里、党组织就设置在哪里的原则，与村两委成员商议，为在格尔木市钾肥厂务工的七名党员成立了流动党小组，并依托丹格尔流动党员之家小程序、微信群等平台，使流动党员能够跨越空间限制参与组织生活，推动基层党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校走进乡村，从对村中事物的懵懂无知到深入了解，从被质疑到认可，我收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3岁，对村子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今后工作中，我将俯下身子，迈开步子，如

0: 就为了想高产就觅殖，也不减脂，也不去底下的横整劲儿，所以导致现在你看我这老袁呢，这一趟苗都一米多厚，实际你厚了之后呢，你看的这个枝条是多，都在残果，可是残果它的这个母花它就少，公花多，所以你残果量上不去，你看一亩地就一千多斤。
1: 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是基于五味子主腕在第二年进入结果期，第三年开始枝条老化，结果能力下降的生物学特征，采用隔一行砍一行的方式，让枝条轮流结果，既保证了每年都有结果枝，又为植株提供了更新复壮的机会。
2: 第一年的枝条是不结果的，第二年的枝条结果率是最强的，而且异花率就是雌花率也非常高，它的实际上是丰展效果最好的。第三年以后呢，老的果子呢，实际上这个结果率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这种，就利用第二年的这样一个那个果子进行结果，然后评查掉，更换新的果子。
1: 胡喜峰为杨正书划出了试验田，在2024年开始了隔行评查技术试验。杨正书深知初次尝试的重要性，在试验的这段时间没少往地里跑。
0: 我们每一颗样就是2到3棵苗，但它的产量你看能达到4000斤，这么厚的秧子就能产1000斤，所以说管理技术这玩意儿是太重要了。
1: 这仅仅一行的产量甚至比没有评查的产量还要高，眼见为实的胡喜峰开始重视起这一新型技术模式。
3: 这个技术就是每隔一个行给它就是从根部离地面15公分左右给它进行平常，工人掌握这种技术非常简单。再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它省工省时，这样能给它那个生产成本降低。
1: 在老果园进行隔行评查时，选取一半老枝条，从距离地面15厘米处统一剪除，另一半枝条则正常生长结果，待第二年长出新枝条后再将老枝条剪除，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达到每年都有丰产枝结果的效果。
3: 平插之后吧，它往上引是进行 V 字形的往上引，V 字形往上引的好处是呢，它是产量增加了一倍，因为传统来说都是单面往上引，进行 V 字形的引的话，它是产量不就是增加了吗？还不影响透光透风。
1: 在新园区使用隔行平插技术时，需要扩大行间距，并减少株距，达到母保苗数量，为后期丰产打基础。
2: 行间距让它宽，这样有利于未来的这个机械作业。二是呢，这个株距之间呢，我们加大这个密度，母的保苗数呢，实际上还在维持不变，大约是每亩，1100株左右。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这个产量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的这种V字形修剪，或者说是隔年评查这样一个修剪技术的示范和应用。
1: 为了配套隔行评查技术，技术专家还因地制宜地配套了相应技术管理措施，确保每年都达到稳产丰产的效果。在每年春季发芽前，施用1:4:0.5比例的氮肥、钙肥和钾肥，每株施用氮肥应不超过100克，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菌剂、节水高效灌溉和绿色防控等技术，确保植株健康生长和稳产高产。
2: 从栽苗的这个初级到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精准的这个水肥管理，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个病虫害的这种绿色防控技术呢，使每年的这样的这个防控病虫害的这个次数呢是下降25%到30%。
1: 一系列技术的使用，使剪除老枝后植株将更多养分分配给新枝，打破了顶端优势，促使新枝加快生长和结果，同时通过 V 字形整枝技术控制了植株枝条的密度和形态， 增强了通风透光性，提高。

0: 了光合效率，显著降低了金鸡伏等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使果实色泽与内含物含量显著提升，有效增加了亩产效益。
1: 平茶之后呢，就是增加了它的透光度，增加它的通风度，所以说它这个产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应该比之前应该是增产5%到10%。
2: 今年冬天把这个一半也能更新完了之后，咱整个1500亩地就全是新园了，明年有一半的产量，明年能达到200万斤的产量，赶到后年开始，咱们现在这地最少。
0: 隔行评查技术模式不仅增加了亩产效益，而且凭借其轻简化技术措施，显著减少了生产成本，节省50%的人工管理成本的同时，通过减少农药使用，达到绿色栽培的效果。
2: 1500亩地的每年的费用，不算折果的费用，就光供应开支再加我这水电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我这一年得是300万的费用。但是我更新完了之后，都是微型架，过去这叫犁架，就一趟。我现在的微型架是一根垄当中出来是两趟苗，这两趟苗的产量增加了，但是我费用我得减少一半，也就是我他的费用，明年我有150万就下来。
0: 这一技术的成功落地，在辽宁省甚至全国5位子种植圈里炸开了锅，吸引不少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户前来观摩学习。技术专家则坚持以党建引领模式，以胡喜峰作为党员示范户，以支部联建、科技特派团加企业加村民和企业加新型经营主体加种植户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将这一技术模式推荐了出去。不仅附近种植户用上了新技术，而且国内不少5位子主产区也陆续使用上了新技术。
2: 我这地方已经来多个那个种植户到这考察了，其中有黑龙江的，吉林的，都有到我这来看的。现在看，就咱们现在这种更新模式是最合理。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与产量提升后，胡喜峰开始计划建厂，涉足5位子的加工产业。
2: 这个更新完的果，明年咱们就开始不直接走出货了，咱自己也要打精包装了。现在咱们做的是啥呢？想做饮品，一个是做精包装，精包装我们要配合我们当地的黄精，3-4个药材组合到一起，做成这个小包装之后，就是养生。
0: 做给药农看，带着药农干，成为金作所技术专家基层服务指导的理念。多年来，他们围绕5位子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在全省各大主产区建设了多个示范推广基地，针对产业实际需求，组织相关团队人员进行生产技术咨询和跟踪技术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种植户创造效益，获得了广泛好评。
1: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嘛，就是我们觉得能够服务一个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辽宁省一个特色产业，也就觉得一个非常自豪的事儿。未来呢，和我们的团队啊共同努力，把我们省乃至咱们东北整个中药材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涉及农业方面、品种和栽培技术方面，我们贡献我们自己应有的力量，为下一步咱们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提档升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技术凝精粹，妙药换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技术专家的多措并举下，一串串小小的5位子，终将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0: 在这远离尘嚣的岛屿上，他们与海风为伍，海浪为伴。在这飞针走线的织台上，他们用匠心承载心中的热爱。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他们用辛勤带动养殖发展。在这荒无人烟的滩涂上，他们用坚毅缔造出一座产业之城。以信念而执着，甘于奉献。以平为科，引潮流越洋。用产业升级带动乡村振兴。将责任化为幸福的憧憬。奋进至舟，唯有乘风破浪，方能抵达梦想彼岸。
1: 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合成生物学，这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不仅重塑了生物制造范式，更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新标尺。在湖南常德，历经沉浮的工业老城金市悄然站上这场革命的前沿。他用50年的风雨历程谱写出中国信誉经济的重生样本，而吉马金市跃升合成生物新坐标的转型意要，源于一名共产党员40年竹竿的执着奋斗。
1: 这个是百里储存项目，正准备接种。
2: 那个总统给我，来来，把酒精加进去。
1: 好嘞。
2: 接种呢，就是表示这个发酵罐微生物开始发酵了。这个瓶口要烧一下，不烧会软菌的。
3: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合成生物，通俗点讲嘛，就是原来我们做药一般是采用化学的方法，高温高压不安全，还有化学成分残留，还有一种就是植物里面提取，植物里面的含量一般是很低的，就很麻烦。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用遗传学基因学去创造微生物，再进行生物发酵得到我们需要的产物。
2: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高的 pH 值波动啊？你看永远那个波动好大、啊。对，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
1: 好的好的。
3: 生物发酵这一行啊，我跟他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1: 李总是一个非常懂技术的老板，非常严谨认真。发酵过程中无论什么步骤，依然总能发现问题。
2: 倒完以后啊，这个瓶子啊，一定要让它垂直，眼睛平视这里，它才是准确的。二，你这个蒸汽开大了，我们现在是为了消这一个地方。你开这么大的蒸汽就浪费了，走完算是吧？
4: 对。
2: 现在多少小时啊？
4: 12-13个小时，能下到70多克。
2: 12-13个小时，体积这么多了。
4: 它中间还有一个分罐嘛？
2: 精酿的不分，分罐主要是怕软菌。
0: 李红兵被业界誉为当地合成生物产业园的引路人。
2: 这个还有多少尿？
4: 还有5方，
2: 看一下现在压的怎么样？
0: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专业能力的肯定，
2: 这个还不蛮透明的，要预投的时候把硅藻都打满，
0: 也是对他带领红箭生物扎根园区深。

0: 钢产业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1: 我本来呢一直是做煤制剂这块的，后来呢在2018年，我有一个老师啊，陈建院士，创立了很多基因工程顶的新品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已经能够像编程计算一样来编写生命。我激动的三天三晚没有合眼，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今世必须抢到这张未来产业巨人的船票。
0: 2019年，在当地合成生物政策的支持下，54岁的李红兵毅然决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成立了现在的红箭生物。
1: 当时很多人说我疯了，年过半百把家当都投进去就去贷款，值得吗？因为合成生物很多技术都是被欧美垄断的，我就想着别人有的不如自己有，我们党员企业家不能够光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当好国家战略力量的尖兵，搞新技术就要抢着往前冲。
0: 随后李红兵携手江南大学开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了白藜芦醇的生物制造技术，成功打破了欧美企业在高端生物制造领域的技术垄断。这场技术上的突破是中国合成尖兵给出的答案。
1: 红鹰生物呢是一家做煤制剂的企业，也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2: 这是我们那个老军中的糖化煤吧？
3: 是的，
2: 就还是蛮好的，这个产品质量要把它搞稳定啊。
0: 当红箭的合成生物学研究突飞猛进时，作为创始股东的李红兵始终未忘记红鹰生物这个老根据地，这位永不停歇的产业拓荒者，
1: 不好压是吧？
3: 对，
1: 加一倍的规则，
0: 正以双线并进的战略推动着金石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的升级。
2: 这个是高酸酸是吧？
3: 对，
2: 发酵的浓度是多少？
3: 预计能达到200。
1: 我平时除了出差，我首先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国货车间去转一下。
2: 你们一定要注意，
1: 搞这个合成生物呢，就是要多和瓶瓶罐罐打交道。我一闻这个气味就知道这个产物到了什么状态了，有些经验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4: 我们还要做一个其他染色的片子看一下，更清楚一些。
1: 哎，朱老师
4: 啊，老总来了。
1: 哎，你们在忙？这个是秸秆复合酶是吧？
4: 是的，是的。
1: 这个菌胎看起来不错了，
4: 还可以吧？
1: 这个复合酶很难做的嘞。
4: 是的，慢慢的要逐步提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性能。
0: 1997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京市唯一的公有制煤制剂厂深陷困境，当地政府决定实施破产重组。时任乡镇发酵厂副厂长的李红兵毅然扛起了拯救老厂的重担。
1: 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想着企业有需要，党员就要带头上。接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房子抵押了，东拼西凑了480万块钱。当时呢，我爱人只说了一句话，别让工厂的工人担了粮。当时有人说我傻，一个湘北小县城还想搞这个名堂。当时车间就是我们的家，不是在琢磨实验数据，就是在生产线上盯着，鼻子里呢都是发酵的味道。
0: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攻坚克难，煤制剂糖化酶的活力指标如同离弦之箭，从1万单位一路狂飙，最终突破2.5万单位大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那时候全国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个成绩，而且只花了1年的时间，还是觉得很自豪的。
0: 有了高活力产品，就有了叫板市场和换回客户的硬气。在经费极其拮据的年月，它成了绿皮火车的常客。
1: 我们经常吃闭门羹，反正那时候面子也已经顾不上了。
0: 凭着坚韧的意志，李红兵带领团队赢回了市场。此后5年，他更是和技术死磕到底，接连拿下多个国家及省级技术攻关项目，一手把梅花牌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又通过与国际企业合作，让煤制剂远销全球。
1: 现在这个硫酸盐收率啊，那我听到外面都是达到85了，我们现在接近80，所以看怎么提高的问题。
0: 李红兵凭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态度，用实干诠释着进取、 必将成就事业梦想的真理。
1: 一定要把流水线控制好，把收率提高。
0: 从红鹰到红箭，变的是技术装备的迭代升级，不变的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它的事业早已穿过丹珠独木，要在这片沃土上催生的是整片合成生物的热带雨林。面对内陆小城的引才困境，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李鸿兵积极整合资源，成功组建一个汇聚13名院士、23名顶尖专家的高端智库，把实验室种在长沙、深圳前沿，让生产线扎进原里沃土。
1: 很多的年轻人问我，就是说我们在京市这么偏僻一个地方，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园区得到了我们国内很多专家的公认，而且呢，我们的中石基地长期是为大家敞开的，你们很多的奇思妙想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落地，转化成产品。
5: 接触过李总的人呢、很难不被他触动。看到他聊起技术突破时眼里的光，钻进车间解决难题那股子劲儿，这种纯粹又滚烫的力量，让我们觉得跟着这样的人去做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现在要做个产品是吧？
6: 对，我们想在这边中石做个验证。
1: 发酵的提取的人员都全部都赔完了。我们的中石基地是从盐到产的中间站，科学家少了这一步，再好的技术也只能锁在论文里。
0: 这片精心培育的沃土吸引了众多青年科学家及团队入驻，生长出数十家先锋企业，其技术转化火种照亮产业前沿，正驱动着合成生物经济的腾飞步伐。
1: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员呢、就好比国家建设的活性煤，你看我们产业园技术扎堆，产品百花齐放，这股子创新活力靠的就是共产党员企业家带头搂起袖子埋头苦干，不断催化着产业升级的反应。我就相信在这么好的地方，必将再创中国生物产业的新奇迹。
0: 一座城的产业觉醒刻下中国城市转型的足迹，从煤制剂突围到合成生物学领跑，无数像李鸿兵一样的合成精兵们躬身前行，他们初心如炬，点燃创新星火，这簇跃动的光焰照亮时代征程，终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滚烫的注脚。

0: 记得刘慈欣老师的《三体》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技术爆炸。技术爆炸呢，会让时间变得很快。比如你回首过去一年的时候，会惊讶地感觉到，原来这件事居然只是去年发生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前，2025年的春节。2025年1月28日，美国股市的权重股英伟达出现过一次大跌，在一天的时间内，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金。约合当时的4.3万亿人民币。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造成英伟达市值这一次剧烈波动的是咱们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 DeepSeek。 和 OpenAI 这些耗资几亿美元进行训练的大模型不一样，按照当时央视网的报道和网络数据， DeepSeek 的训练只花了550到560万美元。550个 W， 流浪地球照进现实了，属于是。大家好，我是老胡，述说新时代，今天和大家深度求索一下心智生产力。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这一年来对 AI 大模型的能力应该印象深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的力量。而心智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并且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个新概念。按照央视新闻的官方报道，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数字经济、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低空经济，甚至于未来的商业航天，都可以纳入心智生产力的范畴。心智生产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拿我们常见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举例子。按照中国政府网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600万辆，占新生产汽车总量的 47%， 其中出口260万辆，为历史之最。太阳能光伏专利累计申请是16.8万个，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呢，心智生产力的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中国，党和国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是多年沉淀、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经合组织公开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从1998年超过德国，2005年超过日本，并且在2008年超越美国之后，已经连续16年蝉联世界第一。发展势头用一个著名电影的台词说，就是
1: 我要打死狗。
0: 而有了量，就更要重质。在2008年中国制造业排名世界第一以后，党和国家就已经开始着手修炼内功，转型升级。其中2009年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新常态重要论断，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2023年9月提出心智生产力，这背后是十几年一脉相承的逻辑和布局。但是讲到这里，恐怕就有人要用那个著名的网络用语提问了。
2: 老胡啊，那和我们月薪3000有什么关系？
0: 我想说的是，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引领心智生产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而他们另外的名字大家都熟悉，叫做四大发明。这些当时的心智生产力开启了我们的汉唐盛世，但是后来的中国没有持续创新，生产关系没有革新，慢慢的掉队了，带来的则是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带领全国人民总结和实践了三句话：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5000年农耕传统的民族，又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以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而心智生产力就是产业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而到了2025年的年底，二十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十五五”规划里，心智生产力就是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 田野里有无人的拖拉机和六翼的无人机，工厂里有自动的流水线和机械臂，仓库里自动化的分拣机器人帮我们收发着每天的快递，手机里刚安装的 AI 助手正在回答着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用怀疑，新质生产力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一定和产业有关系。有了先进的产业，定价权就把握在我们的手里，更多的高薪岗位哪怕不是为了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孩子有关系。还记得2025年的春晚吗？有一个节目我觉得就特别的新质生产力，对了，就是那个机器人二人转。我是个科幻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而结合最近的一些事件，春晚的那个节目让我脑子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社会主义的机器人转手绢，赛博朋克的机器人斩杀线。教授，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流浪地球2》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而饰演过焦裕禄的李雪健老师在电影里还有这么一段台词，
1: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
0: 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而作为一个党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终会让 AI 的芯片和算法还有其他的新质生产力里面都浸透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是老胡，我们下期再见。

德化白瓷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器品种，因窑址位于德化县而得名。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市齐名。德化白瓷的生产始于宋代，面世之初，它就以洁白无瑕、温润如玉、精巧雅致的特色闻名于世。法国人将明代德化白瓷赞誉为中国白。德化白瓷因其晶莹如玉，釉面温润似脂，又有象牙白、猪油白、鹅绒白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向您介绍德化白瓷是怎样烧制而成的。德化白瓷按使用功能主要可分为艺术瓷和日用瓷两大类。艺术瓷主要是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把玩、收藏；日用瓷主要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我们先来介绍艺术瓷的制作工艺。制作一件艺术瓷，要先做出一个完美的瓷坯，而瓷坯的制作需要用瓷泥作为原料，所以要先做好瓷泥。瓷泥是将瓷土、瓷石粉碎后和水混制而成。德化白瓷的烧制成功，首先在于它选择了上好的瓷土原料。德化白瓷选用当地优质的高凝土原料。高凝土含铁低，含钾高，白度高，质软，易分散悬浮于水中，具有良好的可塑性、粘结性和耐火性，烧成后的玻璃相较多，瓷胎效果滑润致密，洁白如玉，而且透光性和延展性好。除了优质的瓷土原料，优质的矿料也是德化白瓷的一大特色。德化白瓷选用了石英和长石作为矿料。石英为乳白色晶体，质地坚硬，物理化学性能十分稳定。长石的融化温度低，能减少坯体变形，便于提高烧成率，是白瓷坯料的溶剂和釉料的主要成分。挑选好石英和长石后，要用流动水对它们反复冲洗，除去表面覆盖的杂土。瓷土和矿料准备好以后，就可以做瓷泥了。首先要对矿料进行粉碎，分别用破碎机和轮碾机将石英和长石粉碎加工成粗大的颗粒，从中筛除超大颗粒。为了达到更高的细度要求，要用机胶对粉碎的矿料继续加工，利用机胶木桩的来回摆动，不断地砸压在矿料上，使矿料进一步粉碎。将经过粉碎后的矿料和瓷土混合进行球磨，球磨是利用研磨体下落时的冲击作用以及研磨体与球磨内壁的研磨作用，将矿料粉碎。球磨时，按照在这个过程中，泥料也就连续不断地被粉碎。球磨时间一般为48小时。泥料经过球磨后，变得更加致密细腻。球磨后的泥料要通过除铁机除去原矿中的铁质矿粒，以及粉碎过程中机器磨耗混入的铁杂质，使泥料中的含铁量降低到一定程度。除铁机也称为磁选机，在磁选机的磁场作用下，铁质强磁性矿粒受到磁力吸引，附着在磁选机的圆筒上，被圆筒带到一定高度后，脱离磁场，从筒上被高压水冲落，继而从泥料中分离出来。泥料经过除铁，可提高成瓷的纯白度和透光度，减少斑点瑕疵。除铁分为粗选除铁和精选除铁两

两个过程，甚至要进行多次除铁以达到要求。除铁后的泥料要进行压滤，操作时将泥料装入压滤袋中，通过压滤机挤压出泥料中的多余水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压滤后的泥料变成了一张张圆圆的泥饼了。经过压滤所得的泥饼内部组织不均匀，含有很多空气，如果直接加工会造成未来瓷坯的干燥、变形和裂纹，所以要通过真空炼泥机对泥饼进行多次炼泥。泥饼进入炼泥机后，经过喂入、破碎、混合、揉捻、挤压、输送等工序完成炼泥。炼泥机的真空室容积很大，泥饼能够充分的脱气，提高了泥料的致密度、均匀度和可塑性。经过真空炼过的瓷泥就可以用来制作瓷坯了。制作瓷坯前，首先要确定作品的题材，并在脑海中对未来的成瓷造型有一个完整成熟的构思。先在图纸上设计出器型草图。艺术瓷具有精细复杂的造型设计，需要陶瓷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精湛的技艺。设计好草图之后，就可以根据草图上的造型制作瓷坯了。首先要进行造型分切。一件艺术瓷的造型通常由几部分组成，制作瓷坯时不可能瓷制作中石膏模具是重要的辅助工具，瓷坯都是靠模具成型的。瓷坯的每个造型部件都要制作出相应的石膏模具。下面我们就以一个分切的造型部件为例，开始制作模具。用真空炼过的瓷泥将造型部件的四周完全包围好，形成一个泥坯。围瓷泥时一定要让瓷泥与造型部件之间严丝合缝，围瓷泥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对瓷泥进行刮平、填补、切泥、刷水。瓷泥围好后，用宽胶皮把泥坯封紧，加上夹子，并用绳子绑紧，以免瓷泥松动。接下来就要给泥坯灌注石膏液了。注石膏液时，为了保持泥坯表面的平整，要经常晃动桌子，使石膏达到更好的沉淀效果。浇注完，过一会儿检查石膏是否变干，可以用手触摸石膏。如果石膏粉不沾手，就说明石膏已经干了。这时可以拆开泥坯外的宽胶皮，我们可以看到泥坯的上半部分完全被石膏覆盖。将石膏刮平，拆掉下半部分的瓷泥。为了保持表面的清洁平整，刮掉和下半部分衔接处的瓷泥，用高压气筒吹开石膏与造型部件的衔接处，这时就露出了造型的外观。在上面涂满洗衣粉水，洗衣粉水可以使石膏和造型部件之间不粘连。再用高压气筒吹掉多余的水分，待石膏干后，从中间取出造型部件，吹干净上面的水分。这样一个模具就做好了。再重复同样的方法，围上瓷泥，注入石膏，做出另一半的模具。将这两个模具拼在一起，严丝合缝，一对石膏模具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就要在模具中注浆了。瓷坯是通过在石膏模具中注浆成型的。注浆前先准备好浆液，把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兑入水后，开动搅拌机，根据浆液的吸稠程度，要不停地加泥或加水进行调整。为了避免搅拌好的浆液变干或落尘，应把浆液放在塑料桶中密封保存，存放时间为1至3个昼夜，这样可以增加浆液的粘度和强度。浆液配好了，还不能马上注浆，还要用高压气筒把石膏模具里面吹干净，
保持纹路的

清晰，之后再拼装模具的各个部分。为了防止拼装好的模具有缝隙漏浆，要用橡胶带绑紧再进行注浆。注满浆后要根据浆液的沉淀状态及时补浆，但过多的注浆又会导致坯体过厚，使后续烧制过程中产生裂纹，所以在注浆中要随时检验坯体厚度。每件作品对于坯体厚度的标准都是不同的，检验时用竹片在注浆口刮出一小块泥坯进行检查，当看到坯体厚度合适，要及时停止注浆，倒出石膏模具中的余浆，避免余浆在底部挤压。倒浆时，将塑料管插入注浆口，用嘴吹塑料管，让余浆借助吹气的压力从注浆口慢慢排出，流入注浆桶，以便再次利用。直到没有余浆流出时，才把模具倒立放置。倒放能够更好地控住余浆，保证坯体厚度的均匀一致。倒浆的工作应分多次进行。注浆完成后，等待浆液烧干，就可以解开绑紧模具的橡胶带，打开模具，一个造型部件的坯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要注意，有些大型瓷坯的底部也配有石膏模具，拆模时一定要先拆底部，为了避免混入杂质，还要用一块垫有报纸的木板把瓷坯底部放在木板上，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底部的模具，慢慢分拆。每次使用完石膏模具，都要用干毛刷把模具里面刷干净，放置到固定的模具库统一管理，以便下次使用。做好每个坯体后，都要进行修坯，修坯体进行雕刻装饰了。通过雕刻能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惟妙惟肖。下面我们以通花为例，为大家介绍瓷坯的雕刻技艺。通花又称透雕、镂空，是以雕刻为主的装饰手法。雕刻时，先把瓷坯放在转台上，用通花刀沿着瓷坯四周划出精美的图案，再用刀尖儿把需要透掉的部位剔除，需要凹进去的部位用刀尖捅，需要凸出来的部位用刀尖挖。为了避免雕刻过程中坯体变干，可以在坯体表面盖上湿抹布，以保持坯体的湿润。当坯体雕刻好后，为了使边缘更加润滑，以免有毛边儿，还要用毛笔进行刷水。毛笔在蘸过水之后，最好先在海绵上蘸一下，利用海绵的吸水性去除多余的水分，之后再进行刷水。将各个造型部件的坯体都修整好后，就可以将它们拼接组装了，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瓷坯。每件作品的繁简不同，拼接的次数也不同。为了保证各部件拼接的牢靠，要对各部件之间的衔接处进行刮痕、刷水，比对好位置，然后涂抹浆液进行粘贴。浆液烧干后，沿着衔接处的线条对多余的浆液进行处理，保持整洁润滑。上面的修坯工序是对某一造型部件进行修整，现在我们要对接贴后的完整瓷坯进行修整了，以使作品达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在长期的修坯中，白瓷艺人们总结出了八字技法经验，分别为雕、塑、刮、刻、捏、削、接、贴。雕
就是用雕刻刀剔除瓷坯的多余部分。

部分，貂和素通常联合使用，相得益彰。素是根据造型需要，在瓷坯的合适部位追加可塑性泥料，使作品外形更生动，结构更准确，立体感更强。刮就是在雕的基础上，用平刀对瓷坯横向或纵向的刮平，使作品表面更加平整，过渡更加流畅。刻就是用雕刻刀在瓷坯上勾勒出更加精致细腻的线条，使作品层次更丰富，外形更美观。捏是用真空炼过的泥料捏出生动形象的花样造型，安在瓷坯的合适部位。捏花时要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辅以雕刻刀的推压。削多用于大型平面瓷坯，用锋利的雕塑刀在瓷坯表面平推。接就是使各部件粘贴得更加完整，更有立体感。贴就是把压印好的饰物或花瓣粘贴在瓷坯的合适部位，使作品更加丰富。而这八字技法通常是结合使用的，才使作品趋于完美。修整完瓷坯，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作品的合适部位打刻印章。每天工作结束时，要把尚未制作完的瓷坯用塑料布围好，避免瓷坯变干落尘，还要把工作台和制作工具都擦洗干净，摆放整齐，以便第二天继续工作。瓷坯经过全面修整以后就可以晾坯了。晾坯是把制作完成的瓷坯摆放在坯架上晾干，晾干时间随季节和器物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想让瓷坯干得快一些，可以利用风扇吹风，使坯体快速变干。在晾坯过程中，就可通过颜色和声音来检查坯体的晾干状况。如果坯体颜色全部变白时，或者轻轻敲一下坯体，声音变得清脆，都说明瓷坯已经晾干。在晾坯的同时，坯体可能会出现裂痕，要及时做废弃处理。如果作品没有明显的裂痕，再仔细检查整个坯体表面是否完好无损。如果有破损的地方，还要进行要经过仔细的验收，甚至修改，直到作品完全达到合格标准。到这里，一件完整的艺术瓷瓷坯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对其进行高温烧制了。瓷器是土与火完美结合的艺术，高温烧制是制作瓷器的关键技术。我们将瓷坯放入窑炉中进行高温烧制，窑火的温度控制在1310度，烧制时间为12个小时。在烧窑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能离开窑炉前，要时刻注意电压和温度变化情况，观察电压是否稳定，升温曲线的设定是否正常。如果窑炉的温度太高，就会使瓷坯变形；如果温度太低，烧出来的白瓷又体现不出温润如玉的质感。观察窑炉时不能打开窑盖，以免影响烧制效果。工作人员可通过窑炉上的观察孔进行查看。为了避免窑炉中溅出的火花伤及眼睛，观察窑炉时一定要戴上眼罩，观察同时还要做出记录。高温烧制后，一件精美的艺术瓷就出炉了。质检人员要对出炉的瓷器进行严格的把关。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由于窑火控制不当，火候把握不准，会造成作品的瑕疵或碎裂。这时要将有瑕疵或破损的瓷器及时做废弃处理。做最后包装的艺术瓷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作品。给一件艺术瓷包装，关键是给它配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精致得体的包装不仅能起到保护瓷器的作用，还能使白瓷显得高贵典雅、古朴凝重。
经过包装后的德化白瓷作为礼品馈赠。

堂纪念、装饰摆设于厅堂居室中，会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份别致的色彩和雅趣。但既然作为装饰，就免不了落上灰尘，所以我们要定期对白瓷进行清洗。首先在清水中放入洗洁精，然后用毛笔对白瓷进行全面的刷洗。刷洗过程中要把作品的凹凸之处和每一个细部都要刷到。刷洗易碎的部位时，动作一定要轻，一般清洗两次。清洗完毕，把瓷器放平控水，然后再把作品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整个操作过程都要轻拿轻放，以免作品受到损伤。日用瓷的制作大体上和艺术瓷是相同的，但由于它们造型设计和生产模式上的差异，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日用瓷瓷坯同样是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作为原料，但由于日用瓷造型设计相对简单，在造型分切时一般只需分成一到两个造型部件即可。艺术瓷的瓷坯是通过注浆成型的，而日用瓷由于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大多采用机器成型法制坯，其他制坯工序都和艺术瓷相同。日用瓷进行高温烧制的过程也和艺术瓷相同，所不同的是艺术瓷是直接入窑一次性烧成，而日用瓷在高温烧制的前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用瓷瓷坯做好后，在高温烧制前还要进行速烧、刷坯、擦水和上釉等工序。速烧是将生坯经过一定的温度热处理，使坯体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便于后续的施釉。通过速烧能提高日用瓷的成品率，减少损耗，实现快速烧成。速烧时，首先将瓷坯装满窑车。装窑时要根据窑炉的大小和坯体的大小来决定瓷坯摆放的层数，尽量充分利用窑炉的空间。层与层之间要用硅板隔开，保证烧窑时温度的均匀。摆放瓷坯时要小心翼翼，轻拿轻放。装好窑车后，扶住窑车的底部，把窑车缓缓推入窑炉内，关上炉门，开启电源，进行速烧。速烧时窑炉的温度控制在800度左右，烧制时间为8小时。速烧完成，待温度降下来，打开炉门，拉出窑车。拉窑车时需要两名工作人员同时操作，一人扶住窑车，另一人往外慢慢拉窑车，保证速坯的安全，避免窑车的晃动而造成损失。经过速烧后的日用瓷瓷坯表面会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还要用细砂纸进行刷坯，恢复坯体的光滑。刷坯时要把坯体内外都刷到。用细砂纸刷完坯后，砂纸会在上面残留粉尘和擦拭的痕迹，要用丝袜包裹的海绵为素坯擦水，去掉粉尘和擦痕，保持素坯的光滑。擦水后将素坯放置24小时，让其自然风干后就可以给素坯上釉了。由于日用瓷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出于安全健康的考虑，要给它们上釉。日用瓷大多数上的是双面釉，为了保持釉面的均匀，通常按先里后外的原则上釉。给里面上釉时，坯口处会有残留的釉水，要在水中对坯口清洗，用毛笔刷去釉液的聚集处，保证釉水的均匀。给外面上釉时，为了避免釉水进到素坯的里面，可把手放到里面撑住素坯，使素坯平稳地进到釉水中。这样既能保证素坯外面浸满釉水，
又不会让里面浸入釉水。上釉过程中，为保证釉水的均匀，应不停地搅拌釉水。上完釉，待釉水烧干，把素坯底部放在海绵上擦一擦，保证表面平整。完成以上工序，下面日用瓷就和艺术瓷一样进行高温烧制了。但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为了使日用瓷外观更加精美，高温烧制以后还要对其进行贴花、描金和烤花等工序。贴花就是在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表面印上一些精美或有纪念意义的文字和图案。贴花时要选好位置，使文字图案平整地印在瓷器上。为了整体美观，贴花之后再利用描金的方式对作品进行装饰。贴花和描金工序完成后，日用瓷还要进行一次烤制，专业上叫做烤花。将日用瓷再次装入窑炉，盖好炉盖，在800度的窑炉内对其进行烤花，烤花时间为5个小时。经过烤花后的日用瓷更显现出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胎釉效果。烤花结束，日用瓷的制作才算全部完成。再经过选瓷，有瑕疵的同样要做废弃处理，完好无缺的日用瓷才能进行包装。德化白瓷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工匠们十分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和装饰进行设计创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姚凤鸾。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茶树主要害虫的发生。那么它的主要类群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不是的，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演替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由体型大演变成体型小，由啃食叶片演变成吸湿枝叶，由代数少繁殖率低演变成代数多繁殖率高，由栖息叶面易于接触农药演变成栖息隐蔽不易接触农药。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害虫种群发生演替呢？主要是有化学农药的使用、茶园密植、采摘标准的改变以及施肥等因素造成的。现在茶园里面呢，主要害虫是吸湿枝叶的害虫，这些害虫的大发生与停采夏秋茶增湿氮肥关系密切。如果按照茶树不同部位来划分的话，那么大部分害虫是取食危害叶片和嫩梢的，小部分害虫是取食危害树干和枝条以及根部的。其中取食危害树干和枝条的主要是壮柱类的害虫，下面呢对一些主要的物种和类群做详细的介绍。茶小绿叶蝉在我省乃至全国呢都普遍发生，每年发生十余代世代重叠。成虫和高龄落虫它的体表呢是绿色的，成虫的体长有3到4毫米，它的产卵部位比较隐蔽，通常是产在幼嫩组织的内部。成虫和高龄落虫呢，它主要是在茶树新梢和嫩叶背面活动，它爬行的时候是横向移动。在低海拔茶区呢，它有两个高峰期，是5到6月和9到10月份。在高海拔茶区呢，它有一个高峰期，是7到9月份。它主要通过成落虫吸湿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红脉焦边、芽梢、枯萎。茶粒纹象甲这几年在我省茶园时有发生，是武夷山茶区的主要害虫。它每年发生一代，成虫体表灰黑色，带有黄白色的条纹，体长呢是6到7毫米，个头呢还是比较大的。它的成虫呢在茶树的冠层活动，其他虫态呢都在表层土里面。它的发生盛期是4到6月份，它主要通过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不规则缺壳呢造成危害。它的成虫是比较活泼的，具有很强的夹食性，如果你用手去抓的话，它就会自行的掉落。茶角胸叶甲呢生活习性与茶粒纹象甲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成虫体表是棕黄色和棕褐色，体长呢3到4毫米，个头比较小。它是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枯斑与孔洞来造成危害。茶蓟马类主要物种有茶棍蓟马和茶环蓟马，每年发生10到11代，体长1毫米，比较小，发生比较隐蔽。茶棍蓟马成虫黑色带白色的斑点，茶环蓟马呢体色是淡黄色。发生盛期是4到6月和8到10月份，成落虫趋嫩性比较强，多聚集于茶树嫩叶表层取食。它也是通过成落虫吸湿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背面呢形成纵条状的锈色戳痕，正面呢相应隆起，可以导致叶片斑驳甚至扭曲，严重的时候芽梢会焦枯脱落。茶叶害螨类主要物种有茶橙阴螨、茶叶阴螨、咖啡小爪螨和茶腐线螨。其中茶橙阴螨和茶腐线螨每年发生20多代，茶叶阴螨和咖啡小爪螨每年发生。

十多代。他们的高峰期是在5到6月份和8到10月份。他们的体长只有 0.1 毫米，仅凭肉眼的话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可以通过叶片的受害状来加以辨别。叶片被这个害螨取食为害之后呢，通常表现为萎缩变形，叶片斑驳。茶树撞柱类害虫，我们调查发现主要种类有天牛、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这些害虫呢，它的发生期都比较长，像天牛它是两年或者是两年多发生一代，茶枝莲蛾是一年发生一代，咖啡木渎蛾呢是一年发生一到两代。这些害虫它们的幼虫体长呢都比较长，在30公分以上。它们通常14到6月份的话成虫羽化，5到7月份产卵，产卵之后这个卵孵化之后呢，它就会撞到这个树干或者是枝条里面，然后它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达到300到700多天。然后它们的习性呢也不一样，像天牛呢，它是主要是取食危害树干的，可以向上或者是向下注食。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它们是取食危害枝条的，茶枝莲蛾呢它是向下注食，咖啡木渎蛾呢它是向上注视。也可以通过这个危害状来辨别，像如果发现这个茶树的基部呢有黄色的木屑堆，这个可能就是天牛危害的。那咖啡木渎蛾它危害之后呢，可以在枝条的下面看到这个棕红色的粒状的木屑。像这个天牛危害的树桩呢，把这个树桩劈开的话，可以看到里面有颜色深浅不一的虫道，颜色比较深的我们推测是去年危害的，颜色比较浅的呢是今年的。像中间这张图上面还可以看到这个天牛的幼虫的头部。茶枝莲蛾危害之后，茶园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枯死的枝条，把这个枝条给它掰断掉，发现这个枝条的中间是空心的，然后经常也可以发现这个幼虫。第二个部分介绍茶园害虫绿色防控技术。茶树害虫防治的技术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由传统的防治阶段过渡到这个化学防治阶段。那在化学防治阶段呢，主要是引入并且依赖适用化学防治的一个阶段。那经过这个阶段的实践之后，发现单纯依靠化学农药呢，它有很多的弊端。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植保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这个综合治理，比较绿色防控的一种防控理念，是强调以农业措施为基础，优先使用各种环境友好的防控措施，最后再以化学防治来应急的一种手段，尽量的实现可持续的治理。下面呢，对这些技术呢做详细的介绍。农业防治技术是基础，它可以促进健康栽培，改善茶园的环境，发挥生态调控的作用。主要包括要注重选用抗虫品种并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适时采摘和修剪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夜蝉、蓟马和害螨的种群数量。深耕翻土呢，可以有效地杀死蓟马、甲虫和蛾类的蛹。深耕翻土一般2到3年进行一次，时间呢是在茶季结束的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深耕翻土的深度呢是20到25公分，要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因为氮肥施的过多的话，那么叶片呢就会比较嫩绿，容易造成蜥蛛类害虫的大发生。要注意保留或者是种植树木，维护茶园的生态环境。

老百姓对此呢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叫做头顶戴帽，腰间系带，脚底穿鞋，还可以在茶园里面种植开花植物和绿肥植物。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另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天敌，抑制害虫和杂草的发生。这两张图呢就是在武夷山的茶园种植油菜和肥田萝卜的照片。理化诱控技术是利用昆虫对信息素、颜色和灯光的趋向性来诱杀害虫的一种技术，可以模拟昆虫的信息素来迷向和诱捕害虫，通常呢每月更换一次诱芯，有船形诱捕器和三角形诱捕器，每隔15米放置一个，在茶树叶片的上方25厘米处放置，效果最好。还可以在茶园里面放置这个幼虫板来诱杀害虫，一般是选用黄板来控制叶蚕和粉丝，用这个蓝板来控制蓟马。中茶所他们研发的红黄双色板呢，既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伤害。杀虫灯呢，一般是优先选用光波长为385纳米、420纳米和508纳米的光源，可以用来控制茶小绿叶蚕和灰茶齿货，同时呢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杀灭作用。幼虫板呢一般是每亩放置30到40片，杀虫灯呢一般是每20亩安装一台。生物防治技术是利用生物或者是生物的代谢产物来控制害虫的一种技术。茶树是多年生植物，茶园生态系统相对比较稳定，在系统中呢蕴含丰富的天敌资源，包括240种寄生性天敌、600种捕食性天敌、120种昆虫病原微生物。维护好茶园的生态环境，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就可以发挥天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另外呢，我们植保所还研发了系列的天敌产品，包括捕食螨、瓢虫和寄生蜂。我们有4种捕食螨产品，它们对害螨、粉丝、蓟马都具有良好的防控效果。天敌产品不污染环境，但是呢，它的防效比较慢，因此呢，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这个一般是母用量4到8瓶。我们已经在三明、南平、宁德等地开展了这个实验示范，都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我们还有2种寄生蜂产品，它们可以用来控制茶园的鳞翅目害虫。这个一般是每亩用5到10球，每球之间呢隔8到10米。我们已经于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武夷山的茶园示范了寄生蜂来防治茶卷叶蛾和灰茶齿货，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效果。另外呢，还可以利用昆虫病原微生物制剂来控制害虫。同样，这些制剂它的见效比较慢，所以呢，应该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除了有机茶生产之外，其他茶园是可以用这个化学农药来进行防治的，但是呢，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包括要注重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避免乱用滥用。中茶所陈忠茂院士团队他们发现比虫灵、定虫醚、夫虫胺、赛虫嗪等这类农药在茶叶中的残留量有80%到90%呢是由干茶中转移到这个茶汤中，从而造成饮食的风险。他们认为不适宜在茶园中使用，推荐优先选用虫螨精、应虫微、唑虫酰胺、双丙环虫酯等多种茶园高效低风险化学农药。最后，谢谢大家。

这个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啊是孤儿孤营发生特点，第二部分反指控技术体系。第一个我们讲孤儿孤营的发生特点。孤儿孤营在苏永军上面危害最主要的害虫，它在护理学上面主要属于昆虫纲双翅目。双翅目昆虫一共有三个亚目，其中能危害食用菌的有两个亚目，一个是长脚亚目，我们称为孤蚊，一个是满脚亚目，称为孤蝇。孤蚊孤蝇发生的特点我们归纳起来有五点。第一点是种类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分布范围广。目前报道了所有的食用菌栽培地区都有发生孤蚊孤蝇，啊，所有的食用菌上面都有不同程度受到孤蚊孤蝇的侵害。那有些种类发生比较严重，有些比较轻，啊，比如说袖珍菇、茶树菇、啊毛木耳、蘑菇就发生比较严重，啊，像香菇就比较轻。第二个是数量大，由于孤蚊孤蝇生育期比较短，它一个世代一般就十几二十几天。第二个是繁殖速度快，第四个隐蔽性强。由于孤蚊孤蝇个体比较小，它的成虫就是5到6毫米，那幼虫它的成熟的幼虫老树幼虫就是1公分左右，体色是白色的，跟菌丝很难辨认。平常它又在培养料或者是撞住在子实体里面，所以隐蔽性很强，很早期数量少的时候很难及时发现。第五个是危害严重，那孤蚊孤蝇主要是幼虫危害，成虫不危害，啊，以幼虫危害培养料，导致培养料不长菌丝或菌丝长得比较差，啊，第二个它是直接取食菌丝体，导致培养料的菌丝消失，啊，第三方面就摇丝，这摇丝孤根，也就子实体的根部危害，导致啊培养料里面的养分水分没有办法输入到子实体里面，导致少，所以它危害性是非常大。在鉴于它的发生特点，以及结合食用菌生产的特点，我们在孤蚊孤蝇的啊这个目的。就是杀死孤蝇里面啊残存的孤蝇里面的虫卵跟虫体，啊，第三个菌料就堆放在这个孤蝇的周围，这个是不可取的，就会大量滋生的害虫，大量滋生病菌，给我们病虫害防治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要严格灭菌，严格的灭菌目的就是为确保培养料里面不带虫卵。那陌生食用菌我们可以进行灭菌，要做好灭菌，不管是场样灭菌或者是高压灭菌都可以，就是目的要杀死培养料里面虫卵。如果是草生食用菌，那我们要坚持做好二次发酵技术，二次发酵里面我们的巴氏消毒可以杀死虫卵，啊，达到清洁的一个培养料的一个目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做优化培养条件，注重健体栽培。那食用菌呢，孤蚊孤蝇它呢以幼虫危害，成虫不危害。那幼虫有个特点，它对前状的菌丝一般不取食，也就是说食用菌呢菌丝比较前状的情况下，对孤蚊孤蝇的幼虫有一定的抗性，啊，有一定抗性。所以健体栽培是我们整个防治上面的一个重要一个措施之一。那要做好健体栽培，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要选用优良的菌种，第二个要科学的配方，第三个要有适宜的这个生产啊环境条件。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物理防治技术，在我们孤蚊孤蝇防治上面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第一个在物理防治，我们叫杀完蝗

也就是说建缓冲网。缓冲网的目的就是隔离直啊直子这个害虫迁回到回入到我们孤环里面去引起危害啊。所以说在孤环的门以及窗户门窗以及一些排气孔都要安上纱网啊。在大棚里面的门上面我们也要装纱网啊，有条件呢好的我们这个就在这个门上面要装一个缓冲间啊，这个是两个门啊，更好的设施因为在整个厂房的附近各个孤环之间也安装上纱网，这样就第一道工序，这样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是第二个，是说我们要有存灯杀虫灯进行有杀，这个是利用孤蚊孤蝇的成虫有强烈的趋光性啊，它会在一定的波长的波光下啊，它会进行啊铺灯啊，我们进行有杀。那这个有虫灯有两种，一种是有杀了，通过这个下面安装了一个袋子啊，一个风扇啊，害虫灰烬来吸进去了；一种直接用高压了。高压了灭虫灯就是击杀啊，这个是有虫灯跟杀虫灯，效果是很不错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用粘虫射板，粘虫射板目前来看我们生产农业用的一些射板对有虫效果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黄色射板是效果最好的，黄色效果，所以我们生产上可以用黄色射板来进行啊这个有杀。那黄色色板一般白天用的效果比较好，黑光灯是晚上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如果在孤环里面可以结合用黑光灯跟色板结合起来，这样会更进一步提高整个环境的效果。第五个我们叫化学环境，那食用菌上面化学环境效果一般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在孤蚊孤蝇环境的时候化学环境最无奈的办法。那为什么说化学环境在实验上面效果不好，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实验菌的特性所决定，实验菌的子实体它的周期很短，一般是十来天，几天十来天啊，周期短。另外一个，实验菌它的菌丝组织比较柔软啊，它的自我保护机制很比较弱，所以很多杀虫剂本身对它是有毒害的啊，所以说我们不宜在食用菌上面使用农药。第二个，食用菌它是一种健康食品，周期短，使用农药会导致残留的问题啊，所以说用农药也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食用菌害虫的防治上面登记的农药非常少，经常会导致无药可药。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食用菌害虫孤蚊孤蝇它都在配料里面或者在子实体里面撞住在里面，隐蔽性非常强。我们一般的农药施用的方式，农药很难触及到虫体，达不到杀虫的效果，导致效果啊不是很理想。那目前在食用菌上面登记的农药比较少，一共到现在有登记的只有17种农药，品种有45个，其中杀虫剂只有12个品种，4个农药啊，分别登记在食用菌、登记在平菇、登记在双孢蘑菇上面啊，防治孤蚊孤蝇的，这包括我们的4.3%的孤氯甲维盐乳油啊，这个是最早第一个登记在食用菌上面的一个杀虫剂啊。那这个杀虫剂大家购买杀虫剂的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标签，标签上面要看这个在这个使用范围的使用方法里面，这个表格里面要看有没有登记在食用菌或者各种菇类上面啊，同时要看它使用的剂量跟使用方法啊。现在新农药条例里面要求啊，必须按标签标识来使用农药。第二个要注意了，就在这个注意事项里面要看在食用菌上面登记完药它安全间隔期是几天啊，因为食用菌呢整个生产周期都比较短啊，一定要在安全间隔期内使用农药。
除了这个农药啊之外，还有登记在食用菌上还有三个杀虫剂，就是灭蝇胺、啊呼虫胺、乙丙醚。灭蝇胺是登记在评估上面的，啊，防治孤蚊呢，啊，有三个品种。呼虫胺登记在双胞蘑菇上面，防治在孤蝇，啊，有七个品种。啊，乙丙醚登记双胞蘑菇上面只有一个品种，啊，所以说整个杀虫剂的种类很少，啊，我们可能工农朋友很难买到或者找到相适应的药剂。第二个，在化学药防治上面，我们啊不直接使用农药，但是可以进行有杀，主要是利用孤蚊孤蝇对腐烂的菇体、对一些烂水果这些特殊的气味有趣性，所以我们采用一些孤蚊孤蝇喜欢的烂菇或者烂水果，啊，拌上一些杀虫剂来有杀它的成虫，达到控制虫口的一个目的。啊，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生物防治。生物防治目前啊，大家可以用了，有报道了，有水晶哑孢杆菌，啊，有寄生线虫，有捕食螨，还有生物用农药。啊，但是目前在食用菌上面，这些还没取得登记。啊，没取得登记，啊，植物用农药都很多。最后就是说，我们在防治食用菌害虫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很多普通的方法是很难触及虫体的，特别是幼虫，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熏蒸呢，或者是浸泡的方式来施药，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防治的效果。

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关科。今天要带您去的地方啊，是廊坊市安次区的调和头乡。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还有着一大堆的头衔，什么古色小镇、互联网小镇、河北省特色小镇等等诸多荣誉称号。但今天来的目的还是为了这里最核心的一个称号——中国风筝小镇。接下来就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1: 第十里风筝小镇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调和头乡中部，以第十里村为中心，辖石桥玉秀村、南马庄蜡杆村、南郭庄果蔬村，面积11平方公里。第十里风筝小镇距廊坊市区30公里，距北京南五环63公里，天津市区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是廊坊市一处综合性旅游景区。
0: 看，前面应该就是第十里村的入口了吧？哎，果然没错，我们可以看到这古香古色的牌坊上有3个大字“第十里”，看来啊，这风筝之乡就在这里了。那么，为什么叫第十里？这第十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找一个明白人来问问吧。为什么咱们这里叫第十里啊？
2: 关于这个第十里呢，有很多种讲法。按照安次县志来说呢，第十里啊，是因为这个古代的县衙距离这个小村落整整十里，所以取名为第十里。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说明成祖朱棣在进京路上途经这里，看到这里的百姓呢，民风非常的淳朴、忠厚、孝道明理，所以就在这个十字加了一个单立人儿，突出这里的人气。这个十呢，同时在古代啊，是一个计量单位，十家为一十，也象征着这里家和人望的寓意。
1: 第十里是廊坊市安次区调和头乡的一个行政村。第十里风筝历史源远流长，如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起源于明永乐年间，兴起于清乾隆年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了集北京、天津流派于一身、独具特色的宫廷风筝，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到底第十里村有什么奥妙，能和风筝有着如此深的渊源呢？
3: 这第十里风筝的发展呢，应该从永乐年间就已经萌生了这种技术，在老人们传言当中，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但是它发展到鼎盛时期是到应该到乾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这阶段应该是鼎盛时期。但是在这个时间呢，它应该是一种民间娱乐品。
2: 当时第十里的风筝，这里有一个非常会做风筝同时会放风筝的一个名人，叫做赵国才。
3: 就偶然有一次潜索宴，一次机会参加了皇上的潜索宴，他在参加潜索宴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微型风筝。
2: 当时呢，皇帝啊和大臣呢就邀请他到御前，说要给大家表演绝技。当即呢，赵花碗就从袖子里面右手猛一甩，从袖子里面飞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一只七彩蝴蝶，在空中上下翩飞，左右摇摆。这大臣很震惊，同时皇帝也是龙颜大悦，当即就赐了一个黄马褂。为此呢，赵花碗和当地的第十里风筝也就在这里名声大噪了。
4: 现在它有一个那个手表上的黄表，还存在我们安次区的档案馆，已经成为镇馆之宝。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风筝就走进了宫廷。到近代以后呢，我们的风筝呢，这个传承呢，做的风筝人越来越多，特别是80年代后期，这个村子啊，就是有1半以上的老百姓都在从事与风筝有关的产业。
1: 第十里风筝的形成与发展与历史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明朝的萌芽到清朝的名声大噪，再到近代的产业化发展，为今后的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历史文化和产业基础的奠定， 如今的地十里更是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搞起了风筝文化，建设起了风筝小镇。风筝小镇的建设怎么能少得了风筝？地十里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除了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重点立足于风筝文化的建设。在村落中，除了处处可见的关于风筝的标志、符号和图画外，还规划了村史馆、风筝馆和风筝文化广场、风筝放飞广场等。游客们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放飞风筝，还能了解到关于地十里风筝的起源和发展。地十里风筝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已然成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品。也正是在宫廷风筝和民间风筝的碰撞交流，串式风筝就是树枝相同或者不同的风筝，像穿糖葫芦似的拴在一根或多根线上放飞的风筝，例如龙头蜈蚣风筝、串燕风筝、串蜻蜓等。筒形风筝又称为立体风筝，一般采用折叠结构的骨架，由一个或多个圆筒或其他形状的筒组成的风筝，像宫灯、花瓶、亭台等。硬板风筝就是平板型风筝，四边有竹条支撑，形状多八角、菱形、正方形等。软板风筝同样是平面板型风筝，不同的是四周留出不加竹条稳固的部分，以制造飘逸的感觉，如青蛙、仕女图等。硬翅风筝式样多变，其形如翅，因而被称为硬翅风筝。常见的有喜鹊、鹦鹉等。软翅风筝因两翼下部无硬性结构，被称为软翅风筝。常见的有蝴蝶、蜻蜓、蝉等。地十里风筝种类繁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沙燕了。沙燕在制作技法上采取的是软硬双翅法，即上半部采取的是硬翅技法，腿部以下采取的是软翅技法。年轻人也趁着这股东风悉数回乡创业。侯雪娇在外做厨师多年，此时也带着一身的厨艺回乡，建起了这家具有乡风

0: 香味的农家饭店。
1: 关记者，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镇店之宝。
2: 镇店之宝，
1: 对对对，
2: 一只烧鸡吗？
1: 它叫熏鸡。
2: 哦，熏鸡，哦，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这种不同以往的一种熏味，又香，然后还有一种熏制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您尝尝。
2: 好，那我来尝尝。
1: 你好好品味一下，
2: 吃的感觉这个熏制的味道很浓，而且不柴，还很有嚼劲儿，皮呢也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就不同以往咱们吃的那种鸡，可能一嚼有点柴，但是这个嚼越嚼越香。
1: 我们这个鸡从选材这块非常讲究，
0: 调和头熏鸡在选材上通常用农家土鸡。散养的农家土鸡不仅奔跑速度快，而且是自由觅食。这样的原料鸡烹饪出的熏鸡有嚼劲儿、筋道。而在制作这道美食时，一锅老汤和秘制的调料是必不可少的。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熬制，原汁原味的鸡就出锅了，但还缺少最后一道工序——熏制。在锅中加入适量白糖，点火，然后将汤汁晾干的鸡放入锅中，熏制5分钟左右。一锅色泽金黄、充满熏制味道的调和头熏鸡便制作好了。品尝完美味的熏鸡，侯掌柜的又给小官介绍了一道大菜——二八席。二八席是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无人知晓，也无法考证，但人们都知道它传承的年代已久。二八席是由8个碗菜和8个盘菜组成，故称二八席。
1: 来，分析者，看看这个席怎么样。
2: 哇，这么多，还有的用碗装的是吧？
1: 对，这个席从我们这边叫二八席。
2: 二八席，为什么叫二八席啊？
1: 二八席是8个盘8个碗，你看了吗？这个碗的都是拿用碗做，然后盘全部都是一样的盘。
2: 哦，
1: 二八席从我们这边是一个席的一种种类，但是实际上，13件，8大碗，还有，3八席、2八半席、2八素席，这套二八席呢。我再给您介绍的一个是什么呢？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红、白、方、圆、酱。这个，比如说这个是酱肉，这个是丸子，就是圆；这个是方，就是方肉。然后这个是扣肉，扣肉，然后红是红扣肉，白扣肉。
2: 哦。
1: 这几个是不变的，然后鸡头、鱼尾。是必不可少的，剩下的都可以调换的，按事主，按他们条件的好坏来调整。
0: 继承了二八席传统制作方法的侯掌柜的，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二八席的口味更加美味，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在二八席中，必不可少的红白方圆酱，制作方法基本类似，例如。这道方肉，将五花肉煮至断生熟，改花刀，皮朝下放入碗中，加入高汤，然后表面覆盖当地特产假菜，和其他肉类一起上蒸屉蒸约5-6个小时。出锅前用同样的碗将肉倒扣，一道方肉制作完成。散落民间的不仅有以上给您介绍的几道美味，还有清脆辣爽的素帽汤，颜色奶白的大骨汤，软香瘦而不柴的柴骨肉等等。侯掌柜的在经营农家饭馆同时，也将这些美味发掘了出来。今天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到这些传统美食， 侯掌柜的将好友

友也邀来一起品尝，吃得开心，玩得快乐。调和头乡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以第十里村为中心，以方正产业为依托，规划建设了第十里旅游文化休闲农业景区，在吃、住、行等方面，不但留住游人的嘴，还留住了游人的心。

0: 侵入，平时遭遇地震、洪水等灾害时，也会因结构脆弱引发坍塌风险，直接威胁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官还在一些老旧小区的人防工程发现了问题，原本应完好无损的人防工程防护门已锈蚀的无法正常闭合，指尖一蹭便掉锈渣，部分防护门甚至出现变形破损，通道内杂物堆积严重，遮挡出入口，通气管道的滤网已经生锈。更隐蔽的隐患是，部分老旧小区居民甚至私占人防车位堆放杂物，撕拉乱接电线，不仅占用应急避险空间，还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险情，群众无法快速疏散避险。
1: 人防工程里面，它是作为一个避险空间，它是可以防毒的，啊，毒气是进不去人防工程的。那防毒的话，它就必须要有通风系统。通风系统呢，就涉及到要有滤网，啊，如果滤网不定期的进行更换或者进行维护，这个滤网就会发生一些锈蚀或者是破坏。
0: 以上排查出的问题，在后续排查中，辖区还有300余处人防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设备锈蚀、违规使用的类似问题。检察官同步梳理出隐患清单，明确3大类突出问题。一是结构破坏类，如擅自打孔、拆改防护层；二是设施施管类，如防护门、通风滤网、应急设备锈蚀失效；三是违规使用类，如私占、堆放杂物、违规改造用途，为后续精准监督、马上整改奠定基础。人防工程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公共安全的关键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防空设施不受侵害，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
1: 那么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呢，就赋予我们检察机关在发现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时候，是可以对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立案，如果相关行政部门履职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他发出检察建议，最后还可以对他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我们启动法律监督的钥匙。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第25条第1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依法履行职责。发现问题后，郯城区检察院迅速锁定监督方向。根据规定，多家行政一方面考虑到尤某的经济压力，建议他分4期还清剩余50万元；另一方面，为了让毛某放心，约定只要第1期款项到账，立即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尤某的强制执行措施，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督促。同时还明确了，如果尤某违约，毛某可以直接按原执行标的申请恢复执行，再把诉讼费、执行费的承担方式一一约定清楚。约定只要第1期款项到账，由尤某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执行措施，检察官督促法院依法及时审查办理。
2: 最终这个案件是分4期，一共花了1年4个月的时间，履行完毕。
3: 检察院在办案的过程中促成和解，也是我们践行新时代风潮经验的一个非常强有效的一个措施，通过一个柔性的手段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最好的这样一个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4: 从抽丝剥茧查清50万元现金的真相，到多轮协商促成和解，再到全程跟进当事人履行义务，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们用专业守住了法律的底线，用温情化解了心中的积怨，他们用实际行

动证明，检察履职既要铁面无私维护公正，也要温柔细腻守护和谐。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提起电影《地道战》，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讲述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一时期，在距此千里之外的豫东平原上，也有一条条地道四通八达，担负起在冀鲁豫鄂豫皖与皖苏之间进行情报收送、过往干部和伤员护送、军用物资收集和支援前线等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传奇。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这个村子与兰考县曹县交界，南靠黄河故道，黄河故道北大堤犹如一条沉睡的巨龙，气势磅礴，横贯东西，默默地守护着附近的村庄。南大堤以北有纵横交错的故道腹堤，将李馆村形成环抱之势。表面来看，这个村子似乎跟豫东平原上的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当你走进李馆地道站旧址，才发现这个村子的地底下暗藏玄机。
1: 穿行在李馆地道，抚摸着岁月剥蚀的洞壁，听着地道深处传来的深沉回声，思绪也似乎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听当地人介绍，这些地道曾经有25公里之多，与地面上的交通联络站密切对应，形成了地上与地下两条钢铁长城。然而，李馆村修建地道初期，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功能，也没有料到后来能形成如此大的规模，更多的其实只是出于本能的考量，隐藏保命。1940年农历3月，投靠日军的国民党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部公然侵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共鲁西南地委、曹县考城县委及八路军地方抗日武装奉命向黄河以北转移。4月初的一天上午，新任中共北关区委书记赵修武正在家整理藏在屋檐圈里的文件，石友三部一个营杀气腾腾地突袭李馆。赵修武销毁文件后，连翻4家院墙，在村民聂四姐的掩护下，躲到东南盐厂子的晒盐缸里才得以脱身。恶劣的斗争环境促使他们想尽办法隐匿自身和保管重要文件。赵修武与通信员、共产党员胡广田就按照地窖的形状，在后院西屋的西南角挖了一个地洞，作为临时藏身和保管文件之用。但地洞有进口无出路，若被敌人发现，等于坐以待毙。于是二人大胆尝试，把地洞延长成通往院外的地道，这样既能进又能出，来无影去无踪。村上有些党员干部也仿照起来，李馆地道出现雏形。
0: 日积月累，众志成城，从1940年到1947年春，他们终于完成了共计长达9。

0: 华里的三条地道工程，不仅把李医馆、蔡庄、韩庄、李庄、董庄五个自然村连在一起，还南和仁庄、北与考城五区区政府所在的岱庄、善楼、李庄等村地道相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地道的作用，也从最初的隐藏保命，变得功能多样化。
1: 我也那会儿也小，也小时候俺奶奶，那会儿咱那挖的地道，哪个都是，那个地里来北都来是带庄，一大庄都来地道里钻，就那个我这个是八十了，那会儿我小嘞，这边那会儿都，小时候我都来里钻，都是地道。
2: 现存的李馆地道，入口仍以灶台为掩护，为方便参观。 现在在灶台旁砌了一个半米多宽的长方形入口，从这里拾阶而下进入地道，土腥味扑面而来。越往里走，动身越来越窄，并不时地向四周分叉。低头弯腰前进中，一个宽敞的、可自由站立的圆形房间让人豁然开朗。这是一个临时会议室。当年鬼子扫荡时。
0: 他们经常会在地道里躲藏好几天，很多席地方案就是在这里制定的。这些地道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地道的顶部呈弧形，先是一个转盘，围绕着转盘会有几个岔道口通向不同的方位。这些岔道也有玄机，有死道和活道之分。死道的尽头要么是陷阱，要么是机关。
2: 那么活道怎么辨别它又有哪些功能呢？这些高不盈米的砖砌窄门，被称为卡口，就是地道的活道入口，也是便于设防的地方。抠小钻入时非常吃力，敌人想钻过去，需要弯腰缩头前移，埋伏在内的人可以轻松地干掉他们。村里老人说。 敌人曾布置一次摸进地道，但没一个活着出来。地道两侧的洞壁上，每隔5-6米就有一个高1米、深半米的洞。这种洞用于躲藏避难，也可以设伏袭击入侵之敌。每个躲洞附近设置有翻板陷阱，能直接坑杀来犯之敌。躲洞边的墙壁上，还会有一个龛阁样的洞。 这是用来放煤油灯的地方，沿着主道继续弯腰前行，前方有光亮从顶上的木盖透入，举手推开木盖，目之所及已是大片的田野。炎炎夏日，阳光毒辣，暑气蒸腾，眼前是玉米大豆青纱帐，白云悠悠挂天上。
0: 低头是地道幽深深几许，地下列阵百万兵，洞里洞外恍若隔世。在李馆地道中走上一趟没花多少时间，但在当年这条地道可以一直通到山东的曹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多遭水淹，其余部分已多处塌陷。 仅留下这段130多米的地道，供人们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在这个创造了战争奇迹的红色村庄里，涌现出了一个个大无畏的革命者，他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其中。
2: 最出名的当属血水井和壮志台的故事。李馆地道遗址的旁边有一片杨树林，树林深处有一口井，当地村民叫它血水井。这个名称的背后是一段不能忘却的战争记忆。1940年夏天，麦收刚果，日寇为强化对沦陷区的统治，就到处架设电话线。 有条线路正好在李馆村黄河大堤南边穿过，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田间耕作，更是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李馆党支部决定破坏掉这条电话线。村民蔡双锦自告奋勇前去执行任务，他把电话线全部剪下，拉回村子。

0: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军顺着地面上划出来的痕迹找到李管，在大坑西边的水井旁抓住了蔡双锦，一番残忍的毒打之后，日寇将他逼到井口。蔡双锦英勇不屈，极力反抗，一个鬼子将他一脚跺进了井里。见他撑着井壁往上爬，鬼子们又掀起井口上的砖往下乱砸，鲜血染红了井水。日军撤离后，人们赶快把蔡双锦捞出水井，但终因伤势过重，两三天后含恨而去。他的义子蔡富海为父报仇，不满20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也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后人为纪念这对英雄的父子，就把这口井称为血水井。
1: 蔡双锦父子为革命光荣献身，留下了一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蔡双锦的母亲蔡孙氏已过古稀之年，在当地党支部的帮助下，他忍着悲痛操持了大福、二詹两个孙女出嫁，还要照顾多病的儿媳和另一个未成年的孙女，含辛茹苦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但命运依旧没有放过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6年之后，敌人又一次盯上了他们。
0: 1946年8月21日，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告捷，随之挥师北上。国民党整编第30中将师长赵希田率部与55军乘虚而入，攻占鲁西南解放区。4日下午，55军的一个营占领李馆，多数老百姓通过地道安全转移，但因为儿媳李氏患病卧床不起，蔡孙氏他们不得不留在了村里。扑了空的敌军非常愤怒，就将怒火撒在了他们身上，诬陷躺在床上的李氏是窝藏的八路军干部，拉下床就是一顿毒打，临走时还点着了院子里的柴禾垛。敌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到了傍晚，蔡孙氏提着一把菜刀就去大堤外割断敌军刚扯上的电话线，不幸被敌人抓住，把他绑在西堤小罗道口下沿的柳树上拷打，后将其枪杀。这位英雄的母亲与儿子蔡双锦一样，为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而殉难。李馆人民为了纪念他，在老人家牺牲的地方筑起了一个土台子，称为壮志台，并称颂他们是破敌一根线，献身三代人的忠烈之家。
1: 李馆村古有忠烈之家，今有忠信之士，村子里有这么两代人，为了一句诺言一直在默默坚守。大家看到的这座墓碑写的是杨朝起烈士之墓。民权县志记载，1948年7月26日夜，李馆民兵队遭皖匪张胜泰部400多人突袭。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的杨朝起在激战中负重七弹壮烈牺牲，年仅34岁。有个叫赵松武的村民当年是他的部下，从1990年起，赵松武就把家搬到了这片田野，搭建简易窝棚，陪伴着老首长杨朝起，也守护着这条见证历史的李馆地道。
0: 1930年出生的赵松武，9岁时跟着家人挖地道，14岁在杨朝起的介绍下参加八路军，18岁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23岁复员，回到家乡李馆村，烈士墓和地道就成了他常去的地方。1989年秋，一场大雨冲塌了部分地道，冲坏了杨朝起烈士的墓冢。赵松武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对冲塌的地道和损坏的墓冢，赵松武一筐筐清淤，一掀掀培土。次年秋天，他不顾家人反对，背着被褥，扛起锅碗，来到荒草遍地的地道旧址烈士墓旁，开始义务看护地道， 为烈士守墓。
2: 当初这个我父亲42岁，完了那个房子被这个日本人点了，点了以后，我父亲就是说这个必须就是说抗日，就是这个上哪部队的都不收留他。为啥不收留他呢？他的年龄太小，跨不起枪。他最后就是找到这个杨少奇，他说我得跟你抗日。这杨少奇就说了，跟着我干吧，就是说有我吃的，饿不着你。这是我父亲就跟杨少奇在这个抵挡参加那个地道战。他两个就是说闲暇的时候就说，当时说呢，就是说这个打仗的时候枪支都没有烟，如果咱俩谁先牺牲了不牺牲着，就是跟谁守墓，咱一守得守到一辈子。这一条我父亲做到了，我父亲也遵守他的诺言了。
0: 整整26年，赵松武忍受着没水没电的不便，忍受着冬日的严寒和夏天的暑热，蚊虫的叮咬，忍受着一个人生活的清苦与寂寞，一年又一年不离不弃。他每天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清晨5点起床，打扫院内卫生，去烈士墓擦拭墓碑，他要给老首长擦擦脸，然后到地道里转转，睡前打开陪伴着他的收音机，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2016年，赵松武老人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将几个儿子叫到了床前。
2: 我父亲生前经常跟我说他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就是说能跟杨少奇葬得最近一点，所以说呢，他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因为这个上面他不能跟那个烈士葬到一块儿。我父亲说，就是说能葬一个最近的地方，还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因为他上面有规定不能跟烈士葬到一块儿。有一阵我父亲跪了俗。
0: 赵松武老人去世后，三儿子赵庆民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每天赵庆民像父亲一样打扫院内卫生，到地道里转一圈，给烈士擦擦脸，有时他还会采些野花献在烈士墓前。有附近学校的学生和游客到这儿参观，他还会给他们讲旅馆地道的故事，讲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战争硝烟早已散去，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现在的旅馆地道已经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励着人们勿忘历史，砥砺前行。
1: 时间永是流逝，信念未曾更改。旅馆地道不仅见证着80多年前那段风雨如磐的战争岁月，也更续着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的红色血脉。这不仅仅是一段地道和一个村庄的感人故事，它是一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宏阔诗篇。它时刻提醒我们，革命先烈浴血奋斗的历史不能忘、不敢忘，唯有记住历史，才能告慰先辈，积蓄奋斗。唯有继往开来，才能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格斯村位于巴尔鲁克山脚，是一个以旅游而闻名的网红村。这里有一位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江格斯村旧貌换新颜，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一步步使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路，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逐渐成为裕民县的一张旅游名片。他就是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巾帼不让须眉的逐梦书记郝香丽。今天的江格斯村水清地绿路畅村美，百姓生活富足。很难想象几年前的江格斯村是另外一番模样。
1: 看到我们自己村上，说实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因为土地贫瘠、缺水等等原因嘛，这个村呢也是脱贫攻坚重点村。怎么样才能摘掉这个贫困的帽子啊，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像别的村的这个群众一样，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希望？我和很多年轻人的想法都一样。
0: 2019年，江格斯村两委换届，36岁的郝香丽主动申请从乡机关回村参选，最终全票当选为江格斯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农村孩子，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可以说农村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人。
0: 刚上任的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是脱贫摘帽，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脱贫路怎么走，村子的发展规划是什么。他也时常感觉迷茫，但是他坚信再穷的村也有它的优点，再富的村也有它的短板。
1: 当我开始带着村两委班子走村入户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反映的很多很多种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比较迷茫。
0: 通过走村入户了解民情，郝香丽深知家乡发展的关键所在。
1: 你的村两委班子强不强，有没有这个战斗力，村党支部有没有凝聚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2: 全部装完了，就等着打底座找群了。
3: 你装完了，我怎么看那个分以后，你是不是要养护保养一段时间，以后什么时候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能用上？
2: 那个他以前的管子不要了，
3: 对，
2: 重新接。
3: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你每个井都要融一个头子出来，要有多少，数量挺多的，水小的问题，自来水小。我跟那个水管员孙海峰也联系了，他大多了，对吧？那么进入旅游旺季以后，这些服务
0: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他带领村两委反复讨论研究，找出了制约发展的顽症，开启了一列人人受益的脱贫快车。70岁的吴大林是第一个搭上脱贫快车的受益者。
1: 他就说他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愿意把这个房子拿出来打造成民宿，就是说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呢也是说是积极的支持咱们村上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一个想法和一个举措。
4: 刚开始住这个民宿啊，我也是心里有含糊，不一定挣了钱挣不上钱，心里那的这块听他们说，你闲着不是闲着没这房子也没有人住，你老头儿不干其他事儿了，你起码挣点的收入啊。我说可以可以。
1: 咱们游客来特别多，而且今年因为现在每个星期基本上都有旅行团，咱们接团嘛。现在这个电商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红花油，这个卖的怎么样？
5: 挺好的。
0: 回村创业的田改林提到郝香丽书记，他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5: 当时在外面创业挺好的，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回到了家乡以后，因为那时候心里也比较低迷，没有方向。
1: 当时他也是创业失败，后期呢没有办法，连自己的住房说实话都变卖了，用于去还偿还债务了。
5: 想着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该怎么办？这时候呢就村上也就是找到了我，尤其是郝书记，他就说是呢改天有一个工薪岗位啊，就现在在招收这几个人，看你愿不愿意去干。
1: 那么他要有个孩子要上学，他的就业怎么办？他的收入怎么来？这些弱势群体可以说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所以解决他们的就业也是我们就是说必须要解决的一项困难。
5: 感恩的心， 因为他们给我给创建了一条创业的路，不但在自己家里把父母照顾了，也把孩子兼顾了，最起码让自己安定的心在家里头了，不再往外跑了，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不管失败，人只要站起来，有乡村领导去帮助，希望就在我心里。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发展庭院经济？所以我们又开始召开我们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然后经过我们自己这个走访，征求群众的意见，我们就确定了发展我们庭院经济。你看，比如说我们村上的张庆田老人，他现在种植的这个兰花贝母，那效益是相当可观的。阿姨，你干啥去嘞？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的一挖就把小的带掉了啊？一公斤1300嘛，哎呦，打五公斤的话，6500
6: 啊，
1: 6500，光种子就卖6500。
6: 要好卖，把种子都卖6500。
1: 我给你，我记一下，
7: 我那会挖第一个天子，那一天子，那一个天子可能有这半边房子那么大，卖3000多块钱呀、啊。过去这去都不晓得了，来了这几年，你看，从名从貌，老百姓的菜园子，每年给发菜苗。这不用你自己找菜苗买菜苗，还有头两年还每家给发些鸡叫你喂着，家庭副业，还有家庭可以吃肉，要还可以买钱，这不都是好处吗？
0: 党支部重新焕发了活力，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实现了逆袭。
1: 在哪播着呢？
6: 播
1: 过
6: 来
1: 了啊！我看看花生在哪，种点下来。你们是专业的，我们给我们技术指导一下。来，
8: 榴莲过来，
1: 三颗。
0: 脱贫攻坚的任务圆满收官，全面巩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二道考验。
1: 乡村振兴它不像脱贫攻坚，我个人认为啊，它像脱贫攻坚你是有时间和有一个最终的目标的，但是乡村振兴战略呢，它是一个长期的。那么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村以后怎么样再往更高的起点走，怎么样能够再往一个高度走，再上一个台阶，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0: 通过不断学习摸索，多方实地考察，他决定带领村民发挥江格斯村紧邻国道 G219 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1: 219国道呢，是咱们全国最长的一条国道。其实在我心里啊，我一直常挂在嘴边的呢，我认为它是黄金大道。
0: 在他的带领下，江格斯村打造了文旅结合的江格斯村商业娱乐圈，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教娱一体的文化旅游新体验。
9: 郝书记，今天呢，我是代表我们公司呢来跟你谈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旅游旺季了嘛，
1: 对，
9: 所以呢，你看你这方面呢有什么需求啊，都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1: 其实咱们从这个70、80年代印象田园到这个农业观光园，咱们两家双方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呢，我们呢出发点还是主要是以咱们老百姓为主，用工需求呢，这是必须要保证。我们首先要从我们村上去选派人员。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本村的老百姓没有符合你们这个用工要求的啊，如果你在外聘，然后保证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能够就是说在家门口通过我们自己的产业，能够让他们去增收致富。
9: 这一块我们公司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公司也会对你们的村民进行一个集体培训啊，保证他们能统一能在这适应这个工作环境，及时按时上岗，
1: 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还有我们村集体呢同时都受益。
9: 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合作能够顺利谈成吧。
1: 好，
9: 谢谢啊。
1: 好，合作愉快。
9: 来，谢谢。
10: 谢谢你们。
1: 这个村你要发展乡村旅游，只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是不够的，那这个村用什么来吸引这些游客能够停下来在这儿吃饭，在这儿住宿，在这儿去消费。所以呢，我们村集体也是把我们的集体土地拿出来了200亩地，打造了我们这个现代的农业观光园，
0: 全面建成可看可听可观摩可品食可入住的文化旅游站点。江格斯村真正搭上了旅游顺风车，村民们真正吃上了旅游饭。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好乡里始终坚信，在村两委的努力下，村貌会变得更美，群众会变得更富，支部会变得更强。
8: 在全面推进村级人才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到村任职，他们带着政策、技术与青春理想扎根基层，将专业知识融入田间，用创新思维激活资源。空心村见亮灯火，娃娃书记以脚步丈量民情，从学子成长为骨干，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正是村级人才振兴最生动的写照。

0: 2024年底，李云荣来到全耳湾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看到异地搬迁安置点的楼房崭新而整齐，却掩不住一种静默的氛围。老人们站在门前，目光越过楼宇，望向远处山坳里的旧村址。年轻人早已外出务工，留下空荡荡的楼道。他暗下决心，要为乡亲们找到一条稳得住的路。春节期间，李云荣在忙碌的村务之余，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为村民写春联。尽管握笔的手冻得通红，他却从中看到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能不能把笔墨变成收入？这个想法萌生后，他迅速与邻村的大学生村书记取得联系。两位年轻人一拍即合，正月刚过，并着手规划创办书间小艺文创工作室，以书法为核心，开发定制款书法相框、书法包装台等等产品。创业初期，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村民直言写字能当饭吃，也有人议论城里来的娃娃不懂农村。面对这些声音，李云荣虽辗转反侧，却始终记得写春联时村民围拢的热闹场景，坚信哪怕试错，也要迈出第一步。工作室起步阶段面临资金短缺、技术不足、销路不畅等难题，李云荣带着样品跑遍周边商店，却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他向镇党委汇报文创产品设计理念与增收设想后，镇党委主动牵线，帮他争取到县委宣传部一笔6000元的移风易俗宣传品订单。接到订单消息那天，他与搭档在工作室里欢呼雀跃。为按时完成，他们连续熬了3个通宵，反复打磨从书法创作到包装的每个细节。订单完成后，李云荣用赚来的资金添置工具，并逐步扩充产品类型。如今书间小艺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0元，规模虽小却充满活力。李云荣和搭档积极开展文创技能培训，村里妇女参与踊跃。
1: 没想到小小的文创作品能够为我们村里面带来一份收入，还能帮助村民都学会了一门手艺。
0: 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真正把村子当成了自己的家。站在工作室窗前，看着墙上的书法样品，他找到了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方式，用笔墨连接传统与当下，用实干凝聚人心。在筹备工作室的同时，李云荣始终不忘关注困难群众。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他了解到老张的儿子早年因车祸去世，妻子患有精神残疾，年过60的他无力外出务工。李云荣一边安抚，一边记录情况，并协助其申请低保。半个月后，老张的低保审批顺利通过，这位朴实的庄稼汉红了眼眶。
2: 那这个大学时候咱丢了这些年嘛货，在路边下过去这货弄家子自掏了一个，在家还都跟那个这申请这政府申请这，那么这个自掏回放了，这那家庭就叫慢慢慢慢的一改善。
0: 在村级人才振兴的路上，这位年轻书记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与乡村的温暖故事。
3: 我觉得乡村工作既要抓产业发展大事，也要办群众急难愁盼小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
0: 时光之味，岁月成香。转眼间，杨启梅到嘎恰莫多村任党支部书记已满1年。他从初出茅庐的小萌新，逐渐成长为一名地道的村支书。2024年9月，杨启梅响应组织号召，辞去教师工作，跨村担任嘎恰莫多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初到村庄时，部分群众表现出抵触情绪，不愿与他深入交流，甚至三言两语

0: 便将他打发。他意识到乡村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想要真正融入群众，就必须走近他们，准确了解他们的所忧所盼。于是他开始频繁穿梭于村头巷尾、田间地头，通过握握手、问声好，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从质疑到信任，从陌生到亲近。杨启梅用真诚和实干叩开了村民的心门。九月底，有群众反映道路两旁缺乏护栏，存在安全隐患。他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最终协调到11.9万元资金，修建了防护栏，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心堤。同年六月，村两委决定使用为民办实事资金，在村中地势较高处搭建防汛活动板房。汛期来临前，板房顺利建成，并配备了上下铺等设施。七月，面对汛情预警，六户村民从容在家用过晚餐后前往板房避险，在这里度过了雨夜中最踏实的一晚。
1: 弄着干附近弄着这个板房这个贴纸给子这些物品，提醒了大家哈，大家可能都大家有啊，这种大家转转转上来还提醒着大家放心了。
0: 在嘎恰莫多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空心化现象严重。一次聊天中，杨启梅了解到村里的奶奶们几乎人人都会绣制鞋垫、荷包，且针脚平整，样式精美。于是她利用端午节组织展销这些针尖上的艺术品，乡政府将这些作品作为纪念品赠予离任的驻村工作队。这些绣品不仅成为离别时最珍贵的纪念，更通过实际收购，让奶奶们的巧手化作实实在在的收入。
2: 奶奶就没想到现在这些点点就乡政府帮我忙了，还把那钱挣了，非常之高兴呢。
0: 2025年4月，杨启梅参加完全国民族地区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后，按照党员流向哪里、集中在哪里、党组织就设置在哪里的原则，与村两委成员商议，为在格尔木市钾肥厂务工的7名党员成立了流动党小组，并依托丹格尔流动党员之家小程序、微信群等平台，使流动党员能够跨越空间限制参与组织生活，推动基层党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校走进乡村，从对村中事物的懵懂无知到深入了解，从被质疑到认可，我收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3岁，对村子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今后工作中，我将俯下身子，迈开步子，撸起袖子，用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推动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懈奋斗。
0: 灯火跃动如繁星点点，沿着山河脉络汇聚成照亮乡村前行的光带。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村级人才振兴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书记接过振兴接力棒，将专业知识融入乡土实践，把创新思维注入日常村务，持续刷新着青春在基层的坐标。当明天的太阳升起，这支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必将在更多村庄扎根生长，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的篇章。

时代在变，服务升级。面对庞大的服务群体，菏泽社保锐意创新，先行先试数字员工，构建支保服务新模式。我们织密线下服务网，打造线上智能引擎。292名数字员工已悄然上岗，覆盖五大核心场景。他们不知疲倦，精准高效，事前自动校验，事中依规审核，事后智能核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经办效率显著提升，人工工作量大幅减轻，审核一次性通过率提升15个百分点，实现早发现、早告知、早处理，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高效利用，全过程留痕，责任清晰，问题可诉，保障基金安全。我们将持续深化应用，从居民养老保险向全险种、全流程、全覆盖迈进，让数字员工成为菏泽社保经办的核心支撑力量。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菏泽居民养老保险，让服务更智能，让养老有保障。

60多年前，一颗螺丝钉凝结了社会的温情。60多年后，一缕民生光照亮了万家安稳。雷锋精神从未走远，它藏在每一次精准的服务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保障中。雷锋精神是在别人需要时伸出一双手，社保是在风雨中撑起的一把伞。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认真都是雷锋精神的现代注脚。用心服务，用情暖民，做群众最信赖的雷锋式服务员。

0: 近年来，济南市持续推进全民参保扶暖万家民生工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代社保人砥砺耕耘的见证。济南社保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城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人在当地参保不受户籍限制，参保制度更加灵活完善。线上济南社保云窗口主动靠前服务，构建起问帮办一体的数字服务平台。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您是企业的职工。
0: 线下深入开展六进宣传活动，社保宣传员。
2: 一张社保卡承载民生暖，巴士社保中心深化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打破服务壁垒，整合失事服务资源，让一张社保卡覆盖医保、社保、交通、文旅、政务等多重场景，

0: 解锁失事民生服务新便捷，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出行更顺畅，生活更舒心。
1: 如今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居民服务一卡通，不需要多带卡，不需要多跑趟，一卡在手就能轻松办理失事多项民生服务。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了解它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
0: 医保结算不用愁，社保卡来解忧。持社会保障卡可在巴士辖区内所有定点医院药店直接刷卡就医购药，实现医保费用实时结算，省去垫付报销的繁琐流程，让就医更高效更便捷。社保待遇一卡领，安全便捷又省心。社会保障卡可作为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等各类社保待遇的领取载体。资金直达卡片可在巴士辖区内银行网点、 ATM 机、船厂服务点查询支取，无需额外办理其他银行卡，让待遇领取更安心更便捷。交通出行不用愁，社保卡上刷一刷。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巴士辖区内交通出行一卡通，可直接刷卡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无需额外办理交通卡，一卡通行，畅行失事，让出行更便捷更省心。文化旅游一卡通，乐享品质新生活。持社会保障卡及电子社保卡可免费进入巴士辖区内指定博物馆、石河子市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与红色教育基地，实现一卡畅游，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与红色研学资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政务服务一卡办，省时省力又高效。电子社保卡可作为政务服务身份凭证，在巴士政务服务大厅扫码取号窗口业务办理，一站式办理社保查询、参保登记、关系转移等事项。一卡通办检材料，缩时限，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
1: 以上就是社会保障卡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从医保就医到待遇领取，从交通出行到文化旅游，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保卡真正实现了一卡通用、一卡多用，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0: 一卡承载民生愿，一心守护百姓安。巴士社保中心将持续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创新发展，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效，让每一张社保卡都成为失事群众身边的便民卡、安心卡、幸福卡，让一卡通用、一卡多用的便民理念走进失事千家万户。

许看不见我，但我奔涌在数字浪潮的前沿。我是谁？我是济南市社保中心的数字员工，以我之力启赋新能。数字洪流奔涌向前，济南市社保中心牢牢把握心智生产力深刻内涵，聚焦城市发展的新高度，以智慧落笔，以数智赋能，创建社保服务数字员工，打造全链服务新模式，实现信息处理数字化，社保卡线上申领，实现上传体制卡，办理时效缩短50%，跨省养老保险转移24小时不间断审核，极大提高办理时效，实现风险防控智能化，以 AI 将 RPA 技术融合构建智能核验体系，建立 RPA 规则引擎初筛加人工专家复核的分级管控机制，强化电子药件实时质监，打造智能核查、分级处置、全链协同的现代化风险防控生态，实现业务生态精准化，通过大数据画像识别受众群体，智能外呼精准推送参保方案，延伸服务场景，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你会感受到我数字员工的存在。从111.6万笔业务全流程智能办理，到90%的审核流程由我自主完成，从62个先行应用场景的探索推荐，到2万余小时时间的节省，社保便民服务圈不断扩大，我也在尽我所能，让一次跑变为零跑腿，让人工审成为智能验，让济南数字员工的政务服务新范式，成为打造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引擎。数字员工，启赋新能，将至已至，未来已来。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面对向死而生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面对人生？
0: 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
1: 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殡葬仪式，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0: 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
2: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陆老师，我们接着谈这个就是死亡教育啊。其实死亡教育里头，刚才说更多的是聚焦在死亡这个现象或者这个阶段，其实在这之前呢，还有衰老，它后边呢才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啊，它才能够和死亡呢这个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死亡观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待衰老呢？
2: 衰老其实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个必然的这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衰老呢，其实有这样几个方面特征。第一呢，就是属于渐进的，慢慢的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有一个累积的。它不是说到六十哇一下你就什么不行了。其实我们说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健康老龄化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判断，就是健康老龄化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内在能力，内在能力就是你的性别、你的这个年龄、你的这个教育、家庭背景、收入，这是内在能力。还有一个呢是功能发挥，你有内在能力，你能不能发挥，你能不能走几步到那外头，能社会参与去，其实是很重要。你会发现那三条线啊，这个变化就是年龄和老龄的一种这个衰老的一种变化。第一阶段就是零岁到三十到四十岁是稳定和高的，然后第二阶段呢是从四十岁左右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衰老不是说六十到老年期你衰老了，它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个预示着什么？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不是告诉老年人，告诉婴儿、青年、成年、老年，我们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这个就是你要是说渐进累计，然后还有个内生因果，这个变化其实是我们一个整体上。但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欣慰的，我们总书记说要积极老龄观，我们今天老年人其实都有一个变老的拖延症，就到了六十岁他不认为还进行养生，然后去旅居去玩。但是衰老其实是必然的一个现象，你的生理、你的心理、你的认知都是这个必然的一个不可。

0: 逆转的一个趋势。
1: 对，其实这个生死观呢，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是从小到大到老，那中间呢，正如这个刚才你提到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是吧？其实它是呢，从内在能力功能发挥，它是综合去评价。我们国家在“13五”还有“14五”都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规划，就“13五”规划、“14五”规划。其实它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的都是把，在年轻阶段一直到老年阶段，一个是健康促进，还有一个呢，它从生一直到临终关怀，它是整个都在健康老龄化这个理念里面，所以这就使得衰老怎么去维持这个功能的发挥，到临终这段呢，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死亡质量呢，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讲国家的政策是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这里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怎么去看待，客观的去看待衰老在整个一生中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非常的重要。那么放到整个的这个链条里边，连续的过程里边，又怎么去认识死亡，因为它是临终也好，到最后还有一个死亡的阶段，那么又换句话来说，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呢？
2: 我觉得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这是影响到我们说是不是说恐惧。那刚才前面我们继续谈了，我们每个人都怕死，忌讳死亡，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个死亡。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脱敏，这个脱敏过程呢，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综合的啊。这个综合呢，就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宏观政策要跟得上，你的涉及到能够使他有尊严的离开，就是临终关怀，还有呢就是死亡教育这个变化。死亡教育呢，其实应该植入到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各个工作，使他能看到死亡。其实看到死亡这种，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说呢，这个恐惧，我们降低这恐惧，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思考死亡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这更好的活着呢，就是说，你应该什么呢？你的目标不可能是无限的，你可能呢说，我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确立我的有限的目标，然后呢，要哪啥呢？要有自己的生活的一种价值的一种取向，比如呢，能够常常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去这个生活，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恐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我们面临死亡的一些这个恐惧、焦虑，这些呢其实还有很长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呢，这个孩子能够跟那个老年人常常的陪伴，我们这其实老年学习法也鼓励孩子能够常常回家看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观念。尽管他没有谈到死亡，但是我们说毕竟我们生命是有限的，父母给了你很重要的一些知识，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源泉，那我们怎么样反馈，这个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是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就像这个向死而生一样。那么在死亡教育里边怎么去教育大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2: 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核心呢，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能够正确的认识死亡，这个感知死亡，这个理解死亡，珍惜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说呢，就是科学的死亡观，其实包括这样几个变化，就是你的观念要发生变化，如何去认识我们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能够认识死亡、感知死亡呢？就通过身边的有些

0: 死亡、伤心、临终，去感到呢，我们生命是相对脆弱的。你要在你有限生命中去跟你熟悉的人去陪伴，做你有价值的一种就工作。敬畏死亡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太晚，因为我们毕竟呢，我们现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很多我们不应该看到，比如有些自杀的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如何去做好这个就预防，做好这个干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最后呢，就是我们去理解死亡，我们从自己能够有尊严、这个从容的告别我们这个生命，这都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生命教育和是死亡教育，它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必修课，它不是不应该是一个选修课。这也是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1: 就过去啊，这个陆老师也讲，这个早期啊，婴幼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死亡呢，大家叫夭折，可能中青年的时候呢叫英年早逝，那么现在进入到长寿时代了，寿命越来越长了，会不会也使得人们的这个生死观发生变化呢？
0: 其实这个生化肯定是发生变化，因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刚才您谈到说呢，我们这个进入长寿时代，中国人其实活得越来越长，我们现在预期寿命78岁，大家如果是按照60岁退休的话，我们其实那你退休以后有18年的生活，那其实很短，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超过70吧，有80，有到90的。这个呢，其实会改变我们对生命，刚才我们谈到的长度，它的这个宽度的这个认识，这种认识呢，其实也会带来我们对生命这个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认识。这些呢都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寿命的延长，但是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活得长，活得健康。在我们即使再健康，我们活到120，我们同样会面临着死亡。那这个死亡，我们如何去有尊严，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吧。
1: 现在呢，通过死亡教育，通过这个思考死亡，像从陆老师开课呀、培养学生啊、做研究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有助于心灵的成长？
0: 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因为我们这个死亡教育毕竟开展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从个体上来说，我觉得死亡教育还是有助于他心灵的一种这个成长，特别是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伤心，这个案例，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这个过程的一种重现，这种重现呢，其实对他的一种成长是非常重要。面临重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这个心理这种感知，最后那一阶段就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死亡，然后呢，就是能够说我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呢，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样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事情？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意涵。这个意涵就意味着什么？不论你生命有多长，你做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吧。
1: 就是现在呢，也通过这些书籍啊、一些媒体啊、一些视频啊，可能一些老人或多或少接触到这样一个死亡教育。但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现阶段呢，要老年人的死亡教育呢，还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境或者挑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在开展死亡教育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0: 就是我说呢，这个今天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始到今年，差不多40年的变化。这40年中，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进步，但我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个死亡教育不仅是这个对老年人，我觉得对所有这个公民。我说呢，死亡教育一定是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不同代际，我们都应该接受

0: 个死亡教育，当然不同这个生命周期，你的死亡教育的重点侧重点是这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如何去理念。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面临着这个死亡教育这个困境呢，我们还不是一个这个整体系统和连续性的啊，它只是一个碎片化，比如通过短视频，那只是通过个案去，我们很少有一个这个相对这种完全完整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一个议题。第三个方面的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社会、家庭，他的责任，在死亡教育中，他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厘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了解死亡？这个你是通过传统的书籍，还是通过这媒体？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面临在死亡面临的很多的一种这个困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我们如何去定位它？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这问题吧。
1: 就是死亡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不同阶段
0: 不同阶段阶段
1: 都可以开展的，再有它可能传播的方式呢，学习的方式也是多种途径的，是吧？也还包括呢，它不光是理论上学，可能还有许多思考啊，去了解这种实践的到底有什么发展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临终关怀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医院呀。社区呀，这样一些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体系里边，那我们现在在制度规范呀，它的实践方面，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完善的地方呢？
0: 临终关怀其实我们传统的说，有社会上一般用临终关怀，医学一般用这个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那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制度规范可能还是这个存在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尽管呢，我说从2018年，我们特别关注缓和医疗、临终关怀，但是毕竟来说呢，我们还是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我们的制度呢还不是全覆盖的。那么，我刚才说呢，我们只有1%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临终关怀的这种，那99%，我们如何去这个覆盖？这个制度其实包括我们说我们的政策体系、我们的医保，包括具体时候我们说这个止疼、这个疼痛的消除，公众的一种意识，这种改变其实很重要，是在制度这个。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去年学生做这个论文，自我感受就是说，这个个体和就是不同主体在选择缓和医疗中，它都是面临着不同的一种这个困境。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形成一个这个共识，其实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一些议题。
1: 好，那陆老师，我们现在呢，人口老龄化呢在加速发展，老年人也在不断的增多，大家想了解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呢也越来越高，这种需要吧，就是大家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那我们国家在死亡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没有？
0: 应该说呢，这个死亡教育啊，这个刚刚进入我们这个公众的视野。这个尽管我说我们40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推动这个死亡教育的发展，但是呢，从政策体系上来说，这个没有特别直接、这个系统的这个政策是普及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这个缺失。至少我对死亡教育公共政策体系的这种期待呢，我其实很重要。第一，你要有相应的这种这个规划，就死亡教育，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这个死亡教育这种规划如何去这个去实施？哪些部门是主体？是教育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我觉得这个都没有，还是宣传部门得有责任。这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第三，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社会组织来推广和普及死亡教育这方面，这都是我们这个面临的一些难题吧。
1: 就是它可能将来像生命教育一样，就是能够有更加规范化的一个要求
0: 应
1: 啊，
0: 该
1: 放在
0: 就
1: 哪一
0: 是
1: 个
0: 我
1: 阶
0: 们
1: 段？
0: 希望呢，这个。

0: 亡教育呢，因为它就是死亡，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怎么样呢？通过不同的这种层面、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个维度来逐渐呢，进入我们公众的这个世界啊，不仅是说我们今天说呢，这个你的这个小学书本里头，包括呢说呢这个通过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其实它很重要是一个全面的这种变化啊，包括呢，我说我们的这个宣传、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这种文化，它都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1: 就是陆老师在开课的过程中也带学生去看这个殡葬服务。那我们现在殡葬服务在死亡教育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0: 这个殡葬啊，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和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死亡教育，它的整个的一个特点和阶段性。其实第一是认识死亡，认识死亡可以通过不同的书本、知识教育，包括不同的媒体。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感知，感知死亡，感知死亡呢，其实殡葬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逝去的亲人。啊，特别呢，我们说这个清明，中元节，这个都是说呢，对我们的一个整个这个殡葬所带来的，比如我们说祭祀，你这个文化的符号意识，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呢，第一是感知呢死亡是存在的，啊，它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的。第二，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比如这个生死两相安、生死两相望这种文化传统，其实都会通过我们的祭祀去传播、拓展。当然，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的民族，它有不同的一种怎么样？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呢，就是殡葬呢服务的一些这种的变化，比如这个这几年我们在谈论这个殡葬服务条例的这种这个改革。这也是对人们去认识，通过殡葬去了解死亡、连接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尽管说我们的殡葬服务条例这么多年没有进行这个修改，但是呢，这个通过修改的一个大讨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殡葬去看到死亡，这也是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吧。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门课程啊。最后没有闭卷考试，这个我期中呢是读书报告，期末呢是这个文本设计，这个文本设计呢不是这个个人的，是一个小组，这几年每年都有跟这个殡葬相关的这个他的这个小组设计，我记得是应该是2年以前，这个学生特别关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殡葬改革。这个从我们国家的不同省份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江西，然后那些同学呢就以江西的一个小镇为例来看呢殡葬改革的一些这个难度，尤其是关注农村这个殡葬改革。我记得印象这殡葬改革就殡葬服务条例，碑要限高，这个限高呢可能面临一个问题，过去的比如你是0.8米，那现在1米了以后，你将来怎么办？你是给他削平了还是怎么？其实这个就带来了一个。我们的殡葬改革带来了什么？政府决策者、社会公民对同一个问题，它有不同的一种争论。但我觉得这个争论呢，本身我们不是看它最后政策落在哪，其实它对我们所有的人，他对死亡观念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还有呢，这个应该是去年，他在关注呢这个少数民族那个殡葬一个村。从利用人类学民族志来看殡葬的一种这个变化，就是那种不少数民族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殡葬，我觉得这个反映了我们的殡葬服务方面的一个多元化、个性化，它的一个这个鲜明的特点吧。
1: 其实也是在死亡教育过程中，让他更加关注这样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虽然是殡葬文化，但是呢，他 它的这个差异以及的这种差异带来的这样一些影响。我们今天这一讲讨论的呢，是在积极老龄观下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生观和生死观。陆老师呢也带着我们从安乐死呀，从我们现在的健康老龄化过程中这个死亡、濒死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些殡葬的服务带来的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呢做了一个介绍。再次呢感谢大家，也感谢陆老师。

0: 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
1: 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2点都会起来打水。
0: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2: 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
3: 银耳是很多家庭逛超市的时候选购的食材之一，随着运输的便捷，新鲜银耳成为了很多家庭食用菌的新宠。其实啊，在我们选购的银耳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食用菌之都宁德古田，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和食用菌紧密相连。
4: 在古田，食用菌的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609年，隋大业年间，古田境内就有人从事香菇生产，在2007年更是被评为中国的食用菌之都。历经千年，现在食用菌已经成为古田的重要支柱产业。
0: 近现代的古田的一个食用菌的一个技术发展是在50-60年代开始的。古田在全世界首创了银耳代栽技术，它对全世界的现有的一个食用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量的一个作用。
4: 走在古田的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食用菌种植棚远比寻常的稻田菜地更加常见。以食用菌为生，与食用菌为伴，古田人的生活因为食用菌而更加丰富多彩。
0: 古田人的70%的劳动力从事和食用菌相关的产供销活动，70%的农业产值来自于食用菌产业，农民现金收入的70%来自于农业食用菌产业。
4: 现在在古田已经有36种食用菌可以规模化生产，每年从古田出产的食用菌远销海内外，其中素有菌中之冠、平民燕窝之称的银耳生产规模更是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成为了古田食用菌的代表产品。究其原因，就是古田人对银耳种植技术的精益求精。
0: 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湿润温和，适合银耳生产，然后呢，我们这边银耳的生产是经过一个几代人的一个古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开发出了古田人独特的一道的一个技术体系。
4: 种植银耳对温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种植银耳的农户们大都将种植银耳的大棚安放在高海拔的山顶。在古田大桥乡的一片山顶开阔地上，银耳种植户许东升和陈炳建就在张罗着自家的银耳种植大棚，而他们的银耳种植技艺也大都是根据祖辈们传下来的。
5: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人都在做嘛，很悠久的历史了，家族旁边什么哥哥什么这些看一下都知道，互相帮忙揪一下什么这样子啊，他们做的早的就是揪我了，什么不懂的问他们了。
1: 以前做的不多，我们亲啊父亲啊什么做的也不多，现在我们也多做了一点，技术上面留一点下来了，反正现在跟

0: 在已经都不一样了，技术都不一样。过去都是以前都是做罐头的小小的瓶子拿来装啊，以前刚开始。
1: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古田人就开始椴木栽培银耳。70年代中后期，先后试验成功银耳瓶栽和银耳带栽技术。到了80年代，更加高产异形的银耳棉籽壳带料栽培技术开发成功，并沿用至今。
0: 那就是从在外面做了拉回来，然后接种啊，这种子拿回来，就是接进去了。接进去那样子就过差不多这样子7-8天嘛，就把它放到这架子上面去了。然后架子上面去就让它再过那个差不多10天啊11-12天，就是把它那个春掉了。
1: 接种后的栽培基需要放置7-8天，让银耳的菌丝能够在栽培基内生长开来。肉眼看去，宛若在栽培基表面开出一朵洁白的小花。种植户将这个阶段称为闷种，随后将培养基上架放置，在保持一定温度的条件下，10多天后，培养基上的银耳菌丝已经布满了整个培养基。这时就到了人工对银耳生长的第一次干预——圈头。
0: 现在是要把它这个圈开，增加那个空气那个量。
2: 哦。
0: 它要现在要空气进去。
2: 等于说我们手上有刀片，就要把它割开，对吧？
0: 啊。
2: 那要怎么做？
0: 割就这样子把它割开，圈一圈，
2: 哦，是个画个圆哈。
0: 画个圆圈，然后把这个拿掉，这样就增加那个它空气接触面的。
2: 就让那个银耳能够从这个里面长出来，对不对？那圈这个有什么要求吗？就是说这个就是圈的大小啊，或者是
0: 大小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2: 那我还有一个很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栽培基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大概
0: 棉籽壳。
2: 哦，只有棉籽壳啊？
0: 棉籽壳加一点点麦皮什么的。
1: 当然，古田的种植户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并在种植的过程中加以改进。
0: 现在的桶跟上以前的桶又换下来盖报纸，盖报纸以前木耳小的时候会被它包进去，现在又换过来，报纸不会给它吃进去，圆的都花都不好看，叶子都不好看，被吃进去包一下都不好看，自己研究出来都是自己，我们都是人家自己研究出来的。
1: 银耳的种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圈头后还需要经过20多天才能够完全长成，而这20多天的时间，对于陈炳建、许东升这样的种植户来说，起早贪黑的。
0: 那反正门开着，有湿度也有大，也有湿度，难做不来。应该也靠天吃饭，温度。
2: 是你栽培的一批当中，
3: 有的时候一半，有的时候一半以上会多一点哦，没有。长得全完整的，
2: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批能够使用到的银耳是非常不容易的，算是优胜劣汰的这个佼佼者了哈。
1: 经过了45天的细心栽培，一筐筐的新鲜银耳收成上市，过清炒，过炖煮，过制成饮品，营养丰富的银耳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不过，这些都不是最直接的吸收银耳养分的方式。对银耳的深加工是古田人的又一目标。
4: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5: 我们采用的是物理的方，令精密机械的破坏力来损伤银耳的细胞壁，把它加工成一种膏体状。为什么我们把它起名为银耳胶呢？因为如果把这种膏状体啊煮熟了以后，它呢它的粘性非常大，保水性非常强，所以根据这种物理的这种形态这种特性，我们把它取名为银耳胶。
1: 将一朵朵新鲜的银耳制成更容易被人们所吸收的银耳胶，从而也

0: 生出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银耳曲奇、银耳馅饼、银耳月饼等等新的银耳制品。这些对于从事了几十年糕点制作的苏怡镇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尝试。
1: 本来曲奇呢是很容易上火的，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它本身就有曲奇的特殊的那种香味，又呢吃了以后不上火，人体呢又可以容易吸收。另外银耳胶它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做保健品，还可以做护肤品，它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在古田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哪里有食用菌哪里就有古田人，哪里需要食用菌，古田人就将食用菌送到哪里。以银耳为代表的食用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古田的文化和名片。

0: 这里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的五味子种植基地，上千亩五味子田块被省道一分为二，一垄垄笔直排列，好似为田野铺上绿油油的条纹地毯，高空俯瞰蔚为壮观，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壮美画卷。走近观看，一串串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的五味子在秋风中摇曳生姿，宛若一颗颗红玛瑙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枝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令人陶醉。工人穿梭在垄间，小心翼翼地将五味子从枝头采下，集中装箱，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洋溢出丰收的喜悦之情，不仅成为秋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更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成为他们增收致富的利器。
1: 平均每一天用工的接近100人，是大量用工，而我用的工都是老弱病残的，不能出去打工的，这个男的岁数大的，体格不好的，家庭妇女出不去的，我用的都是这些。
0: 随着市场对五味子药用价值的进一步认识，野生五味子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胡喜峰来到辽西地区，寻找合适五味子栽培的生产基地。在来到葫芦岛市后，他便被这里独特环境所吸引，认为这里有发展五味子产业的先天优势。经过选址后，胡喜峰投资3000多万元，将五味子基地落到了这里，成为了镇里的招商引资项目。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出五味子种植面积1500亩，加工厂3000平方米，晾晒场25亩，冷库800平方米，成为了冈屯镇的农业龙头企业，为连山区中药材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1: 我现在已经带动了30多户五味子种植户，平时技术引领都是我，用肥用药怎么管理，现在多的也有达到100亩地的，少的现在是4-5亩地，产值都不错。现在陆陆续续他们的小园啊，亩产都能达到2000多斤儿的产量。
0: 在胡喜峰的带动下，已经辐射到周边5个乡镇村屯，数十户农户种起了五味子。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等模式，实现了统一管理、统一采收、统一晾晒、统一加工的4统一效果，有效促进了葫芦岛市五味子产业发展。
1: 今年还能发展20多，所以这2年啊，我估计再有3年吧，顶多3年，咱们辽西的五味子啊，就能在全国打造知名品牌。
0: 可是，正当胡喜峰鼓足信心进一步发展五味子产业时，地里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原来，冈屯镇位于连山区西北部，地处两山之间的盆地中，每年春季大风不止，导致近年屡次发生倒春寒现象。纵然五味子有着较强的抗冻性，可是一动一化的温度变化，一方面使其根系受损，导致植株长势停滞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影响了五味子的早春开花，使花气受冻，严重时全部死亡，导致五味子减产30%以上，甚至绝收。2022年，基地受倒春寒影响，每亩产量只有100公斤，2023年亩产也只有300公斤，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
2: 倒春寒呢，主要是发生在4月末到5月初。五味子这种植物呢，恰恰这个时期它是处在开花期，所以说倒春寒对五味子的生长影响非常大。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带领团队来到这里，经过实地调研后了解到，以往为了应对倒春寒现象， 呼吸风用的是秸秆覆盖和烟熏保温两种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成效，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既然物理保温方式不理想，那么使用化学方式是否可行呢？有了创新性想法后，孙文松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组建了连山区五味子科技特派团，并选派杨正书作为团长，定点帮扶连山区五味子产业发展。杨正书，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搜集、保存和利用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有了身份转变后，杨正书开始研究起通过化学药剂抑制延缓五味子展叶开花来避开倒春寒，最终达到避免冻害、健壮枝条生长和提高产量的效果。杨正书与胡喜峰详细沟通了操作思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1: 杨老师为我这片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有一个3-4亩地专门做的实验，防倒春寒的，一个是这个怎么能够培育让它公花少一些母花多一些，去年略见成效。
0: 在得到胡喜峰的大力支持后，杨正书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申请了科技支撑服务产业提升项目，在胡喜峰的这30亩地里开始了试验。他先后选取了甲派翁、多效唑等8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五味子防倒春寒冻害药剂筛选试验。经过试验对比后，最终确定了以甲派翁为主的药剂防控技术措施。
2: 他在开花的10天之前，10到15天喷施这个生物调节剂，这样生物调节剂才有它的作用。喷施之后，这花期可延迟到10天左右，这样来说，它就把这个倒春寒的时期错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喷施的量要适当，要合适，这也是经过我们长时间试验的结果。
0: 杨正书配套了生物抗寒药剂，在五味子萌芽初期进行首遍喷施。此时新生组织代谢活跃，利于抗寒物质高效吸收。展叶前期，也就是首喷后12天左右，进行2次强化，重点保护幼嫩叶片及花序原基。这一技术模式照比秸秆铺设和烟熏等方式，有着抗寒效果明显和结本增效的优点。2025年采用这一技术模式后，到了8月份。五味子挂果明显增多，有效避免了倒春寒带来的影响。预防倒春寒的系列技术仅是科技特派团基层指导帮扶的一个缩影，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成为了胡喜峰津津乐道的新模式。
1: 今年呢，咱们整个1500亩地基本上都是按照一半去更新了。你看我这面，这属于是原来的老秧子，现在它带果，它的产量现在就能达到1000来斤。这个呢是咱们今年更新的，这个更新的园今年更新完了之后，现在都已经盘满价了，它明年就产果了。明年秋天像我这个更新完的这个地，亩产最低能达到4000斤。
2: 它以前就是采用传统的剪枝技术，这种技术呢，一是用工特别多。再一个，这种技术要求非常复杂，掌握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团队呢为他推荐了这个轻简化的剪枝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五味子的隔行评查的一个技术。
0: 五味子是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在人工栽培条件下，营养生长过于旺盛，导致枝叶繁茂，影响通风透光和果实品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剪枝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导致了剪枝过程较为繁琐、成本较高等问题，还可能导致育蔽度高、通风透光性差、病害多发、产量和品质下降等诸多问题。
1: 咱们不懂技术， 就为了想高产就密植，也不减枝，也不去底下的横扭劲儿，所以导致现在你看我这老园呢，这一趟苗都一米多厚，实际你厚了之后呢，你看的这个枝条是多，都在残果，可是残果它的这个母花它就少，公花多，所以你残果量上不去，你看一亩地就一千多斤儿。
0: 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是基于五味子主腕在第二年进入结果期，第三年开始枝条老化，结果能力下降的生物学特征，采用隔一行砍一行的方式，让枝条轮流结果，既保证了每年都有结果枝，又为植株提供了更新复壮的机会。
3: 第一年的枝条是不结

0: 书深知初次尝试的重要性，在试验的这段时间没少往地里跑。
1: 我们每一颗样就是2到3棵苗，但它的产量你看能达到4000斤，这么厚的样子就能产1000斤，所以说管理技术这玩意儿是太重要了。
0: 这仅仅一行的产量甚至比没有评查的产量还要高，眼见为实的胡喜峰开始重视起这一新型技术模式。
2: 这个技术就是每隔一个行给它就是从根部离地面15公分左右给它进行平常，工人掌握这种技术非常简单。再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它省工省时，这样能给它那个生产成本降低。
0: 在老果园进行隔行平查时，选取一半老枝条从距离地面15厘米处统一剪除，另一半枝条则正常生长结果，待第二年长出新枝条后再将老枝条剪除，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达到每年都有丰产枝结果的效果。
2: 平插之后吧，它晚上引是进行V字型的晚上引，V字型晚上引的好处是呢，它是产量增加了1倍，因为传统来说都是单面往上引，进行V字型的引的话，它是产量不就是增加了吗？还不影响透光透风。
0: 在新园区使用隔行平插技术时，需要扩大行间距，并减少株距，达到母保苗数量，为后期丰产打基础。
3: 行间距让它宽，这样有利于未来的这个机械作业。二是呢，这个株距之间呢，我们加大这个密度，母的保苗数呢，实际上还在维持不变，大约是每亩，1100株左右。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这个产量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的这种V字型修剪，或者说是隔年平插这样一个修剪技术的示范和应用。
0: 为了配套隔行平插技术，技术专家还因地制宜地配套了相应技术管理措施，确保每年都达到稳产丰产的效果。在每年春季发芽前，施用1:4:0.5比例的氮肥、钙肥和钾肥，每株施用氮肥应不超过100克，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菌剂、节水高效灌溉和绿色防控等技术，确保植株健康生长和稳产高产。
3: 从栽苗的这个初级到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精准的这个水肥管理，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个病虫害的这种绿色防控技术呢，使每年的这样的这个防控病虫害的这个次数呢是下降25%到30%。
0: 一系列技术的使用使剪除老枝后植株将更多养分分配给新枝，打破了顶端优势，促使新枝加快生长和结果，同时通过 V 字形整枝技术控制了植株枝条的密度和形态，增强了通风透光性，提高了光合效率，显著降低了荆棘蝠等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使果实色泽与内含物含量显著提升，有效增加了亩产效益。
2: 平插之后呢，就是增加了它的透光度，增加它的通风度，所以说它这个产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应该比之前，应该是增产5%到10%。
1: 今年冬天把这个一半也能更新完了之后，咱整个1500亩地，就全是新园了，明年有一半的产量。明年能达到200万斤的产量，赶到后年开始，咱们现在这地最少是得在500万斤。
0: 隔行平插技术模式不仅增加了亩产效益，而且凭借其轻简化技术措施，显著减少了生产成本，节省50%的人工管理成本的同时，通过减少农药使用，达到绿色栽培的效果。
1: 1500亩地的每年的费用，不算折果的费用，就光供应开支再加我这水电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我这一年得是三

0: 百万的费用，但是我更新完了之后都是微型架，过去这叫离架，就一趟。我现在的微型架是一根笼当中出来是两趟苗，这两趟苗的产量增加了，但是我费用我得减少一半，也就是我他的费用明年我有150万就下来。
1: 这一技术的成功落地，在辽宁省甚至全国五味子种植圈里炸开了锅，吸引不少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户前来观摩学习。技术专家则坚持以党建引领模式，以胡喜峰作为党员示范户，以支部联建、科技特派团加企业加村民和企业加新型经营主体加种植户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将这一技术模式推荐了出去。不仅附近种植户用上了新技术，而且国内不少五味子主产区也陆续使用上了新技术。
0: 我这地方已经来多个那个种植户到这考察了，其中有黑龙江的，吉林的，都有到我这来看的。现在看，就咱们现在这种更新模式是最合理的。
1: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与产量提升后，胡喜峰开始计划建厂，涉足五味子的加工产业。
0: 这个更新完的果，明年咱们就开始不直接走出货了，咱自己也要打精包装了。现在咱们做的是啥呢？想做饮品，一个是做精包装，精包装我们要配合我们当地的黄精，三四个药材组合到一起，做成这个小包装之后，就是养生。
1: 做给药农看，带着药农干，成为金作所技术专家基层服务指导的理念。多年来，他们围绕五味子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在全省各大主产区建设了多个示范推广基地，针对产业实际需求，组织相关团队人员进行生产技术咨询和跟踪技术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种植户创造效益，获得了广泛好评。
2: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嘛，就是我们觉得能够服务一个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辽宁省一个特色产业，也是觉得一个非常自豪的事儿。未来呢，和我们的团队啊共同努力，把我们省乃至咱们东北整个中药材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涉及农业方面品种和栽培技术方面，我们贡献我们自己应有的力量，为下一步咱们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提档升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技术凝精粹，妙药换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技术专家的多措并举下，一串串小小的五味子终将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0: 在这远离尘嚣的岛屿上，他们与海风为伍，海浪为伴。在这飞针走线的织台上，他们用匠心承载心中的热爱。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他们用辛勤带动养殖发展。在这荒无人烟的滩涂上，他们用坚毅缔造出一座产业之城。以信念而执着，甘于奉献。以瓶为科，引潮流越洋。用产业升级带动乡村振兴，将责任化为幸福的憧憬。奋进至舟，唯有乘风破浪，方能抵达梦想彼岸。
1: 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合成生物学，这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不仅重塑了生物制造范式，更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新标尺。在湖南常德，历经沉浮的工业老城金市，悄然站上这场革命的前沿。他用50年的风雨历程，谱写出中国信誉经济的重生样本。而吉瓦金市跃升合成生物新坐标的转型意要，源于一名共产党员40年如钢的执着奋斗。
1: 这个是办理储存项目，正准备接种。
2: 那个东西给我，来，酒精加进去。
1: 好嘞。
2: 接种呢，就是表示这个发酵罐微生物开始发酵了。这个瓶口要烧一下，不烧会软菌的。
3: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合成生物，通俗点讲嘛，就是原来我们做药一般是采用化学的方法，高温高压，不安全，还有化学成分残留，还有一种就是植物里面提取，植物里面的含量一般是很低的，就很麻烦。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用遗传学、基因学去创造微生物，再进行生物发酵，得到我们需要的产物。
2: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高的 pH 值波动啊？你看永远那个波动好大、啊。对，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
1: 好的。
3: 生物发酵这一行啊，我跟他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1: 李总是一个非常懂技术的老板，非常严谨认真。发酵过程中无论什么步骤，依然总能发现问题。
2: 倒完以后啊，这个瓶子啊，一定要让它垂直，眼睛平视这里，它才是准确的。反正你这个蒸汽开大了，我们现在是为了消这一个地方。你开这么大的蒸汽就浪费了，走完算是吧？
4: 对。
2: 现在多少小时啊？
4: 12-13个小时，能下到70多克。
2: 12-13个小时，体积这么多了。
4: 它中间还有一个分罐嘛？
2: 精酿的不分，分罐主要是怕软菌。
0: 李红兵被业界誉为当地合成生物产业园的引路人。
2: 这个还有多少尿？
5: 还有8，
2: 看一下现在压的怎么样？
0: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专业能力的肯定，
2: 这个还不蛮透明的，要预投的时候把硅藻土打满，
0: 也是对他带领红箭生物扎根园区、深耕产业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3: 我本来呢一直是做酶制剂这块的，后来呢在2018年，我有一个老师啊，陈建院士，创立了很多基因工程组的新品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已经能够像编程计算一样来编写生命。我激动的3天3晚没有合眼，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今世必须抢到这张未来产业巨人的船票。
0: 2019年，在当地合成生物政策的支持下，54岁的李红兵毅然决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成立了现在的红箭生物。
3: 当时很多人说我疯了，年过半百把家当都投进去就去贷款，值得吗？因为合成生物很多技术都是被欧美垄断的，我就想着别人有的不如自己有，我们党员企业家不能够光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当好国家战略力量的尖兵，搞新技术就要抢着往前冲。
0: 随后李红兵携手江南大学开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了白藜芦醇的生物制造技术，成功打破了欧美企业在高端生物制造领域的技术垄断。这场技术上的突破，是中国

0: 合成尖兵给出的答案。
1: 红鹰生物呢是一家做煤制气的企业，也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2: 这是我们那个老军种了，
3: 每一季度达到200。
1: 我平时除了出差，我首先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国货车间去转一下。
2: 每天都要出去。
1: 搞这个合成生物呢，就是要多和瓶瓶罐罐打交道。我一闻这个气味就知道这个产物到了什么状态了。有些经验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4: 我们还要做一个其他染色的片子看一下，更清楚一些。
1: 哎，朱老师
2: 啊，老总来了。
1: 哎，你们在忙？这个是秸秆复合酶是吧？
5: 是的，是的。
1: 这个菌胎看起来不错了，
5: 还可以吧？
1: 这个复合酶很难做的嘞。
5: 是的，
4: 慢慢的要逐步提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性能。
0: 1997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京市唯一的公有制煤制剂厂深陷困境，当地政府决定实施破产重组。时任乡镇发酵厂副厂长的李红兵，毅然扛起了拯救老厂的重担。
1: 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想着企业有需要，党员就要带头上。接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房子抵押了，东拼西凑了480万块钱。当时呢，我爱人只说了一句话：别让工厂的工人担了粮。当时有人说我傻，一个湘北小县城还想搞这个名堂。当时车间就是我们的家，不是在琢磨实验数据，就是在生产线上盯着，鼻子里呢都是发酵的味道。
0: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攻坚克难，煤制剂糖化酶的活力指标如同离弦之箭，从1万单位一路狂飙，最终突破2.5万单位大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那时候全国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个成绩，而且只花了1年的时间，还是觉得很自豪的。
0: 有了高活力产品，就有了叫板市场和换回客户的硬气。在经费极其拮据的年月，它成了绿皮火车的常客。
1: 我们经常是闭门羹，反正那时候面子也已经顾不上了。
0: 凭着坚韧的意志，李红兵带领团队赢回了市场。此后5年，他更是和技术死磕到底，接连拿下多个国家及省级技术攻关项目，一手把梅花牌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又通过与国际企业合作，让煤制剂远销全球。
1: 现在这个硫酸盐收率啊，那我听到外面都是达到85%了。我们现在接近80%，所以看怎么提高的问题。
0: 李红兵凭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态度，用实干诠释着进取必将成就事业梦想的真理。
1: 一定要把硫酸盐控制好，把收率提高。
0: 从红鹰到红箭，变的是技术装备的迭代升级，不变的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事业早已穿过丹珠独木，要在这片沃土上催生的是整片合成生物的热带雨林。面对内陆小城的引材困境，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李红兵积极整合资源，成功组建一个汇聚13名院士、23名顶尖专家的高端智库，把实验室种在长沙、深圳前沿，让生产线扎进原米沃土。
1: 很多的年轻人问我啊，就是说我们在京市这么偏僻一个地方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园区得到了我们国内很多专家的公认，而且呢，我们的中石基地长期是为大家敞开的，你们很多的奇思妙想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落地转化成产品。
6: 接触过李总的人呢、很难不被他触动，看到他聊起技术突破时眼里的光，钻进车间解决难题那股子劲儿，这种纯粹又滚烫的力量让我们觉得跟着这样的人去做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现在要做个产品是吧？
2: 对，我们想在这边中石做个验证。
1: 发酵的提取的人员都全部都赔完了。我们的中石基地是从盐到产的中间站，科学家少了这一步，再好的技术也只能锁在论文里。
0: 这片精心培育的沃土吸引了众多青年科学家及团队入驻，生产出数十家先锋企业，其技术转化火种照亮产业前沿，正驱动着合成生物经济的腾飞步伐。
1: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员就好比国家建设的活性煤，

0: 你看我们产业园技术扎堆，产品百花齐放，这股子创新活力靠的就是共产党员企业家带头搂起袖子埋头苦干，不断催化着产业升级的反应。我就相信在这么好的地方，必将再创中国生物产业的新奇迹。
1: 一座城的产业觉醒，刻下中国城市转型的足迹。从酶制剂突围到合成生物学领跑，无数像李红兵一样的合成精兵们躬身前行，他们初心如炬，点燃创新星火，这簇跃动的光焰照亮时代征程，终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滚烫的注脚。

0: 记得刘慈欣
1: 和倪分别塑造出各个造型部件，然后为每个造型部件做出相应的模具。模具制作分为围瓷泥和铸石膏液两道工序。在白瓷制作中，石膏模具是重要的辅助工具，瓷坯都是靠模具成型的。瓷坯的每个造型部件都要制作出相应的石膏模具。下面我们就以一个分切的造型部件为例，开始制作模具。用真空炼过的瓷泥将造型部件的四周完全包围好，形成一个泥坯。围瓷泥时，一定要让瓷泥与造型部件之间严丝合缝。围瓷泥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对瓷泥进行刮平、填补、切泥、刷水。瓷泥围好后，用宽胶皮把泥坯封紧，加上夹子，并用绳子绑紧，以免瓷泥松动。接下来就要给泥坯灌注石膏液了。注石膏液时，为了保持泥坯表面的平整，要经常晃动桌子，使石膏达到更好的沉淀效果。浇注完，过一会儿检查石膏是否变干，可以用手触摸石膏。如果石膏粉不沾手，就说明石膏已经干了。这时可以拆开泥坯外的宽胶皮，我们可以看到泥坯的上半部分完全被石膏覆盖。将石膏刮平，拆掉下半部分的瓷泥。为了保持表面的清洁平整，刮掉和下半部分衔接处的瓷泥，用高压气筒吹开石膏与造型部件的衔接处，这时就露出了造型的外观。在上面涂满洗衣粉水，洗衣粉水可以使石膏和造型部件之间不粘连。再用高压气筒吹掉多余的水分，待石膏干后，从中间取出造型部件，吹干净上面的水分，这样一个模具就做好了。再重复同样的方法，围上瓷泥，注入石膏，做出另一半的模具。将这两个模具拼在一起，严丝合缝，一对石膏模具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就要在模具中注浆了。瓷坯是通过在石膏模具中注浆成型的。注浆前先准备好浆液，把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兑入水后，开动搅拌机，根据浆液的吸稠程度，要不停地加泥或加水进行调整。为了避免搅拌好的浆液变干或落尘，应把浆液放在塑料桶中密封保存，存放时间为1至3个昼夜，这样可以增加浆液的粘度和强度。浆液配好了，还不能马上注浆，还要用高压气筒把石膏模具里面吹干净，保持纹路的清晰，之后再拼装模具的各个部分。为了防止拼装好的模具有缝隙漏浆，要用橡胶带绑紧再进行注浆。注满浆后，要根据浆液的沉淀状态及时补浆，但过多的注浆又会导致坯体过厚，

使后续烧制过程中产生裂纹，所以在注浆中要随时检验坯体厚度。每件作品对于坯体厚度的标准都是不同的，检验时用竹片在注浆口刮出一小块泥坯进行检查，当看到坯体厚度合适，要及时停止注浆，倒出石膏模具中的鱼浆，避免鱼浆在底部挤压。倒浆时，将塑料管插入注浆口，用嘴吹塑料管，让鱼浆借助吹气的压力从注浆口慢慢排出，流入注浆孔，以便再次利用。直到没有鱼浆流出时，才把模具倒立放置。倒放能够更好地控住鱼浆，保证坯体厚度的均匀一致。倒浆的工作应分多次进行。注浆完成后，等待浆液烧干，就可以解开绑紧模具的橡胶带，打开模具，一个造型部件的坯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要注意，有些大型瓷坯的底部也配有石膏模具，拆模时一定要先拆底部，为了避免混入杂质，还要用一块垫有报纸的木板把瓷坯底部放在木板上，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底部的模具，慢慢分拆。每次使用完石膏模具，都要用干毛刷把模具里面刷干净，放置到固定的模具库统一管理，以便下次使用。做好每个坯体后，都要进行修坯。修坯工序是为了保持坯体内外的光滑流畅以及线条的匀称规整。修坯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坯体，找出不完善的地方，然后借助刀具进行修整，去除坯体表面多余的部分，雕刻纹路不清晰的地方，用竹片刮抹不平之处。经过修坯后，我们就要对坯体进行雕刻装饰了。通过雕刻能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惟妙惟肖。下面我们以通花为例，为大家介绍瓷坯的雕刻技艺。通花又称透雕、镂空，是以雕刻为主的装饰手法。雕刻时，先把瓷坯放在转台上，用通花刀沿着瓷坯四周划出精美的图案，再用刀尖儿把需要透掉的部位剔除，需要凹进去的部位用刀尖捅，需要凸出来的部位用刀尖挖。为了避免雕刻过程中坯体变干，可以在坯体表面盖上湿抹布，以保持坯体的湿润。当坯体雕刻好后，为了使边缘更加润滑，以免有毛边，还要用毛笔进行刷水。毛笔在蘸过水之后，最好先在海绵上蘸一下，利用海绵的吸水性去除多余的水分，之后再进行刷水。将各个造型部件的坯体都修整好后，就可以将它们拼接组装了，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瓷坯。每件作品的繁简不同，拼接的次数也不同。为了保证各部件拼接的牢靠，要对各部件之间的衔接处进行刮痕、刷水，比对好位置，然后涂抹浆液进行粘贴。浆液烧干后，沿着衔接处的线条对多余的浆液进行处理，保持整洁润滑。上面的修坯工序是对某一造型部件进行修整，现在我们要对接贴后的完整瓷坯进行修整了，以使作品达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在长期的修坯中，白瓷艺人们总结出了八字技法经验，分别为雕、塑、刮、刻、捏、削。

贴。雕就是用雕刻刀剔除瓷坯的多余部分，雕和塑通常联合使用，相得益彰。塑是根据造型需要，在瓷坯的合适部位追加可塑性泥料，使作品外形更生动，结构更准确，立体感更强。刮就是在雕的基础上用平刀对瓷坯横向或纵向的刮平，使作品表面更加平整，过渡更加流畅。刻就是用雕刻刀在瓷坯上勾勒出更加精致细腻的线条，使作品层次更丰富，外形更美观。捏是用真空炼过的泥料捏出生动形象的花样造型，安在瓷坯的合适部位。捏花时要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辅以雕刻刀的推压。削多用于大型平面瓷坯，用锋利的雕塑刀在瓷坯表面平推。接就是使各部件粘贴得更加完整，更有立体感。贴就是把压印好的饰物或花瓣粘贴在瓷坯的合适部位，使作品更加丰富。而这八字技法通常是结合使用的，才使作品趋于完美。修整完瓷坯，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作品的合适部位打刻印章。每天工作结束时，要把尚未制作完的瓷坯用塑料布围好，避免瓷坯变干落尘，还要把工作台和制作工具都擦洗干净，摆放整齐，以便第二天继续工作。瓷坯经过全面修整以后就可以晾坯了。晾坯是把制作完成的瓷坯摆放在坯架上晾干，晾干时间随季节和器物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想让瓷坯干得快一些，可以利用风扇吹风，使坯体快速变干。在晾坯过程中，就可通过颜色和声音来检查坯体的晾干状况。如果坯体颜色全部变白时，或者轻轻敲一下坯体，声音变得清脆，都说明瓷坯已经晾干。在晾坯的同时，坯体可能会出现裂痕，要及时做废弃处理。如果作品没有明显的裂痕，再仔细检查整个坯体表面是否完好无损，如果有破损的地方，还要进行补坯。补坯是对瓷坯的破损部位进行修补。补坯时，为了让修补的部分与原坯更好的粘合，仍要用水浸湿或者泥浆进行补坯，并对其进行刷水、抹平等细部修整，保证作品的美观协调。为了保证作品质量，补好的瓷坯要再次晾干，晾干后每一件瓷坯要经过仔细的验收甚至修改，直到作品完全达到合格标准。到这里，一件完整的艺术瓷瓷坯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对其进行高温烧制了。瓷器是土与火完美结合的艺术，高温烧制是制作瓷器的关键技术。我们将瓷坯放入窑炉中进行高温烧制，窑火的温度控制在1310度，烧制时间为12个小时。在烧窑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能离开窑炉前，要时刻注意电压和温度变化情况，观察电压是否稳定，升温曲线的设定是否正常。如果窑炉的温度太高，就会使瓷坯变形，如果温度太低，烧出来的白瓷又体现不出温润如玉的质感。观察窑炉时不能打开窑盖，以免影响烧制效果，工作人员可通过窑炉上的观察孔进行查看。为了避免窑炉中溅出的火花伤及眼睛，观察窑炉时一定要戴上眼罩，观察同时还要做出记录。高温烧制后，一件精美的艺术瓷就出炉了。质检人员要对出炉的瓷器进行严格的把关。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由于窑火

控制不当，火候把握不准，会造成作品的瑕疵或碎裂。这时要将有瑕疵或破损的瓷器及时做废弃处理。做最后包装的艺术瓷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作品。给一件艺术瓷包装，关键是给它配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精致得体的包装不仅能起到保护瓷器的作用，还能使白瓷显得高贵典雅、古朴凝重。经过包装后的德化白瓷作为礼品馈赠、收藏纪念、装饰摆设于厅堂居室中，会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份别致的色彩和雅趣。但既然作为装饰，就免不了落上灰尘，所以我们要定期对白瓷进行清洗。首先在清水中放入洗洁精，然后用毛笔对白瓷进行全面的刷洗。刷洗过程中要把作品的凹凸之处和每一个细部都要刷到。刷洗易碎的部位时，动作一定要轻，一般清洗两次。清洗完毕，把瓷器放平控水，然后再把作品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整个操作过程都要轻拿轻放，以免作品受到损伤。日用瓷的制作大体上和艺术瓷是相同的，但由于它们造型设计和生产模式上的差异，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日用瓷瓷坯同样是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作为原料，但由于日用瓷造型设计相对简单，在造型分切时一般只需分成一到两个造型部件即可。艺术瓷的瓷坯是通过注浆成型的，而日用瓷由于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大多采用机器成型法制坯，其他制坯工序都和艺术瓷相同。日用瓷进行高温烧制的过程也和艺术瓷相同，所不同的是艺术瓷是直接入窑一次性烧成，而日用瓷在高温烧制的前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用瓷瓷坯做好后，在高温烧制前还要进行素烧、刷坯、擦水和上釉等工序。素烧是将生坯经过一定的温度热处理，使坯体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便于后续的施釉。通过素烧能提高日用瓷的成品率，减少损耗，实现快速烧成。素烧时首先将瓷坯装满窑车，装窑时要根据窑炉的大小和坯体的大小来决定瓷坯摆放的层数，尽量充分利用窑炉的空间，层与层之间要用硅板隔开，保证烧窑时温度的均匀。摆放瓷坯时要小心翼翼，轻拿轻放。装好窑车后，扶住窑车的底部，把窑车缓缓推入窑炉内，关上炉门，开启电源，进行速烧。速烧时窑炉的温度控制在800度左右，烧制时间为8小时。速烧完成，待温度降下来，打开炉门，拉出窑车。拉窑车时需要两名工作人员同时操作，一人扶住窑车，另一人往外慢慢拉窑车，保证速坯的安全，避免窑车的晃动而造成损失。经过速烧后的日用瓷瓷坯表面会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还要用细砂纸进行刷坯，恢复坯体的光滑。刷坯时要把坯体内外都刷到。用细砂纸刷完坯后，砂纸会在上面残留粉尘和擦拭的痕迹，要用丝袜包裹的海绵为素坯擦水，去掉粉尘和擦痕，保持素坯的光滑。擦水后将素坯放置24小时，让其自然风干后就可以给素坯上釉了。由于日用瓷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出于安全健康的考虑，要给它们上釉。日用瓷大多数上的是双面釉，为了保持釉面的均匀，通常按先里后外的原则上釉。

给里面上釉时，坯口处会有残留的釉水，要在水中对坯口清洗，用毛笔刷去釉液的聚集处，保证釉水的均匀。给外面上釉时，为了避免釉水进到素坯的里面，可把手放到里面撑住素坯，使素坯平稳地进到釉水中，这样既能保证素坯外面浸满釉水，又不会让里面进入釉水。上釉过程中，为保证釉水的均匀，应不停地搅拌釉水。上完釉，待釉水烧干，把素坯底部放在海绵上擦一擦，保证表面平整。完成以上工序，下面日用瓷就和艺术瓷一样进行高温烧制了。但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为了使日用瓷外观更加精美，高温烧制以后还要对其进行贴花、描金和烤花等工序。贴花就是在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表面印上一些精美或有纪念意义的文字和图案。贴花时要选好位置，使文字图案平整地印在瓷器上。为了整体美观，贴花之后再利用描金的方式对作品进行装饰。贴花和描金工序完成后，日用瓷还要进行一次烤制，专业上叫做烤花。将日用瓷再次装入窑炉，盖好炉盖，在800度的窑炉内对其进行烤花，烤花时间为5个小时。经过烤花后的日用瓷更显现出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胎釉效果。烤花结束，日用瓷的制作才算全部完成。再经过选瓷，有瑕疵的同样要做废弃处理，完好无缺的日用瓷才能进行包装。德化白瓷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工匠们十分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和装饰进行设计创新，使之尽量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需求。因此，德化白瓷始终能在国际市场上大开销路。这种繁荣的景象又推动着德化白瓷更加蓬勃的发展。观众朋友，德化白瓷的烧制技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对德化白瓷这一闻名世界的瓷器品种有个具体的了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姚凤鸾。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茶树主要害虫的发生与绿色防控技术。我介绍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福建省茶树主要害虫的种类及发生规律。福建省茶树种植历史悠久，品种多样，有茶树品种王国之称，适宜的气候、多样化的品种以及大面积种植，为茶树害虫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福建省茶树已知害虫有400多种，其中造成危害的主要有20-30种。茶树害虫品种这么多，那么它的主要类群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不是的，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演替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由体型大演变成体型小，由啃食叶片演变成吸湿枝叶，由代数少繁殖率低演变成代数多繁殖率高。

由栖息叶面易于接触农药，演变成栖息隐蔽，不易接触农药。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害虫种群发生演替呢？主要是有化学农药的使用、茶园密植、采摘标准的改变以及施肥等因素造成的。现在茶园里面呢，主要害虫是西施枝叶的害虫，这些害虫的大发生

茶叶害螨类主要物种有茶橙阴螨、茶叶阴螨、咖啡小爪螨和茶腐蚬螨。其中茶橙阴螨和茶腐蚬螨每年发生20多代，茶叶阴螨和咖啡小爪螨每年发生10多代。它们的高峰期是在5到6月份和8到10月份，它们的体长只有0.1毫米，仅凭肉眼的话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可以通过叶片的受害状来加以辨别。叶片被这个害螨取食为害之后呢，通常表现为萎缩变形，叶片斑驳。茶树撞柱类害虫，我们调查发现主要种类有天牛、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这些害虫呢，它的发生期都比较长，像天牛它是2年或者是2年多发生一代，茶枝莲蛾是1年发生一代，咖啡木渎蛾呢是1年发生1到2代。这些害虫它们的幼虫体长呢都比较长，在30公分以上。它们通常是4到6月份的话成虫羽化，5到7月份产卵。产卵之后，这个卵孵化之后呢，它就会撞到这个树干或者是枝条里面。它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达到300到700多天。然后它们的习性呢也不一样，像天牛呢，它是主要是取食危害树干的，可以向上或者是向下注食。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它们是取食危害枝条的。茶枝莲蛾呢，它是向下注食，咖啡木渎蛾呢，它是向上注视。也可以通过这个危害状来辨别，像如果发现这个茶树的基部呢有黄色的木屑堆，这个可能就是天牛危害的。那咖啡木渎蛾它危害之后呢，可以在枝条的下面看到这个棕红色的粒状的木屑。像这个天牛危害的树桩呢，把这个树桩劈开的话，可以看到里面有颜色深浅不一的虫道，颜色比较深的我们推测是去年危害的，颜色比较浅的呢是今年的。像中间这张图上面还可以看到这个天牛的幼虫的头部。茶枝莲蛾危害之后，茶园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枯死的枝条，把这个枝条给它掰断掉，发现这个枝条的中间是空心的，然后经常也可以发现这个幼虫。第二个部分介绍茶园害虫绿色防控技术。茶树害虫防治的技术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由传统的防治阶段过渡到这个化学防治阶段。那在化学防治阶段呢，主要是引入并且依赖适用化学防治的一个阶段。那经过这个阶段的实践之后，发现单纯依靠化学农药呢，它有很多的弊端，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植保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这个综合治理，比较绿色防控的一种防控理念，是强调以农业措施为基础，优先使用各种环境友好的防控措施，最后再以化学防治来应急的一种手段，尽量的实现可持续的治理。下面呢，对这些技术呢做详细的介绍。农业防治技术是基础，它可以促进健康栽培，改善茶园的环境，发挥生态调控的作用。主要包括要注重选用抗虫品种并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适时采摘和修剪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叶蚕、蓟马和害螨的种群数量。深耕翻土呢，可以有效地杀死蓟马、甲虫和蛾类的蛹。深耕翻土一般2到3年进行一次，时间呢是在茶季结束的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翻土的深度呢是20到25公分，要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因为

氮肥吃的过多的话，那么叶片呢就会比较嫩绿，容易造成鸡汁类害虫的大发生。要注意保留或者是种植树木，维护茶园的生态环境。老百姓对此呢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叫做头顶戴帽，腰间系带，脚底穿鞋。还可以在茶园里面种植开花植物和绿肥植物，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另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天敌，抑制害虫和杂草的发生。这两张图呢，就是在武夷山的茶园种植油菜和肥田萝卜的照片。理化釉控技术是利用昆虫对信息素、颜色和灯光的趋向性来诱杀害虫的一种技术，可以模拟昆虫的信息素来迷向和诱捕害虫。通常呢，每月更换一次诱芯，有船形诱捕器和三角形诱捕器，每隔15米放置一个，在茶树叶片的上方25厘米处放置，效果最好。还可以在茶园里面放置这个幼虫板来诱杀害虫，一般是选用黄板来控制叶蚕和粉虱，用这个蓝板来控制蓟马。中茶所他们研发的红黄双色板呢，既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伤害。杀虫灯呢，一般是优先选用光波长为385纳米、420纳米和508纳米的光源，可以用来控制茶小绿叶蚕和灰茶齿货，同时呢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杀灭作用。幼虫板呢一般是每亩放置30到40片，杀虫灯呢一般是每20亩安装一台。生物防治技术是利用生物或者是生物的代谢产物来控制害虫的一种技术。茶树是多年生植物，茶园生态系统相对比较稳定，在系统中呢蕴含丰富的天敌资源，包括240种寄生性天敌、600种捕食性天敌、120种昆虫病原微生物。维护好茶园的生态环境，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就可以发挥天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另外呢，我们植保所还研发了系列的天敌产品，包括捕食螨、瓢虫和寄生蜂。我们有4种捕食螨产品，它们对害螨、粉虱、蓟螨都具有良好的防控效果。天敌产品不污染环境，但是呢，它的防效比较慢，因此呢，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这个一般是亩用量4到8瓶。我们已经在三明、南平、宁德等地开展了这个实验示范，都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我们还有2种寄生蜂产品，它们可以用来控制茶园的鳞翅目害虫。这个一般是每亩用5到10球，每球之间呢隔8到10米。我们已经于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武夷山的茶园示范了寄生蜂来防治茶卷叶蛾和灰茶齿货，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效果。另外呢，还可以利用昆虫病原微生物制剂来控制害虫。同样，这些制剂它的见效比较慢，所以呢，应该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除了有机茶生产之外，其他茶园是可以用这个化学农药来进行防治的，但是呢，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包括要注重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避免乱用、滥用。中茶所陈忠茂院士团队他们发现，吡虫灵、定虫醚、夫虫胺、赛虫嗪等这类农药在茶叶中的残留量有80%到90%呢，是由干茶中转移到这个茶汤中，从而造成饮食的风险。他们认为不适宜在茶园中使用，推荐优先选用虫螨精、应虫微、唑虫酰胺、
双丙环虫子等多种茶园高效低风险化学农药。最后，谢谢大家。

这个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啊是孤文孤营发生特点，第二部分反指控技术体系。第一个我们讲孤文孤营的发生特点。孤文孤营在私用菌上面危害最主要的害虫，它在分类学上面主要属于昆虫纲双翅目。双翅目昆虫一共有三个亚目，其中能危害食用菌的有两个亚目，一个是长脚亚目，我们称为孤蚊，一个是满脚亚目，称为孤蝇。孤蚊孤蝇发生的特点我们归纳起来有五点。第一点是种类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分布范围广。目前报道了所有的食用菌栽培地区都有发生孤蚊孤蝇，啊，所有的食用菌上面都有不同程度受到孤蚊孤蝇的侵害。那有些种类发生比较严重，有些比较轻，啊，比如说袖珍菇、茶树菇、啊毛木耳、蘑菇就发生比较严重，啊，像香菇就比较轻。第二个是数量大，由于孤蚊孤蝇生期比较短，它一个世代一般就十几二十几天。第二个是繁殖速度快，第四个隐蔽性强。由于孤蚊孤蝇个体比较小，它的成虫就是5到6毫米，那幼虫它的成熟的幼虫老树幼虫就是1公分左右，体色是白色的，跟菌丝很难辨认。平常它又在培养料或者是转注在子实体里面，所以隐蔽性很强，很早期数量少的时候很难及时发现。第五个是危害严重，那孤蚊孤蝇主要是幼虫危害，成虫不危害，啊，以幼虫危害培养料，导致培养料不长菌丝和菌丝长得比较差，啊，第二个它是直接取食菌丝体，导致培养料的菌丝消失，啊，第三方面就蚕食，这蚕食菇根，也就子实体的根部危害，导致啊培养料里面的盐分、水分没有办法输入到子实体里面，导致少出菇或者是菇长发育不良或者死菇，啊。另外一个就是会直接取食子实体，它钻住在子实体里面，把子实体蛀空，导致死菇现象。此外，这个孤蚊孤蝇的成虫，它可以携带病菌的孢子、菌体以及一些虫体啊、螨类啊进行传播病害跟虫害，所以它危害性是非常大。在鉴于它的发生特点，以及结合食用菌生产的特点，我们在孤蚊孤蝇的防控技术体系上面，我们坚持了以预防为主，啊，综合防治的措施。那具体措施，首先要搞好环境卫生。搞好环境卫生的目的就是消灭虫蛹，减少虫口密度。要搞好环境卫生，我们要做到第一个，要清理孤环内外的环境。孤环内外啊，杂草或者杂物、废菌包、废菌料等等，我们要及时清除干净，不然这些就是害虫滋长的环境啊，滋长环境。第二个，我们要及时的对孤环进行消毒处理啊，这个目的就是杀死孤环里面啊残存的孤环里面的虫卵跟虫体啊。第三个，我们要建设环虫隔离措施。环虫隔离的措施主要是目的阻止胃部的害虫窥入孤环啊，这个是物理防治的基础。第四个，我们要选用新鲜的培养料，新鲜的培养料啊里面就不会有一些，特别是无病无虫的这个培养料，就避免我们培养料带虫带菌进入孤环。第四个，五个就是及时处理病菇残体，
啊，我们这个病菇残体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个就会导致杂菌丛生，啊，这样就会吸引孤蚊孤蝇来产卵，来生长繁殖，导致下一季的虫口密度增加。那我们在农民朋友在种植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些废弃的一些菌包菌料就堆放在这个菇房的周围，这个是不可取的，就会大量滋生了害虫，大量滋生病菌，给我们病虫害防治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要严格灭菌，严格的灭菌目的就是为确保配料里面不带虫卵。那木生食用菌我们可以进行灭菌，要做好灭菌，不管是产样灭菌或者是高压灭菌都可以，就是目的要杀死培养料里面虫卵。如果是草生食用菌，那我们要坚持做好二次发酵技术，二次发酵里面我们的巴氏消毒可以杀死虫卵，啊，达到清洁了一个培养料的一个目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做优化培养条件上面的一个重要一个措施之一，那要做好整体栽培，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要选用优良的菌种，第二个要科学的配方，第三个要有适宜的这个生产啊环境条件。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物理繁殖技术，在我们孤蚊孤蝇繁殖上面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啊。第一个在物理繁殖，我们叫撒网还虫，也就是说建还虫网。还虫网的目的就是隔离阻止这个害虫迁回到回入到我们孤房里面去引起危害啊。所以说在孤房的门以及窗户门窗以及一些通气孔都要安上纱网啊。在大棚里面的门上面我们也要装纱网啊，有条件的好的我们这个就在这个门上面要装一个缓冲间啊，这个是两个门啊，更好的设施又在整个厂房的附近各个孤房之间也安装上纱网，这样就抵挡空虚，这样效果是非常好。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虫灯杀虫灯进行有杀，这个是利用孤蚊孤蝇的成虫有强烈的趋光性啊，它会在一定的波长的波光下啊，它会进行啊铺灯啊，我们进行有杀。那这个有虫灯有两种，一种是有杀了，通过这个下面安装了一个袋子啊，一个风扇啊，害虫飞进来吸进去了；一种直接用高压了，高压了灭虫灯就是击杀啊，这个是有虫灯跟杀虫灯，效果是很不错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用粘虫射板，粘虫射板目前来看我们生产农业用的一些射板对有虫效果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黄色射板是效果最好的繁殖效果，所以我们生产上可以用黄色射板来进行啊这个有杀。那黄色射板一般白天用的效果比较好，黑光灯是晚上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如果在孤房里面可以结合用黑光灯跟射板结合起来，这样会更进一步提高整个繁殖的效果。第五个我们叫化学繁殖，那食用菌上面化学繁殖效果一般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在孤蚊孤蝇繁殖的时候化学繁殖最无奈的办法。那为什么说化学繁殖在食用上面效果不好，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食用菌的特性所决定，食用菌的子实体它的周期很短，一般是十来天啊，周期短。另外一个，食用菌它的菌丝组织比较柔软啊，它的自我保护机制很比较弱，所以很多杀虫剂本身对

它是有毒害的啊。所以说我们不宜在食用菌上面使用农药。第二个，食用菌它是一种健康食品，周期短，使用农药会导致残留的问题啊，所以说用农药也不大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食用菌害虫的防治上面登记的农药非常少，经常会导致无药可药，无药可药。登记在食用菌，登记在平菇，登记在双孢蘑菇上面啊，防治孤闻孤影的。这包括我们的4.3%呢，顾虑甲维炎乳油啊，这个是最早一个登记在食用菌上面的一个杀虫剂啊。那这个杀虫剂，大家购买杀虫剂的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标签，标签上面要看这个在这个使用范围的使用方法里面，这个表格里面要看有没有登记在食用菌或者各种菇类上面啊，同时要看它使用的剂量跟使用方法啊。现在新农药条例里面要求啊，必须按标签标识来使用农药。第二个要注意了，就在这个注意事项里面要看在食用菌上面登记完药它安全间隔期是几天啊，因为食用菌呢整个生产周期都比较短啊，一定要在安全间隔期内使用农药。除了这个农药啊之外，还有登记在食用菌上还有三个杀虫剂，就是灭蝇胺啊、呼虫胺、乙丙醚啊。灭蝇胺是登记在平菇上面的啊，防治孤蚊呢啊有三个品种。呼虫胺登记在双孢蘑菇上面，防治在孤蝇啊有七个品种啊。乙丙醚登记双孢蘑菇上面只有一个品种啊，所以说整个杀虫剂的种类很少啊，我们可能工农朋友很难买到或者找到相适应的一个药剂。第二个，在化学药防治上面，我们啊不直接使用农药，但是可以进行有杀，主要是利用孤蚊孤蝇对腐烂的菇体，对一些烂水果这些特殊的气味有趋性，所以我们采用一些孤蚊孤蝇喜欢的烂菇或者烂水果啊，放上一些杀虫剂来有杀它的成虫，达到控制虫口的一个目的啊。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生物防治。生物防治目前啊，大家可以用了，有报道了，有最近亚孢杆菌啊，有寄生线虫，有捕食螨，还有生物用农药啊。但是目前在食用菌上面这些还没取得登记啊，没取得登记啊，植物用农药都很多。最后就是说，我们在防治食用菌害虫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很多，普通的方法是很难触及虫体的，特别是幼虫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熏蒸呢或者是浸泡的方式来施药，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防治的效果。

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关科。今天要带您去的地方啊，是廊坊市安次区的调和头乡。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还有着一大堆的头衔，什么古色小镇、互联网小镇、河北省特色小镇等等诸多荣誉称号。但今天来的目的还是为了这里最核心的一个称号——中国风筝小镇。接下来就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1: 第十里风筝小镇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调和头乡。
0: 十里，看来啊，这风筝之乡就在这里了。那么为什么叫第十里？这第十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找一个明白人来问问吧。为什么咱们这里叫第十里啊？
2: 关于这个第十里呢，有很多种讲法。按照安次县志来说呢，第十里啊，是因为这个古代的县衙距离这个小村落整整十里，所以取名为第十里。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说明成祖朱棣在进京路上途经这里，看到这里的百姓呢，民风非常的淳朴、忠厚、

0: 孝道明理，所以就在这个十字加了一个单立人儿，突出这里的人气。这个十呢，同时在古代啊是一个计量单位，十家为一十，也象征着这里家财人旺的寓意。
1: 第十里是廊坊市安子区调和头乡的一个行政村。第十里风筝历史源远流长，如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起源于明永乐年间，兴起于清乾隆年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了集北京、天津流派于一身、独具特色的宫廷风筝，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到底第十里村有什么奥妙，能和风筝有着如此深的渊源呢？
2: 这第十里风筝的发展呢，应该从永乐年间就已经萌生了这种技术，在老人们传言当中，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但是它发展到鼎盛时期是到应该到乾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这阶段应该是鼎盛时期。但是在这个时间呢，它应该是一种民间娱乐品。
0: 嗯，当时第十里的风筝，这里有一个非常会做风筝同时会放风筝的一个名人，叫做赵国才。
2: 就偶然有一次潜索宴，一次机会参加了皇上的潜索宴，他在参加潜索宴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微型风筝。
0: 当时呢皇帝啊和大臣呢就邀请他到御前，说要给大家表演绝技。当即呢赵花碗就从袖子里面右手猛一甩，从袖子里面飞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一只七彩蝴蝶，在空中上下翩飞，左右摇摆。这大臣很震惊，同时皇帝也是龙颜大悦，当即就赐了一个黄马褂。为此呢，赵花碗和当地的第十里风筝也就在这里名声大噪了。
3: 啊，现在他有一个那个手表上的黄表，还存在我们安子区的档案馆，已经成为镇馆之宝。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风筝就走进了宫廷。到近代以后呢，我们的风筝呢这个传承呢做的风筝人越来越多，特别是80年代后期啊，这个村子啊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老百姓都在从事与风筝有关的产业。
1: 第十里风筝的形成与发展与历史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明朝的萌芽到清朝的名声大噪，再到近代的产业化发展，为今后的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历史文化和产业基础的奠定，如今的第十里更是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搞起了风筝文化，建设起了风筝小镇。风筝小镇的建设怎么能少得了风筝？第十里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除了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重点立足于风筝文化的建设。在村落中，除了处处可见的关于风筝的标志、符号和图画外，还规划了村史馆、风筝馆和风筝文化广场、风筝放飞广场等。游客们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放飞风筝，还能了解到关于第十里风筝的起源和发展。第十里风筝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已然成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品。也正是在宫廷风筝和民间风筝的碰撞交流，以及当时历史文化的沉淀，形成了第十里风筝独特的魅力和特点。第十里的风筝按照形状和杂质技艺来分，通常分为六大类，即串式风筝、筒形风筝、板子风筝、硬翅风筝、软翅风筝和自由类风筝。串式风筝就是树枝相同或者不同的风筝，像穿糖葫芦似的拴在一根或多根线上放飞的风筝，例如龙头蜈蚣风筝、串燕风筝、串蜻蜓等。筒形风筝又称为立体风筝，一般采用折叠结构的骨架，由一个或多个圆筒或其他形状的筒组成的风筝，像宫灯、花瓶、亭台等。 硬板风筝就是平板型风筝，四边有竹条支撑，形状多八角、菱形、正方形等。软板风筝同样是平面板型风筝，不同的是四周流出不加竹条稳固的部分，以制造飘逸的感觉，如青蛙、仕女图等。硬翅风筝式样多变，其形如翅，因而被称为硬翅风筝。常见的有喜鹊、鹦鹉等。软翅风筝因两翼下部无硬性结构，被称为软翅风筝。常见的有蝴蝶、蜻蜓、蝉等。第十里风筝种类繁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沙燕了。沙燕在制作技法上采取的是软硬双翅法，即上半部采取的是硬翅技法，腿部以下采取的是软翅技法。这种软硬结合的风筝造型牢固，比较适合放飞。沙燕的图案则是各式各样，寓意深远，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诉求。
4: 燕则是地十里风筝的六大类之一，但是它是地十里风筝的代表作。因为燕子风筝呢，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文化底蕴更深，更容易反映人们的思想追求。你比如说这只燕子，它是一个家族。你比如说肥燕，它代表成熟的男人；瘦燕代表成熟的女人。额外呢，还有比燕代表夫妻，还有代表三岁以下的男孩，还有代表六岁到十岁的男孩，是吧？还有代表成熟的小伙子和没有婚嫁的呢女娃。它是不一样，哎，它是一个家族。其次才说的是画面。你比如说这只画面，这只风的名字叫做五福捧寿，两个板儿里你看是五个蝙蝠捧一个团圆寿。它在画技上有什么特点呢？当我们把这风筝放起来离地200米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它不是两个五福捧寿，而变成两朵盛开的桃花。
5: 哇！
4: 所以它在画技上它叫迷笔法。那么眼睛下你看画一什么？蝙蝠，是吧？那么在话剧里说什么呢？说一时鸿福到眼前。那么下边这个白白的肚子呢，标明是成熟男人的胸怀。
1: 地十里风筝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沙燕以外，就是以软翅风筝居多了。软翅风筝在题材上比较适合表现禽、鸟、鱼、虫和人物等。软翅风筝可以是单一的精美图案，也可以是富有寓意的夸张图案，而这种富有寓意的图案则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这幅图呢叫做双鱼拍子，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颜色？
5: 绿的、红的，
0: 是吧？但是大师说呢，这是一蓝一紫，
5: 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取决于两个谐音，蓝应该是
5: 男，
0: 哎，紫应该是女子，哎，这个是一幅鸳鸯鱼，代表的是夫妻和谐、家庭和睦的意思。
1: 无论是具有代表性的沙燕，还是软翅，或是其他类型的风筝，无不制作精湛，而这精湛的制作技艺都传承于地十里风筝文化馆中的200多种宫廷风筝画谱和几十种风筝扎壶诀。在这些画谱和扎壶诀中，详细记载了各种风筝的制作技艺。刘书杰，地十里风筝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刘平之子，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风筝，不但将祖辈的画谱都传承了下来，还多次赴京拜师学艺，在风筝的制作上游刃有余。
5: 刘老师，您这是在做风筝呢？
6: 对。
5: 这个做风筝有什么技巧吗？
6: 地十里的风筝有扎壶、会放、四翼。咱们先说这个闸，它是有传统的图纸或者传统的架子，嗯，从各方面有粗等粗细不等的竹条组成，得绑的结构合理。简单的说啊，就是以把这个竹条根据图形围好以后， 那现在给他

0: 绑好了，制作成风筝的外形。糊就是简单的把这绘制好的风筝画面糊到这个主架主骨架上。
1: 看似简单的糊，在制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风筝的粘贴平稳牢固，还要考虑风筝粘贴的对称性、受力的方向和大小等，这在放飞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刘老师所说的绘，就是在卷或者宣纸上把所需要的图案工整地绘制出来。
0: 绘主要以中国工笔国画里的工笔重彩为主，它跟国画有区别的。国画是那个浓墨淡彩的，或者是淡彩的吧。缝着呢以还鲜艳为主，色彩艳丽，有各式各种图案。有像它这种啥样，是咱们地市里的传统缝着，有300多种图形。
1: 地市里的风筝制作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地市里的风筝艺人们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传承和发展着。
2: 洋溢出你们幸福的表情来，您的表情又代表着
1: 十里征飞梦传承500年。有着500年历史的地市里风筝小镇，为了扩大风筝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地市里风筝，从2015年至今已举办了2届全国性质的风筝赛事，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人前来参赛游玩。而今年的全国风筝锦标赛将更加盛大。
3: 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可以看到我身后穿着各色服装的代表队已经整装待发了，一会儿开幕式过后呢，您就可以一饱眼福了。
4: 北雁、锦雁、锦锥杆、小雁和雏雁。

0: 一曲风筝谣相约第十里。在这首风筝谣的演奏下，第十里风筝节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风筝参赛选手们也在积极筹备着比赛用具。此次风筝锦标赛共分为传统风筝赛、竞技风筝赛、特色风筝表演赛三大项。传统风筝赛包括龙串类风筝、硬板、软板、硬翅、软翅和各种串类风筝赛等13个小项。竞技风筝赛包括双线和四线运动风筝赛、盘鹰类风筝套路赛、打斗风筝个人赛三小项。而特色风筝表演赛则主要以大型风筝为主。传统风筝比赛中，像软板、硬板、软翅、硬翅类风筝，参赛选手在规定区域内，根据风力大小和风向，一个人即可将风筝放飞。在放飞过程中，可对风筝线进行拉拽，并逐渐放线，直至升至百米高空。而串类风筝则根据串的长短，需要1到2人辅助托举风筝，并将线放出10米左右。参赛选手边迎风奔跑边放线，使风筝升上天空。而在这些传统类的风筝中，龙串类算是比较夺人耳目的。造型精致、画工一流的龙头，长约几十米甚至近百米的龙身，光准备也要1个多小时。放飞时，一人持龙头，一人持龙尾，1到2人持龙身中部，主放飞手与龙头保持15米左右，握牢线拐子，根据风力决定起飞时机。随着主放飞手的一声呼喊，身长数十米的巨龙迎风而起。这时主放飞手要依风就势，边后退边放线提线。在反复的拉放过程中，风筝已经飞到空中。多组选手的龙串风筝共同放飞，场面甚是壮观。看着满天飞舞的风筝，如何才能在比赛中取得高分，拔得头筹呢？传统风筝赛中主要是根据两个方面进行评分。一个是地面评分，主要是根据风筝的杂质记忆和绘画记忆进行评分，占40分。另一个就是放飞评分，占60分。
1: 那天上放飞是一个什么评判标准？
2: 放飞也分3个部分，第一是你起飞，你风筝飞得起来，飞得起来以后，那么给你相应的分数。第二，你要在这个进入，这个规定的一个比赛场地，我们规定是6米乘6米，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做你的动作，要给你个分针，要侧角，角度越高，分支越好啊。第三个呢是要做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上面一个龙，下面我弄个蝴蝶。把它放上去，用风力啊和放飞操作技巧，还有一个就是天上这个叫留空时间，你放上去风筝，你马上掉下来了，那不行。
1: 对，
2: 有要求，你必须要满6分钟，这是传统风筝比赛。
0: 除了传统风筝外的其他类型风筝，主要是根据放飞难度、可视效果和操作技巧来评分的。随着比赛的进行，天空中升起了一组简单的黑色风筝，它们像是一个整体，但又随时可以变换队形。说它们是单个风筝，它们的动作又整齐划一。这就是竞技类的运动风筝，一般分双线、四线，可以编写队形、图案。双线或四线风筝，顾名思义，就是靠2根或4根线来控制的风筝。飞手根据风力大小和手上技巧来实现风筝的正飞、倒飞和转向等动作，操作技术较复杂，需要专业老师指导，而编排动作、变换队形则更是需要技巧和多年的磨练。
3: 风筝，风筝，没有风也能放的风筝您见过吗？随着比赛场地风力减弱的时候，盘鹰类风筝自选套路比赛项目登场。
1: 老师您好，打扰一下，刚才看您这个鹰玩得特别好，这算什么类型的风筝啊？
4: 这是叫盘旋类风筝里的盘鹰。
1: 哦，盘鹰是吧？它有什么特点呢？
4: 鹰类啊，那个盘鹰它的特点就是无风可以玩，它这个是补充什么东西？玩的时候补充这个，单线风筝，有风放它无风就不能玩了，这就是盘鹰的特点。
1: 啊，有什么技巧吗？
4: 嗯，它的技巧就是通过自己的旋转啊，把这个风筝的有一个离心力拉起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啥呢？如果你要是拉孩子们拉一个车在地下跑啊，拉上就能走。这个风筝的技巧就是拉着这个风筝在空中能拉着走，这就是技巧。它的力度、它的轮的配合，包括风筝的速度，这个配合着就能在天上盘旋的走了。这个要掌握是要很难的，就是。
1: 老师，这盘鹰风筝我能试一下吗？
4: 可以，可以，可以。我给做一个动作啊，完了你做看看能不能做啊，看看好学不好学，行吗？
1: 好好好，
4: 你看啊，
1: 您放一下，我看看。
4: 就做一个简单的领活啊，你看啊。
1: 好的。

0: 老师，还给您吧，确实有难度。
1: 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行，好的。
2: 他们是在参加拔河比赛吗？这么多人一起上阵。沿着选手们的朝向望去，一个巨型的风筝正在整理中。它就是大型风筝的一种，滚地龙。由于体型较大，在放飞时唯一的技巧就是需要多人拉拽，并有一到两人负责将风筝慢慢迎风舒展开，使它呈半张开状态，然后飞手趁机将风筝拉起。一般风力掌握在2到3级风为宜，风力过小不宜起飞，风力过大拉力太大，操作人员不好掌握。而在赛场另一端的打斗风筝则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打斗风筝一般为菱形，体型较小，重心位置偏高，所以它的稳定性差，容易打转。当风筝头转向上时，如果急速收线，风筝面受力增大，由不稳定状态转为稳定，风筝直线爬升。打斗风筝的线一般都是特制的玻璃线，在攻击或缠绕时能快速地割断对方的线，从而取得胜利。需要注意的是，玻璃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赛区或无人区才能使用，并注意安全。
0: 像您这风筝放起来有什么技巧吗？怎么样才能把别的风筝打下来啊？
3: 它就是通过它的运动速度，用你的线把对方的线拉折了，就切断，哎，它的风筝飞了，你就获胜了。它就这个意思，空中飞起来啊，两只风筝你来我去，特别有意思啊。
0: 那这个里面的技巧在哪？我怎么才能把人家的这个风筝拉折了呀？
3: 利用你的风筝的速度，搞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个风筝运动起来啊，时速可以达到60公里，啊，所以说用你的速度，让他反应不及啊。
0: 您今天成绩怎么样？
3: 今天我的团队啊，在这个打斗风筝这一项上比赛获得了银牌第2名啊，
0: 恭喜您。
2: 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各个比赛项目的1、2、3等奖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各个参赛队伍都拿到了比较满意的名次。风筝节即将落幕，而地势里人们对风筝的热爱却不曾落幕。在地势里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每天有上千游人慕名前来，而在此时，地势里风筝小镇附近的村民们便打上了这众多游人的主意。各式各样的风筝馆，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也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趁着这股东风悉数回乡创业。侯雪娇在外做厨师多年，此时也带着一身的厨艺回乡建起了这家具有乡风乡味的农家饭店。
4: 关记者，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镇店之宝。
0: 镇店之宝，
4: 对，
0: 这是一只烧鸡吗？
4: 它叫熏鸡。
0: 哦，熏鸡，哦，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这种不同以往的一种熏味，又香，然后还有一种熏制的感觉。
4: 对。您尝尝。
0: 好，那我来尝尝，看看。
4: 您好好品味一下。
0: 吃的感觉，这个熏制的味道很浓，而且不柴，还很有嚼劲儿。皮呢也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就不同以往咱们吃的那种鸡，可能一嚼有点柴，但是这个嚼越嚼越香。
4: 我们这个鸡从选材这块非常讲究，
2: 调和头熏鸡在选材上通常用农家土鸡。散养的农家土鸡不仅奔跑速度快，而且是自由觅食。这样的原料鸡烹饪出的熏鸡有嚼劲儿，筋道。而在制作这道美食时，一锅老汤和秘制的调料是必不可少的。经过5、6个小时的熬制，原汁原味的鸡就出锅了，但还缺少最后一道工序——熏制。在锅中加入适量白糖，点火， 然后将汤汁晾干的鸡放入锅中，熏至5分钟左右。一锅色泽金黄、充满熏制味道的调和头熏鸡便制作好了。品尝完美味的熏鸡，侯掌柜的又给小官介绍了一道大菜——二八席。二八席是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无人知晓，也无法考证，但人们都知道它传承的年代已久。二八席是由8个碗菜和8个盘菜组成，故称二八席。
4: 来，分析者，看看这个席怎么样？
0: 哇，这么多，还有的用碗装的是吧？
4: 对，这个席从我们这边叫二八席。
0: 二八席，为什么叫二八席啊？
4: 二八席是8个盘8个碗，你看了吗？这个碗的都是咱用碗做，然后盘全部都是一样的盘。
0: 哦。
4: 二八席从我们这边是一个席的一种种类，但是实际上，13件，8大碗。还有，3八席、2八半席、2八素席，这套二八席呢，我再给您介绍的一个是什么呢？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红、白、方、圆、酱。这个，比如说这个是酱肉，这个是丸子，就是圆；这个是方，就是方肉；然后这个是扣肉，扣肉。然后红是红扣肉，白扣肉。
0: 哦，
4: 嗯，这几个是不变的。然后鸡头、鱼尾是必不可少的，剩下的都可以调换的，按事主、按他们条件的好坏来调整。
2: 继承了二八席传统制作方法的侯掌柜的，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二八席的口味更加美味，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在二八席中必不可少的红白方圆酱制作方法基本类似，例如这道方肉，将五花肉煮至断生熟，改花刀，皮朝下放入碗中，加入高汤，然后表面覆盖当地特产假菜，和其他肉类一起上蒸屉蒸约5-6个小时，出锅前用同样的碗将肉倒扣，一道方肉制作完成。散落民间的不仅有以上给您介绍的几道美味，还有清脆辣爽的素帽汤，颜色奶白的大骨汤，软香瘦而不柴的柴骨肉等等。侯掌柜的在经营农家饭馆同时，也将这些美味发掘了出来。今天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到这些传统美食，侯掌柜的将好友也邀来一起品尝，吃得开心，玩得快乐。调和头乡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以地十里村为中心，以风筝产业为依托，规划建设了地十里旅游文化休闲农业景区，在吃、住、行等方面不但留住游人的嘴，还留住了游人的心。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着严峻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防工程不仅是战时护佑生命的坚固屏障，更是和平年代警示世人、凝聚共识的时代载体。今天，让我们透过一起检察官守护人防工程的案件，了解人防工程关乎千家万户安危，见证检察力量守住百姓身边的安全底线。
1: 2025年4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开展人防工程常态化监督排查，重点核查人防工程的防护设施、管护状况及使用合规性。在某购物广场地下人防工程，检察官发现诸多隐患。
2: 有一个购物广场当中呢，他把这个30厘米厚的人防工程的房顶给打穿了，然后呢，他们的扶手电梯呢就可以直达停车场啊，以方便这些顾客进行购物，但这是破坏了人防工程设施的行为。
1: 该购物广场为方便商户经营、提升客流量，竟擅自破坏人防工程防护层，违规安装扶手电梯，对工程结构造成不可逆影响。这30厘米厚的防护层并非普通混凝土，而是兼具抗冲击、防渗透、防毒气的专用防护结构，一旦破损，暂时无法抵御冲击波和有毒气体侵入，平时遭遇地震、洪水等灾害时，也会因结构脆弱引发坍塌风险，直接威胁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官还在一些老旧小区的人防工程发现了问题，原本应完好无损的人防工程防护门已锈蚀的无法正常闭合，指尖一蹭便掉锈渣，部分防护门甚至出现变形破损，通道内杂物堆积严重，遮挡出入口，通气管道的滤网已经生锈。更隐蔽的隐患是，部分老旧小区居民甚至私占人防车位堆放杂物，撕拉乱接电线，不仅占用应急避险空间，还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险情，群众无法快速疏散避险。
2: 人防工程里面，它是作为一个避险空间，它是可以防毒的啊，毒气是进不去人防工程的。那防毒的话，它就必须要有通风系统啊，通风系统呢就涉及到要有滤网啊，如果滤网不定期的进行更换或者进行维护，这个滤网就会发生一些锈蚀或者是破坏。
1: 以上排查出的问题，在后续排查中，辖区还有300余处人防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设备锈蚀、违规使用的类似问题。检察官同步梳理出隐患清单，明确3大类突出问题：一是结构破坏类，如擅自打孔、拆改防护层；二是设施施管类，如防护门、通风滤网、应急设备锈蚀失效；三是违规使用类，如私占、堆放杂物、违规改造用途，为后续精准监督、靶向整改奠定基础。人防工程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公共安全的关键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防空设施不受侵害，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
2: 那么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呢，就赋予我们检察机关在发现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时候，是可以对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立案。如果相关行政部门履职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他发出检察建议，最后还可以对他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我们启动法律监督的钥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第25条第1款，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0: 3月25日，郯城区院组织各被监督行政机关开展磋商，各方厘清职责，寻求共识，共同探讨整改方案。
1: 所以在磋商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相关的部门都邀请到检察院来开展了这一个磋商会。
0: 检察官秉持协同治理理念，组织召开磋商会议。会上，检察官出示勘查视频、问题清单及法律依据，与相关行政机关厘清职责边界，沟通整改思路，最终就整改方向达成共识。针对购物广场的严重违规问题，郯城区检察院于2024年12月6日致发检察建议，要求相关行政机关依法责令责任主体恢复工程原状，并组织开展全区人防工程全面普查。检察建议发出后，检察机关全程跟踪督导，相关行政机关迅速行动，召开协调会推进修复，邀请专家论证整改方案，并邀请检察官列席监督。
1: 专家呢，就对这个可行性来进行开过一个专门的协调会，开过两次会议来进行论证。论证的结果呢，就可行性的方案是可以通过的。通过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施工。
0: 修复期间，检察官多次深入地下工程，逐项核查修复环节。修复完成后，相关行政机关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确认工程防护能力已全面恢复。同时，相关部门组建专班，出动600余人次排查300多个人防工程，整改问题500余处，切实保障了人防工程效能。2025年1月6日，相关行政机关书面回复整改情况。次日，检察官组织一心为公志愿者、人大代表开展回头看，确认影响人防效能的问题均已整改到位。为了监督行政机关履职整改情况，提升办案透明度，更好地发挥普法作用，2025年1月16日，郯城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志愿者参与。
1: 听证会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对我们行政机关的履职是否全面进行切实的履职来进行一个听证。第二呢，是我们邀请了一心为公志愿者以及人大代表参与，和一些居民的群众，由他们来对我们这一个行政机关的履职，以及加强他们自己的一个对人防设施、人防工程的一个认识，起到一个普法的作用。
0: 办案不是终点，长效治理才是核心。郯城区检察院以该案为契机，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印发人防工程管护实施方案，建立信息报送与联合执法机制，同时编制管护工作指引，规范防护、通风等设施的管养措施，确保人防工程实现战时能防空、平时能防灾。如今，郯城区的人防工程早已焕然一新，防护门启闭顺畅，通道整洁畅通，管护标识清晰规范。
2: 从排查线索、致发检查建议，到全程督导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郯城检察用精准履职筑牢了地下长城。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协同各方破解治理难题，让人防工程真正成为守护人民安全的坚实屏障。未来，检察力量将继续坚守初心，以法治护航城市安全发展。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1笔50万元的投资，一份亲笔收据，让合作伙伴反目成仇，纠缠3年。检察机关如何通过专业办案，促进协商，化解这场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今天让我们走进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民事纠纷化解案。
0: 尤某和毛某等

0: 右等，尤某却只字不提项目的事。毛某忍不住多次询问，尤某始终不肯拿出具体的进展报告。多次沟通无果后，毛某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让尤某退还全部投资款。尤某在二也违法。尤某随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尤某仍不服，向顺德区检察院提出民事检察监督申请，请求检察机关监督撤销原审判决启动。尤某一口咬定自己没收到这50万元现金，可毛某这边却拿出了一套完整的证据。他不仅有尤某亲笔写的收据，还有目击了整个现金交付过程的证人证言，更关键的是，毛某还提供了一笔银行流水。交易前4天，他从银行取出了90万元现金，这笔钱正是为了日常生意周转准备的。他说，那50万元投资款就是从这90万里拿出来的。当时证人亲眼看着他把钱递给尤某，还看着尤某写下了收据。经过反复审核，检察官终于理清了真相。毛某的证据链环环相扣，收据是书证，直接证明了尤某确认收款。90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了50万现金的来源合法真实。目击证人的证言还原了现金交付的全过程，还和收据、银行流水完美印证，也符合民间生意中大额现金周转的交易习惯。而尤某这边只有一名证人说未目击收款，检察官明确指出，没看到不等于没收到，这份证言根本无法反驳毛某的完整证据链，也达不到民事诉讼中证据优势的标准。
1: 他的整个证人证言不仅仅是一个言辞证据，还能够和交易流水、欠条这些客观证据都能够相互印证，也符合这些老板做生意的一个交易习惯，所以我们就判断他的证人证言结合其他的在案证据更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
0: 同时检察官还核实了原审的送达程序，法院在尤某避而不见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缺席审理也程序合法。
1: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也是对这个送达进行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首先肯定是直接送达了那在本案之中呢，法院呢就打电话给了这个尤某，这个是一般目前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个送达方式。因为尤某是拖欠了外债比较多，所以那段时间通过电话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所以接下来呢，法院也是按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这种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希望在他的户籍地能够找到这个尤某，通知他去出庭应诉。但是呢，这个尤某基于各种原因啊，有可能不住在他的户籍地了，或者是在户籍地呢那一段时间正好没有出现，所以上述这两种方式也没有能够就是让尤某实际的收到相应的这些材料。
0: 综上，检察官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尤某的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本来到这里案件就可以做出终结审查的决定，但检察官在和两人沟通时发现，两人都想尽早结束这场纠缠不休的官司，于是检察官结合案件实际，主动启动民事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开始两人各执一词，尤某觉得自己已经退了10万元，毛某不该再要那么多，毛某则认为自己的钱被占用了3年，违约金一分不能少。围绕还款金额、分期时间、已执行款项怎么处理、违约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两人多次吵得不欢而散。检察官先后开展了7轮电话磋商，还多次组织两人面对面沟通。他一边给两人解读相关法律规定，一边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方面考虑到尤某的经济压力，建议他分

0: 四期还清剩余50万元。另一方面，为了让毛某放心，约定只要第一期款项到账，立即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尤某的强制执行措施，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督促，同时还明确了如果尤某违约，毛某可以直接按原执行标的申请恢复执行，再把诉讼费、执行费的承担方式一一约定清楚。约定只要第一期款项到账，由尤某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执行措施，检察官督促法院依法及时审查办理。
1: 最终这个案件是分四期，一共花了1年4个月的时间，履行完毕。
2: 检察院在办案的过程中促成和解，也是我们践行新时代封桥经验的一个非常强有效的一个措施，通过一个柔性的手段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最好的这样一个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3: 从抽丝剥茧查清50万元现金的真相，到多轮协商促成和解，再到全程跟进当事人履行义务，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们用专业守住了法律的底线，用温情化解了心中的积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检察履职既要铁面无私维护公正，也要温柔细腻守护和谐。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提起电影《地道战》，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讲述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一时期，在距此千里之外的豫东平原上，也有一条条地道四通八达，担负起在冀鲁豫、鄂豫皖与皖苏之间进行情报收送、过往干部和伤员护送、军用物资收集和支援前线等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传奇。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这个村子与兰考县曹县交界，南靠黄河故道，黄河故道北大堤犹如一条沉睡的巨龙，气势磅礴，横贯东西，默默地守护着附近的村庄。南大堤以北有纵横交错的故道腹堤，将李馆村形成环抱之势。表面来看，这个村子似乎跟豫东平原上的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当你走进李馆地道站旧址，才发现这个村子的地底下暗藏玄机。
1: 穿行在李馆地道，抚摸着岁月剥蚀的洞壁，听着地道深处传来的深沉回声，思绪也似乎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听当地人介绍，这些地道曾经有25公里之多，与地面上的交通联络站密切对应，形成了地上与地下两条钢铁长城。然而，李馆村修建地道初期，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功能，也没有料到后来能形成如此大的规模，更多的其实只是出于本能的考量，隐藏保命。1940年农历3月，投靠日军的国民党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部公然侵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共鲁西南地委、曹县考城县委及八路军地方抗日武装奉。

0: 向黄河以北转移。四月初的一天上午，新任中共北关区委书记赵修武正在家整理藏在屋檐圈里的文件，时有三步一个营杀气腾腾地突袭旅馆。赵修武销毁文件后，连翻四家院墙，在村民聂四姐的掩护下，躲到东南盐厂子的晒盐缸里才得以脱身。恶劣的斗争环境促使他们想尽办法隐匿自身和保管重要文件。赵修武与通信员共产党员胡广田就按照地窖的形状，在后院西屋的西南角挖了一个地洞，作为临时藏身和保管文件之用。但地洞有进口无出路，
1: 他们终于完成了共计长达九华里的三条地道工程，不仅把李馆、蔡庄、韩庄、李庄、董庄
0: 旁砌了一个半米多宽的长方形入口，从这里拾阶而下进入地道，土腥味扑面而来。越往里走，洞身越来越窄，并不时地向四周分叉。低头弯腰前进中，一个宽敞的可自由站立的圆形房间让人豁然开朗，这是一个临时会议室。当年鬼子扫荡时，他们经常会在地道里躲藏好几天，很多袭地方案就是在这里制定的。
1: 这些地道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地道的顶部呈弧形，先是一个转盘，围绕着转盘会有几个岔道口通向不同的方位，这些岔道也有玄机，有死道和活道之分，死道的尽头要么是陷阱，要么是机关。那么活道怎么辨别？它又有哪些功能呢？
0: 这些高不盈米的砖砌窄门被称为卡口，就是地道的活道入口，也是便于设防的地方。口小，钻入时非常吃力，敌人想钻过去需要弯腰缩头前移，埋伏在内的人可以轻松地干掉他们。村里老人说，敌人曾不止一次摸进地道，但没一个活着出来。地道两侧的洞壁上，每隔五六米就有一个高一米、深半米的洞，这种洞用于躲藏避难，也可以设伏袭击入侵之敌。每个躲洞附近设置有翻板陷阱，能直接坑杀来犯之敌。躲洞边的墙壁上还会有一个龛阁样的洞，这是用来放煤油灯的地方。沿着主道继续弯腰前行，前方有光亮从顶上的木盖透入，举手推开木盖，目之所及已是大片的田野。炎炎夏日，阳光毒辣，暑气蒸腾，眼前是玉米大豆青纱帐，白云悠悠挂天上，低头是地道幽深深几许，地下列阵百万兵，洞里洞外恍若隔世。
1: 在李馆地道中走上一趟没花多少时间，但在当年这条地道可以一直通到山东的曹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多遭水淹，其余部分已多处塌陷，仅留下这段130多米的地道，供人们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在这个创造了战争奇迹的红色村庄里，涌现出了一个个大无畏的革命者，他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血水井和壮志台的故事。
0: 李馆地道遗址的旁边有一片杨树林，树林深处有一口井，当地村民叫它血水井。这个名称的背后是一段不能忘却的战争记忆。1940年夏天，麦收刚过，日寇为强化对沦陷区的统治，就到处架设电话线。有条线路正好在李馆村黄河大堤南边穿过，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田间耕作，更是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李馆党支部决定破坏掉这条电话线。村民蔡双锦自告奋勇前去执行任务，

0: 电话线全部剪下，拉回村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军顺着地面上划出来的痕迹找到李管，在大坑西边的水井旁抓住了蔡双锦，一番残忍的毒打之后，日寇将他逼到井口。蔡双锦英勇不屈，极力反抗，一个鬼子将他一脚跺进了井里。见他撑着井壁往上爬，鬼子们又掀起井口上的砖往下乱砸，鲜血染红了井水。日军撤离后，人们赶快把蔡双锦捞出水井，但终因伤势过重，两三天后含恨而去。他的义子蔡富海为父报仇，不满20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也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后人为纪念这对英雄的父子，就把这口井称为血水井。
1: 蔡双锦父子为革命光荣献身，留下了一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蔡双锦的母亲蔡孙氏已过古稀之年，在当地党支部的帮助下，他忍着悲痛操持了大福、二詹两个孙女出嫁，还要照顾多病的儿媳和另一个未成年的孙女，含辛茹苦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但命运依旧没有放过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6年之后，敌人又一次盯上了他们。
0: 1946年8月21日，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告捷，随之挥师北上。国民党整编第30中将师长赵希田率部与55军乘虚而入，攻占鲁西南解放区。4日下午，55军的一个营占领李馆，多数老百姓通过地道安全转移，但因为儿媳李氏患病卧床不起，蔡孙氏他们不得不留在了村里。扑了空的敌军非常愤怒，就将怒火撒在了他们身上，诬陷躺在床上的李氏是窝藏的八路军干部，拉下床就是一顿毒打，临走时还点着了院子里的柴禾垛。敌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到了傍晚，蔡孙氏提着一把菜刀就去大堤外割断敌军刚扯上的电话线，不幸被敌人抓住，把他绑在西堤小罗道口下沿的柳树上拷打，后将其枪杀。这位英雄的母亲与儿子蔡双锦一样，为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而殉难。李馆人民为了纪念他，在老人家牺牲的地方筑起了一个土台子，称为壮志台，并称颂他们是破敌一根线、献身3代人的忠烈之家。
1: 李馆村古有忠烈之家，今有忠信之士，村子里有这么2代人，为了一句诺言一直在默默坚守。大家看到的这座墓碑写的是杨朝起烈士之墓。民权县志记载，1948年7月26日夜，李馆民兵队遭皖匪张胜泰部400多人突袭。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的杨朝起在激战中负重7弹壮烈牺牲，年仅34岁。有个叫赵松武的村民当年是他的部下，从1990年起，赵松武就把家搬到了这片田野，搭建简易窝棚，陪伴着老首长杨朝起，也守护着这条见证历史的李馆地道。
0: 1930年出生的赵松武，9岁始跟着家人挖地道，14岁在杨朝起的介绍下参加八路军，18岁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23岁复员，回到家乡李馆村，烈士墓和地道就成了他常去的地方。1989年秋，一场大雨冲塌了部分地道，冲坏了杨朝起烈士的墓冢。赵松武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对冲塌的地道和损坏的墓冢，赵松武一筐筐青淤，一掀掀培土。次年秋天，他不顾家人反对，背着被褥，扛起锅碗，来到荒草遍地的地道旧址，烈士。

0: 开始义务看护地道，为烈士守墓。
1: 当初这个我父亲是12岁，完了那个房子被这个日本人点了，点了以后，我父亲就是说这个必须就是说抗日，就是这个上哪部队的都不收留他。为啥不收留他呢？他的年龄太小，跨不起枪。他最后就是找到这个杨少奇，他说我得跟你抗日。杨少奇就说了，跟着我干吧，就是说有我吃的，饿不着你。这是我父亲就跟杨少奇在这个地上参加那个地道战。他两个就是说闲暇的时候就说，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打仗的时候枪支都没有烟，如果咱俩谁先牺牲了不牺牲者，就是跟谁守墓，咱一守得守到一辈子。这一条我父亲做到了，我父亲也遵守他的诺言了。
0: 整整26年，赵松武忍受着没水没电的不便，忍受着冬日的严寒和夏天的暑热，蚊虫的叮咬，忍受着一个人生活的清苦与寂寞，一年又一年不离不弃。他每天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清晨5点起床，打扫院内卫生，去烈士墓擦拭墓碑，他要给老首长擦擦脸，然后到地道里转转，睡前打开陪伴着他的收音机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2016年，赵松武老人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将几个儿子叫到了床前。
1: 我父亲生前经常跟我说他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就是说能跟杨少奇葬得最近一点，所以说呢他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因为这个上面他不能跟那个烈士葬在一块儿。我父亲说就是说能葬一个最近的地方，还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因为他上面有规定不能跟烈士葬到一块儿，有一阵我父亲跪了手。
0: 赵松武老人去世后，三儿子赵庆民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每天赵庆民像父亲一样打扫院内卫生，到地道里转一圈，给烈士擦擦脸，有时他还会采些野花献在烈士墓前。有附近学校的学生和游客到这儿参观，他还会给他们讲旅馆地道的故事，讲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战争硝烟早已散去，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现在的旅馆地道已经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励着人们勿忘历史，砥砺前行。
2: 时间永是流逝，信念未曾更改。旅馆地道不仅见证着80多年前那段风雨如磐的战争岁月，也更续着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的红色血脉。这不仅仅是一段地道和一个村庄的感人故事，它是一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宏阔诗篇。它时刻提醒我们，革命先烈浴血奋斗的历史不能忘、不敢忘，唯有记住历史，才能告慰先辈、积蓄奋斗，唯有继往开来，才能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格斯村位于巴尔鲁克山下，是一个以旅游而闻名的网红村。这里有一位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江格斯村旧貌换新颜，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一步步使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路，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逐渐成为裕民县的一张旅游名片。他就是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巾帼不让须眉”的逐梦书记郝香丽。今天的江格斯村水清地绿路畅村美，百姓生活富足。很难想象几年前的江格斯村是另外一番模样。
1: 看到我们自己村上，说实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因为土地贫瘠、缺水等等原因嘛，这个村呢也是脱贫攻坚重点村。怎么样才能摘掉这个贫困的帽子啊，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像别的村的这个群众一样，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希望？我和很多年轻人的想法都一样。
0: 2019年，江格斯村两委换届，36岁的郝香丽主动申请从乡机关回村参选，最终全票当选为江格斯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可以说农村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人。
0: 刚上任的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是脱贫摘帽，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脱贫路怎么走，村子的发展规划是什么。他也时常感觉迷茫，但是他坚信，再穷的村也有它的优点，再富的村也有它的短板。
1: 当我开始带着村两委班子走村入户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反映的很多很多种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比较迷茫。
0: 通过走村入户了解民情，郝香丽深知家乡发展的关键所在。
1: 你的村两委班子强不强，有没有这个战斗力，村党支部有没有凝聚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2: 全部装完了，就等着打底做扫平了。
3: 你装完了，我怎么看那个封以后，你是不是要养护保养一段时间？以后什么时候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能用上？
2: 那个他以前的管子不要了，
3: 对，
2: 重新接。
3: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你每个井都要融一个头子出来，要有多少？数量挺多的。水小的问题，自来水小。我跟那个水管员孙海峰也联系了，他大多了，对吧？那么进入旅游旺季以后，这些
0: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他带领村两委反复讨论研究，找出了制约发展的顽症，开启了一列人人受益的脱贫快车。70岁的吴大林是第一个搭上脱贫快车的受益者。
1: 他就说他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愿意把这个房子拿出来打造成民宿，就是说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呢，也是说是积极的支持咱们村上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一个想法和一个举措。
4: 刚开始住这个民宿嘛，我也是心里有含糊，不一定挣上钱挣不上钱，心里有那的。这话听他们说，你闲着不是闲着没这房子，也没有人住，你老头家不干其他事儿啊，你起码挣点儿收入啊。我说可以可以。
1: 咱们游客来特别多，而且今年因为现在每个星期基本上都有旅行团，咱们接团嘛。现在这个电商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红花油，这个卖的怎么样？
0: 挺好的。回村创业的田改林提到郝香丽书记，他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5: 当时在外面创业挺好的，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回到了家乡以后，因为那时候心里也比较低迷，没有方向。
1: 当时他也是创业失败。后期呢，没有办法，连自己的住房，说实话都变卖了，用于去还偿还债务了。
5: 想着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该怎么办？这时候呢，就村上，也就是找到了我，尤其是郝书记，他就说是呢，改天有一个工薪岗位啊，就现在在招收这几个人，看你愿不愿意去干。
1: 那么他要有个孩子要上学，他的就业怎么办？他的收入怎么来？这些弱势群体可以说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所以解决他们的就业也是我们就是说必须要解决的一项困难。
5: 感恩的心， 因为他们给我给创建了一条创业的路，不但在自己家里把父母照顾了，也把孩子兼顾了，最起码让自己安定的心在家里头了，不再往外跑了，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不管失败，人只要站起来，有乡村领导去帮助，希望就在我心里。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发展庭院经济？所以我们又开始召开我们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然后经过我们自己这个走访，征求群众的意见，我们就确定了发展我们庭院经济。你像比如说我们村上的张庆田老人，他现在种植的这个兰花贝母，那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3: 阿姨，你干啥去嘞？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的一挖就把小的带掉了
6: 啊？
3: 一公斤1300嘛，
6: 啊，
3: 哎呦，打五公斤的话，6500
6: 啊，
3: 6500，光种子就卖6500。
6: 要好卖，挖种子都卖6500。
3: 我给你，我记一下，
7: 我那会挖第一个天子，那一天子，那一个天子可能有这半边房子那么大，卖3000多块钱呀。或许这去的不晓得哩，来了这几年，你看，从名从貌。老百姓的菜园子每年给发菜苗，这不用你自己找菜苗买菜苗，还有头两年还每家给发些鸡叫你喂着，家庭副业，还有家庭可以吃肉，要那也可以买钱，这不都是好处吗？
0: 党支部重新焕发了活力，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实现了逆袭。
3: 在哪播着呢？
6: 播没事了，回来
3: 播过来了啊！我看看花生在哪，中等一下来。你们是专业的，我们给我们技术指导一下。来，
8: 榴莲过来，
3: 三颗。
0: 脱贫攻坚的任务圆满收官，全面巩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二道考验。
1: 乡村振兴它不像脱贫攻坚，我个人认为啊，它像脱贫攻坚你是有时间和有一个最终的目标的，但是乡村振兴战略呢，它是一个长期的。那么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村以后怎么样再往更高的起点走，怎么样能够再往一个高度走，再上一个台阶，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0: 通过不断学习摸索，多方实地考察，他决定带领村民发挥江格斯村紧邻国道 G219 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1: 219国道呢，是咱们全国最长的一条国道。其实在我心里啊，我一直常挂在嘴边的呢，我认为它是黄金大道。
0: 在他的带领下，江格斯村打造了文旅结合的江格斯村商业娱乐圈，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教娱一体的文化旅游新体验。
9: 啊，郝书记，今天呢，我是代表我们公司呢来跟你谈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旅游旺季了嘛，
1: 对，
9: 所以呢，你看你这方面呢有什么需求啊，都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1: 其实咱们从这个70、80年代印象铁园到这个农业观光园，咱们两家双方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呢，我们呢出发点还是主要是以咱们老百姓为主，用工需求呢，这是必须要保证。我们首先要从我们村上去选派人员。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本村的老百姓没有符合你们这个用工要求的啊，如果你在外聘，然后保证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能够就是说在家门口通过我们自己的产业，能够让他们去增收致富，
9: 这一块我们公司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公司也会对你们的村民进行一个集体培训啊，保证他们能统一能在这适应这个工作环境，及时按时上岗，
1: 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还有我们村集体呢同时都受益。
9: 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合作能够顺利谈成吧。
1: 好，
9: 谢谢啊。
1: 好，合作愉快。
9: 来，谢谢。
10: 谢谢你们。
1: 这个村你要发展乡村旅游，只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是不够的，那这个村用什么来吸引这些游客能够停下来在这儿吃饭，在这儿住宿，在这儿去消费。所以呢，我们村集体也是把我们的集体土地拿出来了200亩地，打造了我们这个现代的农业观光园，
0: 全面建成可看可听可观摩可品食可入住的文化旅游站点。江格斯村真正搭上了旅游顺风车，村民们真正吃上了旅游饭。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好乡里始终坚信，在村两委的努力下，村貌会变得更美，群众会变得更富，支部会变得更强。
8: 在全面推进村级人才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到村任职，他们带着政策、技术与青春理想扎根基层，将专业知识融入田间，用创新思维激活资源。空心村建亮灯火，娃娃书记以脚步丈量民情，从学子成长为骨干，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正是村级人才振兴最生动的写照。
10: 2024年底，李云荣来到全耳湾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看到异地搬迁置点的楼房崭新而整齐，却掩不住一种静默的氛围。老人们站在门前，目光越过楼宇，望向远处山坳里的旧村址。年轻人早已外出务工，留下空荡荡的楼道。他暗下决心，要为乡亲们找到一条稳得住的路。春节期间，李云荣在忙碌的村务之余，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为村民写春联。尽管握笔的手冻得通红，他却从中看到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能不能把笔墨变成收入？这个想法萌生后，他迅速与邻村的大学生村书记取得联系。两位年轻人一拍即合，正月刚过，并着手规划创办书间小艺文创工作室。以书法为核心，开发定制款书法相框、书法包装台等等产品。创业初期，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村民直言写字能当饭吃，也有人议论城里来的娃娃不懂农村。面对这些声音，李云荣虽辗转反侧，却始终记得写春联时村民围拢的热闹场景，坚信哪怕试错也要迈出第一步。工作室起步阶段面临资金短缺、技术不足、销路不畅等难题，李云荣带着样品跑遍周边商店，却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他向镇党委汇报文创产品设计理念与增收设想后，镇党委主动牵线，帮他争取到县委宣传部一笔6000元的移风易俗宣传品订单。接到订单消息那天，他与搭档在工作室里欢呼雀跃。为按时完成，他们连续熬了3个通宵，反复打磨从书法创作到包装的每个细节。订单完成后，李云荣用赚来的资金添置工具，并逐步扩充产品类型。如今书间小艺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0元，规模虽小却充满活力。李云荣和搭档积极开展文创技能培训，村里妇女参与踊跃。
5: 没想到小小的文创作品能够为我们村里面带来一份收入，还能帮助村民都学会了一门手艺。
10: 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村民的特长，李姐擅长刺绣，可装饰台灯；王大爷会木工，能做相框底座。这些都是他未来的发展规划。现在的李云荣已能自然地坐在村民炕头聊家常，熟练讲解书法摆件的制作工艺，真正把村子当成了自己的家。站在工作室窗前，看着墙上的书法样品，他找到了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方式，用笔墨连接传统与当下，用实干凝聚人心。在筹备工作室的同时，李云荣始终不忘关注困难群众。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他了解到老张的儿子早年因车祸去世，妻子患有精神残疾，年过60的他无力外出务工。李云荣一边安抚，一边记录情况，并协助其申请低保。半个月后，老张的低保审批顺利通过，这位朴实的庄稼汉红了眼眶。
11: 那这个大学宿舍交了这一年嘛货，在路边上过去，这花农家子掏了一个，在家还都给那个这申请这政府申请这，那么这个自动回放了，这那家庭就叫慢慢慢慢再去改善。
10: 在村级人才振兴的路上，这位年轻书记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与乡村的温暖故事。
12: 我觉得乡村工作既要抓产业发展大事，也要办群众急难愁盼小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
10: 时光之味，岁月成香，转眼间杨启梅到嘎恰莫多村任党支部书记已满一年。他从初出

0: 茅庐的小萌新逐渐成长为一名地道的村支书。2024年9月，杨启梅响应组织号召，辞去教师工作，跨村担任嘎恰莫多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初到村庄时，部分群众表现出抵触情绪，不愿与他深入交流，甚至三言两语便将他打发。他意识到乡村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想要真正融入群众，就必须走近他们，准确了解他们的所忧所盼。于是他开始频繁穿梭于村头巷尾、田间地头，通过握握手、问声好，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从质疑到信任，从陌生到亲近。杨启梅用真诚和实干叩开了村民的心门。9月底，有群众反映道路两旁缺乏护栏，存在安全隐患。他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最终协调到11.9万元资金，修建了防护栏，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心堤。同年6月，村两委决定使用为民办实事资金，在村中地势较高处搭建防汛活动板房。汛期来临前，板房顺利建成，并配备了上下铺等设施。7月，面对汛情预警，6户村民从容在家用过晚餐后前往板房避险，在这里度过了雨夜中最踏实的一晚。
1: 弄着干附近弄着这个板房，这个贴纸给子这些物品，提醒了大家哈，大家可能都大家有啊，这弄大家转转转上来还提醒着大家放心了。
0: 在嘎恰莫多村过实际收购，让奶奶们的巧手化作实实在在的收入。
2: 那那就没想到现在这些点点就向政府帮忙了，还把那钱挣得非常之高兴呢。
0: 2025年4月，杨启梅参加完全国民族地区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后，按照党员流向哪里、集中在哪里、党组织就设置在哪里的原则，与村两委成员商议，为在格尔木市钾肥厂务工的7名党员成立了流动党小组，并依托丹格尔流动党员之家小程序、微信群等平台，使流动党员能够跨越空间限制参与组织生活，推动基层党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校走进乡村，从对村中事物的懵懂无知到深入了解，从被质疑到认可，我收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3岁，对村子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今后工作中，我将俯下身子，迈开步子，撸起袖子，用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推动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懈奋斗。
0: 灯火跃动如繁星点点，沿着山河脉络汇聚成照亮乡村前行的光带。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村级人才振兴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书记接过振兴接力棒，将专业知识融入乡土实践，把创新思维注入日常村务，持续刷新着青春在基层的坐标。当明天的太阳升起，这支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必将在更多村庄扎根生长，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的篇章。

牡丹之都，花开盛世。作为鲁西南农业大市，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众488万人，待遇领取178万人。作为全市参保人数和领贷规模的领跑者，菏泽居民养老保险始终是民生保障的坚实基石。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着我们为民服务的初心。养老保障，重任在肩，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让参保群众办理业务更高效，幸福感更足。时代在变，服务。

局。面对庞大的服务群体，菏泽社保锐意创新，先行先试数字员工，构建支保服务新模式。我们织密线下服务网，打造线上智能引擎，292名数字员工已悄然上岗，覆盖5大核心场景。他们不知疲倦，精准高效，事前自动校验，事中依规审核，事后智能核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经办效率显著提升，人工工作量大幅减轻，审核一次性通过率提升15个百分点，实现早发现、早告知、早处理，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高效利用，全过程留痕，责任清晰，问题可诉，保障基金安全。我们将持续深化应用，从居民养老保险向全险种、全流程、全覆盖迈进，让数字员工成为菏泽社保经办的核心支撑力量。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菏泽居民养老保险，让服务更智能，让养老有保障。

60多年前，一颗螺丝钉凝结了社会的温情。60多年后，一缕民生光照亮了万家安稳。雷锋精神从未走远，它藏在每一次精准的服务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保障中。雷锋精神是在别人需要时伸出一双手，

是雷锋精神的现代铸匠，用心服务，用情暖民，做群众最信赖的雷锋。

0: 近年来，济南市持续推进全民参保扶暖万家民生工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代社保人砥砺耕耘的见证。济南社保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城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人在当地参保不受户籍限制，参保制度更加灵活完善。线上济南社保云窗口主动靠前服务，构建起问帮办一体的数字服务平台。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您是企业的职工，
0: 线下深入开展六进

0: 如今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居民服务一卡通，不需要多带卡，不需要多跑趟，一卡在手就能轻松办理施事多项民生服务。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了解它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
1: 医保结算不用愁，社保卡来解忧。持社会保障卡可在巴士辖区内所有定点医院药店直接刷卡就医购药，实现医保费用实时结算，省去垫付报销的繁琐流程，让就医更高效更便捷。社保待遇一卡领，安全便捷又省心。社会保障卡可作为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等各类社保待遇的领取载体。资金直达卡片可在巴士辖区内银行网点、 ATM 机、船厂服务点查询支取，无需额外办理其他银行卡，让待遇领取更安心更便捷。交通出行不用愁，社保卡上刷一刷。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巴士辖区内交通出行一卡通，可直接刷卡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无需额外办理交通卡，一卡通行，畅行失事，让出行更便捷更省心。文化旅游一卡通，乐享品质新生活。持社会保障卡及电子社保卡可免费列入巴士辖区内指定博物馆、石河子市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与红色教育基地，实现一卡畅游，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与红色研学资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政务服务一卡办，省时省力又高效。电子社保卡可作为政务服务身份凭证，在巴士政务服务大厅扫码取号窗口业务办理，一站式办理社保查询、参保登记、关系转移等事项。一卡通办检材料，缩时限，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
0: 以上就是社会保障卡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从医保就医到待遇领取，从交通出行到文化旅游，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保卡真正实现了一卡通用、一卡多用，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1: 一卡承载民生愿，一心守护百姓安。巴士社保中心将持续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创新发展，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效，让每一张社保卡都成为失事群众身边的便民卡、安心卡、幸福卡，让一卡通用、一卡多用的便民理念走进失事千家万户。

也许看不见我，但我奔涌在数字浪潮的前沿。我是谁？我是济南市社保中心的数字员工，以我之力启赋新能。数字洪流奔涌向前，济南市社保中心牢牢把握新智生产力深刻内涵，聚焦城市发展的新高度，以智慧落笔，以数字赋能，创建社保服务数字员工，打造全链服务新模式，实现信息处理数字化，社保卡线上申领，实现上传体制卡，办理时效缩短50%，跨省养老保险转移24小时不间断审核，极大提高办理时效，实现风险防控智能化，以 AI 将 RPA 技术融合构建智能核验体系，建立 RPA 规则引擎初筛加人工专家复核的分级管控机制，强化电子药件实时质监，打造智能核查分级处置全链协同的现代化风险防控生态，实现业务生态精准化，通过大数据画像识别受众群体，智能外呼精准推送参保方案，延伸服务场景。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你会感受到我数字员工的存在，从111.6万笔业务全流程

能办理，到90%的审核流程由我自主完成。从62个先行应用场景的探索推荐，到2万余小时时间的节省，社保便民服务圈不断扩大，我也在尽我所能，让一次跑变为零跑腿，让人工审成为智能验，让济南数字员工的政务服务新范式，成为打造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引擎。数字员工，启赋新能，将至一致，未来已来。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面对向死而生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面对人生？
0: 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地生活。
1: 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殡葬仪式，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0: 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
2: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陆老师，我们接着谈这个就是死亡教育啊。其实死亡教育里头，刚才说更多的是聚焦在死亡这个现象或者这个阶段，其实在这之前呢，还有衰老，它后边呢才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啊，它才能够和死亡呢这个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死亡观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待衰老呢？
2: 衰老其实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个必然的这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衰老呢，其实有这样几个方面特征。第一呢，就是属于渐进的，慢慢的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有一个累积的。它不是说到60哇一下你就什么不行了。其实我们说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健康老龄化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判断，就是健康老龄化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内在能力，内在能力就是你的性别、你的这个年龄、你的这个教育、家庭背景、收入，这是内在能力。还有一个呢是功能发挥，你有内在能力，你能不能发挥，你能不能走几步到那外头能社会参与去，其实是很重要。你会发现那三条线啊，这个变化就是年龄和老龄的一种这个衰老的一种变化。第一阶段就是0岁到30到40岁是稳定和高的，然后第二阶段呢是从40岁左右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衰老不是说60到老年期你衰老了，它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个预示着什么？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不是告诉老年人，告诉婴儿、青年、成年、老年，我们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这个就是你要是说渐进累计，然后还有个内生因果，这个变化其实是我们一个整体上。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欣慰的，我们总书记说要积极老龄观，我们今天老年人其实都有一个变老的拖延症，就到了60岁他不认为还进行养生，然后去旅居去玩。但是衰老其实是必然的一个现象，你的生理、你的心理、你的认知都是这个必然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
0: 对，其实这个生死观呢，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是从小到大

0: 到老。那中间呢，正如这个刚才你提到，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是吧？其实它是呢，从内在能力、功能发挥，它是综合去评价。我们国家在"十三五"还有"十四五"都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规划，就"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其实它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的都是把，在年轻阶段一直到老年阶段，一个是健康促进，还有一个呢，它从生一直到临终关怀，它是整个都在健康老龄化这个理念里面。所以这就使得衰老怎么去维持这个功能的发挥，到临终这段呢，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死亡质量呢，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讲国家的政策是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这里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怎么去看待，客观的去看待衰老在整个一生中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非常的重要。那么放到整个的这个链条里边，连续的过程里边，又怎么去认识死亡？因为它是临终也好，到最后还有一个死亡的阶段，那么又换句话来说，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呢？
1: 我觉得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这是影响到我们说是不是说恐惧。那刚才前面我们去谈了，我们每个人都怕死，忌讳死亡，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个死亡。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脱敏。这个脱敏过程呢，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综合的，这个综合呢，就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宏观政策要跟得上，你的涉及到能够使他有尊严的离开，就是临终关怀。还有呢，就是死亡教育这种变化。死亡教育呢，其实应该植入到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各个工作，使他能看到死亡。其实看到死亡那种，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说呢，这个恐惧，我们降低这恐惧，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思考死亡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这更好的活着呢，就是说，你应该什么呢？你的目标不可能是无限的，你可能呢说，我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确立我的有限的目标，然后呢，要那啥呢？要有自己的生活的一种价值的一种取向，比如呢，能够常常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去这个生活，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恐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我们面临死亡的一些这个恐惧、焦虑这些呢。其实还有很长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呢，这个孩子能够跟那个老年人常常的陪伴。我们这其实老年学习法也鼓励孩子能够常常回家看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观念，尽管他没有谈到死亡，但是我们说，毕竟我们生命是有限的，父母给了你很重要的一些知识，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源泉。那我们怎么样反馈？这个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是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就像这个向死而生一样。那么，在死亡教育里边，怎么去教育大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1: 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核心呢，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能够，正确的认识死亡，这个感知死亡，这个理解死亡，珍惜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说呢，就是科学的死亡观，其实包括这样几个变化，就是你的观念要发生变化，如何去认识我们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能够认识死亡，感知死亡呢，就通过身边的有些死亡、伤心、临终，去感到呢，我们生命是相对脆弱的，你要在你有限生命中去跟你。

0: 熟悉的人去陪伴，做你有价值的一种工作。敬畏死亡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太晚，因为我们毕竟呢，我们现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很多我们不应该看到，比如有些自杀的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如何去做好这个预防，做好这个干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最后呢，就是我们去理解死亡，我们从自己能够有尊严这个从容的告别我们这个生命，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生命教育和是死亡教育，它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必修课，它不是不应该是一个选修课，这也是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1: 就是过去啊，这个陆老师也讲，这个早期啊，婴幼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死亡啊，大家叫夭折，可能中青年时候呢叫英年早逝，那么现在进入到长寿时代了，寿命越来越长了，会不会也使得人们的这个生死观发生变化呢？
0: 其实这个生化肯定是发生变化，因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刚才您谈到说呢，我们这个进入长寿时代，中国人其实活得越来越长，我们现在预期寿命78岁，大家如果是按照60岁退休的话，我们其实那你退休以后有18年的生活，那其实很多，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超过78，有80，有到90的，这个呢其实会改变我们对生命，刚才我们谈到的长度，它的这个宽度的这个认识，这种认识呢其实也会带来我们对生命这个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认识，这些呢都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寿命的延长。但是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活得长，活得健康，在我们即使再健康，我们活到120，我们同样会面临着死亡，那这个死亡我们如何去有尊严，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吧。
1: 现在呢，通过死亡教育，通过这个思考死亡，像从陆老师开课呀，培养学生啊，做研究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有助于心灵的成长？
0: 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因为我们这个死亡教育毕竟开展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从个体上来说，我觉得死亡教育还是有助于他心灵的一种这个成长，特别是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伤心，这个案例，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这个过程的一种重现，这种重现呢，其实对他的一种成长是非常重要。面临重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这个心理这种感知，最后的一阶段就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死亡，然后呢，就是能够说我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呢，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样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事情，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意涵。这个意涵就意味着什么呢？不论你生命有多长，你做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吧。
1: 就是现在呢，也通过这些书籍啊，一些媒体啊，一些视频啊，可能一些老人或多或少接触到这样一个死亡教育，但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现阶段呢，要老年人的死亡教育呢，还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境或者挑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在开展死亡教育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呢？
0: 就是我说呢，这个今天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始到今年，差不多40年的变化。这40年中，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进步，但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个死亡教育不仅是这个对老年人，我觉得对所有这个公民。我说呢，死亡教育一定是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不同代际，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死亡教育。当然，不同这个生命周期，你的死亡教育的重点侧重点是 这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如何去理念。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面临着这个死亡教育这个困境呢，我们还不是一个这个整体系统和连续性的啊，它只是一个碎片化，比如通过短视频，那只是通过个案去，我们很少有一个这个相对这种完全完整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一个议题。第三个方面的一个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社会、家庭，他的责任在死亡教育中，他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厘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了解死亡，这个你是通过传统的书籍还是通过这媒体，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面临在死亡面临的很多的一种这个困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我们如何去定位它，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这问题吧。
1: 就是死亡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不同阶段
0: 不同阶段
1: 都可以开展的，再有它可能传播的方式呢，学习的方式也是多种途径的，是吧？
0: 对，
1: 也还包括呢，它不光是理论上学，可能还有许多思考啊，去了解这种实践的到底有什么发展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临终关怀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医院呀、社区呀这样一些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体系里边。那我们现在在制度规范呀、它的实践方面，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完善的地方？
0: 临终关怀其实我们传统的说，有社会上一般用临终关怀，医学一般用这个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那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制度规范可能还是这个存在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尽管呢，我说从2018年，我们特别关注缓和医疗、临终关怀，但是毕竟来说呢，我们还是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我们的制度呢还不是全覆盖的。那么，我刚才说呢，我们只有1%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临终关怀的重要，那99%，我们如何去这个覆盖？这个制度其实包括我们说我们的政策体系、我们的医保，包括具体时候我们说这个止疼、这个疼痛的消除，公众的一种意识，这种改变其实很重要，是在制度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去年学生做这个论文，自我感受就是说，这个个体和就是不同主体在选择缓和医疗中，它都是面临着不同的一种这个困境。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形成一个这个共识，其实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一些议题。
1: 好，那陆老师，我们现在呢人口老龄化呢在加速发展，老年人也在不断的增多，大家想了解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呢也越来越高，这种需要吧，就是大家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那我们国家在死亡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没有？
0: 应该说呢，这个死亡教育啊，这个刚刚进入我们这个公众的视野。这个尽管我说我们40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推动这个死亡教育的发展，但是呢，从政策体系上来说，这个没有特别直接这个系统的这个政策是普及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这个缺失。至少我对死亡教育公共政策体系这种期待呢，我其实很重要。第一，你要有相应的这种这个规划，就死亡教育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这个死亡教育这种规划如何去这个去实施，哪些部门是主体，是教育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我觉得这个都没有，还是宣传部门得这责任，这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第三，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社会组织来推广和普及死亡教育这方面，这都是我们这个面临的一些难题吧。
1: 就是它可能将来像生命教育一样，就是能够有更加规范化的一个要求，
0: 应该、
1: 放在哪，
0: 就是我们希望呢这个死亡教育呢，因为它就是死亡，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怎么样呢？通过 不同的一种层面，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个维度来逐渐呢进入我们公众的这种这个世界啊，不仅是说我们今天说呢这个你的这个小学书本里头，包括呢说呢这个通过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其实它很重要是一个全面的这种变化啊，包括呢我说我们的这个宣传，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这种文化，它都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1: 就是陆老师在开课的过程中也带学生去看这个殡葬服务，那我们现在殡葬服务在死亡教育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0: 这个殡葬啊，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和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死亡教育它的整个的一个特点和阶段性，其实第一是认识死亡，认识死亡可以通过不同的书本、知识教育，包括不同的媒体。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感知，感知死亡，感知死亡呢，其实殡葬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逝去的亲人，特别呢，我们说这个清明，中元节，这个都是说呢，对我们的一个整个这个殡葬所带来的，比如我们说祭祀，你这个文化的符号意识，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呢，第一是感知呢死亡是存在的，它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的。第二，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比如这个生死两相安，生死两相望，这种文化传统其实都会通过我们的祭祀去传播拓展。当然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的民族，它有不同的一种，对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呢，就是殡葬呢服务的一些这种的变化，比如这个这几年我们在谈论这个殡葬服务条例这种改革，这也是对人们去认识通过殡葬去了解死亡，连接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尽管说我们的殡葬服务条例这么多年没有进行这个修改，但是呢这个通过修改的一个大讨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殡葬去看到死亡，这也是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吧。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门课程啊，最后没有闭卷考试，这个我期中呢是读书报告，期末呢是这个文本设计，这个文本设计呢不是这个个人的，是一个小组，这几年每年都有跟这个殡葬相关的这个他的这个小组设计。我记得是应该是两年以前，这个学生特别关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殡葬改革，这个从我们国家对不同省份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江西，然后那些同学呢就以江西的一个小镇为例来看呢殡葬改革的一些这个难处，尤其是关注农村这个殡葬改革。我记得印象这个殡葬改革就殡葬服务条例，碑要限高，这个限高呢可能面临一个问题，过去的比如你是0.8米，那现在1米了以后你将来怎么办，你是给他削平了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就带来了一个我们的殡葬改革带来了什么政府决策者、社会公民对同一个问题他有不同的一种争论。但我觉得这个争论呢本身我们不是看他最后政策落在哪，其实他对我们所有的人他对死亡观念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还有呢这个应该是去年他在关注呢这个少数民族那个殡葬，一个村从利用人类学民族志来看殡葬的一种这个变化，就是那种少数民族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殡葬。我觉得这个反映了我们的殡葬服务方面的一个多元化、个性化，它的一个这个鲜明的特点吧。
1: 其实也是在死亡教育过程中让他更加关注这样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虽然是殡葬文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差异以及呢这种差异带来的这样一些影响。我们今天 这一讲讨论的呢是在积极老龄观下，
0: 嗯，

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生观和生死观。陆老师呢，也带着我们从安乐死呀，从我们现在的健康老龄化过程中，这个死亡、濒死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些殡葬的服务带来的，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呢做了一个介绍。再次呢感谢大家，也感谢陆老师。

0: 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
1: 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1点、2点都会起来打水。
0: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2: 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
3: 银耳是很多家庭逛超市的时候选购的食材之一，随着运输的便捷，新鲜银耳成为了很多家庭食用菌的新宠。其实啊，在我们选购的银耳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食用菌之都宁德古田，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和食用菌紧密相连。
4: 在古田，食用菌的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609年，隋大业年间，古田境内就有人从事香菇生产，在2007年更是被评为中国的食用菌之都。历经千年，现在食用菌已经成为古田的重要支柱产业。
0: 近现代的古田的一个食用菌的一个技术发展是在50-60年代开始的。古田在全世界首创了银耳待栽技术，它对全世界的现有的一个食用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量的一个作用。
4: 走在古田的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食用菌种植棚远比寻常的稻田菜地更加常见。以食用菌为生，与食用菌为伴，古田人的生活因为食用菌而更加丰富多彩。
0: 古田人的70%的劳动力从事和食用菌相关的产供销活动，70%的农业产值来自于食用菌产业，农民现金收入的70%来自于农业食用菌产业。
4: 现在在古田已经有36种食用菌可以规模化生产，每年从古田出产的食用菌远销海内外。其中素有菌中之冠、平民燕窝之称的银耳，生产规模更是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成为了古田食用菌的代表产品。究其原因，就是古田人对银耳种植技术的精益求精。
0: 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湿润温和，适合于银耳生产，然后呢，我们这边银耳的生产是经过一个几代人的一个古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开发出了古田人独特的一道的一个技术体系。
4: 种植银耳对温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种植银耳的农户们大都将种植银耳的大棚安放在高海拔的山顶。在古田大桥乡的一片山顶开阔地上，银耳种植户许东升和陈炳建就在张罗着自家的银耳种植大棚，而他们的银耳种植技艺也大都是根据祖辈们传下来的。
5: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人都在做嘛，很悠久的历史了，家族旁边什么哥哥什么这些看一下都知道，互相帮忙揪一下什么这样子啊，他们做的早的就这样揪我了，有什么不懂的问他们了。
1: 以前做的不多，我们亲眼父亲什么做的也不多，现在我们也多做了一点，技术上面留一点下来了，反正现在跟现在以前都不一样了，技术都不一样，过去都是以前都是做罐头的小小的瓶子拿来装啊，以前刚开始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古田人就开始断木栽培银耳。70年代中后期，先后试验成功银耳平栽和银耳带栽技术。到了80年代，更加高产异形的银耳棉籽壳带料栽培技术开发成功，并沿用至今。
1: 那就是从在外面做了拉回来，然后接种啊，这种子拿回来，就是接进去了。接进去那样子就过差不多这样子7-8天嘛，就把它放到这架子上面去了。然后架子上面去，就是让它再过那个差不多10天啊，11-12天，就是把它那个春掉了。
0: 接种后的栽培基需要放置7-8天，让银耳的菌丝能够在栽培基内生长开来。肉眼看去，宛若在栽培基表面开出一朵洁白的小花。种植户将这个阶段称
2: 幼嫩叶片及花序圆基。这一技术模式照比秸秆铺设和烟熏等方式，有着抗寒效果明显和结本增效的优点。2025年采用这一技术模式后，到了8月份，五味子挂果明显增多，有效避免了倒春寒带来的影响。预防倒春寒的系列技术，仅是科技特派团基层指导帮扶的一个缩影，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成为了胡习峰津津乐道的新模式。
3: 今年呢，咱们整个1500亩地。基本上都是按到一半去更新了。你看我这面，这属于是原来的老秧子，现在它带果，它的产量现在就能达到1000来斤。这个呢是咱们今年更新的，这个更新的园今年更新完了之后，现在都已经盘满价了，它明年就产果了。明年秋天像我这个更新完的这个地，亩产最低能达到4000斤。
4: 它以前就是采用传统的剪枝技术，这种技术呢，一是用工特别多，再一个这种技术要求非常复杂，掌握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团队呢为它推荐了这个轻简化的剪枝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五味子的隔行评查的一个技术。
2: 五味子是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在人工栽培条件下，营养生长过于旺盛，导致枝叶繁茂，影响通风透光和果实品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剪枝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导致了剪枝过程较为繁琐、成本较高等问题，还可能导致育蔽度高、通风透光性差、病害多发、产量和品质下降等诸多问题。
3: 咱们不懂技术，就为了想高产就密植，也不剪枝，也不去底下的横整劲儿，所以导致现在你看我这老园呢，这一趟苗都1米多厚，实际你厚了之后呢，你看的这个枝条是多，都在产果，可是产果它的这个母花它就少，公花多，所以你产果量上不去，你看1亩地就1000多斤。
2: 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是基于五味子主蔓在第二年进入结果期，第三年开始枝条老化、结果能力下降的生物学特征，采用隔一行砍一行的方式，让枝条轮流结果，既保证了每年都有结果枝，又为植株提供了更新复壮的机会。
5: 第一年的枝条是不结果的，第二年的枝条结果率是最强的，而且异花率就是雌花率也非常高，它的实际上是丰展效果最好的。第三年以后呢，老的果子呢，实际上这个结果率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这种，就利用第二年的这样一个那个果子进行结果，然后评查掉，更换新的果子。
2: 胡喜峰为杨正书划出了试验田，在2024年开始了隔行评查技术试验。杨正书深知初次尝试的重要性，在试验的这段时间没少往地里跑。
3: 我们每一棵秧就是2到3棵苗，但它的产量你看能达到4000斤，这么厚的秧子就能产1000斤，所以说管理技术这玩意儿是太重要了。

0: 这仅仅一行的产量，甚至比没有评查的产量还要高。眼见为实的胡喜峰开始重视起这一新型技术模式。
1: 这个技术就是每隔一个行给它，就是从根部离地面15公分左右给它进行平常。工人掌握这种技术非常简单。再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它省工省时，这样能给它那个生产成本降低。
0: 在老果园进行隔行平查时，选取一半老枝条，从距离地面15厘米处统一剪除，另一半枝条则正常生长结果。待第二年长出新枝条后，再将老枝条剪除，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达到每年都有丰产枝结果的效果。
1: 平插之后吧，它往上引是进行 V 字形的往上引。V 字形往上引的好处是呢，它是产量增加了一倍。因为传统来说都是单面往上引，进行 V 字形的引的话，它是产量不就是增加了吗？还不影响透光透风。
0: 在新园区使用隔行平插技术时，需要扩大行间距，并减少株距，达到母保苗数量，为后期丰产打基础。
2: 行间距让它宽，这样有利于未来的这个机械作业。二是呢，这个株距之间呢，我们加大这个密度，母的保苗数呢，实际上还在维持不变，大约是每亩1100株左右。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这个产量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的这种 V 字形修剪，或者说是隔年平插这样一个修剪技术的示范和应用。
0: 为了配套隔行平插技术，技术专家还因地制宜地配套了相应技术管理措施，确保每年都达到稳产丰产的效果。在每年春季发芽前，施用1:4:0.5比例的氮肥、钙肥和钾肥，每株施用氮肥应不超过100克，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菌剂、节水高效灌溉和绿色防控等技术，确保植株健康生长和稳产高产。
2: 从栽苗的这个初级到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精准的这个水肥管理，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个病虫害的这种绿色防控技术呢，使每年的这样的这个防控病虫害的这个次数呢是下降25%到30%。
0: 一系列技术的使用，使剪除老枝后植株将更多养分分配给新枝，打破了顶端优势，促使新枝加快生长和结果。同时通过 V 字形整枝技术，控制了植株枝条的密度和形态，增强了通风透光性，提高了光合效率，显著降低了荆棘腐等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使果实色泽与内含物含量显著提升，有效增加了亩产效益。
1: 平查之后呢，就是增加了它的透光度，增加它的通风度，所以说它这个产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应该比之前应该是增产5%到10%。
3: 今年冬天把这个一半也能更新完了之后，咱整个1500亩地就全是新园了。明年有一半的产量，明年能达到200万斤的产量。赶到后年开始，咱们现在的地最少是得在500万斤。
0: 隔行平插技术模式不仅增加了亩产效益，而且凭借其轻简化技术措施，显著减少了生产成本，节省50%的人工管理成本的同时，通过减少农药使用，达到绿色栽培的效果。
3: 1500亩地的每年的费用，不算折果的费用，就光供应开支再加我这水电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我这一年得是300万的费用。但是我更新完了之后，都是微型价，过去这叫犁价。就一趟，

有效地杀死蓟马、甲虫和蛾类的蛹。深坑翻土一般2到3年进行一次，时间呢是在茶季结束的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深坑翻土的深度呢是20到25公分，要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因为氮肥施的过多的话，那么叶片呢就会比较嫩绿，容易造成蓟枝类害虫的大发生。要注意保留或者是种植树木，维护茶园的生态环境。老百姓对此呢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叫做头顶戴帽，腰间系带，脚底穿鞋。还可以在茶园里面种植开花植物和绿肥植物，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另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天敌，抑制害虫和杂草的发生。这两张图呢就是在武夷山的茶园种植油菜和肥田萝卜的照片。理化诱控技术是利用昆虫对信息素、颜色和灯光的趋向性来诱杀害虫的一种技术，可以模拟昆虫的信息素来迷向和诱捕害虫，通常呢每月更换一次诱芯，有船形诱捕器和三角形诱捕器，每隔15米放置一个，在茶树叶片的上方25厘米处放置，效果最好。还可以在茶园里面放置这个幼虫板来诱杀害虫，一般是选用黄板来控制叶蚕和粉丝，用这个蓝板来控制蓟马。中茶所他们研发的红黄双色板呢，既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伤害。杀虫灯呢，一般是优先选用光波长为385纳米、420纳米和508纳米的光源，可以用来控制茶小绿叶蚕和灰茶齿货，同时呢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杀灭作用。幼虫板呢一般是每亩放置30到40片，杀虫灯呢一般是每20亩安装一台。生物防治技术是利用生物或者是生物的代谢产物来控制害虫的一种技术。茶树是多年生植物，茶园生态系统相对比较稳定，在系统中呢蕴含丰富的天敌资源，包括240种寄生性天敌、600种捕食性天敌、120种昆虫病原微生物。维护好茶园的生态环境，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就可以发挥天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另外呢，我们植保所还研发了系列的天敌产品，包括捕食螨、瓢虫和寄生蜂。我们有4种捕食螨产品，它们对害螨、粉丝、蓟马都具有良好的防控效果。天敌产品不污染环境，但是呢它的防效比较慢，因此呢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这个一般是母用量4到8瓶。我们已经在三明、南平、宁德等地开展了这个实验示范，都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我们还有2种寄生蜂产品，它们可以用来控制茶园的鳞翅目害虫。这个一般是每亩用5到10球，每球之间呢隔8到10米。我们已经于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武夷山的茶园示范了寄生蜂来防治茶卷叶蛾和灰茶齿货，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效果。另外呢还可以利用昆虫病原微生物制剂来控制害虫，同样这些制剂它的见效比较慢，所以呢应该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除了有机茶生产之外，其他茶园是可以用这个化学农药来进行防治的，但是呢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包括要注重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避免乱用滥用。中茶所陈忠茂院士团队他们发现
彼从灵，电从迷，夫从爱。

酸、晒虫芹等这类农药在茶叶中的残留量有80%到90%呢，是由干茶中转移到这个茶汤中，从而造成饮食的风险。他们认为不适宜在茶园中使用，推荐优先选用重板筋、硬虫微、座虫酰胺、双丙环虫子等多种茶园高效低风险化学农药。最后，谢谢大家。

这个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啊是孤儿孤营发生特点，第二部分防控技术体系。第一个我们讲孤儿孤营的发生特点。孤儿孤营在施用菌上面危害最主要的害虫，它在护理学上面主要属于昆虫纲双翅目。双翅目昆虫一共有三个亚目，其中能危害食用菌的有两个亚目，一个是长脚亚目，我们称为孤蚊，一个是满脚亚目，称为孤蝇。孤蚊孤蝇发生的特点我们归纳起来有五点。第一点是种类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分布范围广。目前报道了所有的食用菌栽培地区都有发生孤蚊孤蝇，啊，所有的食用菌上面都有不同程度受到孤蚊孤蝇的侵害。那有些种类发生比较严重，有些比较轻，啊，比如像袖珍菇、茶树菇、啊毛木耳、蘑菇就发生比较严重，啊，像香菇就比较轻。第二个是数量大。由于孤蚊孤蝇生育期比较短，它一个世代一般就十几二十几天。第二个是繁殖速度快。第四个隐蔽性强。由于孤蚊孤蝇个体比较小，它的成虫就是5到6毫米，那幼虫它的成熟的幼虫老鼠幼虫就是1公分左右，体色是白色的，跟菌丝很难辨认。平常它又在培养料或者是撞住在子实体里面，所以隐蔽性 很强，很早期数量少的时候很难及时发现。第五个是危害严重。那孤蚊孤蝇主要是幼虫危害，成虫不危害，啊，以幼虫危害培养料，导致培养料不长菌丝和菌丝长得比较差。第二个，它是直接取食菌丝体，导致培养料里的菌丝消失，啊。第三方面就摇食，直接摇食菇根，也就子实体的根部危害，导致啊培养料里面的养分、水分没有办法输入到子实体里面，导致少出菇，或者是菇长发育不良或者死菇，啊。另外一个就是会直接取食子实体。它撞住在子实体里面，把子实体蛀空，导致死菇现象。此外，这个孤蚊孤蝇的成虫，它可以携带病菌的孢子、菌体以及一些虫体啊、螨类啊，进行传播病害跟虫害，所以它危害性是非常大。在鉴于它的发生特点，以及结合食用菌生产的特点。我们在孤蚊孤蝇的防控技术体系上面，我们坚持了以预防为主，啊，综合防治的措施。那具体措施，首先要搞好环境卫生。搞好环境卫生的目的就是消灭虫蛹，减少虫口密度。要搞好环境卫生，我们要做到第一个，要清除里孤环内外的环境。孤环内外，啊，第三个我们要建设蝗虫隔离措施。蝗虫隔离的措施主要是目的阻止外部的害虫窥入孤环，啊，这个是物理防治的基础。第四个我们要选用新鲜的培养料，新鲜的培养料，啊，里面就不会

有一些，特别是无病无存的这个配料，就避免我们配料带虫带菌进入库房。第四个五个就是及时处理病菇残体啊，我们这个病菇残体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个就会导致杂菌丛生啊，这样就会吸引孤蚊孤蝇来产卵来生长繁殖，导致下一季的虫口密度增加。那我们在农民朋友在种植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些废弃的一些菌包菌料就堆放在这个孤房的周围，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会大量滋生了害虫，大量滋生病菌，给我们病虫害防治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要严格灭菌，严格的灭菌目的就是为确保配料里面不带虫卵。那木生食用菌我们可以进行灭菌，要做好灭菌，不管是场样灭菌或者是高压灭菌都可以，就是目的要杀死培养料里面虫卵。如果是草生食用菌，那我们要坚持做好二次发酵技术，二次发酵里面我们的巴氏消毒可以杀死虫卵啊，达到清洁的一个培养料的一个目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做优化培养条件，注重健体栽培。那食用菌呢，孤蚊孤蝇它呢以幼虫为害，成虫不为害。那幼虫有个特点，它对前状的菌丝一般不取食，也就是说食用菌呢菌丝比较前状的情况下，对孤蚊孤蝇的幼虫有一定的抗性啊，有一定抗性。所以健体栽培是我们整个防治上面的一个重要一个措施之一。那要做好健体栽培，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要选用优良的菌种，第二个要科学的配方，第三个要有适宜的这个生产啊环境条件。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物理繁殖技术，在我们孤蚊孤蝇繁殖上面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啊。第一个在物理繁殖，我们叫撒网还虫，也就是说建还虫网。还虫网的目的就是隔离阻止这个害虫迁回到回入到我们孤房里面去引起危害啊。所以说在孤房的门以及窗户门窗以及一些通气孔都要安上纱网啊。在大棚里面的门上面我们也要装纱网啊，有条件的好的我们这个就在这个门上面要装一个缓冲间啊，这个是两个门啊。更好的设施又在整个厂房的附近各个孤房之间也安装上纱网，这样就第一道工序，这样效果是非常好。这个是第二个，是说我们要有虫灯杀虫灯进行给杀，这个是利用孤蚊孤蝇的成虫有强烈的趋光性啊，它会在一定的波长的波光下啊，它会进行啊铺灯啊，我们进行有杀。那这个有虫灯有两种，一种是有杀了，通过这个下面安装了一个袋子啊，一个风扇，把害虫灰烬来吸进去了；一种直接用高压了，高压了灭虫灯就是击杀啊，这个是有虫灯跟杀虫灯，效果是很不错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用粘虫射板。粘虫射板目前来看，我们生产农业用的一些射板对有虫效果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黄色射板是效果最好的，黄色效果，所以我们生产上可以用黄色射板来进行啊这个有杀。那黄色射板一般白天用的效果比较好，黑光灯是晚上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如果在孤房里面可以结合用黑光灯跟射板结合起来，这样会更进一步提高整个繁殖的效果。第五个我们叫化学繁殖。那食用菌上面化学繁殖效果一般不是很理想啊，所以说在孤蚊孤蝇繁殖的时候，化学繁殖最无奈的办法。那为什么说化学繁殖在食用上面效果不好？主要有这几个

面人物。第一个，实验群的特性所决定。实验群的子实体，它的周期很短，一般就十来天，几天十来天，啊，周期短。另外一个实验群，它的菌丝组织比较柔软，啊，它的自我保护机制很比较弱，所以很多杀虫剂本身对它是有毒害的，啊，所以说我们不宜在实验群上面使用农药。第二个，实验群它是一种健康食品，周期短，使用农药会导致残留的问题，啊，所以说用农药也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食用菌害虫的防治上面登记的农药非常少，经常会导致无药可药。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食用菌害虫孤闻孤影，它都在烹饪料里面或者在指示仪里面专注在里面，隐蔽性非常强。我们一般的农药施用的方式，农药很难触及到虫体，达不到杀虫的效果，导致效果啊不是很理想。那目前在食用菌上面登记的农药比较少，一共到现在有登记的只有17种农药，品种有45个，其中杀虫剂只有12个品种，4个农药，啊，分别登记在食用菌、登记在平菇、登记在双孢蘑菇上面，啊，防治孤闻孤影。这包括我们的4.3%的布氯甲维炎乳油，啊，这个是最早第一个登记在食用菌上面的一个杀虫剂，啊，那这个杀虫剂大家购买杀虫剂呢，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标签，标签上面要看这个在这个使用范围的使用方法里面，这个表格里面要看有没有登记在食用菌或者各种菇类上面，啊，同时要看它使用的剂量跟使用方法。现在新农药条例里面要求，啊，必须按标签标识来使用农药。第二个要注意了，就在这个注意事项里面要看，在食用菌上面登记完药，它安全间隔期是几天，啊，因为食用菌呢整个生产周期都比较短，啊，一定要在安全间隔期内使用农药。除了这个农药啊之外，还有登记在食用菌上还有3个杀虫剂，就是灭蝇胺、啊呼虫胺、乙丙醚。灭蝇胺是登记在平菇上面的，啊，防治孤闻呢，啊，有3个品种。呼虫胺登记在双孢蘑菇上面，防治在孤蝇，啊，有7个品种，啊。乙丙醚登记双孢蘑菇上面只有1个品种，啊，所以说整个杀虫剂的种类很少，啊，我们可能工农朋友很难买到或者找到相适应的一个标记。第二个，在化学药防治上面，我们啊不直接使用农药，但是可以进行有杀，主要是利用孤闻孤蝇对腐烂的菇体、对一些烂水果这些特殊的气味有趋性，所以我们采用一些孤闻孤蝇喜欢的烂菇或者烂水果，啊，拌上一些杀虫剂来有杀它的成虫，达到控制虫口的一个目的。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生物防治。生物防治目前啊，大家可以用了，有报道了，有水晶芽孢杆菌，啊，有寄生线虫，有捕食螨，还有生物用农药，啊。但是目前在食用菌上面，这些还没取得登记，啊，没取得登记，啊，植物用农药都很多。最后就是说，我们在防治食用菌害虫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很多普通的方法是很难触及虫体的，特别是幼虫，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熏蒸呢，或者是浸泡的方式来施药，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防治的效果。

文化的遴选，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是对一部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最深情的致敬。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山河沧桑，80载精神永续。那段浴血抗争的岁月早已刻进民族记忆，融入中华血脉。1931年，9·18事变的枪声打破东北的宁静，中华民族从此踏上了长达14年的救亡图存之路。从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燃起游击烽火，到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红色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信念，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磅礴伟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9月平型关山谷大雨滂沱，八路军第115师将士伏于泥泞之中，以烈士装备迎战精锐日军。在狭窄的山道上，他们与敌人白刃相接，血肉相搏，一举歼敌上千余人，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网焰。那一战不仅提振了全国军民的士气，更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绝不屈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0年8月百团大战雷霆出击，105个团数十万将士全线出击，他们破铁路、炸桥梁、拔据点，历经1824次战斗，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从台儿庄会战的殊死坚守，到仁安枪大捷的跨境救援，从冉庄地道战的智慧抗争，到东北抗联的冰雪鏖战，那漫天烽火是不屈的信号，隆隆炮声是抗争的号角。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些用生命诠释浴血奋战的英烈。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5昼夜，冰雪天地中胃里只有树皮、草根与棉絮，却用铮铮傲骨撑起民族脊梁。狼牙山5壮士弹尽粮绝，毅然纵身跳崖，用生命守护信仰与尊严。刘老庄连82名勇士血战到底，全员殉国，忠魂凝成山河正气。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时身先士卒，将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用生命践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誓言。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邯郸热土，同样英雄辈出，热血流淌。八路军129师在此纵横驰骋，浴血坚持，刘邓大军从这里踏上解放征程。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痛击日寇，在华北平原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用鲜血和智慧书写了属于邯郸的浴血奋战篇章。历史从未走远，精神就在身边。正是这千千万万无名与有名的英雄，以骨为心，以血为墨，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让浴血奋战成为侵略者永远无法征服的民族丰碑。有人或许会问，身处和平年代，浴血奋战是否已经成为历史绝响？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硝烟虽散，精神永存，时代变迁，初心不改。新时代的浴血奋战早已超越战火硝烟，化作各行各业的坚守、拼搏与担当。在乡村振兴一线，基层党员干部扎根泥土，倾注心血，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托举希望、耕耘沃土的坚守奋战。在科技前沿，科技工作者夜以继日攻坚克难，奋力突破芯片、航空、人工智能等卡脖子难题，这是决胜未来、自立自强的创新奋战。在边防哨所，子弟兵们顶风冒雪，枕戈待旦。

0: 用青春守护祖国安宁，这是捍卫国土、强固国本的忠诚奋战。在国际舞台，中国维和部队、医疗队、救援队奔赴战火与灾难之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担当道义、守护和平的使命奋战。放眼今日邯郸，这场新时代的战斗同样如火如荼。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攻坚战，阜阳河生态修复的持久战，成渝文化品牌打造的智慧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发展的贴心战，处处闪耀着浴血奋战般闯关夺爱的勇气，滴水穿石的韧劲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浴血奋战不仅是烽火年代的冲锋号，更是和平岁月的建设重锤。站在十五新征程的起点，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每一个啃下的硬骨头，每一道攻克的技术关，每一件温暖的民生事，都是这份精神的生动延续。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传承融入血脉的英雄气概，永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在各自的岗位上用热血攻克发展难关，用智慧点亮创新之路，用忠诚托举家乡复兴，以奋斗之姿打响新时代的浴血奋战，共同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与辉煌。
1: 格斯村位于巴尔鲁克山脚，是一个以旅游而闻名的网红村，这里有一位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将格斯村旧貌换新颜，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一步步使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路，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逐渐成为裕民县的一张旅游名片。他就是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巾帼不让须眉”的逐梦书记郝香丽。今天的江格斯村，水清地绿，路畅村美，百姓生活富足。很难想象几年前的江格斯村是另外一番模样。
2: 看到我们自己村上，说实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因为土地贫瘠、缺水等等原因嘛，这个村呢也是脱贫攻坚重点村。怎么样才能摘掉这个贫困的帽子啊，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像别的村的这个群众一样，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希望？我和很多年轻人的想法都一样。
1: 2019年，江格斯村两委换届，36岁的郝香丽主动申请从乡机关回村参选，最终全票当选为江格斯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可以说农村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人。
1: 刚上任的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是脱贫摘帽，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脱贫路怎么走，村子的发展规划是什么。他也时常感觉迷茫，但是他坚信，再穷的村也有它的优点，再富的村也有它的短板。
2: 当我开始带着村两委班子走村入户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反映的很多很多种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比较迷茫。
1: 通过走村入户了解民情，郝香丽深知家乡发展的关键所在。
2: 你的村两委班子强不强，有没有这个战斗力，村党支部有没有凝聚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3: 全部装完了，就等着打底做扫平了。
4: 你装完了，我怎么看那个封以后，你是不是要养护保养一段时间？以后什么时候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能用上？
3: 那个他以前的管子不要了，
4: 对，
3: 重新接。
4: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你每个井都要融一个头子出来，要有多少？数量挺多的，水小的问题，自来水小。我跟那个水管员孙海峰也联系了，他大多了，对吧？那么进入旅游旺季以后，这些服务
1: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他带领村两委反复讨论研究，找出了制约发展的顽症，开启了一列人人受益的脱贫快车。 70岁的吴大林是第一个搭上脱贫快车的受益者。
2: 他就说他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愿意把这个房子拿出来打造成民宿，就是说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呢也是说是积极的支持咱们村上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一个想法和一个举措。
5: 刚开始住这个民宿啊，我也是心里有含糊，不一定挣了钱挣不上钱，心里有那的。这话听他们说，你闲着屋子，闲着没这房子，也没有人住，你老头儿不干其他事儿了，你起码挣点儿收入啊。我说可以可以。
2: 知道吗？咱们游客来特别多，而且今年因为现在每个星期基本上都有旅行团，咱们接团嘛。现在这个电商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红花油，这个卖的怎么样？
1: 回村创业的田改林提到好乡栗书记，他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6: 当时在外面创业挺好的，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回到了家乡以后，因为那时候心里也比较低迷，没有方向。
2: 当时他也是创业失败，后期呢没有办法，连自己的住房说实话都变卖了，用于去偿还债务了。
6: 想着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该怎么办？这时候呢，就村上也就是找到了我，尤其是郝书记，他就说是呢，改林有一个工薪岗位啊，就现在在招收这几个人，看你愿不愿意去干。
2: 那么他要有个孩子要上学，他的就业怎么办？他的收入怎么来？这些弱势群体可以说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所以解决他们的就业也是我们就是说必须要解决的一项困难。
6: 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给创建了一条创业的路。不但在自己家里把父母照顾了，也把孩子兼顾了，最起码让自己安定的心在家里头了，不再往外跑了，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不管失败，人只要站起来，有乡村领导去帮助，希望就在我心里。
2: 那么我们能不能发展田园经济？所以我们又开始召开我们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然后经过我们自己这个走访征求群众的意见，我们就确定了发展我们田园经济。你像比如说我们村上的张庆田老人，他现在种植的这个兰花贝母，那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4: 阿姨，你干啥去嘞？
2: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的一挖就把小的带掉了
4: 啊？
2: 一公斤1300嘛？
4: 啊，
2: 哎呦，打五公斤的话，6500
4: 啊，
2: 6500，光种子就卖6500。
4: 要好卖，把种子都卖6500。
2: 我记一下，
7: 我那会挖第一个田子，那一天子。那一个天子可能有这半边房子那么大，卖3000多块钱呀、啊！过去这去都不晓得了，来了这几年，你看，村民村貌，老百姓的。
2: 全国最长的一条国道，其实在我心里啊，我一直常挂在嘴边的呢，我认为它是黄金大道。
1: 在他的带领下，江格斯村打造了
2: 符合你们这个用工要求的啊，如果你在外聘，然后保证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能够就是说在家门口，通过我们自己的产业，能够让他们去增收致富。
8: 这一块我们公司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公司也会对你们的村民进行一个集体培训啊，保证他们能统一能在这适应这个工作环境，及时按时上岗，
2: 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还有我们村集体呢，同时都受益。
8: 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合作能够顺利。谈成吧，
2: 好，
8: 行，
2: 好，合作愉快，
8: 来，谢谢，
9: 谢谢你们。
2: 这个村你要发展乡村旅游，只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是不够的，那这个村用什么来吸引这些游客能够停下来，在这儿吃饭，在这儿住宿，在这儿去消费？所以呢，我们村集体也是把我们的集体土地拿出来了200亩地，打造了我们这个现代的农业观光园，
1: 全面建成可看、可听、可观摩、可品食、可入住的文化旅游站点。江格斯村真正搭上了旅游顺风车，村民们真正吃上了旅游饭。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郝香丽始终坚信，在村两委的努力下，村貌会变得更美，群众会变得更富，支部会变得更强。

0: 高大地，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英才辈出。公元1895年9月27日，在隆安府的平武县城，一位后来在四川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男孩在这里诞生，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绵阳地方党组织创始人，成都市委第一任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四川著名革命活动家张秀熟。纵观张秀熟的一生，其革命足迹遍布巴蜀，德行学识飞升川渝，后人尊称他为张秀老。1912年，18岁的张秀熟顺涪江而下，来到位于江油五都窦船山脚下的龙俊中学读书。在这里，张秀熟认识了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王佑穆，从此在王佑穆的引导下，张秀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历史上的一位重要领导者。
1: 在龙俊中学读书期间，王佑穆呢就已经对张秀熟一些青年学子都开始传播进步思想，经常教导他们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
0: 1916年，张秀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在这里他接受了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3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后，这时候已经是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负责人的张秀熟和袁师饶组织学界召开了2次国民大会筹备会，并通电各方，为五四爱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发出了四川声音。1920年冬，王佑穆在成都创办马克思读书会，张秀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王佑穆在成都创办四川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生报》。
2: 张秀熟到南充中学任教，担任王佑穆这个《人生报》在南充的特约通讯员，就将这个进步的思想传播到了广大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后来很出名的就有罗瑞卿，这个是我们后来的大将。
0: 1926年3月，经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安和中共重庆地委执行委员童庸生介绍，张秀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张秀熟担任四川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校长，当时1924年考入该校，后来成长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就在这里读书。若干年后的1993年10月，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到四川考察期间，专门登门拜访张秀熟老师。
3: 下午，杨尚昆就在这个走廊里面起来，就拉我手，拉了我手，就说：“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学生杨尚昆，你还记不记得了我？认不认得了我？”我父亲说：“记得了。”送了一盒月饼，也是他从北京带来的。
0: 1927年7月，受党指示，张秀熟在中坝省立二中建立了绵阳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成都特支江油中坝省立二中党支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由此，张秀熟成为绵阳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建立，10月，中共成都市委正式建立，张秀熟任中共历史上第一任成都市委书记。
4: 他在我们四川对四川党史上的地位，这个要从成都说起。他入党过后啊，很快就成了成都的负责人，后来省委那边也确认，可以说他升得最快的。
0: 1928年2月，张秀熟当选四川。

0: 省委五位常委之一，在四川省委书记傅烈惨遭国民党杀害，代理省委书记刘远安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议期间，受中央指派，张秀熟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 是四川也是军阀混血的时候，在全国来说也是混乱的时候，那个代理书记是很不好当的噻，他来主持四川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我们查了，当时有记录，就是代理书记，中央也承认了的。
0: 1928年10月1日，由于叛徒出卖，张秀熟等共产党员在重庆被捕。四川军阀刘湘所属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灵基主持审讯重庆共案。法庭上，张秀熟表现出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惊人的才华智慧。当时重庆新蜀报就以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成都国民公报也以重庆共案官审录为题发表新闻。共产党人张秀熟大义凛然的气概很快名扬巴蜀，随后张秀熟被反动政府判刑入狱。1936年10月，经党组织营救，张秀熟出狱。后来受党安排，张秀熟到刘湘的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刘湘被号令川军出川抗日，受刘湘委托，张秀熟写下著名的《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公开发表，洋洋千言，激昂慷慨，正气浩然。张秀熟的名字再次享誉巴山蜀水。
1: 他那个时候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刘湘部队那边去跟军队讲课的嘛，讲抗日战争嘛，必须爱国，要上前线，不怕牺牲嘛。
0: 1940年3月，白色恐怖笼罩四川，中共川康特委根据形势变化，安排张秀熟疏散回平武隐蔽。从此，直到1949年平武解放期间，张秀熟始终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并以从教身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春节过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张秀熟利用私人交情，策动平武地方实力人物宋北海率平武山防总队起义，为平武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2: 这平武是和平解放的了，这和平解放他是在哪里？江油参加了这个川西北政治工作会议，在哪里参加会议后到成都，到成都他要给我写了个信，他就在交际处等候安排。
0: 作为四川建党史上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张秀熟立即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1950年1月，根据成都军管会指令，张秀熟接任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1952年9月，张秀熟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张秀熟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兼教育厅厅长，直到1972年卸任，成为四川现代教育史上一位贯穿全过程的杰出人物。
3: 在张秀熟的主持下，四川的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到1956年，全省各项的教育事业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秀熟继续为教育事业奋斗了20年。可以说张秀熟他是我们当之无愧的人民教育家。
0: 此外，张秀熟还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等重要领导职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志士相伴曾挽手，留墨存史忆同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历史上，张秀熟

0: 不仅是一位领导者，更是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乃至记录者。在四川党史研究和党史技术工作中，张秀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也还一心一意地想把四川党史那方面的资料外多收一点，确实是非常有远见。张老喊我把所有大革命时期还健在的老同志一一开始给我录音访问，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现在来说可以说是四川当时一个宝库。
0: 纵使身在异乡，魂牵梦绕故园，张秀熟一生情系平武，为家乡发展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最早的县文化馆和新华书店是他亲自选址指导筹建，他先后六次为平武捐赠了大量的珍贵书籍。他十分关心平武教育，要求学校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他积极支持平武在北山公园修建红军碑林，请徐向前元帅题写牌匾，请张爱萍将军书写对联，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任重手书北山公园门匾，请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手书熏风亭。1986年12月，平武县城跨越涪江两岸的大桥建成通车，他为大桥取名飞龙桥，撰写《飞龙桥颂》，并请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马识途为之书写。
2: 平武建飞龙桥也是他给当时的孙伟书记谭其龙建了，你得晓得吧？
3: 哦，
2: 凭我自己争取嘛，他也在从旁说话嘛。
0: 1994年3月25日，七夷之年的张秀熟在成都逝世，他的学生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发来了唁电。四川省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家乡平武的代表在成都吊唁送别。四川省著名作家、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马识途撰写挽联，高度评价张秀熟一生的德行：忠诚无二心，手举赤帜，舌战敌庭，正气动天地，为千秋楷模；清廉守一世，望重南山，德齐北斗；丹臣朝日月，做百代举归。如今在彭州市丹景山风景区，当地专门为张秀熟建立了蜀绣园，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了园名，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杨超题写了人民教育家张秀熟安息于此的碑铭。魂流丹景山，赤胆忠骨埋他乡，梦在涪江园，名垂千秋隆安人。张秀豪，您是平武的骄子，四川的骄傲，更是巴山蜀水永存的记忆。
4: 在全面推进村级人才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到村任职，他们带着政策、技术与青春理想扎根基层，将专业知识融入田间，用创新思维激活资源。空心村建亮灯火，娃娃书记以脚步丈量民情，从学子成长为骨干，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正是村级人才振兴最生动的写照。
5: 2024年底，李云荣来到全耳湾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看到异地搬迁置点的楼房崭新而整齐，却掩不住一种静默的氛围。老人们站在门前，目光越过楼宇，望向远处山坳里的旧村址，年轻人早已外出务工，留下空荡荡的楼道。他暗下决心，要为乡亲们找到一条稳得住的路。春节期间，李云荣在忙碌的村务之

0: 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为村民写春联。尽管握笔的手冻得通红，他却从中看到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能不能把笔墨变成收入？这个想法萌生后，他迅速与邻村的大学生村书记取得联系。两位年轻人一拍即合，正月刚过，并着手规划创办书间小艺文创工作室，以书法为核心，开发定制款书法相框、书法包装台等等产品。创业初期，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村民直言写字能当饭吃，也有人议论城里来的娃娃不懂农村。面对这些声音，李云荣虽辗转反侧，却始终记得写春联时村民围拢的热闹场景，坚信哪怕试错也要迈出第一步。工作时起步阶段面临资金短缺、技术不足、销路不畅等难题，李云荣带着样品跑遍周边商店，却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他向镇党委汇报文创产品设计理念与增收设想后，镇党委主动牵线，帮他争取到县委宣传部一笔6000元的移风易俗宣传品订单。接到订单消息那天，他与搭档在工作室里欢呼雀跃。为按时完成，他们连续熬了3个通宵，反复打磨从书法创作到包装的每个细节。订单完成后，李云荣用赚来的资金添置工具，并逐步扩充产品类型。如今书间小艺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0元，规模虽小却充满活力。李云荣和搭档积极开展文创技能培训，村里妇女参与踊跃。
1: 没想到小小的文创作品能够为我们村里面带来一份收入，还能帮助村民都学会了一门手艺。
0: 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村民的特长，李姐擅长刺绣可装饰台灯，王大爷会木工能做相框底座，这些都是他未来的发展规划。现在的李云荣已能自然地坐在村民炕头聊家常，熟练讲解书法摆件的制作工艺，真正把村子当成了自己的家。站在工作室窗前，看着墙上的书法样品，他找到了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方式，用笔墨连接传统与当下，用实干凝聚人心。在筹备工作室的同时，李云荣始终不忘关注困难群众。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他了解到老张的儿子早年因车祸去世，妻子患有精神残疾，年过60的他无力外出务工。李云荣一边安抚，一边记录情况，并协助其申请低保。半个月后，老张的低保审批顺利通过，这位朴实的庄稼汉红了眼眶。
2: 那这个大学书咱掉了这几年嘛货，在路边下过去，这货农家子只掏了1万，在家还都给那个这申请这政府申请这，那么这个自保会发给了，这那家庭这是就叫慢慢慢慢的一改善。
0: 在村级人才振兴的路上，这位年轻书记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与乡村的温暖故事。
3: 我觉得乡村工作既要抓产业发展大事，也要办群众急难愁盼小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
0: 时光之味，岁月成香，转眼间杨启梅到嘎恰莫多村任党支部书记已满1年。他从初出茅庐的小萌新逐渐成长为一名地道的村支书。2024年9月，杨启梅响应组织号召辞去教师工作，跨村担任嘎恰莫多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初到村庄时，部分群众表现出抵触情绪，不愿与他深入交流，甚至三言两语便将他打发。他意识到乡村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想要真正融入群众，就必须走进他们，准确了解他们的所忧所盼。于是他开始

0: 频繁穿梭于村头巷尾、田间地头，通过握握手、问声好，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从质疑到信任，从陌生到亲近。杨启梅用真诚和实干叩开了村民的心门。九月底，有群众反映道路两旁缺乏护栏，存在安全隐患。他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最终协调到11.9万元资金，修建了防护栏，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心堤。同年六月，村两委决定使用为民办实事资金，在村中地势较高处搭建防汛活动板房。汛期来临前，板房顺利建成，并配备了上下铺等设施。七月，面对汛情预警，六户村民从容在家用过晚餐后前往板房避险，在这里度过了雨夜中最踏实的一晚。
1: 弄这个附近，弄这个板房，这个贴纸给子这些物品，提醒了大家哈，大家可能都大家有啊，这弄大家这上来还提醒着大家，放心了。
0: 在嘎恰莫多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空心化现象严重。一次聊天中，杨启梅了解到，村里的奶奶们几乎人人都会绣制鞋垫、荷包，且针脚平整，样式精美。于是她利用端午节组织展销这些针尖上的艺术品，乡政府将这些作品作为纪念品赠予离任的驻村工作队。这些绣品不仅成为离别时最珍贵的纪念，更通过实际收购，让奶奶们的巧手化作实实在在的收入。
2: 奶奶就没想到现在这些点点就乡政府帮忙了，还把那钱挣了，非常之高兴呢。
0: 2025年4月，杨启梅参加完全国民族地区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后，按照党员流向哪里、集中在哪里、党组织就设置在哪里的原则，与村两委成员商议，为在格尔木市钾肥厂务工的七名党员成立了流动党小组，并依托丹格尔流动党员之家小程序、微信群等平台，使流动党员能够跨越空间限制参与组织生活，推动基层党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校走进乡村，从对村中事物的懵懂无知到深入了解，从被质疑到认可，我收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3岁，对村子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今后工作中，我将俯下身子，迈开步子，撸起袖子，用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推动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懈奋斗。
0: 灯火跃动如繁星点点，沿着山河脉络汇聚成照亮乡村前行的光带。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村级人才振兴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书记接过振兴接力棒，将专业知识融入乡土实践，把创新思维注入日常村务，持续刷新着青春在基层的坐标。当明天的太阳升起，这支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必将在更多村庄扎根生长，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的篇章。

0: 好，
1: 最近好吗？俺们家。
2: 你好，你好，徐姐。
1: 对，生意，南坑生意好不好？
2: 好好，现在好。
1: 卖了多少个了？今年？
2: 卖了今年500。
1: 我来跟你孩子说个事情，就是这个我们村要搞这个南坑的合作社，要统一这个南坑品牌的事情。以后嘛，这个全村人卖的南坑都要打这个葛德亮的标签。
3: 盛夏，顶着烈日，疙瘩凉乡库都克村党支部书记李波一家一户的为成立南坑合作社的事情而奔走着。在他心中，库都克村能在盐碱滩上发展出南坑产业十分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4: 我刚来的时候通过这个村庄走过一片盐碱地，正是这个六月到七月，当时我就怀疑，哎，

0: 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下雪了吗？就是当时就是那种这个盐碱啊，这种情况就这么严重。
1: 就是在这片白茫茫、曾被视为无用之地的盐碱滩上，库杜克村的村民们却从中挖出了金疙瘩。严重的土壤盐碱化，一度让庄稼难以存活，却也阴差阳错的成就了别处无法复制的独特资源。
0: 啊，我们这边这个农户，他们把这个盐碱土做成馕坑，用这个馕坑打出的馕特别鲜美，它本身这个含盐度比较高啊，所以说也不需要往里面添加这个盐分呀，啊，这类的东西，啊，这个盐碱土它的这个土质也比较硬，啊，也是非常适合拿来做这个馕坑。
1: 渐渐的，馕坑不仅成了疙瘩良乡的新名片，更成为村民们走出贫困、走向富裕的坚实产业。
0: 啊，现在这个馕坑已经成了一条这个我们乡的一个非常大的还是一个产业啊，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
2: 今天拿多少个走？
3: 7个。
2: 7个吗？多少钱一个给他？
3: 190块钱。下面的嘛，机械
2: 拉到哪个地方？
1: 艾美提江是库都克村的馕坑生产大户，5年前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打馕人，如今已成为村里馕坑产业的带头人。通过制作和销售馕坑，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我一见打馕的做馕坑的5年了，现在的嘛经济情况好了，我现在又吃了。
1: 然而，就在艾麦提江和村民们为馕坑产业带来的增收欢欣鼓舞时，李波却看到了隐藏的危机：稀缺的盐碱土资源未能卖出更高的价格，且因过度开采而日渐减少，这成为李波最大的担心。
0: 这个碱土它资源是有限的，它是这个经过这个下雨然后结晶然后吸出来啊，当然现在这个开发利用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再生能力也有限，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做啥，把我们这个疙瘩梁馕坑做成品牌，也对这个碱土啊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2: 啊。大家想想，你们去买衣服啊，在这个品牌店里面买衣服和在这个把扎上买的衣服价格肯定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有品牌作用、品牌的价值，所以说它就变得很贵。
1: 面对资源逐渐枯竭的挑战，李波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品牌，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他带领村民注册商标、申请专利，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和品牌管理，让疙瘩梁馕坑从论个卖走向论品牌卖。
2: 做馕坑的土吗？现在戈壁滩上也是有限的，是不是？今年一年，明年一年，说不定10年、20年这个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是大家就是说，把这个疙瘩梁这个馕坑的牌子做好以后，大家把质量啊，以后把都做这个疙瘩梁这个牌子，这样疙瘩梁馕坑啊，价格才会卖得高。
1: 在李波的耐心解释和长远规划下，曾经犹豫的艾麦提江终于放下了顾虑。他第一个将自家生产的馕坑送到合作社统一贴牌，成为了品牌化的首批拥护者。在这片曾经连庄稼都难以存活的盐碱地，正在用另一种方式绽放生机。当每一个馕坑烙上疙瘩梁的商标时，烙下的不仅是品质的承诺，更是一个村庄从脱贫到振兴的坚定足迹。
2: 杨木屯，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2: 现在干什么呀？
4: 在家里养鸽子嘛。
2: 养鸽子，养多少只鸽子现在？
4: 养在嘛70-80只左右有。
2: 啊，厉害啊！
1: 刚刚解决了馕坑合作社的品牌化难题，李波又开始了新的奔波。
2: 打算出去找个活工作做吗？
4: 在那里。
2: 你想做什么工作吗？
4: 啊，现在还没想着呢。
2: 没想好。啊，那村里面办了一个企业，办了个灯笼厂，要不要来灯笼厂里面？

0: 面上班？
1: 我不一样的焊工，
0: 不会可以学吗？
2: 村里的灯笼厂今年转型做花灯，掌握电焊技术的工人尤为紧缺。李波走遍村里每家每户，耐心劝说村民来厂里工作。
3: 我们结合这个文化润江，想到这个灯笼啊，这个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疆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些市场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引进这个红灯笼啊，这个到这个手工制作。
2: 在这个以传统养殖业为主的村庄里，许多像热河木土拉这样的村民从未接触过手工艺品制作，对新技术既陌生又畏惧。每当此时，李波总会想起当初的自己。
3: 啊，当时我也是反复的这个摸索，啊，这个把灯笼原材料回头自己组装，我自己的手也比较笨，然后这个做出来，尤其是瘪的，啊，有的这个中间的条状距离也不等，反正，做了好多啊，也浪费了好多的原材料。
2: 面对困难，李波没有退缩，而是只身前往外地学习技术。从最基本的竹篾扎制到电路安装，一点一点地啃下了这门手艺。回到村里，他手把手地教村民们制作，用耐心和坚持化解了大家的畏难情绪。
3: 红灯笼啊，是第一步，后面市场竞争越来越大，我们就开始转变思想，从最低级的灯笼啊，要做到高级的灯笼，啊，这个花灯和彩灯的制造啊，也是这个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非遗的一个手艺。我们想着怎么这个把它能够升级，做得更好。
4: 这是我给大家从自贡找来的这个花灯师傅，啊，大家这个以后叫他廖师傅啊，大家掌声欢迎啊。
5: 我们这个弯铁丝要根据这个图纸上的线条一模一样弯。
2: 村里特地从四川自贡请来花灯手艺人传授技艺，热河木拉虽然心里没底，但看着书记带头学，也鼓起勇气拿起工具走进厂房。
6: 当时候嘛，我妈害怕，我以前嘛一次也没做过，这第一次看见时候嘛，觉得嘛特别难，然后我慢慢弄出来小小的东西，那个花还有那个云笔，这个小的东西开始。
2: 从弯铁丝到焊骨架，热河木土拉和村民们从生疏到熟练，最终共同完成了惊艳的西游记主题灯笼墙。当师徒四人灯组亮相时，整个村庄都为之自豪。
3: 培养更多的花灯方面技术人才，把这个厂子走稳以后，我们这个就是想的是还能够带着这些人啊，到外面去干活去，然后我们更想的是后面能把我们本地的这个花灯制作这个手艺人能够带出新疆，带到四川，跟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手艺人相互融合，相互学习。
2: 工作之余，李波仍在厂房里忙碌，电焊枪迸发的火花照亮了他坚定的面容。这片长不出庄稼的盐碱地正在用另一种方式绽放绚丽之花，以匠心为土，以文化为种，让乡村振兴的梦想在灯笼的红光中照进现实。

牡丹之都，花开盛世。作为鲁西南农业大市，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众488万人，待遇领取178万人。作为全市参保人数和领贷规模的领跑者，菏泽居民养老保险始终是民生保障的坚实基石。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着我们为民服务的初心。养老保障，重任在肩，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让参保群众办理业务更高效，幸福感更足。时代在变，服务升级，面对庞大的服务群体，

菏泽社保锐意创新，先行先试数字员工，构建支保服务新模式。我们织密线下服务网，打造线上智能引擎，292名数字员工已悄然上岗，覆盖15大核心场景。他们不知疲倦，精准高效，事前自动校验，事中依规审核，事后智能核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经办效率显著提升，人工工作量大幅减轻，审核一次性通过率提升15个百分点，实现早发现、早告知、早处理，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高效利用，全过程留痕，责任清晰，问题可诉，保障基金安全。我们将持续深化应用，从居民养老保险向全险种、全流程、全覆盖迈进，让数字员工成为菏泽社保经办的核心支撑力量。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菏泽居民养老保险，让服务更智能，让养老有保障。

弥勒克。新生命，新的希望，位于新疆西北部的弥勒克县，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拥有日照充足的自然风光和充满活力的生态资源。这里的人们依然用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获取自然的馈赠，安享康养美食。

0: 马上天该冷了，你不抓一点白杨去年了。
1: 天冷之前多下点，多搞一些啊。走吧，现在。
2: 刘满堂和刘东明是一对叔侄，他们在尼勒克靠打鱼为生已经多年了。

0: 尼勒克县水资源丰富，且无污染。其中清透的喀什河干流贯穿尼勒克县中部，全长302公里，不仅有巨大的水能蕴藏量，也为渔民们提供着安身立命的丰富资源。但收获如何，又要看渔民们的本领高低了。
1: 前天放上的网，今天放网，第二天结冰，第二年4月份才叫鱼才对上了，全部鱼都裂死了，死好几吨吧，几十万块钱的鱼也撂掉了，你咋办呢？老王叔，放哪个地方今天？
2: 今天咱们放那个位置嘛，那个地方水深。
1: 可以，
2: 现在就可以放网了吧？
1: 不行，不能放。
0: 王大叔已经打鱼40-50年，在这片水质清澈但深达数百米有温度极低的水域捕鱼，需要的不仅是耐心，更需要胆量。
1: 可以吧，老王叔下的
2: 可以啊，完全可以。
1: 掉头，哎，全掉头。

0: 挂住了，挂石头了。
1: 全是雪山上下来的木头。
2: 放完了，这边是好天，放进去完了就开始刮大风。
1: 一刮大风，我们就没收获了。
2: 你看见往前不给我们弄到边上了，
1: 这往岗头摔断了。天天刮风，
2: 天天刮风，
1: 每一天好天的时间，彻底完了，没有雨了。
3: 今天更不要吃了，更不行了。
4: 昨天下的两网鱼，一场大风网破鱼跑，这让刘满堂叔侄难掩愁容。
1: 厨房投放的就是四大家鱼，最特有的就是高山鱼和狗鱼，也叫天山鳕鱼，那个东西是大补的，一般的水里边它是生存不了的，这个只有雪山的雪水还得流动水活水才能养活，好得很，我们的鱼任何怪味都没有。
4: 下午五点开始收网，能否打到入冬来的最后几网鱼，过个好年就看今天了。
5: 哦，拿不上来，拿走啊！
6: 哦哟，打的来喽！
7: 我上来了，
8: 一定是条大鱼！哎呀，
9: 来一个啊！
8: 哎呀，
1: 花脸妹！

0: 入味不多，原汁原味。而营养丰富的果鱼则用鸡蛋拌面粉后裹好，
1: 鱼香煮得好，好吃得很，
2: 好吃吧？像辣味齐全了。
3: 好吃得很呀，
2: 好吃得很，好吃得很。
0: 绿水青山帮助勤劳的打鱼人获得圆满与幸福，让放牧者们拥有取之不竭的优质牧草，养出了最肥壮的天山骏马。
2: 嘿嘿嘿，
0: 今年63岁的哈萨克族牧民乌拉子阿里布丹，2001年从10级匹马开始养起，至今他和儿子赛珊艾利乌拉子阿里已经将马群发展到了近200匹。尼勒克的冬季初雪即将来临，在冬雪来临之前，他们必须开始储备冬天的马草。今年天气干旱，草场的草锐减了30%，赛珊艾利和爸爸必须打更多的草以备用，才能让马卖上好价钱。

0: 巴扎是新疆人们的提示。每个周日，尼勒克县的牲畜巴扎都热闹非凡，牧民们会赶着自家的牛羊马骆驼等牲畜来到这儿。经营着马肉厂的谢顺明今天专门来物色上好的马匹。
1: 那好吧，你再把你的马有点贵啊，我们再看别处的。
0: 马肉脂肪含量低，营养价值高，冬半年食用大补，是季节性极强的美食。每年九月底是售卖马匹的最佳时节。牧民乌拉子阿里不单父子俩养的马，一眼就被谢顺明看上了。
1: 好，马下山了。
2: 马，三千都拿过来了，那个马。嗯。胖的，拿马不拿马？
1: 拿，8000块钱，帮我打个价。8600给不给？8700。
2: 行。
1: 800。价，继续价。一句话，求价，我给不给？
2: 上了。
1: 新疆的这个收费方式嘛，就是拿个钱拍手，拍手时候加一次价，啊，达到一个合理价钱，卖方愿意卖，买方愿意买的话，也就成交了。
0: 几次紧张的讨价还价后，最终交易了4匹马。回去后，他将用这些马肉制作马肠、熏马肉等美食。

清晨，马肉工厂的员工就开始忙碌着加工马肉。肋骨上的肉肥瘦相间，适合做成马肠，而马腿上的肉多为精瘦紧致，将被做成熏马肉。

0: 加工马肉20多年的谢顺明一家，会做也会吃。妻子房玉荣大姐就是马肉宴的烹饪高手。
1: 咱们做个啥饭吃？
2: 包饺子，马肉饺子。
1: 咱们再炒一个辣子，炒马肉。
0: 今天是马肉厂第一次开工，谢顺明叫上员工和朋友一起庆祝，这可忙坏了房大姐。

做好了配菜，王大姐还要准备一道主食，马肉饺子。简单的配料既保持了马肉原有的口感味道，同时大葱又除去了马肉中的部分腥味儿。

0: 唐伯拉草原的百里画卷上，碧水蓝天，空气新鲜。能和鲜美的马肉相提并论的还有驴肉。刘一辉在这里养出的驴全身都是宝，因为养驴出名了，大家都喜欢叫刘一辉驴长。
1: 今年39岁，93年12月份当兵入伍，来到那个尼勒克县，然后呢最终决定在这个地方养驴，现在一共267头。
2: 主要那边嘛，一个山径狼多，毒蛇也多。今天嘛，我们搬那个操场去以后呢，一定注意这个狼跟蛇。今年死了3头，2-3头了，就是用毒蛇咬死的。
3: 而且那个地也平。
1: 这个地方呢，这个草原好，草好水好，

0: 驴奶的硒含量是一般乳制品的5到10倍，最接近人乳的营养价值。
1: 今天这奶子怎么样？
2: 奶子挺多的，挺稠的。
1: 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嗯，好。
3: 小心点啊，你们。

现在这个季节里，新疆这个天气变化太大了，现在这天阴了，马上就要下雪，这雪下的还比较大。

和马肉一样，驴肉肥瘦合适，但是在味道上比马肉更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而且做法更丰富。

0: 泡菜了啊，红烧牛肉，
1: 好香啊！这是你嫂子做了一下午，昨天什么鱼肉，这一桌子嘛全是鱼肉，不要光看着好，还要吃着好，
2: 都闻到香了都。
3: 来好，
1: 来，都快来当尝一尝。

0: 在这片草风水美的伊犁河谷中，同样孕育出了一群常年随花而动的养蜂人。李成勇从家乡来到新疆伊犁已经30多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蜂达人。
1: 20养蜂，现在有200个蜂，6点半到7点起来以后就开始打开这个盖子，把皮提出来，把蜂蜜扫掉抖掉，壮阳密集摇出来。
0: 虽然养蜂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对于尼勒克县的黑蜂，他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1: 黑蜂现在你又杂交了嘛，黑蜂还是要保护。冯老师你过来了，
2: 怎么样？
1: 姐还可以。
2: 嗯，看你走。这个名片很丑，
1: 就是。
2: 嗯，这蜂啊，要搞齐全。
1: 就是、啊、就是。
2: 但整个的蜂场来说呢，黑蜂的利润占60%-70%以上，还要进行齐全，必须大家动手。
1: 这个肯定的，你要一家蜂场、一个
2: 蜂场搞，你看还
1: 搞不成。
2: 就是大家要爱护这个黑蜂。
1: 就是就是。
2: 这样来说你不重视，都像人自然发展的话。就会灭绝，很可能性。
1: 对对对，
2: 灭绝可能性。
1: 就是。
0: 黑蜂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目前在我国只有东北和新疆伊犁河谷能见到它们的踪迹。地处伊犁河谷尼勒克县的唐古拉草原，山花面积达40多万公顷。是我国的无污染无公害的优质草原，所以这里成为了新疆唯一的黑蜂自然保护区，蜜源资源极其丰富。
1: 这个是地方品种，伊犁地区采山花的效益来说还比较理想。
0: 近些年因为普通意大利蜂逐渐被带到此处采集花草蜜，所以导致目前伊犁河谷80%的黑蜂场被意大利蜂杂交。

0: 黑方杏叶容易遮咬鸣，但是因为耐寒的特性，可采集到海拔1800米到2500米天山深处无污染的鲜花粉蜜液，所以黑蜂蜜的营养成分非常丰满，口感和保健功能都不可多得。
1: 养蜂效益太低，挣不上钱，说实话嘛，养蜂人现在越来越少，到最后可能衰败，后继无人了呀，没人再养了呀。
2: 马上要蜜了吧？你大概多长时间
1: 要？这个要蜜不是关键，关键还是你把蜂子养强。如果能把蜂子养强了，你打蜜自然而然产量就高了。你是在我带的徒弟中，就你一个养蜂的，其他徒都不养蜂的。这以后啊，这个手艺想办法把它传承下去。
2: 我肯定好好养。
1: 嗯，你以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
2: 行。
3: 嗯，蜜蜂蛰人，很痛，大部分人都受不了的，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没有网络，养蜂确实很苦的。有条件我会一直养的。
0: 养蜂不仅累，更难熬的是忍受孤独。李成勇在山上一待就是大半年，生活单调艰辛，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供养着一家人的生活。今年女儿也考入了广州的一所大学，李成勇和妻子非常开心，决定宴请亲朋好友庆祝这件大事。在家宴上，这道甜而不腻的拔丝红薯是李成勇特别让酒店大厨用今年的蜂蜜做成的。

0: 脆皮烤鸭经蜂蜜浸浸，表皮油光溢烫，再经炉火烤制后，外焦里嫩，皮脆肉弹，再加以黄瓜丝儿的清爽，葱丝儿的辣劲，甜面酱的鲜咸，用面皮儿将这些卷在一起，放在嘴里大快朵颐。李成勇用味觉的享受来犒劳自己和女儿的努力和收获。
1: 到那治不自己照顾自己也路途太远了，从西北走到东南方去了。你说妈妈不操心是不可能的。
2: 给你带点蜂蜜。
1: 到那给同学都尝一尝。
0: 辛勤的耕耘是收获甜蜜的前奏，养蜂如此，求学也如此。女儿即将出发，李成勇希望她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勇敢地奔赴远方，寻求自己的梦想，记住家的味道。

0: 同样在这片丰饶的河谷中，还有几百个世代养蜂的蜂农。每年五月又到了穆哈迈提汗也莱买斯忙碌的季节，有十几年养蜂经验的他，要赶在夏花盛开之前，尽快把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七十几个蜂箱从家搬到山上，采食接下来几个月的山花，以保证今年的收成。
1: 我今年56岁，养的10年了。
0: 搬运蜂箱的同时，穆哈迈提汗也莱买斯还要将毡房运到山上，因为在此期间他将一个人常驻蜂场。
1: 那天嘛，大早上花多得很，草好得很，你给他搬哪去？
0: 蜂场位置必须合适，抢占先机至关重要。

0: 天旱也不行，太啥雨的也不行，以后就老天给的天气烦
1: 多少人能面对说给给能送不给你们的阿兹拉海海拉耶。
2: 穆罕买提汗以来买斯的爷爷父亲都是养蜂能手，而他们养的蜂不通寻常。
0: 黑蜂厉害，干活好得很那个。黑蜂就是你看，就是好几个地方治了，就这个地方治得太厉害。一看又治了，一看又治了，治了以后我习惯，不疼不疼不疼。这个打了以后治得小，这个没有的话嘛，一天就是20个，最少15个。

临近古尔邦节，穆哈迈提汉伊莱麦斯的儿媳妇加勒森阿勒穆哈迈提想用黑蜂蜂蜜做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穆罕麦提汗伊莱麦斯加的黑蜂蜂蜜吃法简单，将传统食物蘸着蜂蜜直接放入嘴里，享受蜜糖自然的淡淡花香与醇厚的甘甜。

无论是丰农庆祝甜蜜古尔邦节，还是东马洲的开餐宴，亦或是高山冷水鱼源自味的送别与团聚，美食从来都与人的情感寄托相关联。它是一个地域环境的印刻，让碧水青山的康养之味浓缩于心，让美食滋味满足于口，更让劳动者们寻得了饕餮美食背后的回归与心安。

丝钉，凝结了社会的温情。60多年后，一缕民生光，照亮了万家安稳。雷锋精神从未走远，它藏在每一次精准的服务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保障中。雷锋精神是在别人需要时伸出一双手，社保。

是雷锋精神的现代铸匠，用心服务，用情暖民，做群众最信赖的雷

0: 公元1644年4月，明崇祯帝朱由检于北京眉山自缢，明朝政权终结。同年6月，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年号弘光。次年，公元1645年，清军南下攻占南京，弘光帝被俘，应天府被改称江宁府，同时将南京原属的南直隶设为江南省。这座千年古都历经从一国陪都到一省府城的剧烈沉降，就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遭遇到剧烈冲击。然而随着清廷统治的逐步稳固，南京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130余年间，依旧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展现出区域内不可替代的地位与活力。
1: 经营江宁的得失成败，甚至关系到清政府半壁江山的安危，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皆由此引发，南京一次次被推到时代前沿。

0: 新军占领南京后，南京昔日的尊崇地位虽已不复存在，但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仍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以惩治受降、抚籍移民为名，清廷对这座曾为前朝流都的城市展开了一系列改造。
1: 清军入关以后，要征服江南，首先要解决南京问题。他如何要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棘手的。所以他对南京城的这个基本的政策，第一个要压制，就是要去掉南京城曾经享有的这个荣耀，就是把他的作为陪都的这个资格取消掉。具体的措施就是南京名字不能用，就改成江南，后来最后改成江宁。其他的中央官署这一类的官员设置全部要取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应天乡试等等之类的名号全部要取消。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把南京作为一个陪都降到什么，降到一个省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0: 随着南京失去都城地位，其宫城和皇城的政治功能也宣告终结。六部、检察院、国子监等中央机构相继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总督府、将军府、布政司衙门、江宁府署、知县衙门、都司署等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在城内陆续设立。
1: 第二个，他要利用，因为南京城毕竟是明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为了控制住南京城他有一整套的措施。那么军队是第一个，实行军事占领，所以南京城是满洲军队看重的一个地方。所以按照清朝的做法，满洲军队应该有独立的营地，应该跟汉族区隔离开来，北京也是这样。所以当时南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南京的明故宫。所以清军毫无疑问就是毫不迟疑的就选定了这块地方。
0: 为了满足军事隔离与统治的需要，清军对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其中规模最大的变革是基于明故宫皇城的原址，在南京城西部规划并修建了八旗驻防城。该驻防城选址于秦淮河以西、中山门以东、太平门以北、光华门以南的区域，经过重新规划和建设，成为清军八旗驻防的核心区域，为强化清廷的军事统治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八旗驻防城制度始于清入关前，随着统一战事的推进，清廷会在占领的重要城市分兵驻守，栓修城池以资驻防，专供八旗兵操演、办公、居住。驻防将军为最高长官，处理辖域之内一切军务，监理八旗内部政务。顺治以来，全国各地驻防城甚多，但唯有直省、都会或州府重地的驻防城才称满城。西安、济南、太原、杭州、福州等地皆有满城。江宁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自然不能例外。
0: 江宁满城位于南京城东南，布局城矩形，东西宽约2100米，南北长约2980米，总面积约9平方千米。八旗驻防城的西墙沿用了明代南京皇城的西墙，从西安门旧址向南延伸至通济门，与明代都城城垣相连，北墙则以明代皇城北墙为基础，从北安门向东延伸至朝阳门北侧，同样与明代都城城垣相连。此布局既保留了明代城市的格局，又强化了满城的防御功能，充分体现了清廷在军事和城市规划上的战略考量。
1: 从此以后，南京城就变成两块，一块是汉族地区一块是满洲城就是一城两制。满洲八旗驻防城 在南京镇守，那么对江南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重要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军事系统，它跟你两江总督统治下的这个汉族军队不来往，所以南京城除了满洲驻防以外，其他的要害地方，比如说城门、桥梁，以及配置的所谓的火器等等之类，都是由满城八旗军来占领。所以满洲八旗的这个驻防，标志着什么？标志着南京城进入清代以后的一个转型。那么从军事重镇的角度来讲，可以肯定的讲，南京城继承了明代江南，明代南京是江南军事中心这样的一个地位。
0: 明故宫被改为满洲驻防城，其建筑形制和布局遭到严重破坏，一批明代皇家建筑因缺乏管理逐渐损毁，天坛崩塌，中山皇家陵园周边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用作新柴出售，明孝陵甚至沦为兵丁的木马场，原本恢宏的殿宇从此永难复原。在此背景下，清代江宁的城市格局虽总体延续了明代旧制，城南为商事居民区，城北为军事文教区，但城市发展明显不平衡。在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兴起之前，城市的基本建设与开发较为缓慢，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形成了鲜明对比。
2: 明代南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盛况，此间已不复存在。吴宫花草近代衣冠的历史轮回又在上演。在康熙23年，康熙帝首次南巡，路过江陵，曾亲眼目睹明故宫的残败与萧条，非常感慨，写下了著名的《过金陵论》
1: 。所以从大概康熙20年开始，南京经过这个数十年的这种调整，又开始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清代南京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以前重视的不够。南京无论如何是清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南巡，乾隆皇帝也有六次南巡。那这个他们两位皇帝南巡的时候，南京是必备之地。
3: 清朝是从东北这个入关的这个满族人，从他们的这个国土疆域的这个来考虑，那么他定都北京啊，他有他的战略考虑，他有他的这个地理的考量。但是定都北京啊，作为皇家的啊，他有多少万人在这个城市的居住啊，这个衣食住行啊，他的经济上的供应，粮食的供应，他要依靠大运河，所以后来才有乾隆下江南啊，几下江南啊，他要视察江南，因为这是他的这个经济命脉啊，经济上的这个重要的后勤基地啊，所以他要下江南。

0: 公元1840年6月，大英帝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悍然发动对华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公元1842年，清朝战败。同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方代表在江宁府静海寺（今南京市鼓楼区）进行谈判，并最终在下关江面停泊的英军旗舰“汉华利号”上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还开启了列强攫取中国利权的先例，成为随后大量不平等条约的足本，标志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历史的序幕。
1: 为什么到了南京以后，清政府就要签这个合同，签这个条约了？因为南京的地位太重要，清政府可以容忍其他地方南中国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地区的丢失，但是当英国人的军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上的时候，清政府绝对坐不住尤其在此以前，镇江经过激烈抵抗以后被清政府被英军占领，那么他们绝对不希望南京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南京太重要，因为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太重要所以这个被迫签订了这所谓的卖国条约或者不平等条约。其实这个条约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开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了。
0: 在历时两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南京城相对幸运，没有像东南沿海的其他重要军事经济重镇那样遭受侵略者坚船利炮的洗掠与屠戮。然而十余年后，南京城却成为了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的战火中心。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宁并定都，改称天津。此后经过长期的激烈内战，到公元1864年，左宗棠、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此次战火使南京城遭受严重破坏，几近损毁殆尽。
2: 太平天国是从广西过来的它发展是顺到水系赣江、鄱阳湖，然后到达长江的中游，顺着长江这个水上运输，它打过来的，打到南京，然后定都南京定都南京11年清朝时候国土范围也很大是吧？但是它的经济上的命脉，经济上的主要的供给地来自长江以南的江南这一块，所以双方争夺又很激烈，战争呢打得非常的惨烈那么再次形成了南京和北京的相互的南北的军事对抗。
3: 太平天国统治天津期间，总督府被改为洪秀全的天王府，分内城金龙城和外城太阳城两重，范围南到今大行宫南面的利器巷和科巷，北抵杨武城壕，东至今长江后街的王家堂，西止于今长江西街。恢宏壮丽的天王府后大部分毁于湘军入城后的焚掠，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即为当时江宁城中惨状之代表。

0: 南京城作为中国南方乃至全国的重要经济支柱，其长期衰败是清政府无法忽视的现实。恢复南京的生机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关键任务。然而，尽管曾国藩设立了金陵善后局，并在重建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依靠周边地区的捐款和有限的税收，显然难以支撑这一浩大的工程。与此同时，清政府刚刚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接连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重压下，财政枯竭，国力衰弱，无力独自承担南京的全面复兴。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清廷试图通过推行洋务运动来应对危机，旨在实现国富兵强，巩固清朝统治。南京作为南方的重要城市，其重建过程中逐步融入了洋务运动的理念与实践。这一策略为南京的复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1: 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南京城市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如何恢复，如何善后。当时的南京的领导，像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等，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善后恢复上面。但是在这样困难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推动了南京的所谓的近代化。那个时候的近代化最主要的就是洋务运动。那么南京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第一个当然是军队系统，就是兵工厂啊，南京像金陵制造局等等之类，那个时候办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啊，像编业图书等等之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些外国人推动的，比如说高校，像金陵大学等等之类。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前身就在80年代就开始创办，还有像鼓楼医院等等之类的。
0: 南京得以重新崛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以1899年的南京开埠为重要节点。这一年，清廷在下关设立金陵海关，标志着南京正式开埠。随后，海关、银行、邮局等现代机构相继设立，各类旅馆、商行、零售商户纷纷进驻，逐渐形成了一条新兴而繁华的商业街，市民称之为商埠街。与此同时，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更是让南京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1: 晚清的十年，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啊，就是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劝业会用今天的话就是博览会，就是博览会。当时中国一大批有识之士觉得应该学习西方，通过举办展览会、博览会这样的形式来展示工商成果，啊，来推广工商技术，来发展经济。那么南京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劝业大臣，所以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我们从前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办一个什么什么啊，是一个博览会，其实不是。它不仅是一个国内的博览会，同时也邀请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啊，以及我们南洋地区的华侨等等之类来参加，也当时营造了很多展馆，啊，很多国家把最先进的啊这个科研成果、工商成果、工业成果都来展示，同时我们国内各地也纷纷把展品送到南京来。南洋劝业会的举办，首先什么改变了南京的一个布局。
0: 为了筹办南洋劝业会，当时的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其中包括修建两条通往外界的铁路，一条是1908年开始修建的津浦铁路，另一条是1910年开通的沪宁铁路。这两条铁路的建成，使南京成为连通中国南北的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大幅提升了城市的交通便利性，为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直到1968年新中国建成南京长江大桥，这两条铁路实现贯通， 成为中国最东部连接南北的铁路大动脉，进一步巩固了南京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1: 南阳全运会的举行影响很多了，但就南京城来讲，我们说是南京城近代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了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第一枪。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凭借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深厚的城市底蕴、形胜的地理条件以及经济文化的地缘优势，南京又一次成为首都。
1: 南京有一个象征意义，像孙中山先生他到明孝陵去谒陵啊等等之类，所以这个明朝的历史影响，尤其是文化影响，到了民国初年还是发挥着作用。但是后来因为南北这个对峙，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首都北迁，南京又回到了什么一个省城的啊一个省城的那个地位，所以南京进入一个十几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发展时期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由经济发展时期。到1927年以后啊，南京的地位又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北伐胜利以后，所谓怀都南京，把南京重新定为首都，北京降格变成北平，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那么一个新的首都要有新的气象，所以南京城迎来了一个建设的高峰。
2: 南京是当时重要的大城市，革命军和旧军阀他的争夺就是非常的激烈。期间呢，城池呢屡遭兵火，原明代京城各城门以及附近的城垣都成为了一个攻防的重点，时常有损毁。当时呢一个思维啊，就是清王朝的统治既然已经覆灭了，那么南京城内的八旗驻防神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民国早期驻防城它的一个城墙也被拆毁，它的城砖也被当时的旗人所售卖。正是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对城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些拆下来的城砖呢，用于新的一个当时民国时期一些建筑的一个修筑，比如说扬子饭店、金陵大学的北楼、鼓楼医院等建筑，这些建筑都是以明城墙为原始的一个建筑材料。原明故宫的一些玉璧、石狮子，还有云龙鸟兽石室等一些文物的珍品，在这一时期也被人以极低的价格被售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
0: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历史学家朱燮在其1936年出版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写道：“于来金陵，是指新都建始之秋，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命，其间变化之繁，新旧地善之巨，识其他都城之罕有。新都之气象，故日新月异，然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思灭者，乃不可胜计。”反映了民国初年南京古迹和文物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令人深感惋惜。
2: 在此后，南京既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国际交往形象的窗口，古都面貌的维系、市政建设的改观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然时值国际局势动荡、民族灾难深厚的关口，南京城虽取得了若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成就，却又为战争所主陷入了浩劫。

0: 近年来，济南市持续推进全民参保扶暖万家民生工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代社保人砥砺耕耘的见证。济南社保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城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人在当地参保不受户籍限制，参保制度更加灵活完善。线上济南社保云窗口主动靠前服务，构建起问帮办一体的数字服务平台。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您是企业的职工。
0: 线下深入开展六进宣传活动，社保宣传员走进企业、社区、校园、乡村、商圈。

面对面讲解，心贴心服务，推动人人参加社会保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从愿景走向现实。参保一件事，连通多部门，实现高频业务秒批秒办，新开办企业自动完成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轻松网办参保缴费，全市社保经办大厅、社银合作网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保助企驿站，共同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矩阵，温暖服务更加触手可及。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这是济南社保的庄严承诺。社会保险守护万家灯火，全民参保，共筑美好未来。

0: 石雕刻几近极限。
1: 我们的定位是要把这个传统石雕把它做到极致。那我们创作的那件叫一脉相承的作品，这一件就是在镂空技法上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0: 一头夹杂白色的短发，在雕刻时布满细细的石灰，专注时耳中无声，身边无物，这就是王向明的工作状态。
1: 因为我从小在爷爷的旁边看他做石雕，然后在这种气氛这种场景下长大，然后我从小对这个雕刻雕艺这一块哈，就有一定的这个情感在里面。
0: 身为家中第五代石雕传承人，王向明和徒弟们创办了无名匠工作室。匠之所以无名，全为传承的极致。
2: 惠安被称为中国石雕之都，那么提起石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狮子、老虎、佛像这些庞大的造型。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领略的每一件作品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雕刻技术之精湛为人们所惊叹。他就是南派石雕传承人王向明。
0: 在惠安县城至崇武古城一带，石雕厂星罗棋布，享有着世界石雕之都的美誉。惠安人骄傲地专注于石雕，王向明也是如此。早在做学徒时，惠安石雕中诸多的经典作品形象就一直伴随着他。
1: 当学徒的时候，我们主要

0: 都从侧面体现了这里的人们对于石雕的执着。除了像王向明这样石雕世家出身的匠人，还有许多年轻人也被这样的氛围所吸引。
1: 在小时候的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自己就喜欢看文字书嘛，很喜欢画画。然后是学习的，在刚介入这个石头的时候，刚刚开始前几天去介入的时候，好，脑子也是一片空白，但是看到他们做的东西很像，很逼真，像是一幅画，然后才产生了一种爱好。
0: 惠安石雕属南派石雕，由中原传入，当地最早的石雕作品可追溯到距今1100多年前的宋代，因早先服务于宗教，所以惠安石雕广为人知的作品形态多为佛像、狮虎和龙柱。对于正宗的惠安南派石雕来说，尽管传承久远，但是石雕中的有一样东西却一直没有改变过。
2: 南派的那个，他学名叫辉立岩，他是除花岗岩、玄武岩之外的另外一种，但是现在有实物了，考证的，大概有400到500年之间的一些实物，就是开始有使用这个，然后经过我们长期的那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在挑选比对，也确实发现它的这种蹂躏性比较好。因为说浮雕的很多，石雕的很多都是浮雕、高浮雕、镂空雕，然后它不容易断裂，相对于其他的那个花岗岩、玄武岩来说，效果会好。
0: 青石的选用经过先人及后辈的验证，是一种相对容易展现惠安石雕技法的石材。在惠安石雕的传承中，青石被运用在了各种题材的作品中。王向明这一代石雕匠人中，有不少人尝试选用其他石材来展现雕刻技艺，其中包括可塑性极强的玉石。毕竟青石虽然沿用于古代，但是石头材质本身并不适合展现当代作品中新颖的创意和更加复杂的技法。不过王向明却依然坚持执着于青石。
3: 我认为我们不能把祖先留给我们最棒的工艺把它扔了，所以我二周回来我就成立这个文岩匠工作室，然后就叫几个原来我的学徒啊，几个能够合得来的，就5、6个人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0: 王向明这一代人赶上了开放与包容的创作环境，在国外游历之后，他不再拘泥于惠安石雕传统技法的局限。在和徒弟甄华达还有一些朋友合计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3: 成立工作室，我们刚开始也是一种尝试，我们第一年就是成立这个工作室也比较忙碌，然后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创作，最重要还是第一件作品，做那个箍盒系列的，我感觉其实蛮有味道的。哎，我们把这个荷花把它做成写意，哎，把它作为写意的。然后我第一件作品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划，我们几个人看第一件作品出来以后，感觉说，哎，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技法上哈，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0: 从2013年无名匠工作室成立开始，王向明暗暗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凡是工作室里出来的作品，必须要是极致的，无论是工艺还是设计。而这也成了工作室成员们之间的默契。在徒弟张华达看来，工作室成立的这5年，也是自己对石雕技艺产生颠覆的5年。
1: 我是比较喜欢升级的，它的肌理演变了，然后它有可以做出很多肌理，细的、疏的、嫩的，它的石头比较嫩，它可以消除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的感觉。假如说有时候你让它疏旷，怎么疏旷它可以怎么疏旷，你让它怎么细腻它都可以怎么细到什么很绵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可以让我在这个石头上发挥我想要的东西。
0: 雕刻青石可以是美人面温润娴静，可以是神兽青龙母虚寒怒，可以如水墨画写意洒脱，也可如宫

0: 话，丝丝入扣。对于王向明来说，工作室的成立是对自己传承技艺的反思，更是从事石雕多年之后的重新开始。
1: 到了第二年，我们就静下来，我们不再追求我们的数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传统技艺、传统技法把它做到极致。这个是我们到了工作室，到了第二年，我们定位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南派石雕做到极致，把惠安这种镂空雕、浮雕把它做到极致。所以我们到第二年，我们就创作了很多的新作品，也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0: 极致是什么？是技艺的极限，还是材质的极限？在王向明工作室里，一个名叫《舞动的大地》作品，很好地诠释了他心中的极限。不到0.5平方米的青石上，无数穿行的蚂蚁，其中圆柱比心粗细的触角和虫腿，已经是青石这种材质所能达到的极限。细一分断裂，粗一分则艺不精。青石在匠人的手里呈现出了未经打磨的拙朴与雕琢之下的精致。
1: 为什么我们工作室一直都是每一件作品都是青石？就是因为我们要传承惠安石雕，好，为了要更完整的、好更地道的把这个惠安石雕把它传承下来，我们坚决不用新的材料。不用玉，不用寿山石啊，不用其他材料。如果用其他材料，就脱离惠安石雕的这个符号。
0: 挖掘青石的极限，追求技法的极致，王向明和他的团队毫不掩饰他们的执着。如今，无名匠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安美院等重点美术学院的定点实训基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惠安石雕这一门传承千年的古老艺术。无论是什么起点，学习的是什么门派，来到王向明这里学习，就要从感受地道的惠安石雕开始。虽然如今工作室的作品已经入藏国家博物馆，但是王向明他们仍然还是和开始的时候一样，在两个集装箱工作室里完成他们的作品。这里是新起点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们的坚持。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王向明大师的工作室。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惠安石雕它的主要材质是青石，对吧？但是这个青石在雕刻的过程中，它其实是这个工序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所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砂纸打磨的这样一个环节。
3: 对对对对，
2: 那我现在来体验一下，但是您帮我指导一下。就是这样，
3: 就是、对，就是这些我们南瓜要把它打磨成黑色的，要这样打磨，整个要这样打磨。
2: 哦，它没有打磨之前，这个石头是
3: 比较白，对，这种颜色的，打磨完了比较黑。
2: 那它这个打磨起到的是一个这个？
3: 这个我们做一个南瓜的作品，这个南瓜表皮要把它打磨，
2: 光
3: 对，
2: 然后有光滑的
3: 光
2: 这样。
3: 对对对，您也
2: 我来提一下，这样。
3: 对对对。
2: 就是像这样，
3: 没错，
2: 然后它是就是慢慢的磨，把上面这些纹理，
3: 对，把这些纹理
2: 都去掉，
3: 磨黑了，
2: 它都变成
3: 对，它你磨细，它就变黑色了。哎，这个要用这种砂纸，要用六七种，它的型号不一样
2: 啊，型号不一样，
3: 对，它有粗有细的，
2: 有粗有细的这个砂纸，
3: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种是属于
3: 细的，这个已经是
2: 细的，属于比较细的砂纸。那是先刚开始应该是用
3: 粗
2: 的，
3: 哎、对对对对，
2: 然后像这种质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这种
3: 细
2: 的砂纸
3: 的来打磨，然后越磨它就越黑了。然后像这种都是我们利用它原有的一些石皮，好，然后能够体现巧色的一些利用，能够体现我们南瓜叶的有一些枯叶的一些像特征，啊。像很多南瓜叶，我们真生活中的南瓜叶，也有一些是以前要枯的，
2: 哦、
3: 变黄的，
2: 所以它是有
3: 对
2: 有
3: 一些
2: 颜
3: 色的一些
2: 更逼真，
3: 对更逼真，保留的更加的这个逼真，也把它保留下来。
0: 在崇武古城的一角，用他的理念和作品装饰的汶海咖啡厅，成了古城迎来送往各地宾客的打卡点。惠安石雕也在这里向人们展现着发展与创新。

0: 张社保卡承载民生暖，巴士社保中心深化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打破服务壁垒，
1: 一起了解它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
0: 医保结算不用愁，社保卡来解忧，持社会保障卡可在巴士辖区内所有定点医院药店直接刷卡就医购药，实现医保费用实时结算，省去垫付报销的繁琐流程，让就医更高效更便捷。社保待遇一卡领，安全便捷又省心。社会保障卡可作为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等各类社保待遇的领取载体，资金直达卡片可在巴士辖区内银行网点、 ATM 机、船厂服务点查询支取，无需额外办理其他银行卡，让待遇领取更安心更便捷。交通出行不用愁，社保卡上刷一刷。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巴士辖区内交通出行一卡通，可直接刷卡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无需额外办理交通卡，一卡通行，畅行失事，让出行更便捷更省心。文化旅游一卡通，乐享品质新生活。持社会保障卡及电子社保卡可免费列入巴士辖区内指定博物馆、石河子市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与红色教育基地，实现一卡畅游，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与红色研学资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政务服务一卡办，省时省力又高效。电子社保卡可作为政务服务身份凭证，在巴士政务服务大厅扫码取号窗口业务办理，一站式办理社保查询、参保登记、关系转移等事项，一卡通办检材料缩时限，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
1: 以上就是社会保障卡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从医保就医到待遇领取，从交通出行到文化旅游，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保卡真正实现了一卡通用、一卡多用，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0: 一卡承载民生愿，一心守护百姓安。巴士社保中心将持续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创新发展，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效，让每一张社保卡都成为失事群众身边的便民卡、安心卡、幸福卡，让一卡通用、一卡多用的便民理念走进失事千家万户。

0: 2021年，我回到了家乡四门村，成了村里面的一名后备干部。当时的我踌躇满志。
1: 小飞，你在南京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回农村呢？
2: 回来也有发展嘛。
1: 农村的条件这么艰苦，有什么好发展的？
0: 可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11.58万元，全区倒数第一。
3: 喂，好的，我马上过来。
0: 什么是软弱涣散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穷。村里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有产业，村集体没有钱。
3: 不是，你这是安全隐患。他们
0: 越穷，工作就越难开展。我们四门村有什么？我们四门村该如何发展？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取得

0: 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干，一起致富。
1: 村里现在在搞复耕地啊，就是把咱们的荒田啊都给重新开出来。
2: 现在目前两个村子呢，
1: 看见你家有几亩田还撂荒呢。
2: 你就当左右快给我换完耕地，给我换啥？
1: 给它重新开出来，然后呢，咱们村里一起种嘛。田还是您的，就是村里付给租金，你把给村里种。
3: 那行那行，
1: 行，好嘞。
4: 今天是四门镇正式进行各荒地复耕工作了。村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到村西头撂荒地集合。

0: 我们桃心有20000亩的种植荷花，如果我们把莲子办一个莲子加工厂，放在四门村，我们既解决了我们村民家门口就业，也发展了我们村集体经济，
1: 这是个好路子。
2: 但是我觉得发展模式是个问题，
0: 所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研究一下发展模式怎么去做。说干就干，我们兵分几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经过半年的筹备，在四门村原机械厂旧址上，我们的莲子初级加工厂终于建成了。
3: 我们的莲子加工厂建成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这座闲置了30多年的旧厂房，迎来了久违的机械轰鸣声。村里有了产业，也有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如何打开销路呢？我在网上看到新鲜的莲子水果100克就能卖到9.9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卖呢？
4: 新书记，试一下声音。
0: 喂喂喂，大家好，
4: 声音没问题，3、2、1，开始。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桃心镇四门村，马上上市的新鲜莲蓬。就从来从来，2023年下半年，桃心镇成立的前村公司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机会。四门村入股前村公司，将一系列特色荷莲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平台。凭借展销会、直播带货的方式，我们的荷莲系列产品有了正品。
5: 四门村叫甘香糯甜。
6: 这个我带可以生吃，很好吃，很爽口。然后呢，回家也可以清炒。我们四门的那个万亩荷莲。
0: 大家看啊，荷莲全身都是宝，荷莲产业还能不能做得更大？我们在荷花没有开的时候，我们卖藕带，藕带市面上大概要卖到20到30一斤。然后我们在荷花开的时候，我们卖荷花，荷花现在大概卖5到6块钱一朵，卖得好比卖莲子更挣钱。下一步，我们引进充氮包装的设备，明年的水果莲直接包装就能发货，没有卖出的莲子就送到我们自己的莲子加工厂。
7: 那时候莲子壳没人要，烧也烧不掉，只能放到田里。
0: 我们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啊，发现我们莲子加工的废弃物啊，莲蓬壳、莲子壳适合种植有机菌类蔬菜。
8: 其实我们回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些技术扩大化，包括一些像后面的一些销路推动到外面的农户，规模化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0: 你看，这就是我们10万个莲子菇的菌包，已经开始长出蘑菇了。蘑菇产生的肥料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我们再利用有机肥种蔬菜。还有我们规划中的共富工厂、农产品加工分拣物流中心，我相信我们的荷莲产业链一定会越来越红火。喂喂喂，
9: 在党组织的办合作社的带领下，四门村的第一次分红大会正式召开。

0: 点到名字的正面，到前面两边起分红。
1: 还记得刚回四门村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农村。四年过去了，我们用行动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为何而来，让家乡因何而兴。新农人把梦想播种在乡村，也能收获硕果累累的新希望。

看不见我，但我奔涌在数字浪潮的前沿。我是谁？我是济南市社保中心的数字员工，以我之力启赋新能。数字洪流奔涌向前，济南市社保中心牢牢把握心智生产力深刻内涵，聚焦城市发展的新高度，以智慧落笔，以数字赋能，创建社保服务数字员工，打造全链服务新模式，实现信息处理数字化，社保卡线上申领，实现上传即制卡，办理时效缩短50%，跨省养老保险转移24小时不间断审核，极大提高办理时效，实现风险防控智能化，以 AI 将 RPA 技术融合构建智能核验体系，建立 RPA 规则引擎初筛加人工专家复核的分级管控机制，强化电子药件实时质监，打造智能核查、分级处置、全链协同的现代化风险防控生态，实现业务生态精准化，通过大数据画像识别受众群体，智能外呼精准推送参保方案，延伸服务场景。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你会感受到我数字员工的存在，从111.6万笔业务全流程智能办理，到90%的审核流程由我自主完成，从62个先行应用场景的探索推进，到2万余小时时间的节省，社保便民服务圈不断扩大，我也在尽我所能，让一次跑变为零跑腿，让人工审成为智能验，让济南数字员工的政务服务新范式成为打造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引擎。数字员工启赋新能，将至已至，未来已来。

0: 我是红十字的新闻报道员。在我们红十字会有这样一支救援队，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做着不同的工作，却总在危险来临的时候逆行而上。大家看，我正在编辑的是三个短篇故事，这条密密麻麻的时间线是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用脚步丈量的生命线。每当我浏览这些海量的素材，那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救援车，一行行泥泞的足迹就浮现在我眼前。
1: 2023年7月31日，北京出现了百年一遇的大暴雨，其中门头沟受灾严重，通讯中断，水位上涨。凌晨2点，我队立即集结一批具有丰富水域救援经验的队友，前往门头沟紧急支援。
0: 甲沟村是门头沟占山最多的区域，经过暴雨的冲刷，多处楼房出现倾斜倒塌。

0: 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就在救援队抵达之前，已经有一名村民尝试越过洪流，却被洪水冲走了，暂时失联。这栋楼内还有40多名群众被困，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来了。
1: 同志们，前方道路破损严重，消防的同志们一时半会儿过不来，水位还在上涨。这样，我们启动1号医院，搭建急救横渡系统。我和老张，
2: 是
1: 老张哪儿？
2: 是，
1: 咱们俩先趟水过去，其他同志俩人一组，准备下水救援。
3: 队长，我水性好，我先上吧。
4: 队长，我上。
0: 我上。
1: 好了，服从命令。同志们，平安回来。
5: 是。
0: 一场生命的接力就这样展开了。队长带领着队员们趟着冰冷的激流，深一脚浅一脚，一步步向对岸逼近。洪水打湿了身体，断树枝划破了小腿，但他们死死地把救援声系在腰间。距离对岸还有30米、20米、10米、5米、
5: 4米、
0: 3米。突然，洪水中漂流着几个铁桶顺流而下，冲着郭队他们翻滚而来。
3: 队长小心。
5: 队长。
1: 这一刻我们始终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就在铁桶朝我冲过来的一瞬间，老张拉了我一把，我才躲过险情，我也失去了重心倒在水中。那一刻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想，绝不能放弃，对面有40多双眼睛在盼着我们，绝不能放弃，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队长和他的队员们终于用自己的身体搭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生命方舟。最终40多名群众全部转移，安全获救。
5: 成功了。
3: 成功了。
0: 成功了。
5: 我们做到了。
1: 同志们辛苦了，收拾装备准备回车。
5: 是。
1: 那天当我们准备乘车离开的时候，乡亲们一个个的都围在我们身边，他们浑身是泥，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那是我见过最干净最温暖的笑脸。
3: 队长，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这些人可就我们给您鞠躬了。
1: 别，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赶紧起来。大水无情，人间有爱，只要我们坚定希望，彼此温暖，我们一定能够重建家园。我们蓝天救援队永远守护着大家。走。
0: 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救援场景在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经常发生，每一次救援，每一次出动，背后都关系着自己家庭的幸福。这一封封感谢信，一条条信息，都记录着救援工作的艰辛历程。这个 AED 也是队员们随身携带的应急救援装备，它也见证了无数个生命的起死回生。
6: 当心搏骤停发生时，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这些年我们进社区、进学校、进党政机关，开展救灾身边应急救护培训活动，每一次培训我都深深地感受到，多掌握一项急救技能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也因此我为自己定下了努力的方向，用情用心做好生命的守护人。
7: 我是一名失独老人，那一天我一个人下楼买菜，还没走多远呢，突然胸口一阵剧痛，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脑袋一晕，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我醒过来，他们告诉我

0: 是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刘队长，正好路过，把我给救回来了。之后啊，他们还在我们社区成立了应急救援队，每个月他们都会给我发微信，不停地嘱咐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没事的时候啊，我就会一遍一遍看着这些留言，我觉得他们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永远守护着我们。看看，这么多信息都是他们发给我的。刘队长，你的话我都记住了，你的电话号码就放在了离胸口最近的地方，有你们在真好，
1: 有你们在真好啊。多么朴实的话语，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用心守护万家灯火，用爱书写人间真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架起了一座座生命的桥梁。2024年10月23号晚上7点，救援队接到了一起紧急搜救任务，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了。接到任务后，救援队立即集结21名队员，携带专业工具，前往指定搜救地点。
2: 孙爷爷，
3: 孙爷爷，
4: 孙爷爷，
5: 孙爷爷，
6: 孙爷爷，
7: 孙爷爷，
8: 队长，队长，
9: 说
8: 说孙爷爷出门的时候带着手机，可我们一直拨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10: 山里信号不好，打不通正常。这样，你去地段更高的地方继续联系。
8: 是，
11: 孙爷爷。
8: 队长，您看这座野山太大了，脚下要没有路，前面到处都是断崖斜坡，天气又这么冷，老人就穿了一件单衣，再这么下去，恐怕会凶多吉少啊。
0: 是啊。
10: 别慌，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遇见过，根据以往的经验，老人家走的不会太远。这样，我们根据警方提供的线索，尽快的锁定老人的位置。小李，
0: 到，
10: 拿出激光手电发射位置信号。
0: 是。
10: 老张，
12: 到，
10: 拿出那个扩音器，啊，
12: 是，
10: 增加呼喊频率。
12: 是。
4: 孙爷爷，
5: 孙爷爷，
4: 孙爷爷，
5: 孙爷爷。
1: 就这样，队员们冒着严寒，一寸一寸搜寻着每一个角落。绿色的激光冲破天际，好像是希望的光芒，队员们的呼喊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13: 报告队长，手机通了，通了。
10: 你好。
13: 队长，你往那边，那边信号好。
14: 喂
11: 喂喂喂喂
14: 喂喂，谁呀？
11: 孙爷爷，您千万别挂电话，我们是蓝天救援队，我们就在您身边。
15: 救援队
11: 啊，
15: 太好了！报告首长，149师338团1营20营孙大勇奉命坚守1号高地。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13: 队长，爷爷这是糊涂了。
16: 听家属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打过仗，他不会把咱们当援军了吧？
13: 这可怎么办？没办法沟通啊。
10: 我来。孙大勇同志，
15: 到。
10: 你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回来吧，啊，撤回来。
15: 首长，我们不能撤呀，我们是签了军令状，不打败美国鬼子，绝不后退。
10: 仗已经打完了。
15: 打完了？
13: 打完了？
15: 这么快？
10: 打完了。孙大勇，
15: 到。
10: 我命令你撤出阵地。

0: 是。首长，那咱们这仗打胜了吗？
1: 胜了。
0: 战友们都安全吗？
2: 安
3: 全。
0: 哦，好啊，太好了。
1: 孙大勇，
0: 到。
1: 你在阵地上能不能看见绿色的光柱？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好，我命令你朝着绿色光柱前进。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队员们通过拉网时搜救，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努力，走失的老人找到了。
5: 把老人家送回去。
6: 好，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是。
5: 来，从这边。
4: 这就是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故事。此时此刻，他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那鲜艳的红十字犹如夜空中璀璨的星辰，指引着他们前进的方向。他们的脚步也汇聚成了石景山最嘹亮的歌声。只要人民群众需要，他们就像雪花一般一片一片地洒向大地。洁白、晶莹、无私、纯粹。开始的雪花可能转瞬即逝，后续的雪花也可能被太阳晒化，但这些蔚蓝色的勇者始终连绵不绝地扑向大地，直到把整片大地染成
2: 一片银白。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面对向死而生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面对人生？
0: 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
1: 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殡葬仪式，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0: 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
2: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陆老师，我们接着谈这个就是死亡教育啊。其实死亡教育里头，刚才说更多的是聚焦在死亡这个现象或者这个阶段，其实在这之前呢，还有衰老，它后边呢才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啊，它才能够和死亡呢这个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死亡观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待衰老呢？
2: 衰老其实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个必然的这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衰老呢，其实有这样几个方面特征。第一呢，就是属于渐进的，慢慢的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有一个累积的。它不是说到六十哇一下你就什么不行了。其实我们说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健康老龄化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判断，就是健康老龄化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内在能力，内在能力就是你的性别、你的这个年龄、你的这个教育、家庭背景、收入，这是内在能力。还有一个呢是功能发挥，你有内在能力，你能不能发挥，你能不能走几步到那外头，能社会参与去，其实是很重要。你会发现那三条线啊，这个变化就是年龄和老龄的一种这个衰老的一种变化。

0: 第一阶段就是0岁到30到40岁是稳定和高的，然后第二阶段呢是从40岁左右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衰老不是说60到老年期你衰老了，它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个预示着什么？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不是告诉老年人，告诉婴儿、青年、成年、老年，我们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这个就是你要说渐进、累细，然后还有个内生，因果，这个变化其实是我们一个整体上。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欣慰的，我们总书记说要积极老龄化。我们今天老年人其实都有一个变老的拖延症，就到了60岁，他不认为还进行养生，然后去旅居、去玩儿。但是衰老其实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现象，你的生理、你的心理、你的认知都是这个必然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
1: 对，其实这个生死观呢，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是从小到大到老，那中间呢，正如这个刚才你提到，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是吧？其实它是呢，从内在能力功能发挥，它是综合去评价。我们国家在“13五”还有“14五”。都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规划，就"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其实它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的，都是把，在年轻阶段一直到老年阶段，一个是健康促进，还有一个呢，它从生一直到临终关怀，它是整个都在健康老龄化这个理念里面。所以这就使得衰老怎么去维持这个功能的发挥，到临终这段呢，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死亡质量呢，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讲国家的政策是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这里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怎么去看待、客观的去看待衰老在整个一生中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非常的重要。那么，放到整个的这个链条里边，连续的过程里边，又怎么去认识死亡？因为它是临终也好，到最后还有一个死亡的阶段。那么又换句话来说，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呢？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这个是影响到我们说是不说恐惧。那刚才前面我们一起谈了，我们每个人都怕死，忌讳死亡，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个死亡。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脱敏。这个脱敏过程呢，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综合的，这个综合呢，就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宏观政策要跟得上，你的涉及到能够使他有尊严的离开，就是临终关怀，还有呢就是死亡教育这个变化。死亡教育呢，其实应该植入到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各个工作，使他能看到死亡。其实看到死亡那种，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说呢，这个恐惧，我们降低这个恐惧，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思考死亡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这更好的活着呢，就是说，你应该什么呢？你的目标不可能是无限的，你可能呢说，我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确立我的有限的目标，然后呢，要那啥呢？要有自己的生活的一种价值的一种取向，比如呢，能够常常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去这个生活，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恐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我们面临死亡的一些这个恐惧、焦虑，这些呢，其实还有很长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呢，这个孩子能够跟那个老年人常常的陪伴，我们这其实老年学习法也鼓励孩子能够常常回家看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观念。尽管他没有谈到死亡，但是我们说，毕竟我们生命是有限的，父母给了你很重要的一些知识，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源泉。那我们怎么样反馈？这个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其实，在

0: 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是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就像这个向死而生一样。那么，在死亡教育里边，怎么去，教育大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1: 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核心呢，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能够，正确的认识死亡，这个感知死亡，你有价值的一种就工作，敬畏死亡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太晚，因为我们毕竟呢，我们现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很多我们不应该看到，比如有些自杀的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如何去做好这个就预防，做好这个干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就其实这个生化肯定是发生变化，因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刚才您谈到说呢，我们这个进入长寿时代，中国人其实活得越来越长。我们现在预期寿命78岁，大家如果是按照60岁退休的话，我们其实那你退休以后有18年的生活，那其实很多，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超过78，有80，有到90的，这个呢其实会改变我们对生命，刚才我们谈到的长度，它的这个宽度的这个认识，这种认识呢其实也会带来我们对生命这个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认识，这些呢都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寿命的延长，但是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活得长、活得健康。在我们即使再健康，我们活到120，我们同样会面临着死亡。那这个死亡，我们如何去有尊严，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吧。
0: 现在呢，通过死亡教育，通过这个思考死亡，像从陆老师开课呀、培养学生啊、做研究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有助于心灵的成长？
1: 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因为我们这个死亡教育毕竟开展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从个体上来说，我觉得死亡教育还是有助于他心灵的一种这个成长，特别是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伤亲，这个案例，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这个过程的一种重现，这种重现呢，其实对他的一种成长是非常重要。面临重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这个心理这种感知，最后那一阶段就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死亡，然后呢，就是能够说我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呢，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样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事情，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意涵。这个意涵就意味着什么呢？不论你生命有多长，你做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吧。
0: 就是现在呢，也通过这些书籍啊、一些媒体啊、一些视频啊，可能一些老人或多或少接触到这样一个死亡教育，但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现阶段呢，要老年人的死亡教育呢，还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境或者挑战呢？就是我们怎么在开展死亡教育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1: 就是我说呢，这个今天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始到今年差不多40年的变化，这40年中，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进步，但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个死亡教育不仅是这个对老年人，我觉得对所有这个公民。我说呢，死亡教育一定是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不同代际，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死亡教育。当然，不同这个生命周期，你的死亡教育的重点、侧重点是这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如何去理念。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面临着这个死亡教育的这个共进呢，我们还不是一个这个整体系统和连续性的。

0: 只是一个碎片化，比如通过短视频，那只是通过个案去，我们很少有一个这个相对中完全完整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一个议题。第三个方面的一个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社会、家庭，他的责任，在死亡教育中，他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厘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了解死亡，这个你是通过传统的书籍，还是通过这媒体，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面临在死亡面临的很多的一种这个困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我们如何去定位它？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这个问题吧。
1: 就是死亡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不同阶段。
0: 不同阶段
1: 都可以开展的，再有它可能传播的方式呢，学习的方式也是多种途径的，是吧？
0: 对，
1: 也还包括呢，它不光是理论上学，可能还有许多思考啊，去了解这种实践的到底有什么发展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临终关怀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医院呀、社区呀。这样一些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体系里边，那我们现在在制度规范呀，它的实践方面，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完善的地方？
0: 临终关怀其实我们传统的说，有社会上一般用临终关怀，医学一般用这个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那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制度规范可能还是这个存在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尽管我说从2018年我们特别关注缓和医疗临终关怀，但是毕竟来说呢，我们还是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我们的制度呢还不是全覆盖的。那么我刚才说呢，我们只有1%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临终关怀的临终，那99%我们如何去这个覆盖这个制度，其实包括我们说我们的政策体系，我们的医保，包括具体时候我们说这个止疼，这个疼痛的消除，公众的一种意识，这种改变其实很重要，是在制度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去年学生做的一个论文，自我感受就是说，这个个体和就是不同主体在选择缓和医疗中，它都是面临着不同的一种这个困境。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形成一个这个共识，其实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一些议题。
1: 好，那陆老师，我们现在呢人口老龄化呢在加速发展，老年人也在不断的增多，大家想了解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呢也越来越高，这种需要吧，就是大家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那我们国家在死亡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没有？
0: 应该说呢，这个死亡教育啊，这个刚刚进入我们这个公众的视野。这个尽管我说我们40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推动这个死亡教育的发展，但是呢，从政策体系上来说，这个没有特别直接、这个系统的这个政策是普及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这个缺失，至少我对死亡教育公共政策体系的这种期待呢，我其实很重要。第一，你要有相应的这种这个规划，就死亡教育，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这个死亡教育这种规划如何去这个去实施？哪些部门是主体？是教育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我觉得这个都没有，还是宣传部门得有责任。这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第三，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社会组织来推广和普及死亡教育这方面，这都是我们这个面临的一些难题吧。
1: 就是它可能将来像生命教育一样，就是能够有更加规范化的一个要求。
0: 应该
1: 放在哪一个阶段？
0: 就是我们希望呢，这个死亡教育呢，因为它就是死亡，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怎么样呢？通过不同的这种层面，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个维度来逐渐呢进入我们公众的这种这个世界啊，不仅是说我们今天说呢

0: 这个你的这个小学书本里头，包括呢说呢这个，通过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其实它很主要是这个全面的这种变化。那包括呢，我说我们的这个宣传，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这种文化，它都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1: 就是陆老师在开课的过程中也带学生去看这个殡葬服务。那我们现在殡葬服务在死亡教育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0: 这个殡葬啊，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和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死亡教育，它的整个的一个特点和阶段性。其实第一是认识死亡，认识死亡可以通过不同的书本、知识教育，包括不同的媒体。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感知，感知死亡，感知死亡呢，其实殡葬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逝去的亲人。特别呢，我们说这个清明，中元节，这个都是说呢，对我们的一个整个这个殡葬所带来的，比如我们说祭祀，你这个文化的符号意识，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呢，第一是感知呢死亡是存在的，它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的。第二，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比如这个，生死两相安，生死两相望，这种文化传承其实都会通过我们的祭祀去传播、拓展。当然，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的民族，它有不同的一种，怎么样？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呢，就是殡葬呢服务的一些这种的变化，比如这个这几年我们在谈论这个殡葬服务条例这种这个改革。这也是对人们去认识，通过殡葬去了解死亡、连接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尽管说我们的殡葬服务条例这么多年没有进行这个修改，但是呢，这个通过修改的一个大讨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殡葬去看到死亡，这也是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吧。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门课程啊。最后没有闭卷考试，这个我期中呢是读书报告，期末呢是这个文本设计，这个文本设计呢不是这个个人的，是一个小组，这几年每年都有跟这个殡葬相关的这个他的这个小组设计。我记得是应该是2年以前，这个学生特别关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殡葬改革。这个从我们国家的不同省份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江西，然后那些同学呢就以江西的一个小镇为例来看呢殡葬改革的一些这个难处，尤其是关注农村这个殡葬改革。我记得印象这个殡葬改革就殡葬服务条例，碑要限高，这个限高呢可能面临一个问题，过去的比如你是0.8米，那现在1米了以后，你将来怎么办？你是给他削平了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就带来了一个。

濒死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些殡葬的服务带来的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呢做了一个介绍。再次呢感谢大家，也感谢陆老师。

0: 记得刘慈欣老师的《三体》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技术爆炸。技术爆炸呢，会让时间变得很快。比如你回首过去一年的时候，会惊讶地感觉到，原来这件事居然只是去年发生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前，2025年的春节。2025年1月28日，美国股市的权重股英伟达出现过一次大跌，在一天的时间内，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金，约合当时的4.3万亿人民币。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造成英伟达市值这一次剧烈波动的是咱们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 DeepSeek。和 OpenAI 这些耗资几亿美元进行训练的大模型不一样，按照当时央视网的报道和网络数据， DeepSeek 的训练只花了550到560万美元。550个 W， 流浪地球照进现实了，属于是。大家好，我是老胡，述说新时代，今天和大家深度求索一下心智生产力。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这一年来对 AI 大模型的能力应该印象深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的力量。而心智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并且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个新概念。按照央视新闻的官方报道，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数字经济、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低空经济，甚至于未来的商业航天，都可以纳入心智生产力的范畴。心智生产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拿我们常见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举例子。按照中国政府网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600万辆，占新生产汽车总量的 47%， 其中出口260万辆，为历史之最。太阳能光伏专利累计申请16.8万个，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呢，心智生产力的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中国，党和国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是多年沉淀、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经合组织公开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从1998年超过德国，2005年超过日本，并且在2008年超越美国之后，已经连续16年蝉联世界第一。发展势头用一个著名电影的台词说，就是
1: 我要打10个。
0: 而有了量，就更要重质。在2008年中国制造业排名世界第一以后，党和国家就已经开始着手修炼内功，转型升级。其中2009年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新常态重要论断，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2023年9月提出心智生产力，这背后是十几年一脉相承的逻辑和布局。但是讲到这里，恐怕就有人要用那个著名的网络用语提问了。
2: 老胡啊，那和我们日进三千有什么关系？
0: 我想说的是，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引领心智生产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而他们另外的名字大家都熟悉，叫做四大发明。这些当时的心智生产力开启了我们的汉唐盛世，但是后来的中国没有持续创新，生产关系没有革新，慢慢的掉队了，带来的则是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带领全国人民总结和实践了三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0: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5000年农耕传统的民族，又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以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而新质生产力就是产业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而到了2025年的年底，20届四中全会确定的15五规划里，新质生产力就是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田野里有无人的拖拉机和6亿的无人机，工厂里有自动的流水线和机械臂，仓库里自动化的分拣机器人帮我们收发着每天的快递，手机里刚安装的 AI 助手正在回答着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用怀疑，新质生产力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一定和产业有关系，有了先进的产业，定价权就把握在我们的手里，更多的高薪岗位哪怕不是为了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孩子有关系。还记得2025年的春晚吗？有一个节目我觉得就特别的新质生产力，对了，就是那个机器人二人转。我是个科幻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而结合最近的一些事件，春晚的那个节目让我脑子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社会主义的机器人转手绢，赛博朋克的机器人斩杀线。教授，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流浪地球2》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而饰演过焦裕禄的李雪健老师在电影里还有这么一段台词，
1: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
0: 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而作为一个党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终会让 AI 的芯片和算法还有其他的新质生产力里面都浸透上那5个大字，为人民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是老胡，我们下期再见。
2: 莆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
3: 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1点、2点都有起来打水。
2: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4: 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
5: 银耳是很多家庭逛超市的时候选购的食材之一，随着运输的便捷，新鲜银耳成为了很多家庭食用菌的新宠。其实啊，在我们选购的银耳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食用菌之都宁德古田。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和食用菌紧密相连。
6: 在古田，食用菌的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609年，隋大业年间，古田境内就有人从事香菇生产，在2007年更是被评为中国的食用菌之都。历经千年，现在食用菌已经成为古田的重要支柱产业。
2: 近现代的古田的一个食用菌的一个技术发展是在50-60年代开始的。古田在全世界首创了银耳代栽技术，它对全世界的现有的一个食用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量的一个作用。
6: 走在古田的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食用菌种植棚远比寻常的稻田菜地更加常见。以食用菌为生，与食用菌为伴，古田人的生活因为食用菌而更加丰富多彩。
2: 古田人的70%的劳动力从事和食用菌相关的产供销活动，70%的农业产值来自于食用菌产业。 农民现金收入的70%来自于农业食用菌产业。
6: 现在在古田已经有36种食用菌可以规模化生产，每年从古田出产的食用菌远销海内外。其中素有菌中之冠、贫民燕窝之称的银耳，生产规模更是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成为了古田食用菌的代表产品。究其原因，就是古田人对银耳种植技术的精益求精。
2: 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湿润温和，适合银耳生产，然后呢我们这边银耳的生产是经过一个几代人的一个古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开发出了古田人独特的一道的一个技术体系。
6: 种植银耳对温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种植银耳的农户们大都将种植银耳的大棚安放在高海拔的山顶。在古田大桥乡的一片山顶开阔地上，银耳种植户许东升和陈炳建就在张罗着自家的银耳种植大棚，而他们的银耳种植技艺也大都是根据祖辈们传下来的。
3: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人物都在做嘛，很悠久的历史了，家族在旁边什么哥哥什么这些看一下都知道，互相帮忙揪一下什么这样子啊，他们做的早的就是揪我了，什么不懂的问他们了。以前做的不多，我们亲啊、父亲啊什么做的也不多，现在我们也多做了一点，技术上面留一点下来了。反正现在跟现在已经都不一样了，技术都不一样。过去都是以前都是做罐头的小小的瓶子拿来装啊，以前刚开始。
6: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古田人就开始断木栽培银耳。70年代中后期，先后试验成功银耳平栽和银耳带栽技术。到了80年代，更加高产异形的银耳棉籽壳带料栽培技术开发成功，并沿用至今。
3: 那就是从在外面做了拉回来，然后接种啊，这种子拿回来，就是接进去了。接进去那样子就过差不多这样子7-8天嘛，就把它放到这架子上面去了。然后架子上面去就是让它再过那个差不多10天那样子，11-12天，就是把它那个春掉了。
6: 接种后的栽培基需要放置7-8天，让银耳的菌丝能够在栽培基内生长开来。肉眼看去，宛若在栽培基表面开出一朵洁白的小花。种植户将这个阶段称为闷种，随后将培养基上架放置，在保持一定温度的条件下，10多天后，培养基上的银耳菌丝已经布满了整个培养基。这时就到了人工对银耳生长的第一次干预——圈头。
7: 现在是要把它这个圈开。增加那个空气那个量，
8: 哦，
7: 它要现在要空气进去，
8: 等于说我们手上有刀片，就要把它割开，对吧？
7: 啊，
8: 那要怎么做？
7: 割就这样子把它割开，圈一圈，然后
8: 哦，是个画个圆哈，
7: 画个圆圈，然后把这个拿掉，这样去增加那个它空气接触面的，
8: 哦，
7: 这样子
8: 就让那个银耳能够从这个里面长出来，对不对？
7: 啊，
8: 那圈这个有什么要求吗？就是说这个就是圈的大小啊，或者是
7: 大小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8: 那我还有一个很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栽培基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大概
7: 棉籽壳。
8: 哦，只有棉籽壳啊？
7: 棉籽壳加一点点麦皮什么的。
6: 当然，古田的种植户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并在种植的过程中加以改进。
3: 现在的桶跟上以前的桶又换下来盖报纸，盖报纸以前木耳小的时候会被它包进去，现在翻过来，报纸不会给它吃进去，圆的，都花都不好，叶子都不好看，被吃进去包一下都不好看。自己研究出来，都是自己，我们都是人家自己研究出来的。
6: 银耳的种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圈头后还需要经过20多天才能够完全长成，而这20多天的时间， 对于陈炳建、许东升这样的种植户来说，起早贪黑的给银耳喷水，保持培养基的湿度和温度，同时还要排查受感染的银耳，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3: 辛苦就那个什么打水什么打那十几天辛苦一点，晚上什么就睡不好。我说辛苦啊，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十二点一点两点都有起来打水，白天也有打水，反正天热的时候都有打水啊，降温啊，那反正门开着也有湿度也有大也有湿度，那做不来。应该靠天吃饭，温度天气都有关联在一起啊。
8: 其实说实话我吃了不少银耳了，但是第一次还看到这种新鲜的长在上面的银耳，就这样直接掰下就可以了、
9: 直接掰直接采下来就可以了。
8: 哇，银耳的手感真的很好，很有弹性，
9: 就是
8: 而且这朵都特别大哈、
9: 就是这样子，里面以前都是那个芽瓣会大会长出来的、旁边都长出来，就长出来是这么大，还会大，对，还不够大，
8: 就是如果再放久一点它可能会再更大一点、是不
9: 是、这么大它整个桶都是这样子啊，好像是这样子，全部都长满了，都看不到桶啊。
8: 哦，是看不到底下全部都长满了，
9: 全部都长满了。
8: 哇，那多壮观！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银耳就是它的那个可用率高吗？就是你栽培的一批当中，
9: 有的说一半，有的说一半以上会多一点哦，没有长得全完整的。
8: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批能够使用到的银耳是非常不容易的，算是优胜劣汰的这个佼佼者了哈。
6: 经过了45天的细心栽培，一筐筐的新鲜银耳收成上市，或清炒，或炖煮，或制成饮品，营养丰富的银耳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不过这些都不是最直接的吸收银耳养分的方式，对银耳的深加工是古田人的又一目标。
2: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4: 我们采用的是物理的方法，令精密机械的破坏力来损伤银耳的细胞壁，把它加工成一种膏体状。为什么我们把它起名为银耳胶呢？因为如果把这种膏状体啊煮熟了以后，它的粘性非常大，保水性非常强，所以根据这种物理的这种形态这种特性，我们把它取名为银耳胶。
6: 将一朵朵新鲜的银耳制成更容易被人们所吸收的银耳胶，从而衍生出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银耳曲奇、银耳馅饼、银耳月饼等等新的银耳制品。这些对于从事了几十年糕点制作的苏怡镇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尝试。
4: 本来曲奇呢是很容易上火的，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它本身就有曲奇的特殊的那种香味，又呢吃了以后不上火，人体呢又可以容易吸收。另外银耳胶它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你做保健品，还可以做护肤品，它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 在古田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哪里有食用菌，哪里就有古田人，哪里需要食用菌，古田人就将食用菌送到哪里。以银耳为代表的食用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古田的文化和名片。

0: 不好意思，又糊了。
1: 哎，
0: 要不得说咱梁公子呢，哎，
2: 不嘛，清一色，
0: 牌技好，手气还好。这把牌我给完了啊，我就输光了。
3: 那肯定啊，咱们梁书记啊，每次出门都不带着梁公子，是没见多了，跟他们一起啊，那就是个玩儿。
2: 对，
3: 可不是吗？
2: 您下次啊，也把我们带上。需要什么，您随时吩咐。
3: 好。
0: 爸。
4: 哎，
0: 叔叔，梁书记，
4: 帮你又带着胡同上玩了。
0: 书记，我们哥几个下午来拜访您，您没在家，这不陪着咱公子打打牌、解解闷。
4: 你们继续，打完再说。
0: 得嘞，那咱继续吧。
4: 哎，好。
5: 爸。
6: 都走了，
5: 都走了。爸，您还真甭说，我这牌技见长。您看看，这都是我下午赢的。
6: 你还真以为你牌打得好啊？
7: 家风是一个家庭表现出的道德品质或精神风貌，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认同并遵循的价值观念，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的家风绝不是小事、私事，而是直接影响党风、政风、民风的大事。一些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当言行、疏于管教、放任纵容，以致养庸为患，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家风崩毁不仅祸害家庭，还直接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用纪律要求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予以规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2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0: 这里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的五味子种植基地，上千亩五味子田块被省道一分为二，一垄垄笔直排列，好似为田野铺上绿油油的条纹地毯，高空俯瞰蔚为壮观，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壮美画卷。走近观看，一串串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的五味子在秋风中摇曳生姿，宛若一颗颗红玛瑙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枝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令人陶醉。工人穿梭在垄间，小心翼翼地将五味子从枝头采下，集中装箱，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洋溢出丰收的喜悦之情，不仅成为秋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更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成为他们增收致富的利器。
1: 平均每一天用工的接近100人，大量用工，而我用的工都是老弱病残的，不能出去打工的，这个男的岁数大的体格不好的，家庭妇女出不去的，我用的都是这些。
0: 随着市场对五味子药用价值的进一步认识，野生五味子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或减少农药使用，达到绿色栽培的效果。
1: 1500亩地的每年的费用，不算折果的费用，就光供应开支再加我这水电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我这一年得是300万的费用。但是我更新完了之后都是微型架，过去这叫犁架，就一趟。我现在的微型架是一根垄当中出来是两趟苗，这两趟苗的产量增加了，但是我费用我得减少一半，也就是我他的费用明年我有150万就下来。
0: 这一技术的成功落地，在辽宁省甚至全国五味子种植圈里炸开了锅，吸引不少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户前来

0: 观摩学习。技术专家则坚持以党建引领模式，以胡喜峰作为党员示范户，以支部联建、科技特派团加企业加村民和企业加新型经营主体加种植户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将这一技术模式推荐了出去。不仅附近种植户用上了新技术，而且国内不少五味子主产区也陆续使用上了新技术。
1: 我这地方已经来多个那个种植户到这考察了，其中有黑龙江的，吉林的，都有到我这来看的。现在看，就咱们现在这种更新模式是最合理的。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与产量提升后，胡喜峰开始计划建厂，涉足五味子的加工产业。
1: 这个更新完的果，明年咱们就开始不直接走出货了，咱自己也要打精包装了。现在咱们做的是啥呢？想做饮品，一个是做精包装，精包装我们要配合我们当地的黄精，三四个药材组合到一起，做成这个小包装之后，就是养生。
0: 做给药农看，带着药农干，成为金作所技术专家基层服务指导的理念。多年来，他们围绕五味子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在全省各大主产区建设了多个示范推广基地，针对产业实际需求，组织相关团队人员进行生产技术咨询和跟踪技术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种植户创造效益，获得了广泛好评。
2: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嘛，就是我们觉得能够服务一个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辽宁省一个特色产业，也是觉得一个非常自豪的事儿。未来呢，和我们的团队啊共同努力，把我们省乃至咱们东北整个中药材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涉及农业方面、品种和栽培技术方面，我们贡献我们自己应有的力量，为下一步咱们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提档升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技术凝精粹，妙药换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技术专家的多措并举下，一串串小小的五味子，终将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0: 听我两个妈，明年的会费。
1: 感谢张局，每年都来照顾我们生意。
2: 哎，应该我感谢你们，我能够有进步，都得感谢你们高老板的帮忙嘛。咱们区谁不知道你们高老板神通广大，人脉广？你看看，要是他怎么认识上面这么多领导？
1: 哎，不瞒您说，我们高老板就爱交朋友，要不然我们店生意也不可能这么好。张局，您先喝点水。我们高老板刚从省城回来，路上有点堵，要不早到了。
2: 不急不急，局里马上提一把手，我和另一个副局正在竞争，都等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反正回单位也是集体学习嘛。
3: 高老板在吗？我老刘啊。
0: 您稍等我一下。
3: 嗨，这门单位组织集体学习，我找个借口就溜出来了。
4: 哦，对了，刚才我在一楼把会员费给你续上了。
5: 这次我要能当上一把手，会费我一下给你续十年。
4: 嗯，老刘，你怎么来了？
5: 哎，我那什么，我，
4: 哎，不是，张局，你怎么也在这儿？
6: 政治骗子。是指通过虚构、伪造特殊身份、背景或者关系等，以政治利益为诱惑，骗取党员干部信任，谋取个人利益的骗子。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本身就是丧失理想、忘记初心的表现。之所以被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他们或是为了谋求仕途上所谓的进步，或是为了寻求更多不正当利益，但这些做法终究是徒劳的，被骗取大量金钱。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5条规定，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0: 在这远离尘嚣的岛屿上，他们与海风为伍，海浪为伴。在这飞针走线的枝台上，他们用以信念而执着，甘于奉献。以贫为科，引潮流越洋。用产业升级带动乡村振兴，将责任化为幸福的憧憬。奋进至舟，唯有乘风破浪，方能抵达梦想彼岸。
1: 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不断进步和壮大，如电力、建筑、交通、零件加工、家庭装修等。行业的壮大必然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如上述行业都需要大量的木工、电焊工、气焊工、钣金工等职业技术工人。目前农村进城务工的青年越来越多，如果能掌握一技之长，不仅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能为个人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收益，开拓就业渠道。为此，我们拍摄了几种初级技术培训片，不但能帮助初学者入门，也可以对工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本片就向您介绍气焊工基本技术。气焊工基本识图，投影基本原理，三视图，用三个相互垂直的平面作为投影面，将物体放在其中进行投影，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出这个物体的空间形状。这三个相互垂直的投影面即水平投影面 H、 正立投影面 V 和侧立投影面 W 共同组成一个三面投影体系。这三个相互垂直的投影面分别交于三条投影轴，其中 V 面和 H 面的交线称 X 轴， H 面和 W 面的交线称 Y 轴， V 面和 W 面的交线称 Z 轴。三个轴的交点 O 称为原点。取一三角形电块，

置于三面投影体系中，把物体分别投影到三个投影面上，得到物体的三视图。为了把三视图画在同一平面上，微面不动， H 面绕 X 轴向下回转到与微面连接于同一平面上， W 面绕 Z 轴向右回转到与微面连接于同一平面，使 V、H、W 三个投影面位于同一平面上，就成为常见的三视图。在正立投影面的投影图叫做主视图，在水平投影面上的投影图叫做俯视图，在侧立投影面上的投影图叫做左视图。剖面图，为了能在图中直接表示出形体的内部形状，假想用剖切平面的方法，在适当的位置将形体分开，把处于观察者与剖切面之间的部分移去，做出剩下部分的投影图。这种剖切后对形体做出的投影图称为剖面图。汉凤符号，汉凤符号包括基本符号、辅助符号、指引线、汉凤尺寸符号和补充符号。基本符号，汉凤基本符号是表示汉凤横截面形状的符号，它采用近似于汉凤横截面形状的符号来表示。汉凤符号表示法 GB324-88 中规定了13种汉凤形式的基本符号。基本符号，

辅助符号。汉凤辅助符号是表示汉凤表面形状特征的符号，共有三种。辅助符号。

指引线。指引线一般由带有箭头的指引线和两条基准线，一条为实线，另一条为虚线，两部分组成。必要时，可在横线末端加一尾部符号，作为其他说明之用。补充符号，补充符号是为了补充说明焊缝的某些特征而采用的符号。

气焊用气体和焊接材料。气焊用气体，氧气。氧气是气焊与气割时必须使用的气体。氧气的供应一般采用瓶装的方式。氧气瓶是贮存和运输氧气的一种高压容器，其外表涂天蓝色，瓶体上用黑漆标注氧气两字。由于瓶内压力高，而且氧气是极活泼的助燃气体，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使用。乙炔气，乙炔气又称电石气，它是一种无色而有特殊臭味的气体。乙炔既是可燃气体，又是易爆气体。当温度超过300度，或压力增加到0.15 MPa 以上时，乙炔遇火就会发生爆炸。当温度超过580度，压力超过0.15 MPa 时，乙炔就会自行爆炸。所以在气焊气割车间内应注意通风。气焊用焊接材料，气焊丝。焊丝可分为碳素结构钢焊线丝、合金结构钢焊丝、不锈钢焊丝及铸锈、有色金属焊丝等。焊缝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气焊丝的化学成分和质量有关，因此焊丝的正确选用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气焊丝有如下要求：一、焊丝的熔点应与焊件熔点相近；二、焊丝的化学成分应与焊件基本上相匹配，以保证焊缝有足够的力学性能；三、焊丝应能保证焊缝有必要的致密性，即不产生气孔、夹渣和裂纹等缺陷；四、焊丝融化时不应有强烈的蒸发和飞溅现象；五、焊丝表面应无油脂、锈斑及油漆等污物。气焊溶剂，气焊溶剂

气焊设备与工具。气焊的设备包括氧气瓶、或乙炔气瓶以及回火防止器等。气焊的工具包括焊具、减压器安全装置及橡皮气管等。焊具，焊具又称焊枪，是气焊操作的主要工具。使用焊具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使用前必须检查其射吸情况，先将氧气橡皮管紧接在氧气接头上，使焊具接通氧气，此时先开启乙炔调节阀首轮，再开启氧气调节首轮，用手指按在乙炔接头上，如果手指感到有一股吸力，则表明射吸作用正常。如果没有吸力，甚至氧气从乙炔接头中倒流出来，则说明没有射吸能力，必须进行修理，否则严禁使用。二、焊具射吸检查正常后，再把乙炔橡皮管接在乙炔接头上。乙炔进气接头与乙炔橡皮管应避免连接太紧，以不漏气并容易插上和容易拔下为准。三、上述检查合格后才能点火。点火时，应把氧气调节阀稍微打开，然后打开乙炔调节阀。点火后，应立即调整火焰，使火焰达到正常形状。四、停止使用时，应先关闭乙炔调节阀，然后再关闭氧气调节阀，以防止火焰倒吸和产生烟灰。焊具停止使用后，应挂在适当的场合，或拔下橡皮管，将焊具存放在工具箱内。严禁将带气源的焊具存放在工具箱内。气焊工艺及操作技能。气焊火焰的种类及应用。气焊火焰通常是乙炔与氧混合燃烧所形成的火焰，一般称为氧乙炔焰。按氧气和乙炔的比值不同，可以将氧乙炔焰分为中性焰、碳化焰和氧化焰三种。氧乙炔焰的构造和形状，根据焊接材料来选择不同性质的火焰，才能获得优质的焊缝。各种金属材料气焊火焰的选择。

气喊街头的种类和坡口形式。气喊焊接接头的种类。常用的气焊焊接接头有卷边接头、对接接头、搭接接头、角接接头及 T 型接头。一般气焊时接头的主要类型是对接接头。气焊0.5至1毫米的薄钢板时，已采用卷边接头及角接接头。当板厚小于或等于3毫米时，亦可采用不开坡口的对接接头。当板厚小于或等于4毫米时，可采用搭接接头或梯形接头。气焊焊接接头的坡口形式。气焊焊接接头坡口的最基本形式有不开坡口、I 型坡口、V 型坡口、U 型坡口及 X 型坡口等。气焊工艺参数。气焊焊接参数通常包括焊丝的排号、直径、溶剂、火焰性质与火焰能率、焊嘴的倾角、焊接方向和焊接速度等。焊丝直径的选择。焊丝直径通常根据焊接厚度进行初步选择，待试焊后再调整确定。低碳钢用焊丝直径与钢板厚度的关系。气焊火焰的性质和火焰能率的选择。火焰性质的选择，对于需要尽量减少元素烧损和增碳的材料，气焊时应选用中性焰。对于允许和需要增碳及还原气氛的材料，可选用碳化焰。而对于母材金属需要生成氧化薄膜，覆盖在熔池表面，以保护元素不再蒸发的材料，应选用氧化焰。火焰能率的选择。火焰能率是以每小时可燃气体的消耗量来表示的。焊接较厚的焊件、熔点较高的金属、导热性较好的铜、铝及其合金，要选用较大的火焰能率，才能保证焊缝焊透。焊接薄板时，火焰能率要适当的减少，以防烧穿。在保证焊接质量的前提下，为了提高生产率，应尽量选用较大的火焰能率。焊具倾角的选择。焊具倾角是指焊具中心线与焊件平面之间的夹角阿尔法。焊具倾角与焊件厚度的关系。焊具倾角的大小主要根据焊具的大小、焊件的厚度、母材金属的熔点和导热性以及焊缝空间位置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的。焊具倾角大，热量散失少，焊件得到的热量多，升温快。焊具倾角小，热量散失多，焊件受热少，升温慢。因此，在焊接厚度大、熔点较高或导热性较好的焊件时，焊具的倾角要大些，反之可以小些。在焊接开始时，为了较快地加热焊件和迅速形成熔池，焊具的倾角可为80度至90度。熔池形成后，则可转为正常的焊接角度，
当旱接即将结束时，为了填满容池而又不使旱缝收尾处过热，此时应减小旱距倾角，使旱距对准容池加热，以填满壶坑。旱接速度的选择。一般来说，对于厚度大、熔点高的旱碱，旱接速度要慢些，以免发生未融合的缺陷。而对于厚度小、熔点低的旱碱，旱接速度要快些，以免烧穿或使得旱碱过热，降低旱缝质量。弃旱的基本操作方法。氧以缺焰的点燃、调节和熄灭。点燃火焰时，应先稍许开启氧气调节阀，然后再开乙炔调节阀。两种气体在旱距内混合后从旱嘴喷出，此时将旱嘴靠近火源即可点燃。点火时拿火源的手不要正对旱嘴，也不要将旱嘴指向他人或可燃物，以防发生事故。刚开始点火时可能出现连续放炮声，原因是乙炔不纯，需放出不纯的乙炔重新点火，有时出现不易点火的现象，多数情况是氧气开得过大所致，这时应将氧气调节阀关小。刚点燃的火焰一般为碳化焰，这时应根据所焊材料的种类和厚度，分别调节氧气调节阀和乙炔调节阀，直到获得所需要的火焰性质和火焰能率。调整后的火焰形状不得歪斜或发出吱吱的声音。若发现火焰不正常时，需用通针把旱嘴内的杂质清除干净，使火焰正常后才可焊接。需要熄灭火焰时，应先关闭乙炔调节阀，再关闭氧气调节阀，否则就会出现冒黑烟的现象。起旱，起旱时旱碱温度较低，为便于形成容池并利于对旱碱进行预热，旱嘴倾角应大些，同时在起旱处应使火焰往复移动，保证在旱接处加热均匀。如果两旱键的厚度不相等，火焰应稍微偏向后键，以使旱缝两侧温度基本相同，融化一致，容池刚好在旱缝处。当起点处形成白亮而清晰的容池时，即可填入旱丝，并向前移动旱距进行正常旱接。焊接过程中焊嘴和焊丝的活动，为了控制容池的热量获得高质量的焊缝，焊嘴和焊丝应做均匀协调的摆动。焊嘴和焊丝的运动包括三种动作：沿焊缝的纵向移动，不断地融化弓箭和焊丝形成焊缝，旱嘴沿旱缝做横向摆动，充分加热旱键，使液体金属搅拌均匀，得到致密性好的旱缝。在一般情况下，板厚增加，横向摆动幅度应增。

汉丝在垂直汉缝的方向送进，并做上下移动，调节绒池的热量和汉丝的填充量。同样，在焊接时，焊嘴在沿焊缝纵向移动、横向摆动的同时，还要做上下跳动，以调节绒池的温度。焊丝除做前进运动、上下移动外，当使用绒剂时，也应做横向摆动，以搅拌绒池。焊嘴和焊丝的摆动方法及幅度与焊件厚度、材质、焊缝的空间位置和焊缝尺寸等因素有关。平焊时，焊嘴与焊丝常见的几种摆动方法，其中第三种方法适用于各种材料较厚、大焊件的焊接和堆焊，第四种方法用于各种薄板焊件的焊接。接头和收尾。接头时，应用火焰把原绒池重新加热至融化，形成新的绒池后，再填入焊丝，重新开始焊接，并注意焊丝绒滴应与融化的后焊缝金属充分融合。接头时要与前焊缝重叠5至10毫米，在重叠处要注意少加或不加焊丝，以保证焊缝的高度合适和接头处焊接与原焊缝的圆滑过渡。收尾时，由于焊件温度过高，散热条件也较差，所以应减小焊嘴的倾角和加快焊接速度，并应多加一些焊丝，以防止绒池面积扩大，避免烧穿。收尾时，应注意使火焰抬高，并慢慢离开绒池，直至绒池填满后，火焰才能离开。总之，气焊收尾时要掌握好倾角小、焊速增、加丝快、绒池满的要领。左焊法和右焊法。焊具从右向左移动，称为左焊法或左向焊。焊具从左向右移动，称为右焊法或右向焊。左焊法的基本特点是：操作简单，容易掌握，适于焊接较薄和低熔点的工件，因而采用普遍。缺点是焊缝金属易氧化，冷却速度较快，热量利用率低。右焊法，焊接火焰始终对着绒池，能防止焊缝金属的氧化，减少气孔和夹渣的产生。右焊法主要适用于焊接厚度较大或熔点较高的焊件。缺点是不易掌握和对焊件没有预热作用。各种空间位置的焊接技术。熔焊时，焊接接缝所处的空间位置称为焊接位置。焊接位置有平焊、立焊、横焊和仰焊位置等。平焊，对接接头的平焊是气焊工操作技术的基础。平焊一般采用左焊法。平焊的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必须待焊接处融化并形成绒池时，才可加入焊丝。有时焊丝端部碰到绒池边缘上，发生粘住现象，这时不要用力拔焊丝，可用火焰加热粘。

人住的地方，旱丝就会自行脱离。如溶池凝固后还需要继续湿汗时，应将原溶池周围加热。待溶池变得清新明亮后，再加入汗丝继续湿汗。在汗接过程中，如发现溶池突然变大且没有流动金属时，说明弓箭已烧穿，此时应迅速提起火焰或加快汗速，减少倾角，多加汗丝。如发现溶池过小，汗丝溶滴不能与汗箭很好的融合，仅敷在弓箭表面，则说明弓箭热量不足，这时应增加汗嘴倾角，降低汗接速度。如溶池不清晰，有气泡，出现火花飞溅或溶池沸腾现象时，说明火焰性质不对，应及时调节火焰后再进行焊接。如溶池内液体金属被吹出，说明气体流量过大或焰芯离溶池太近，此时应立即调整火焰能率，或使焰芯与溶池保持正确的距离。

0: 合成生物学，这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不仅重塑了生物制造范式，更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新标尺。在湖南常德，历经沉浮的工业老城金市，悄然站上这场革命的前沿。他用50年的风雨历程，谱写出中国信誉经济的重生样本。而几瓦金市跃升合成生物新坐标的转型意要，源于一名共产党员40年如钢的执着奋斗。
1: 这个是百里储存项目，政府没接种。
2: 那个政府给我，来把酒精加进去。
1: 好嘞。
2: 接种呢，就是表示这个八幺罐微生物开始发酵了。这个瓶口要烧一下，不烧会软菌的。
3: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合成生物，通俗点讲嘛，就是原来我们做药一般是采用化学的方法，高温高压，不安全，还有化学成分残留，还有一种就是植物里面提取，植物里面的含量一般是很低的，就很麻烦。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用遗传学基因学去创造微生物，再进行生物发酵，得到我们需要的产物。
2: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高的 pH 值波动啊？你看永远那个波动好大。对，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
1: 好的好的。
3: 生物发酵这一行啊，我跟他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1: 李总是一个非常懂技术的老板，非常严谨认真。发酵过程中无论什么步骤，必然总能发现问题。
2: 倒完以后啊，这个瓶子啊，一定要让它垂直，眼睛平视这里，它才是准确的。但是你这个蒸汽开大了，我们现在是为了消这一个地方。你开这么大的蒸汽就浪费了，走完算是吧？
4: 对。
2: 现在多少小时啊？
4: 12-13个小时，能下到70多克。
2: 12-13个小时，体积这么多了。
4: 它中间还有一个分罐嘛？
2: 精酿的不分，分罐主要是怕软菌。
0: 李红兵被业界誉为当地合成生物产业园的引路人。
2: 这个还有多少尿？
5: 还有5方，
2: 看一下现在压的怎么样？
0: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专业能力的肯定，
2: 这个还不蛮透明的，要预投的时候把硅罩都打满，
0: 也是对他带领红箭生物扎根园区深耕产业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3: 我本来呢一直是做酶制剂这块的，后来呢在2018年，我有一个老师啊，陈建院士创立了很多基因工程组的新品种。

0: 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已经能够像编程计算一样来编写生命。我激动的三天三晚没有合眼，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今世必须抢到这张未来产业巨人的船票。
1: 2019年，在当地合成生物政策的支持下，54岁的李红兵毅然决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成立了现在的红箭生物。
0: 当时很多人说我疯了，年过半百把家当都投进去就去贷款，值得吗？因为合成生物很多技术都是被欧美垄断的，我就想着别人有的不如自己有，我们党员企业家不能够光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当好国家战略力量的尖兵，搞新技术就要抢着往前冲。
1: 随后李红兵携手江南大学开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了白藜芦醇的生物制造技术，成功打破了欧美企业在高端生物制造领域的技术垄断。这场技术上的突破是中国合成尖兵给出的答案。
0: 红鹰生物呢，是一家做酶制剂的企业，也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2: 这是我们那个老军中的糖化酶吧？
3: 是的，
2: 就还是蛮好的，这个产品质量要把它搞稳定啊。
1: 当红箭的合成生物学研究突飞猛进时，作为创始股东的李红兵始终未忘记红鹰生物这个老根据地，这位永不停歇的产业拓荒者，
2: 不好压是吧？
3: 对，
2: 加一倍的规则，
1: 正以双线并进的战略，推动着金石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的升级。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攻坚克难，酶制剂糖化酶的活力指标如同离弦之箭，从1万单位一路狂飙，最终突破2.5万单位大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0: 那时候全国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个成绩，而且只花了1年的时间，还是觉得很自豪的。
1: 有了高活力产品，就有了叫板市场和换回客户的硬气。在经费极其拮据的年月，它成了绿皮火车的常客。
0: 我们经常吃闭门羹，反正那时候面子也已经顾不上了。
1: 凭着坚韧的意志，李红兵带领团队赢回了市场。此后5年，他更是和技术死磕到底，接连拿下多个国家及省级技术攻关项目，一手把梅花牌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又通过与国际企业合作，让梅制剂远销全球。
0: 现在这个硫酸盐收率啊，那我听到外面都是达到85%了，我们现在接近80%，所以该怎么提高的问题。
1: 李红兵凭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态度，用实干诠释着进取必将成就事业梦想的真理。
0: 一定要把硫酸盐控制好，把收率提高。
1: 从红鹰到红箭，变的是技术装备的迭代升级，不变的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事业早已穿过丹珠独木，要在这片沃土上催生的是整片合成生物的热带雨林。面对内陆小城的引才困境，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李红兵积极整合资源，成功组建一个汇聚13名院士、23名顶尖专家的高端智库，把实验室种在长沙、深圳前沿，让生产线扎进原里沃土。
0: 很多的年轻人问我啊，就是说我们在京市这么偏僻一个地方，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园区得到了我们国内很多专家的公认，而且呢，我们的中石基地长期是为大家敞开的，你们很多的奇思妙想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落地，转化成产品。
4: 接触过李总的人呢、啊，很难不被他触动。看到他聊起技术突破时眼里的光，钻进车间解决难题那股子劲儿，这种纯粹又滚烫的力量，让我们觉得跟着这样的人去做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现在要做个产品是吧？
2: 对，我们想在这边中石做个验证。
0: 发酵的提取的人员都全部都赔完了。我们的中石基地是从盐到产的中间站，科学家少了这一步，再好的技术也只能锁在论文里。
1: 这片精心培育的沃土吸引了众多青年科学家及团队入驻，生长出数十家先锋企业，其技术转化火种照亮产业前沿。

0: 正驱动着合成生物经济的腾飞步伐。
1: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员呢、就好比国家建设的活性煤，你看我们产业园技术扎堆，产品百花齐放，这股子创新活力靠的就是共产党员企业家带头搂起袖子埋头苦干，不断催化着产业升级的反应。我就相信在这么好的地方必将再创中国生物产业的新奇迹。
0: 一座城的产业觉醒刻下中国城市转型的足迹，从煤制剂突围到合成生物学领跑，无数像李红兵一样的合成精兵们躬身前行，他们初心如炬，点燃创新星火，这簇跃动的光焰照亮时代征程，终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滚烫的注脚。
2: 大家好，我是省农科院作物所张玉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油菜春季管理关键技术。那么下面我将从油菜春季生长发育的特点和油菜春季管理关键技术两个方面进行介绍。油菜是跨年生长的作物，那么整个的生育期可以分为

0: 记得刘慈欣老师的《三体》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技术爆炸。技术爆炸呢，会让时间变得很快。比如你回首过去一年的时候，会惊讶地感觉到，原来这件事居然只是去年发生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前，2025年的春节。2025年1月28日，美国股市的权重股英伟达出现过一次大跌，在一天的时间内，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金，约合当时的 4.3 万亿人民币。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造成英伟达市值这一次剧烈波动的是咱们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 DeepSeek。和 OpenAI 这些耗资几亿美元进行训练的大模型不一样，按照当时央视网的报道和网络数据， DeepSeek 的训练只花了550到560万美元。550个 W， 流浪地球照进现实了，说的是。大家好，我是老胡，述说新时代，今天和大家深度求索一下心智生产力。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这一年来对 AI 大模型的能力应该印象深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的力量。而心智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并且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个新概念。按照央视新闻的官方报道，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数字经济、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低空经济，甚至于未来的商业航天，都可以纳入心智生产力的范畴。心智生产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拿我们常见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举例子。按照中国政府网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600万辆，占新生产汽车总量的 47%， 其中出口260万辆为历史之最。太阳能光伏专利累计申请是6.8万个，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呢，心智生产力的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中国，党和国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是多年沉淀、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经合组织公开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从1998年超过德国，2005年超过日本，并且在2008年超越美国之后，已经连续16年蝉联世界第一。发展势头用一个著名电影的台词说，就是
1: 我要打死狗。
0: 而有了量，就更要重质。在2008年中国制造业排名世界第一以后，党和国家就已经开始着手修炼内功，转型升级。其中2009年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新常态重要路段，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2023年9月提出心智生产力，这背后是十几年一脉相承的逻辑和布局。但是讲到这里，恐怕就有人要用那个著名的网络用语提问了。
2: 老胡啊，那跟我月薪3000有什么关系？
0: 我想说的是，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引领心智生产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而他们另外的名字大家都熟悉，叫做四大发明。这些当时的心智生产力开启了我们的汉唐盛世，但是后来的中国没有持续创新，生产关系没有革新，慢慢的掉队了，带来的则是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带领全国人民总结和实践了三句话：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5000年农耕传统的民族，又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以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而心智生产力就是产业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而到了2025年的年底，二十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十五五”规划里，心智生产力就是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 田野里有无人的拖拉机和六翼的无人机，工厂里有自动的流水线和机械臂，仓库里自动化的分拣机器人帮我们收发着每天的快递，手机里刚安装的 AI 助手正在回答着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用怀疑，新质生产力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一定和产业有关系，有了先进的产业，定价权就把握在我们的手里，更多的高薪岗位哪怕不是为了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孩子有关系。还记得2025年的春晚吗？有一个节目我觉得就特别的新质生产力，对了，就是那个机器人二人转。我是个科幻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而结合最近的一些事件，春晚的那个节目让我脑子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社会主义的机器人转手绢，赛博朋克的机器人斩杀线。教授，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流浪地球2》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而饰演过焦裕禄的李雪健老师在电影里还有这么一段台词，
1: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而作为一个党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终会让 AI 的芯片和算法还有其他的新质生产力里都浸透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是老胡，我们下期再见。

五味甜头重，十里香气浓，酒游多少梦，留待后人评。这就是甜油，具有百年历史的纯手工制作调味品。它留给后人的不光是它的甜，它的香，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甜油是将养生理念融入传统的酱油酿造工艺研制出的一种调味品。这个令乾隆皇帝赞不绝口的甜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制作的呢？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揭开甜油的神秘面纱。根据当地经验丰富的甜油发酵师介绍，甜油的制作一般分两季进行，即春季和秋季。春季在谷雨前后，而秋季在秋分前后。这两个时节温度适宜，天气干燥，曲霉最容易生长。甜油生产周期较长，一个完整加工周期在一年左右。甜油制作的主要原料为面粉、黄豆与碘盐。面粉选择市场中的普通面粉，无霉变、不发黑的就可以满足生产。黄豆需要进行人工挑选，检出有虫的、发育不好的大豆，将豆粒饱满的留下。挑选好的黄豆放入桶中或袋子里备用。碘盐一般选择颗粒碘盐，要求无污染，颜色白净，无杂物。原料准备就绪后，进入制胚阶段了。制胚阶段简单的说，就是将面粉用清水搅拌后，

0: 放入制胚模具中踏实，然后分割。
1: 具体操作方法：将两袋面粉倒入搅拌机中，面粉每袋25千克，然后加15千克的水进行搅拌。搅拌大约4分钟左右的时候，可以检测一下搅拌的成果。方法很简单，用手攥起搅拌完的面，如果紧能成团，松能散开，这时候制作面胚所需要的胚面就准备好了。
0: 将胚面倒入制胚模具中，人工将面抹平，
1: 就可以踩踏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踩踏一定要穿上鞋套，大概踩踏约10分钟左右。踩踏完成的标志是胚面成块不散落，此时面胚厚度为5厘米左右。面胚形成后需要进行分割，将面块平均切割成20×5×5厘米左右的小面块，码放在运输板上备用。接下来我们来看蒸煮阶段。蒸煮阶段分为2个部分，蒸面块和煮黄豆。蒸面块环节，蒸笼材质为不锈钢，它密封性好，市场上就可以买到。先将蒸锅中倒入1/4的水，依次摆放6层蒸笼，铺上屉布，面块要铺满蒸笼，在第6层码完后盖上笼盖。按田油房有经验的师傅讲，面胚需要蒸120分钟左右就完全熟了。蒸熟的面块要趁热运到发酵房进行冷却。蒸煮环节除了蒸面块之外，还得煮黄豆。煮黄豆需要对挑选出来的黄豆进行清洗，洗去黄豆的浮尘、沙粒等杂质。清洗过后的黄豆可直接下锅煮制。煮黄豆的加水量高出黄豆10厘米左右，一般晚上8点用文火煮，煮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8点出锅。黄豆煮熟后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加工，趁热与黄豆比例为1:1的面粉进行搅拌。搅拌的时候要使黄豆和面粉均匀混合，面粉包裹在黄豆上。将裹上生面粉的熟黄豆放入铺有编织袋的专用箩筐中，均匀铺平，厚度适中，然后运入发酵房中进行发酵。在蒸面块、煮黄豆的同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调制盐水。先将碘盐倒入大缸中，配置1缸盐水，大概需要2袋50千克盐。

就可以准备发酵了。这里的发酵也可以叫做制曲。发酵总体分为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两步，其中固态发酵包括面块发酵和黄豆发酵。蒸熟的面块冷却后，要把面块竖起来，依次摆放两层。摆放完的面块要用麻袋片完全盖严，以保持温度。黄豆发酵也要分层，专用箩筐摆放时要错开，黄豆发酵也要用麻袋片盖严。在生产季节，蒸熟的面块和黄豆散发的热量与发酵本身产生的热量，会使发酵房温度升高至38至40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就满足了面块和黄豆发酵所需要的温度。发酵过程一般8至10天可结束。此时，面块呈土黄色，略带灰色斑点。我们将发酵好的面块称之为酱胚。黄豆发酵好后为白色，微微发黄。固态发酵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将酱胚和发酵好的黄豆放在缸中，让它们的营养与味道进行完美交融。这个过程就是装缸发酵，也可以叫做液态发酵。发酵缸为2号缸，抽油篓置于中间，包裹编织袋的一头朝下。先摆放酱胚，按层摆放，直到把缸摆满为止。最后一层为发酵好的黄豆。晾晒3至4天后，加入19至20波美度的浓盐水。如果盐水浓度不够，可加适量的盐颗粒。接下来便进入漫长的日晒夜露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注意，白天要将酱缸裸露，让太阳曝晒，晚上和雨天要及时盖上芦苇帽，千万不要让酱缸淋到雨水，防止霉变。在装缸3个月后，每天要用水舀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浇淋酱胚，使酱胚充分发酵。装缸发酵过程整个周期为120天左右，属于自然发酵。成熟的甜油，酱香味浓郁、透明、无杂质。12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提取了。第一次提取的甜油称为头抽油。头抽油为酱紫色，闻起来香气扑鼻，味道十分鲜美。每次提取前，并不是直接提取，而是要先浇酱胚。先浇酱胚可以提高甜油的浓度。具体提取方法为，用舀子陆续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慢慢地浇淋酱胚，直到全部酱胚浇透为止。酱胚浇完后，就可以提取甜油了。先用舀子把甜油舀出来，盛在一个小桶里，再通过2000目的过滤网缓缓倒入成品桶中。较大的酱胚颗粒被过滤掉，此时成品桶中的甜油还存在细小的酱渣。接着把成品桶提入成品房，在成品房中进行2次过滤，目的是滤掉更小的酱渣。这时候的甜油还不能食用，还要经过最后一道程序，高温。

消毒灭菌。先将甜油灌入水塔中，一般水塔高度离地面 1.5 米，通过管道，甜油进入消毒器。消毒器的温度调节到150摄氏度，消毒5分钟，就可以通过灌装机进行灌装了。经过第一次抽取后，酱缸中仍然存留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为了避免浪费，需要进行二次、三次制取，民间称之为二抽、三抽。二抽油的制取方法为，向经过一次抽取的酱缸中加入18波美度的盐水，每三天把抽油篓的甜油舀出来浇一次酱胚，每次浇全面就好。再次发酵30至40天，即可抽取二次甜油，我们称它为二抽油。二抽油色味较为浓郁，为酱红色。三抽油制取的方法和二抽油过程相同，不同点在于添加盐水的浓度、发酵的天数、浇酱胚的频率不同。三抽油相对一抽、二抽油较为清淡，但是依旧有甜甜的香气，味道也比较鲜。同理，二、三抽甜油也要经过过滤和消毒后才可以食用。到这里，我们的甜油制作之旅就结束了。甜油的制作是瑶湾人民智慧的结晶，它集天地之精华，它的香沁人心脾，营养价值之高，受到众多消费者的赞誉。随着人们健康理念与意识的逐步提高，甜油的传统工艺也在逐渐走出瑶湾，走出新沂，香飘全国，把更多的甜美带给国人。

德化白瓷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器品种，因窑址位于德化县而得名。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市齐名。德化白瓷的生产始于宋代，面世之初它就以洁白无瑕、温润如玉、精巧雅致的特色闻名于世。法国人将明代德化白瓷赞誉为中国白。德化白瓷因其晶莹如玉，釉面温润似脂，又有象牙白、猪油白、鹅绒白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向您介绍德化白瓷是怎样烧制而成的。德化白瓷按使用功能主要可分为艺术瓷和日用瓷两大类。艺术瓷主要是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把玩、收藏。日用瓷主要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我们先来介绍艺术瓷的制作工艺。制作一件艺术瓷，要先做出一个完美的瓷坯。而瓷坯的制作需要用瓷泥作为原料，所以要先做好瓷泥。瓷泥是将瓷土、瓷石粉碎后和水混制而成。德化白瓷的烧制成功，首先在于它选择了上好的瓷土原料。德化白瓷选用当地优质的高凝土原料。高凝土含铁低，含钾高，白度高，质软，易分散悬浮于水中，具有良好的可塑性、粘结性和耐火性。

烧成后的玻璃相较多，瓷胎效果滑润致密，洁白如玉，而且透光性和颜色溶剂和釉料的主要成分。挑选好石英和长石后，要用流动水对它们反复冲洗，除去表皮与球墨内壁的研磨作用，将矿料粉碎。球墨时，按照石英 12%、长石 13%、高凝土 48% 的比例混合，装入球墨机的料桶中，再兑入清洁水，泥料和水的比例为4:6。当球墨转动时，研磨体和球墨内壁产生摩擦力，将研磨体顺着旋转方向带上后再落下，在这个过程中，泥料也就连续不断地被粉碎。球磨时间一般为48小时，泥料经过球磨后变得更加致密细腻。球磨后的泥料要通过除铁机除去原矿中的铁质矿粒，以及粉碎过程中机器磨耗混入的铁杂质，使泥料中的含铁量降低到一定程度。除铁机也称为磁选机，在磁选机的磁场作用下，铁质强磁性矿粒受到磁力吸引，附着在磁选机的圆筒上，被圆筒带到一定高度后，脱离磁场，从桶上被高压水冲落，继而从泥料中分离出来。泥料经过除铁，可提高成瓷的纯白度和透光度，减少斑点瑕疵。除铁分为粗选除铁和精选除铁两个过程，甚至要进行多次除铁以达到要求。除铁后的泥料要进行压滤，操作时将泥料装入压滤袋中，通过压滤机挤压出泥料中的多余水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压滤后的泥料变成了一张张圆圆的泥饼了。经过压滤所得的泥饼内部组织不均匀，含有很多空气，如果直接加工会造成未来瓷坯的干燥、变形和裂纹，所以要通过真空炼泥机对泥饼进行多次炼泥。泥饼进入炼泥机后，经过未入、破碎、混合、揉捻、挤压、输送等工序完成炼泥。炼泥机的真空室容积很大，泥饼能够充分地脱气，提高了泥料的致密度、均匀度和可塑性。经过真空炼过的瓷泥就可以用来制作瓷坯了。制作瓷坯前，首先要确定作品的题材，并在脑海中对未来的成瓷造型有一个完整成熟的构思。先在图纸上设计出器型草图。艺术瓷具有精细复杂的造型设计，需要陶瓷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精湛的技艺。设计好草图之后，就可以根据草图上的造型制作瓷坯了。首先要进行造型分切。一件艺术瓷的造型通常由几部分组成，制作瓷坯时不可能用瓷泥将一个完整的造型一次性做出来，必须分别做出每个造型部分，最后再拼接组合。这就要根据绘制的器型草图分切出各个造型部分，用瓷泥分别塑造出各个造型部件，然后为每个造型部件做出相应的模具。模具制作分为围瓷泥和注石膏液两道工序。在白瓷制作中，石膏模具是重要的辅助工具，瓷坯都是靠模具成型的。瓷坯的每个造型部件都要制作出相应的石膏模具。下面我们就以一个分切的造型部件为例，开始制作模具。用真空炼过的瓷泥将造型部件的四周完全包围好，形成一个泥坯。围瓷泥时，一定要让瓷泥与造型部件之间严丝合缝。围瓷泥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对瓷泥进行刮平、填补、切泥、刷水。瓷泥围好后，用宽胶皮

你把泥坯封紧，加上夹子，并用绳子绑紧，以免瓷泥松动。接下来就要给泥坯灌注石膏液了。注石膏液时，为了保持泥坯表面的平整，要经常晃动桌子，使石膏达到更好的沉淀效果。浇注完，过一会儿检查石膏是否变干，可以用手触摸石膏。如果石膏粉不沾手，就说明石膏已经干了。这时可以拆开泥坯外的宽胶皮，我们可以看到泥坯的上半部分完全被石膏覆盖。将石膏刮平，拆掉下半部分的瓷泥。为了保持表面的清洁平整，刮掉和下半部分衔接处的瓷泥。用高压气筒吹开石膏与造型部件的衔接处，这时就露出了造型的外观。在上面涂满洗衣粉水，洗衣粉水可以使石膏和造型部件之间不粘连。再用高压气筒吹掉多余的水分，待石膏干后，从中间取出造型部件，吹干净上面的水分，这样一个模具就做好了。再重复同样的方法，围上瓷泥，注入石膏，做出另一半的模具。将这两个模具拼在一起，严丝合缝，一对石膏模具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就要在模具中注浆了。瓷坯是通过在石膏模具中注浆成型的。注浆前，先准备好浆液，把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兑入水后，开动搅拌机，根据浆液的吸稠程度，要不停地加泥或加水进行调整。为了避免搅拌好的浆液变干或落尘，应把浆液放在塑料桶中密封保存，存放时间为1至3个昼夜。这样可以增加浆液的粘度和强度。浆液配好了还不能马上注浆，还要用高压气筒把石膏模具里面吹干净，保持纹路的清晰，之后再拼装模具的各个部分。为了防止拼装好的模具有缝隙漏浆，要用橡胶带绑紧再进行注浆。注满浆后，要根据浆液的沉淀状态及时补浆，但过多的注浆又会导致坯体过厚，使后续烧制过程中产生裂纹，所以在注浆中要随时检验坯体厚度。每件作品对于坯体厚度的标准都是不同的，检验时用竹片在注浆口刮出一小块泥坯进行检查，当看到坯体厚度合适，要及时停止注浆，倒出石膏模具中的余浆，避免余浆在底部挤压。倒浆时，将塑料管插入注浆口，用嘴吹塑料管，让余浆借助吹气的压力从注浆口慢慢排出，流入注浆桶，以便再次利用。直到没有余浆流出时，才把模具倒立放置。倒放能够更好地控住余浆，保证坯体厚度的均匀一致。倒浆的工作应分多次进行。注浆完成后，等待浆液烧干，就可以解开绑紧模具的橡胶带，打开模具，一个造型部件的坯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要注意，有些大型瓷坯的底部也配有石膏模具，拆模时一定要先拆底部。为了避免混入杂质，还要用一块垫有报纸的木板，把瓷坯底部放在木板上，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底部的模具，慢慢分拆。每次使用完石膏模具，都要用干毛刷把模具里面刷干净，放置到固定的模具库统一管理，以便下次使用。做好每个坯体后，都要进行修坯。修坯工序是为了保持坯体内外

的光滑流畅以及线条的匀称规整。修坯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坯体，找出不完善的地方，然后借助刀具进行修整，去除坯体表面多余的部分，雕刻纹路不清晰的地方，用竹片刮抹不平之处。经过修坯后，我们就要对坯体进行雕刻装饰了。通过雕刻能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惟妙惟肖。下面我们以通花为例，为大家介绍瓷坯的雕刻技艺。通花又称透雕、镂空，是以雕刻为主的装饰手法。雕刻时，先把瓷坯放在转台上，用通花刀沿着瓷坯四周划出精美的图案，再用刀尖儿把需要透掉的部位剔除，需要凹进去的部位用刀尖捅，需要凸出来的部位用刀尖挖。为了避免雕刻过程中坯体变干，可以在坯体表面盖上湿抹布，以保持坯体的湿润。当坯体雕刻好后，为了使边缘更加润滑，以免有毛边，还要用毛笔进行刷水。毛笔在蘸过水之后，最好先在海绵上蘸一下，利用海绵的吸水性去除多余的水分，之后再进行刷水。将各个造型部件的坯体都修整好后，就可以将它们拼接组装了，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瓷坯。每件作品的繁简不同，拼接的次数也不同。为了保证各部件拼接的牢靠，要对各部件之间的衔接处进行刮痕、刷水，比对好位置，然后涂抹浆液进行粘贴。浆液烧干后，沿着衔接处的线条对多余的浆液进行处理，保持整洁润滑。上面的修坯工序是对某一造型部件进行修整，现在我们要对接贴后的完整瓷坯进行修整了，以使作品达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在长期的修坯中，白瓷艺人们总结出了八字技法经验，分别为雕、塑、刮、刻、捏、削、接、贴。雕就是用雕刻刀剔除瓷坯的多余部分，雕和塑通常联合使用，相得益彰。塑是根据造型需要，在瓷坯的合适部位追加可塑性泥料，使作品外形更生动，结构更准确，立体感更强。刮就是在雕的基础上，用平刀对瓷坯横向或纵向的刮平，使作品表面更加平整，过渡更加流畅。刻就是用雕刻刀在瓷坯上勾勒出更加精致细腻的线条，使作品层次更丰富，外形更美观。捏是用真空炼过的泥料捏出生动形象的花样造型，安在瓷坯的合适部位。捏花时要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辅以雕刻刀的推压。削多用于大型平面瓷坯，用锋利的雕塑刀在瓷坯表面平推。接就是使各部件粘贴得更加完整，更有立体感。贴就是把压印好的饰物或花瓣粘贴在瓷坯的合适部位，使作品更加丰富。而这八字技法通常是结合使用的，才使作品趋于完美。修整完瓷坯，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作品的合适部位打刻印章。每天工作结束时，要把尚未制作完的瓷坯用塑料布围好，避免瓷坯变干落尘，还要把工作台和制作工具都擦洗干净，摆放整齐，以便第二天继续工作。瓷坯经过全面修整以后，就可以亮坯了。
晾坯是把制作完成的瓷坯摆放在

坯架上晾干，晾干时间随季节和器物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想让瓷坯干得快一些，可以利用风扇吹风，使坯体快速变干。在晾坯过程中，就可通过颜色和声音来检查坯体的晾干状况。如果坯体颜色全部变白时，或者轻轻敲一下坯体，声音变得清脆，都说明瓷坯已经晾干。在晾坯的同时，坯体可能会出现裂痕，要及时做废弃处理。如果作品没有明显的裂痕，再仔细检查整个坯体表面是否完好无损，如果有破损的地方，还要进行补坯。补坯是对瓷坯的破损部位进行修补。补坯时，为了让修补的部分与原坯更好的粘合，仍要用水浸湿或者泥浆进行补坯，并对其进行刷水、抹平等细部修整，保证作品的美观协调。为了保证作品质量，补好的瓷坯要再次晾干，晾干后每一件瓷坯要经过仔细的验收甚至修改，直到作品完全达到合格标准。到这里，一件完整的艺术瓷瓷坯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对其进行高温烧制了。瓷器是土与火完美结合的艺术，高温烧制是制作瓷器的关键技术。我们将瓷坯放入窑炉中进行高温烧制，窑火的温度控制在1310度，烧制时间为12个小时。在烧窑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能离开窑炉前，要时刻注意电压和温度变化情况，观察电压是否稳定，升温曲线的设定是否正常。如果窑炉的温度太高，就会使瓷坯变形，如果温度太低，烧出来的白瓷又体现不出温润如玉的质感。观察窑炉时不能打开窑盖，以免影响烧制效果，工作人员可通过窑炉上的观察孔进行查看。为了避免窑炉中溅出的火花伤及眼睛，观察窑炉时一定要戴上眼罩，观察同时还要做出记录。高温烧制后，一件精美的艺术瓷就出炉了。质检人员要对出炉的瓷器进行严格的把关。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由于窑火控制不当，火候把握不准，会造成作品的瑕疵或碎裂。这时要将有瑕疵或破损的瓷器及时做废弃处理。做最后包装的艺术瓷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作品。给一件艺术瓷包装，关键是给它配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精致得体的包装不仅能起到保护瓷器的作用，还能使白瓷显得高贵典雅、古朴凝重。经过包装后的德化白瓷作为礼品馈赠、收藏纪念、装饰摆设于厅堂居室中，会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份别致的色彩和雅趣。但既然作为装饰，就免不了落上灰尘，所以我们要定期对白瓷进行清洗。首先在清水中放入洗洁精，然后用毛笔对白瓷进行全面的刷洗。刷洗过程中要把作品的凹凸之处和每一个细部都要刷到。刷洗易碎的部位时，动作一定要轻，一般清洗2次。清洗完毕，把瓷器放平控水，然后再把作品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整个操作过程都要轻拿轻放，以免作品受到损伤。日用瓷的制作大体上和艺术瓷是相同的，但由于它们造型设计和生产模式上的差异，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日用瓷瓷坯同样是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作为原料，但由于日用瓷造型设计相对简单，在造型分切时一般只需分成1到2个造型部件即可。艺术瓷的瓷坯是通过注浆成型的，而日用瓷由于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大多采用机器成型法

制坯，其他制坯工序都和艺术瓷相同。日用瓷进行高温烧制的过程也和艺术瓷相同，所不同的是艺术瓷是直接入窑一次性烧成，而日用瓷在高温烧制的前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用瓷瓷坯做好后，在高温烧制前还要进行速烧、刷坯、擦水和上釉等工序。速烧是将生坯经过一定的温度热处理，使坯体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便于后续的施釉。通过速烧能提高日用瓷的成品率，减少损耗，实现快速烧成。速烧时首先将瓷坯装满窑车，装窑时要根据窑炉的大小和坯体的大小来决定瓷坯摆放的层数，尽量充分利用窑炉的空间，层与层之间要用硅板隔开，保证烧窑时温度的均匀。摆放瓷坯时要小心翼翼，轻拿轻放。装好窑车后，扶住窑车的底部，把窑车缓缓推入窑炉内，关上炉门，开启电源，进行速烧。速烧时窑炉的温度控制在800度左右，烧制时间为8小时。速烧完成，待温度降下来，打开炉门，拉出窑车。拉窑车时需要两名工作人员同时操作，一人扶住窑车，另一人往外慢慢拉窑车，保证速坯的安全，避免窑车的晃动而造成损失。经过速烧后的日用瓷瓷坯表面会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还要用细砂纸进行刷坯，恢复坯体的光滑。刷坯时要把坯体内外都刷到。用细砂纸刷完坯后，砂纸会在上面残留粉尘和擦拭的痕迹，要用丝袜包裹的海绵为素坯擦水，去掉粉尘和擦痕，保持素坯的光滑。擦水后将素坯放置24小时，让其自然风干后就可以给素坯上釉了。由于日用瓷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出于安全健康的考虑要给它们上釉。日用瓷大多数上的是双面釉，为了保持釉面的均匀，通常按先里后外的原则上釉。给里面上釉时，坯口处会有残留的釉水，要在水中对坯口清洗，用毛笔刷去釉液的聚集处，保证釉水的均匀。给外面上釉时，为了避免釉水进到素坯的里面，可把手放到里面撑住素坯，使素坯平稳地进到釉水中。这样既能保证素坯外面浸满釉水，又不会让里面浸入釉水。上釉过程中，为保证釉水的均匀，应不停地搅拌釉水。上完釉，待釉水烧干，把素坯底部放在海绵上擦一擦，保证表面平整。完成以上工序，下面日用瓷就和艺术瓷一样进行高温烧制了。但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为了使日用瓷外观更加精美，高温烧制以后还要对其进行贴花、描金和烤花等工序。贴花就是在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表面印上一些精美或有纪念意义的文字和图案。贴花时要选好位置，使文字图案平整地印在瓷器上。为了整体美观，贴花之后再利用描金的方式对作品进行装饰。贴花和描金工序完成后，日用瓷还要进行一次烤制，专业上叫做烤花。将日用瓷再次装入窑炉，盖好炉盖，在800度的窑炉内对其进行烤花。烤花时间为5个小时。
经过烤花后的日用瓷更显现出温润。